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一个，
4: 陈太油菜1.88一磅，
3: 去皮铁干淮山2.99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3: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4: 泰高白虾仁7.99一盒，
3: 日本 SMB 咖喱块7蚊两盒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2: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6: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9: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8: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9: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8: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啊，首先想带大家去到一个既熟悉又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知道，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永久的 remote 性的工作嘛。那就代表着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到那里生活，然后也同时工作。那葡萄牙呢，就被选为最多这个 remote worker 的这个

个国家在那边边旅游边工作边生活。那今天呢，想带大家去到了呢是葡萄牙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并不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里斯本啊 Lisbon， 而是里斯本旁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其实离里斯本不太远啊，其实就是在里斯本以北大概85公里左右。那如果你是想要去到这个有些人称为这个地方叫做奥比多斯，有些人呢称为这个奥比都斯啊，但是都是同一个地方。你如果是从里斯本前往奥比多斯的话呢，除了你自己自驾以外的话，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乘坐这个绿色的快速巴士，或者是搭乘火车两种啊。无论是巴士也好，火车也好都还是蛮方便的，所以去到这个奥比都斯这个小镇也是比较行程来讲的话比较顺畅。那首先呢说一下这个小镇呢，其实是一个古镇啊，中世纪的古镇啊。怎么说呢，这个小镇并不大，环城一圈呢其实只有 1.57 公里，所以真的不大。镇里呢只有两条街，人口呢大概就是2000多左右，但是它的历史啊文化特别的具有魅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啊，奥比都斯它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城堡啊，早在公元前300年前呢啊，公元前三百年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8世纪的时候，穆斯林摩尔人开始统治这里，建造了像是石头城墙、石头城堡，还有这个石头的水区，奠定了奥比都斯的建筑风格。而在12世纪的时候呢，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这片土地。那之后呢，这个古镇作为军事城堡，不断的被加固啊，然后被修整。现在啊，小镇完整的保存了中世纪的格局还有建筑风格。不过啊，在1755年的时候，里斯本大地震，还有1808年法国入侵战争中，这里有受到破坏。而如今的城堡还有城墙呢，是20世纪按照中世纪风格重修的。高高的城墙包围着小城，城墙中部啊只有1000多宽，一边是墙垛，一边是1丈多高的这个比较耸立的悬崖，没有任何护栏，行走起来呢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翼翼啊，谨慎迈步，还步步惊心啊。这个主墙门呢其实是在1380年所建啊，一旦敌人入攻第一道城门还有这个另外一道门可守之后呢，还有再一道门，防御用途呢十分的明显。那小镇内呢是中世纪的古朴风格建筑啊，像是有塔楼啊、教堂呀、民居啊、手工艺作坊啊、雕塑啊、古树啊等等等等。街区的路其实是用碎石铺成的。随着这个山势啊，时上时下，所以之前跟大家推荐，如果你要是要去里斯本旅游的话，一定不要带高跟鞋啊，你一定要穿这个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在里斯本呢，就上下坡特别的多，而且很多都是石头的这个路，特别的难走。你如果是穿高跟鞋的话，就真的是很不方便啊，女孩子。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一样啊。那碎石路旁呢是错落有致的民居，一律为白色的屋顶，然后橙黄色的陶瓦，石灰粉刷的白墙，再加上蓝色或者是黄色点缀的这个墙裙，而这些呢都使得小镇带有这个葡萄牙的浪漫，显示着中世纪的这种感觉。第二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镇呢也是著名的爱情之城。怎么说这个爱情之城呢？其实它是于因为两件这个历史事件。第一件就是1282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迪尼斯啊，他在大婚之前将这座小镇奥比都斯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深爱的妻子伊莎贝尔。一直到1834年，这个小镇呢一直是王后家族的私人财产。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在1444年的时候，年方10岁的葡萄牙国王阿方索5世在这里与比他小2岁的新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一对金童玉女穿着白色婚礼服举行的婚礼特别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奥比都斯从此获得了白色婚礼之城的美名。从此之后呢，近600年以来啊，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喜欢把这个地方作为圣洁婚姻的起点，相信如果能在这里喜结连理，就可以永远与伴侣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奥比都斯呢，也成为了世界上10大婚礼圣地之一。现在小城的中心有一个教堂，始建于1148年到1185年间，是当年阿方索五世与王后举办婚礼的地方，当然了，也是现在所有新人们渴望举行婚礼的地方。第三个这个小镇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又被大家称为著名的巧克力城。每年的春光明媚的3月，这里会举行盛大的巧克力节。在花样繁多的节日庆典上，巧克力始终作为主元素突出在各种项目活动之中，甚至来这里助兴表演的模特的服饰也会特意用各种巧克力精心装饰。这里食用巧克力的传统方法也很特别，它是将巧克力制成一种小巧玲珑的这个酒盅，然后里面呢沾入一种当地特产的这种特别香甜浓郁的樱桃酒，你先将樱桃酒一口饮尽，然后再将这个巧克力制作出来的酒杯一口吞下，这是名副其实的酒心巧克力啊。第四件事情呢，在奥比都斯啊，许多的文物遗产其实是被利用起来作为民宿，比方说小镇绕城一周的城墙，有一段15世纪建造的城墙以及塔楼，它的内部啊被改造成了饭店。饭店最贵的房间呢位于塔楼里，塔楼里呢有3间客房，每间客房呢分上下2层，下层呢是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以及卫生间，然后你要通过非常窄的这个木梯啊爬到2楼，楼上呢是同样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客房，仅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这个电脑桌。房间的墙壁全部是中世纪时的塔楼大石墙块。那边的工作人员说啊，有的客人住在这里感到害怕啊，特别害怕，但有更多的客人偏偏愿意住在这样子的房间，感受这样子的气息啊。你别说这三个塔楼房里面的房间，就这三个房间啊，要排很长时间才能订得到呢。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奥比都斯的一大特色是既保存物的文化遗产，又传承活的文化遗产。那在小镇上啊，不仅能看到中世纪的城墙啊、城门啊、塔楼、街区、教堂，更可贵的是呢，这座城里仍然住着，刚不是说2000多名居民吗？而且呢，这些居民非常自觉的就传承着传统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相得益彰。这里的居民呢，家里按原有的风貌装饰着房屋，屋子外面是中世纪的装饰风格，啊，有的在门墙上悬挂着古琴，有的在这个门墙上镶嵌着中世纪的瓷砖画，还有的在门墙上安装着古式的花篮，还有的是在门墙上钉着自己家族的这个族徽。每家外面呢都是有花花草草、古树啊、古藤缠绕。屋内呢都是传统风格的装修，传统样式的家居，还有一些手工摆件。屋里屋外啊，使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这种中世纪人们生活的场景，所以特别的难得。小镇上的居民制作各种传统手艺品啊，来展示展卖，有的是卖这个传统方式制作巧克力，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酿造的樱桃酒，当然了，这个葡萄牙的一大特产就是这个瓷砖画嘛，还有这些软木产品啊，工艺编织的毛制品啊，等等等等。比如说葡萄牙人酷爱公鸡啊，为什么呢？你经常不是看到一些葡萄牙的一些商品啊，或者一些牌子，它总是有一个公鸡作为 logo 吗？它这个传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商人他受冤枉而被害，
公鸡打鸣，出来伸冤。

此呢，葡萄牙人视公鸡为公正公平的象征。那在小镇上呢，按传统方式制成的陶土花公鸡身上画有好多表示正义和善良的红心，是最受游客欢迎的纪念品。同时啊，小镇还有很多传统的节日，刚不是跟大家提到了每年的三月是巧克力节嘛，人家其实还有很多这个传统的节，举办许多展示传统文化的活动。总之呢，小镇上处处都有活的传统的东西在流动，在彰显，在传递这种将物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的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理念，我觉得是最值得提倡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那如果下回大家有机会去到葡萄牙旅游，既然你如果已经去到了里斯本了，不妨去到奥比多斯来一个中世纪之旅。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416-988-3033。
4: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5: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带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0: 八点养生活，
11: 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其实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位冥想大师，他也解答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总是说冥想，这个冥想到底是想什么啊，想天空想大地，还是想刚刚吃了什么？只要你稍稍观察就会知道啊，想就是在脑海中形成画面并把注意力放在上面。那么冥想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呢？这里有常见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冥想就是通过聚焦某个画面而实现转变。这个方法在自我暗示或者是大家知道这个吸引力法则中啊比较常见，就是构想自己愿望达成的画面，然后通过不断的想象把画面印刻在潜意识中，然后潜意识就会调动它强大的能量去帮你实现愿望。这个方法确实存在于某类冥想中，但只是冥想中的一个小部分，甚至不被主流所接受，因为冥想脱胎于禅修。禅修是一个破除执着和小我的旅程，修行的重要课题呢，就是不被欲望所绑架。我们说的不是不能有欲望，而是不被欲望控制，这一点很重要。自我暗示的练习呢，虽然能为你带来信心。

和美好的感觉，仿佛愿望正在实现，但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执念。并且愿望成真本就是运气和努力相结合的，无常和变化才是宇宙的不变法则。你如果过分执着美梦成真呢，必然会遭遇梦想破裂，到时呢也会受到打击和自我怀疑。刚刚说的是误区一啊，误区二呢，就是说啊，有些人觉得冥想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在刚接触冥想的时候，我们会被头脑中接连不断的想法震惊啊，原来我们这颗心是那么浮躁，就觉得哎，怎么一下子平常没觉得自己想那么多东西？你真真正正的话坐在那儿开始做冥想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头脑啊暴风似的不停的在想各种各样的。接着呢，我们会发现那些心灵导师啊是如此的平和智慧，他们的心一直处在当下，很少有被想法这种裹挟的状态。于是啊，我们就得出结论说啊，想法是不好的，成功的冥想是没有想法的，是一直与呼吸同在的。两个正确的事实呢，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究其原因呢，是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 get 到啊冥想的本质，只在表面上做总结。长期冥想者确实更少的产生想法，但也不是说完全一点没有想法，并且在想法出现时呢，他们的反应也不是啊如临大敌赶紧消灭想法，而是把想法当作客人，诶，欢迎他的到来。你在冥想初期啊，我们之所以警惕想法，是因为想法很容易把我们的就是把我们绑架到过去和未来之中，所以呢，我们被告知不要去和想法互动，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呼吸上。但当训练出了基本的定力之后呢，想法也可以成为冥想的对象。当想法出现时啊，你可以像观察呼吸一样观察它，它是什么，持续了多久，强度如何，等等等等。你通过观察想法这个练习，你和想法间就拉开了距离，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洞见啊，就是说我并不是我的想法。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想法当作是头脑的访客。想想我们面对客人应该是什么态度啊，就是欢迎他的到来呗，任其停留，最后再欢送他慢慢离去。所以啊，冥想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一次充满想法的冥想并不是说是一个失败的冥想，重点是我们能和想法拉开距离，静静地看着它，不被想法所要挟。冥想的种类啊，类别有很多，最被大众熟知的就是正念冥想，除此外呢，还有内观冥想、超越式冥想、爱善冥想、诵念冥想、视觉冥想、引导冥想等等等等。但冥想的根本啊，都是觉察，这点是不会变的，不同的分类只是针对于不同的练习形式，并且我们在一些正念练习中呢，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练习的身影，所以呢，其实没有特别要纠结于啊，到底一定是哪一种冥想的分类。所以啊，冥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我觉得如果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每个人都特别浮躁的状态下的话，练习一下冥想，不管是刚刚说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冥想啊，都是能够非常好的减压的方式，更能够找到自我。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很多一些好的想法或一些尤其是不好的想法压力，我们把它当作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精神只是一个过客，就能够很好的处理跟压力跟一些 negative 的想法的共处的关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

0: 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2: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Low Sport Honda
4: 性节冷暖。
7: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7: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比利时东弗兰德省登德尔蒙德市的一座老建筑物突然就出名了，因为有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黄金。这栋建筑是一座啤酒厂的旧址，建于19世纪末期，工厂从1899年开始酿酒，到1970年代停业，后来这栋建筑被列入当地的保护名录。诶，突然就想到了咱们的古酿酒厂区哈。那现在呢，这座建筑正在进行翻修，旧建筑的大部分会被拆除，只剩下墙壁，并在此基础上翻新重建，所以总会有一群建筑工人在里面干活。这些工人中有一位18岁的小哥，是个学生，名字叫科比，他是来打暑假工的。有一天，他和工友在建筑的地下室钻孔，准备铺设新的下水管道时，偶然发现了大量黄金。科比说，他们突然发现地下室的墙壁里有东西，一开始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于是就开始挖，接着就发现了一根金条。这些工人这才意识到，房子里藏了好多值钱的东西啊，这可真不是在平平无奇的早上能够想到的事情。科比如此说。这批财宝貌似是被人有意藏起来的，因为黄金都被砌进墙里，非常隐蔽，而不是锁进保险柜。建筑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干活时竟然能有这么重要的发现。他们并没有选择隐瞒和私藏，而是很快报了警。工地现场的负责人表示，这里藏了太多金币和金条，根本就藏不住，而且私藏就跟偷盗无异，他们不能这样做。经过一番清点，他们最终确认，这批黄金的总价值高达900万欧元，1000多万的加币啊。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黄金到底应该归谁。警方很快开始调查，他们在社媒上公开了黄金的照片，表示希望黄金能够找到正确的归属，改变某些人的生活。警方还警告人们不要去这栋房子的工地寻宝，因为房子已经被翻了个底儿朝天，所有黄金都已经被找到。

如果说五年之后还是没有人来认领这批黄金，那么这栋建筑现在的所有者以及发现了这些黄金的建筑工人们，包括来打暑假工的小哥科比，他们就有机会分享这些黄金。当然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批黄金不是赃物，而且跟任何犯罪活动无关。那么这栋房子现在的所有者是一家慈善机构，该机构为当地的47000名居民提供福利支持。机构负责人说，他们听说房子里发现黄金后，第一反应当然也是震惊。如果他们机构能够分到黄金，他希望这些财富能够用于他们的慈善工作，满足每天的大量福利需求。所以从现在开始，慈善机构和建筑工人将面临1800天左右的漫长等待。如果到时候没有人认领，那他们就可能成为幸运儿。有时候沉默或许真的能够变成黄金。话说最近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富豪夫妇约翰和劳拉·奥福德克正在打离婚官司，这也是该州历史上涉及金额最大的离婚官司。在过去的9年当中，约翰赚了超过100亿美元，但是在打离婚官司时拿出来分割的夫妻共有财产却只有区区6.33亿美元。这是因为在长达24年的婚姻当中，约翰一直对妻子处处设防，极尽算计地隐瞒资产。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万一哪天离婚，他希望妻子分不到他的钱。约翰和劳拉走的都是学霸加精英路线。约翰自我标榜是个数学神童，11岁就能在 SAT 数学考试中考700分，满分是800分啊。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他加入了贝尔实验室，这是一个美国的非常著名的科技研究机构，里面好像诞生了不少的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并在那里他开始研究股票预测模型。22岁时，约翰加入了跨国投资公司 The Shaw Company， 在那里工作了7年。1999年他加入亚马逊，担任客户管理副总裁，帮助曾在 The Shaw Company 的老同事贝佐斯创业。虽然是亚马逊的元老员工，但是约翰表示他一直想重返华尔街，后来决定自己创业，跟另一位老同事合伙在纽约开了一家对冲基金投资公司 Two Sigma。这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当时的市值是10亿美元。约翰和劳拉的婚姻存续期间也正是公司发展最快的时候，公司的市值呈指数级增长，现在已经高达800亿美元。约翰的妻子劳拉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学位和奥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位实打实的高知精英。她创立并管理着一家名为 Bedtime Math 的非盈利组织，帮助家长教孩子们数学。约翰和劳拉于2002年10月结婚，婚后育有3个儿女，孩子们年龄在17岁到22岁之间。他们还建立了家族基金会，用于支持美国的教育改进，还积累了丰厚的慈善资金。这么完美的家庭，到了闹离婚的时候也是一地鸡毛，鸡毛鸭血的啊。在离婚案的开庭陈述中，劳拉的律师说，约翰在20多年间一直有条不紊，一步步策划好从夫妻共同财产中转移走了数10亿美元，还从劳拉手里骗走了基金会的控制权，就为了在需要离婚时想方设法让劳拉少分钱。律师说，约翰在婚姻期间一直在策划逃跑，密谋从婚后共同财产中挪走了数10亿美元。他说，约翰·奥福德克可不是那种某天早上醒来一拍脑门就决定跟妻子

0: 离婚的人。在打离婚官司的同时，劳拉也起诉了约翰的遗产律师，指控他们帮助约翰转移资产。离婚案开庭这天，男方律师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律师表示，约翰在婚姻期间只赚了 6.85 亿美元，全都存在一个联名的银行账户里，而结婚之前，他已经赚了数十亿美元。现在，这位目前身价80亿美元的大富豪，只准备给妻子 7.23 亿美元的免税现金，这笔钱还不到他资产的十分之一。律师说，约翰提出的方案足以让双方维持婚姻期间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劳拉是否有权获得 Two Sigma 公司的股份，这可是一笔巨款。而劳拉的诉求呢，则是约翰在该公司所持的股份，他想分到 35%。女方律师称，约翰的股份价值约62亿美元，但是男方律师表示，约翰股份只值49亿美元，而且也没有劳拉的份儿。约翰觉得 Two Sigma 公司不是夫妻俩的共同财产，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而夫妻两个是在一年多以后，也就是2002年才结婚的。男方律师说，在他们结婚之前，该公司就已经开展了大量业务，管理着数亿美元的资金。这样说的证据是，公司需要先建立交易系统和预测模式，并证明其有效性，才能拿到第一笔1500万美元的融资。总之，约翰觉得公司是他一个人的，跟劳拉没关系。即使后来他们结婚了，但公司赚的钱也应该归他个人所有。而对于这种说法，劳拉的律师则反驳说，在约翰和劳拉结婚之前， Two Sigma 公司还只是个概念，他们结婚后公司才开始进行实际的交易，而且也是在两个人婚后约翰才分到公司股份的，所以公司的钱应该属于劳拉和约翰的婚后共同财产，劳拉理应分到一份。除了股份，劳拉还在争取信托基金持有的数亿美元国债，并要求法院下令赋予他对家族基金会的平等控制权。如果法院最后没有下令，劳拉的律师已经申请让法院责令约翰将基金会的一半资产捐赠给劳拉指定的慈善机构。据彭博社透露，他们看到了一份2024年的税务申请文件，约翰和劳拉的家族基金会资产总额高达 9.2 亿美元。总之，约翰防了妻子20多年，现在死死攥着钱，这让劳拉很恼火，他正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那份钱给拿回来。这对非常有钱的高知精英分子的离婚案，真的是很有看头啊，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一看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分的。不得不说啊，这盘节目讲下来，子君都对钱有点祛魅了，怎么动辄就是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呀。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可卡因熊是2023年美国的一部 R 级电影，讲述的是一头黑熊误食了违禁品之后暴怒，在森林里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暴力之旅。电影走的是恐怖喜剧路线，血腥残暴的画面里偶尔也穿插着熊熊卖萌的场景。当时电影非常受欢迎，除了内容讨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故事事实上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唯一不同的是，电影中的黑熊磕嗨了之后力大无穷，能爬树，会追车，化身为暴力熊手撕人类。但是现实中的黑熊，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局，都显得很荒诞。事情发生在1985年的9月11日，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居民清晨醒来之后，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具

尸体，是一位穿着防弹衣和降落伞的奇怪男性，身边还散落着武器、现金以及一包77磅重的违禁药品。警方检查之后发现，死者身份是安德鲁·桑顿，一名在逃的毒贩。说起了桑顿本人的经历也是相当传奇的，家族从事马匹养殖，是富裕家庭出生，算得上是一名富二代了，曾经还是一名空军，获得过紫心勋章，之后在肯塔基州当缉毒警察，可惜他没有守住初心，最终沦为了一名毒贩。据报道，死亡时他和同伙正在执行一次空中转运任务，两个人加上货严重超载，途中只能将毒包裹一个一个从飞机上丢下，自己和同伴则跳伞下落。可能是降落伞打开失败，也有可能是桑顿太过自信，打开降落伞时机太晚，总之结果就是他没有成功落地，而是坠亡。本以为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谁知道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3号，一位猎人在林州佐治亚州发现了一头雌性美洲黑熊尸体，大约175磅重，尸体旁边散落着已经被打开的塑料包装，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粉末。警方推测这一大包违禁品属于桑顿，总共是40小包，一共是88磅。根据现场残留的预估，这头熊大概吞掉了70磅左右的毒品。法医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表示熊的胃里塞满了可卡因，因为摄入过量，它因脑出血、呼吸衰竭、肾衰竭和心力衰竭等多种状况而死亡。关于这一点也挺让人诧异的，毕竟这东西放在嘴巴里吞食是非常难吃的，那黑熊是怎么吃下去那么多的呢？就有人推测，当时正值黑熊为冬眠囤积脂肪的季节，本身食欲就旺盛，加之在其胃里发现了包装袋，疑似大部分可卡因是一股脑吞进去的。和电影不同的是，现实中的黑熊死亡前并没有出现四处暴走伤人的场景，他甚至连站起来走动都很艰难。法医认为，如此恐怖的剂量下，黑熊短短几分钟就会处于昏迷状态，心脏和大脑也会立刻罢工，最终死亡。粗略统计，这一次桑顿总共是运了大约800磅的毒品，自己身上携带的77磅跟他的尸体同时被发现啊，而留在森林里包括被熊吃掉的大约是200到300余磅，其余的可能被桑顿的同伙转移了。黑熊的事迹被媒体报道之后，他就收获了好几个响亮的外号，最有名的是可卡因熊和巴布罗埃斯科熊。这个巴布罗埃斯科曾经是哥伦比亚非常有名的大毒枭，发现了熊熊尸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一个多月，尸体和内脏严重腐烂，因为摄入大量违禁品死亡。法医阿隆索博士觉得这头熊很有意思，于是完整保留了它的皮毛，做了内部填充，将其制成了动物标本。标本做好之后捐给了查塔胡奇国家森林公园，在游客中心展出。这个公园后来遭遇了火灾，工作人员在疏散时将标本抢救出来并存放于附近的仓库，但是不久标本又神秘失踪，意外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典当铺。有一位乡村歌手从当铺买下了标本，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好友汤普森。汤普森去世后，内华达州一家中药铺的老板以200美元的拍卖价格拍下了这具黑熊标本，并把它放在自家的中药铺里展示。2012年，标本的最后归属是肯塔基州的一家文创公司，至今也都陈列在该公司的一个商场之内，旁边还放了一个象征装可卡因的帆布包，目前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打卡圣地。很多人认为可卡因熊荒诞的故事就是一个意外，
但是现实当中，类似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很多动物在不经意之间被人类喂了毒。之前比较有名的就是202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可卡因鲨鱼，科学家们发现它们体内含有高浓度的违禁成分，部分鲨鱼已经成瘾，行为怪异。至于其来源，有可能和开头这只黑熊一样，遭遇的是犯罪分子运输时遗留的可卡因，也有可能是人类吸毒者的排泄物流入大海导致的。而陆地同样也不安全，有捡食习惯的宠物就会中招。前段时间咱们加拿大有一只哈士奇犬在散步的时候就吞掉了一张加了料的餐巾纸，随后出现了严重的中毒症状。还有咱们节目之前曾经聊到过，说有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也是在英国最高峰上误食大麻之后病情非常的严重，最后还是救援队将其给救了出来。据兽医说，狗狗很可能是吃了掉在小路上的可食用大麻制品，或者是吃了含有少量大麻的人类粪便，才会造成身体不适，甚至一度失去意识的。不得不承认，不得不自省，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如今又得增加上药物与毒品污染这一项。所以其实也是由网友提出来的，咱们哪怕是在扔垃圾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多为野生动物着想。之前呢，这位网友他出差，家里的一罐蛋白粉变质了，于是呢他就把蛋白粉倒在袋子里扎上口，然后扔到了大垃圾袋里。结果收垃圾那天半夜还是被野猫和浣熊把大垃圾袋给扒开，弄得路上到处都是蛋白粉，幸好也只是蛋白粉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2: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3: The Break。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6: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吕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长周末回来之后呢，其实天色还是一样的非常不错哈，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呢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孩子们上学了，那这个节奏影响着你家长们早起晚睡啊，就是这些生活上的节奏和工作，还有我们在夏天比较肆虐的这种我们大家很自由的开车的习惯，其实这时候真的要改一下，因为好多的这个校区外的这个道路呢，大家可能要留意，现在小孩子们放假回来之后呢，读书下这个在放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留意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就是我们在校区周围的小路上，community 这个小路上啊，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驾驶的整个夏天的那种呢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驾驶习惯你可能不觉得但是到了这个9月开学之后呢，稍微注意一下，而且你会发现呢，也有学校附近的有很多在这个交通路口的交通督导员，他们也会呢站在那里，就会提醒你哦，这个是开学了这附近的这个交通啊，我们平常的驾驶习惯呢要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季节的这个开启吧，九月份呢，我们在接下来的秋天，加拿大也会迎来最美好的秋天。我现在看到公园里面有些的这个树叶哈，其实也开始啊稍微的有一点变色了哈，有时候你会伤春悲秋啊，你会看到这个四季又更替了。没错，其实我现在最纠结的是今年会不会又是这么大的这个雪像去年一样，还有就是马上你习惯了这个日照很长的时间，一下子啊到这个4点半左右就天黑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的不太适应和不太习惯，我会觉得这方面对我个人哈有些的影响。好，听众朋友们来看看哈，就是有些的奢侈品当然

你买得起，你就觉得这些啊物超所值啊，我带的是 miu miu 的发箍，我带的是 miu miu 的针织钱包啊等等。这个我们在人不同的成长阶段呢，一定是这个追求过的啊，我也是追求过这些。我有 miu miu 的钱包，miu miu 的发箍我倒没有。我到现在年纪渐长的时候，爱戴发箍来增加这个高颅顶的头发的时候呢，我昨天发现了 miu miu 有一款呢老太太发箍。这个发箍就像我跟我妈妈买的那个老太太发箍，你猜它的那个价钱多少？3650元，就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聪明的，这些在互联网上你没有任何的声息哈、啊，证明你这个品牌营销的不成功，不管是这个坏消息还是你的商品溢价过分的这些消息哈、啊，这些对你来讲稍微我们觉得有点负面的引起非议的，那其实就是有流量。所以这个 miu miu 弄了一个3650元老太太发箍呢，发酵了之后呢，他又弄了一个5950元的针织钱包被吐槽。这个官方的售价是5950元，材质是织物，采用手工钩针的工艺。有网友发帖质疑它的工艺价值和高昂定价严重不匹配，更有众多的手工爱好者在评论区晒出自制平替作品，说我直接勾了10000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会勾针的人都会勾出来的那种东西，结果它卖5950哈。然后这个 miu miu 的官方的客服呢告诉记者说，哎，这一款的这个产品啊是一个钱包，属于今年的这个新品啊，对于这个该产品的价格呢我们都是统一定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呢让你用起来呢就是有一种尊贵的感觉哈，就它这个小号钩针编织拉链式钱包的一个描述，你把前面的 miu miu 这个就是拿掉之后，你去 Shein 你去 Temu 上面绝对有很多女士小号钩针编织拉链式前夹钱包，特别特别多，真有人买啊。在这个天猫的平台上呢已经售出了6件，这个真的是5900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拿出来完全不一样吧哈。那个发箍啊真是很有趣，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奢侈品牌呢它这些他肯定有他的这个，他没那么傻的，他不是说呢无缘无故就推出一个产品，他有一条产品的故事和价值他要去讲的。所以说呢他这个系列是什么故事呢，他这个系列是用他的时尚语言来探讨女性劳动的价值与多重身份，围绕这个职业的普世符号，就是把家庭主妇啊从围裙家务上的细节啊，钱包，然后再到你看你是不是做饭的时候戴个头箍对吧，那个老太太头箍戴上去是不是这一身上下至少是1-2万就下来了。其实现在各种的奢侈品牌啊他们的这个增速啊在盈利上的增速都放缓。LV 呢已经回到几年前的价格，它那个股价，然后全球奢侈品牌的涨价潮已经全面降温。我还记得之前每半年呢、啊、什么 Chanel 什么什么 miu miu LV 就涨一次价，然后就是那种的饥饿的这个营销哈。其实去年开始已经成为整个奢侈品行业的一个关键的年份，曾经依靠品牌标识和进口标签驱动的消费逻辑正在被内容消费取代，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产品的真实工艺价值、文化背景和使用体验，而不是单纯的品牌身份的标识。好吧，看看这个头箍最终能够卖出多少条，然后你这个小的钱包啊，这个钩针钱包到时候又卖出多少个吧，反正现在已经好几个卖出了哈，全国人民在天猫上买东西已经有好几个小钱包卖出了。好，这个周末呢，这个 Labor Day 的周末你还发现了，因为我这个周末非常忙，我这几天全天3天都排满的，我昨天工作到9点半才回到家哈。那当然工作着是辛苦的，但是也是快乐的。但我就发现这个油价真的，我们多伦多这个油价
还是有点可怕哈。但你有什么办法，你还是要开着车四处去。我也尝试过坐地铁啊，我星期六在downtown走了大概从12点走到4点45分吧，坐地铁在downtown呢又干活。那么我觉得这个走路是一个锻炼哈，但是有些时候你要呢在不同的点和点之间呢

那个点有时候你还换成几个 TTC 的时候，你就还是要开车方便一些。你会发现这个油价哈，美国和我们加拿大也都是劳工节油价刷新记录。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中东航运的中断或持续到明年。还有就是欧洲国家从北美提货，提什么货呢？黄金储备，为什么呢？一会儿在财富见闻和你分享。教皇啊，这个利奥14世警告说 AI 有可能加深这个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这个鸿沟，这个真的有眼可见哈。那我们的教皇利奥14有什么样的警告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聊。这个女性的精神负担呢，比男性大还是小呢？这孩子们这个九月份呢开学了之后，是不是做妈妈的家庭里面又担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啊？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哈，夫妻如何呢一同分担。其实现在我们也不能单纯就说男人就没有压力，实际上哈，男女都有压力关键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搭配起来干活，怎么样的去干得更高效，让这个家庭的关系更有凝聚力哈，而不是互相的埋怨。一会儿我们来文化智库里面分享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觉得今年大半年我们都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北美咱们这边这个汽油的价格呢是屡创新高。那么当我们之前有段时间回落到这个大概我想15几的时候，或者13几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又可以松口气哈。但是现在机构预计能源成本高企的趋势呢会延续到明年。每年咱们这个加拿大美国有一个节日哈，节假日是重叠的，就是 Labor Day。 这个 Labor Day 呢他们是假日，我们也是哈，所以昨天股市都没有开，然后大家呢都在放假哈。这个夏季的收尾的节点呢也是大家收心的这个节点，就是你从旅行的这个放假的北美其实好多人夏天都放假不干活嘛，然后欧洲同样也是哈，就整个的世界特别是交易员也好啊，投行的这个 investment banker， 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消费行业啊，这个夏季收尾节点，同时也是能够催生大规模的出行和零售的促销潮。美国的这个汽油呢，每加仑4.15美金，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最高的价格的记录哈。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美的一个汽车协会，这个 CA 呢的数据哈，美国汽车协会的出行流量消费趋势类的数据是行业内普遍认可的参考指标。那么他们的协会的发言人就说呢，今年较高的这个原油成本呢抵消了这个季节性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汽油需求通常会在夏季驾车出行旺季结束后下降，往往会带动价格走低哈。但是这个走低的趋势你别想了。现在呢这个在星期一我们这一周下去哈，我觉得这边的汽油价格应该也都在这个180左右嘛，不会降得太多的。现在就是整个世界在受到中东战争和俄乌冲突的影响，全球炼油市场的趋势是预计会日趋紧张。他们还高盛还预测是将柴油生产利润的预期提高一倍多。中东和俄罗斯炼油厂遭遇的袭击情况增加，进一步限制了本来已经紧张的全球炼油的产能，推动成品油的利润率创下新高。然后这个中东航运中断可能持续到明年，油价面临的上行的风险仍然是明显的这个偏高。分析师说呢，主要炼油厂停产的水平比季节性正常水平高出了 60%， 尽管部分需求下降，但同时成品油的库存也在减少。石油市场的咨询公司的这个资深的分析师也认为说，市场也正在观望美伊是否真正能够达成协议。我们知道这个协议有时候就是来来去去谈来谈去好，对吧，是否真正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对所有的船只顺利的开放通行，而不是一段一段的一会儿一开一关然后现在美伊谈判和冲突升级的概率也同步的这个上升。所以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前油价的高波动的

风险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放大哈。有时候他们的谈判就在完全破裂啊、又有进展啊、这个有一点点破裂的希望，有一点点和平的希望，就是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大孩子过家家的这种哈。但是我可能这么说呢，太简单的描述了。但是啊、真正的危机呢，也许在今年的冬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我们北美这边人均汽车拥有率还是蛮高。现在当然油车的趋势是转向了电车。那这个电车它也要能够价格上一般人能负担得起才行，对吧？好，所以能源的这个价格上涨会加重民众的生活的成本，往往也不利于执政党会从选民的情绪、选情的走向、政策动作等维度直接冲击呢这个中期的选举。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哪位是老板？龙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接下来我们再讲讲黄金哈。这个黄金呢，普通的人喜欢，这个各大国家的央行们呢也是喜欢的。荷兰的这个中央银行上周证实哈，已经将数十吨的黄金从北美移出，并且表示此举将使他们更能够为严重的危机呢做好准备。这是来自 BBC 商业记者的报道。他们说呢，考虑到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的动荡，已经将存放在美国和加拿大总量约313吨黄金中的86吨前往伦敦，让这些闪闪发亮的资产能够在危机的情况下随时可供使用。那随之而来的这个疑问就是在所难免了，对吧？这荷兰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否预期地平线上会出现某种重大的经济冲击呢？但是就是说未来会怎样谁不知道，但是只是说现在这项举措是回应当前的这个面对的局势的不稳定啊。随着贸易战和军事战争的这个冲突持续呢，各国正在采取措施，并且将黄金保存在更接近本土的地方。就大家看到美加关系也不好哈，这个还是把这个钱给拿回来吧。今年稍早的时候呢，法国已经宣布将它的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回国内。与此同时，像这个德国联邦银行，他们在截至2016年的数年间呢，也都将216吨黄金从海外的存储地点呢，慢慢的转移。分别从纽约运回了111吨，从巴黎运回了105吨哈。就是这些都是呢，在全球局势不稳的时候呢，这些央行会做的事情。高盛的研究分析家说呢，在冷战期间，一些欧洲央行曾经将部分的黄金储备转移到这个纽约。世界黄金协会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市场的策略师和分析师，他们说呢，战争和贸易紧张局势确实影响了一些相关的决策，但他认为说呢，不是动机清单里面的首要主因。像通胀、利率以及将黄金存放在能够迅速交易的地点，也都是考量的这个因素哈。那这位黄金协会的这个策略分析师说呢，我不认为有某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就是大家也不要想的太过于悲观，但他确实认为说呢，现在各国

央行也正在深入的了解如何管理储备资产，增加储备资产，以及更有效的思考如何善用这些的资产。荷兰央行今年3月到8月从美国和加拿大移出的黄金呢，目前是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里面。其实我们看很多电影啊，都是去这个金库里面去这个惊天大盗去盗取黄金。没想到其实这些各国央行的下面的这个金库啊，的确是存放着大量的这个黄金。荷兰央行的行长说呢，我们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些黄金，但是不动用是一回事儿，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它来加强自身的这个韧性以及应变的准备。像荷兰这不是一个大的国家哈，他们其实做这样的举措也是一个对自我金融系统的防护吧哈。那这个伦敦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所以伦敦是老钱扎堆的这个地方，它是全球主要的交易中心地位。不管你现在去伦敦，你看到这个雾都哈，空气质素也不是特别好，你觉得伦敦的这个建筑还是那么老旧哈，这个腐朽的封建的一个君主制哈，就那么摇摇欲坠等等。但是其实这个伦敦呢真的是藏龙卧虎房哈。要是一些的基金公司投行，他们要没有在伦敦有办公室的，你可以认为那家公司呢就不算是知名，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些金融类的公司都得要在伦敦呢做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也好大大的办公室也好，它那就是一个门面哈。那荷兰央行的行长说，如果在危机时刻需要迅速买卖黄金，伦敦就是首选地点因此这个英伦银行成为广受欢迎的黄金的这个存储的这个场所。身兼英国央行的英伦银行是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黄金托管的机构，它位于伦敦市中心，拥有300年历史的这家机构地下存放着约40万根的这个金条，总值超过2000亿英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行业调查，就是英伦银行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黄金的存放地点。当然各国央行也越来越多元化它贵金属的这个存储的这个位置。可以说哈，当 Connie 之前做过英国央行的行长你回来之后你再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其实这个在加拿大这边一听说他出来要选举的时候，好多的这些票就投向了他哈。你可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议论不满啊等等，但是你说要在政界的人脉，就这个政界哈，跟商界一样也跟这个老钱的这种呢 connection 一样，那他都是讲人脉，讲这个世袭，讲大家是出于哪个派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伦敦是一个在世界的金融史上哈非常非常受到重视的这个地方。现在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也是推动这个金价飙升的关键原因之一。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其实我觉得这也个不太需要教宗哈，要出来给大家说这警告哈 ，AI 的加深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鸿沟。你会看到我们个体家庭来讲哈，这个富裕的家庭和贫穷的家庭之间的鸿沟呢，也会因为投资的这个侧重以及这个金钱的积累呢，会蛮大的这个鸿沟。还有社交媒体，它也加剧了这种大家去共同追捧这个财富的一种趋势吧。教皇里奥14世警告说哈，就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殖民主义形式，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鸿沟越发加深。他还说呢，这个算法已经开始制造一种微妙的统治形式，决定着谁能被看见，谁能被听见。真的一直以来哈，这些权贵的这种家族哈，或者是老钱的家族，有人脉的家族，甚至是政治上有势力的这些家族啊，你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够被听见被看见啊，他们又是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出来做事儿哈，都会容易一些。所以我想很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们进藤校，也就是因为藤校它就有啊这个一个天然的进了学校私校的一个关系的网络，就是这个家庭的托举啊，从学校孩子读书开始啊，就已经是拉开了分水岭。那教宗就说呢，他说我们对此啊必须要保持这个警惕。他所称的微妙的统治形式呢，就是当算法决定谁能被看见，谁依然隐形，当数字平台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塑造公共话语，当工人的尊严屈从于系统的优化。他认为这个就是揭示了古老的一种诱惑吧，就是追求统治和主宰而不是服务所以为了防范这个情况，他呼吁呢大家呢要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的这个框架，独立的监督体系，知晓信息的用户，以及不推卸责任的政治体系哈。所以他的这个担忧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意义。然后在这个时候，

0: 它警醒大家，人工智能和更广泛的技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亲密关系，然后这反过来又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然后人们达到婚育的人生里程碑的年龄也在推迟。所以说呢，他认为说人工智能不应该允许侵蚀家庭，他去将人和人的关系简化为数据和模拟，通过用扭曲欲望的内容充斥着年轻的心灵，还有让这个家庭生活在经济上呢去承担岌岌可危的经济模式，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家庭在靠着投资的这一种的优化呢，他们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富有等等。所以这一番的讲话建立在教宗的这些的他的再次表达上，因为他之前呢已经讲过他的这些的想法，最近的礼拜五呢他又讲了一次哈。他每隔几个月他都会在他的这个整个他们的教宗的体系里面去表达他的一些新的立场哈。他这次的这个想法说法是再次的表达，所以说呢他的宗教权威让他具有其他人工智能批评人士所不具备的与科技行业对抗的地位。现在对抗人工智能的这个团体还挺多的，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哈，我们其实又能做什么？我们其实又能改变什么呢？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得要看自己每个人，你每天的工作学习当中你如何去使用人工智能，你如何让它去优化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更幸福，你更有满足感，还是说你让它呢让你变得更加的 greedy， 你更加的不满足，更加的说得好听你要积极向上天天向上，说得不好听呢你更加的这个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安度晚年呢，是否能够平静的过完你的下半辈子哈，就是你会在这些方面呢进行各种的这些自己脑海里的对抗吧哈。然后我觉得教宗讲的有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就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年轻人哈，就是帮他租房，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就说他自己所有的心理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全部都找 AI， 他说阿姨我不觉得另外一个人能够比 AI 还更了解我哈，所有东西 AI 都可以帮你呢理顺哈，就是我就在想下一代他们就真的不会想要去建立家庭呢，不会想要这个生儿育女哈。我觉得我最近跟这个年轻人的聊天聊的我就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结束我们今天呢在前半段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方面的信息，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1: 春晚依旧吹着风，不久就会飘着雨。

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2: 你错了，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仅由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ford Honda
4: 性节冷暖。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开学了之后，我相信这个家庭里面好多的这个妈妈们哈，我不能说爸爸不忙，妈妈们可能忙起来会比爸爸呢，可能这个时间花的更多一些，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呢？然后这个今天呢，也就是就着9月份全世界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开学嘛，所以呢，就有记者专门去采访这个在开学季之后呢，妈妈们和爸爸们他们各自的精神负担哈，总的来讲呢，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女性精神负担会比男人大哈，那为什么呢？夫妻又应该如何一同分担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记者采访呢一位叫 Stacy 的妈妈，她有三个孩子，她说我的脑子里现在总是充满了这个事情啊，然后睡觉前呢脑袋里面还有一长串待办的这个事项。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发了这两天，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这个 Labor Day 哈，你休息好没有？他给我发了大概有三页纸的 To Do List， 他要在上面做的事情哈，就是一长串的代办事项。这位三个孩子的妈妈 Stacy 谈论的是精神负担的概念，就是要计划、要组织、要记忆和预测为

持家庭运作的任务所带来的负担啊，这些任务他说从这个就是平常不管是九月之前还是九月之后，你得要记住孩子的学校旅行的安排，你要查看家长聊天群组当中的讯息的更新，注意家中哪些地方需要清洁，监控孩子的睡眠时间，安排医生预约以及购买校服啊等等哈。学者认为呢，在异性恋夫妇当中呢，这项工作呢不成比例的落在女性的身上，就是妈妈同时承担了大部分体力家务劳动。当然所有关系和家庭都是不尽相同的，就是你可能家里面妈妈就是甩手掌柜，爸爸做任何的事情哈，这个有可能的。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奶爸也特别特别的能干哈，但是这个明显的来讲呢，传统的家庭里面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妈妈负了大部分责任的这个模式哈。像在英国，英国的孩子们刚刚结束暑假重返校园，那 Stacy 就说九月份自己脑子里面特别忙碌，就是那种总有事情要记住要安排或要担心的感觉，让每年的这个时候格外忙碌哈。我就想想我自己，我也是哈，真的是很忙很忙，就是我总有觉得哪些事情、哎、是不是会漏掉，这个事情要安排，我有没有发这个邮件，我发的时候发的是什么内容，就是我也会像他一样，就是他是担心他的孩子，三个孩子，那我担心我自己的工作这些职业的事儿哈，等等哈。所以说呢，他说这些责任的清单让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一个不断被填满的洗碗盆，就是如果没人帮忙搬走那些锅碗瓢盆，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水就会溢出来，然后你就会来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哎，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的挺有道理的哈。在这个英国还有澳洲呢，他们都有学者专门对父母进行关于精神负担 mental load 这个调查，结果发现呢，母亲基本上呢承担了 71% 的需要脑力劳动的家务，例如记住何时需要清洗床单和毛巾，以及记住冰箱里的食物何时需要使用。就这些你可能觉得哈，男性觉得你都不花力气的，我是在外面干活的哈，其实记住这些哈非常的内耗，记这些要花好多的脑力的。这个有3000名的调查的这个铺里面的家长们，大部分都是说这个母亲真的承担了需要脑力劳动的很多家务。那父亲当然处理了许多研究人员描述为偶发性的任务，比如说何时为汽车做保养啊，家里那个 fans 快倒了擅长 DIY 的爸爸是不是他爸可以做一下这些事儿，当然啊，这个家里面的能干体力活的这个老公们比较 handy 的这些老公们呢，爸爸们的确是会做的哈。但是有很多的精神负担，你要记住这个记住那个，别忘这个别忘那个，那些是无形的持久的且无边无际的，每天你都会有呢要填满这个 list 很多很多，就是你觉得你把这个 list 清单拉出来什么时候全部做完了一项划掉划掉，但是还有好多好多。就是比如说哈 Stacy 他就我觉得他形容的很好，他说你不会把碗碟带到工作场所，但是你却把精神负担会带到任何地方。是呀，就是你在很多的时候不需要体力活的时候，你的脑子在不断的转动，你没办法停下来，因为你要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怎么解决，对吧？现在还有 AI 给你出点主意，就但是 AI 它也不了解你整个的生活状态，你还需要自己去整合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方案，对吧？比如说像我周末去当趟干活，我要把这个各个点之间的这些看房的事情，那走哪里会比较这个优化这个路线，不能走回头路哈。就我在当趟4.5个小时的这个走啊，我得要画一个这个路线图，就这些，就我当然不需要去扛重物，对不对？但是我需要优化啊，所以这个真的精神负担 mental load 啊，是一个现在的热门的话题。在一些 Reddit 这样的论坛上，女性们在论坛上寻求建议，了解如何与伴侣讨论这个我们兼顾不同的责任，然后我们有时候讨论到精疲力竭，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还有很多孩子的事情啊，便服日、学校旅行、生日、失物招领，就是妈妈都是默认作为家中的这个孩子们的代表，有很多的这个爸爸们是没有加入的。有其他的这个媒体的记者也访问了有些妈妈，

这个妈妈叫 Sophie 啊，她说呢，她用手机上孩子学校的各种要交付学校旅行的费用，还要订购午餐，但是她说她丈夫从来没有下载过这些要做干活的这些应用程式。所以呢，她尝试多次向自己的老公解释这个 mental load 的这个概念，但是很多男性不理解，说你让你干体力活已经不错了，实际上呢这个精神活还是很多的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理解，因为家里面哈，我和我先生有时候也会我想的这个东西哈 ,mental 的 load, 他不一定能够了解，但是你要说他要能干个别的体力活，那绝对是当仁不让啊。但是就是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互相搭配干活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有一个协作合作的这个概念呢，互相呢分担一些的体力和 mental 的这些各种的活儿，我觉得这个才是呢让家庭让婚姻呢走得更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元素吧哈。有这样的差异呢，其实也是男女的这一些的 mental 上面的我们的这个想法的差异，还有女性的产假通常是比父亲的陪产假长得多，所以很早呢女性就成为了预设的父母，就是这个女性照顾孩子她就是预设的，这个传统的角色就已经是赋予了女性啊这样的一种的功能。那如何减轻负担呢？其实有几个大家可以互相的这个分享一下。第一就是和伴侣要清晰的沟通你的感受和你的精神负担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也不要生气和不知所措的说一些的重话，和伴侣沟通的时候注意语气，心平气和的，不要把自己的这些话语呢表达为责备或批评。你总是这样，你总是那样，其实要用一个呢比较平和的，在你的职场里面你跟你的下属聊天或者是同事聊天的方式，或是一些其他的平和的方式去分享。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精神负担都是你需要去做的，如果你自己啊总是把这些都揽起来，那么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诶，你都做得那么得心应手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插一脚呢？因为男人的思维他就是比较直接的，你都做，你能做你就做，你会说你多说，对吧？我就不用插一脚了，我做别的呗，就是接送孩子我可以做吧，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女生还是希望男性大家呢这个互相能够分担，所以你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你需要做的时候你不要呢冷暴力或者是用什么旁敲侧击的方式去暗示，你就明示啊，你说哎，这些事儿135我做，246的时候你做这些，那么就分配好就行了，对不对？还有建立共享的日历，以便每个人都能了解生日啊，学校会议啊，家里面的各种的琐事的一些 appointment 啊，什么时候要去什么 party 啊，哪个生日要来了等等哈，就是这个也是真的，夫妻之间要主动承担责任，从头到尾完成，无需他人提醒，而且也不要陷入一个效率的陷阱，以为解决办法只是提高组织能力。记住，就身为父母，最重要的是和孩子建立连接的这个时刻，而不是孩子呢，这个他有事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我作为父母我帮他，没事的时候我也对着孩子或者对我老公我也不太理。其实家庭之间成员的这个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 connection 呢有助于这个孩子成长在一个比较呢健康的家庭里面，还有夫妻的感情是朝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的。我觉得我们的父辈哈，我们的父辈这方面的还比较缺乏，就很多的爸爸从来都不会表达自己的这些的想法，妈妈在跟爸爸沟通的时候也总是呢嘟囔囔的气鼓鼓的去讲这些事情，不太会呢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的讨论。你发现哈，就是那些孩子比较自信，那些孩子比较阳光，就他们的这个家庭如果回到原生家庭的这一个氛围的话呢，总是家里面比较民主，比较开朗，比较活泼，而不是家里面就是一直笼罩着一些的比较阴郁的这个气氛。所以作为新一代的父母们，大家一定要从自己的父母的身上去汲取一些的好的，然后改进一些呢可以改进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早晚呢，继续空中在九点相会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商会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0: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音乐家李兰。

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分辨不出这两位歌者谁是谁的音色了。您听到的是周深和陈嘉桦 Ella 一起合唱的《全世界的雨》，也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这两位歌手首次正式合唱，周深的空灵， Ella 的温暖，刚好形成一种对比又相融的感觉。那歌词呢，是用水和雨来比喻人与人的相遇。那一句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也是点出了电影里普通人结伴同行汇聚力量的这一主题。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唐田谱曲，彭飞老搭档合作了。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您的朋友李兰。那才看完八仙，有点晚啊，也不妨说一下我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世间善意轮回终会在最终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到它的源头，更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因果闭环。这部电影里的善意哈，缘起在于少年时期的钟离权救了幼年吕洞宾的命，而吕洞宾呢，在多年之后用一场精心策划的救赎找回了钟离权失落的本心和道义。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报还一报啊，我觉得是善意本身具有的生命力。钟离权以身正道，吕洞宾以心还恩，这或许就是因果轮回最美妙的一个形态了。这不是宿命的奖惩，而是善意的生生不息。善意就像一粒种子，即使播种者他自己深陷泥泞，他依然可能在另一片土壤当中生根发芽，最终呢，在播种者需要的时候长成足以为他遮风挡雨的一棵参天大树。你洒下的光终会在你最黑暗的时刻照亮你回来的路。当然我还有一个本来看电影就比较晚了，这个更加是后知后觉了一个观影体验啊，就是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八仙就是指的是咱中国传统神话里的八个神仙啊。从剧情之初开始啊，以为是八仙，八就是那个把手的八，以为是八仙到八仙八个人的仙的这么一种个人角色的转变。那后来看到名场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得哎，这才对上了。别笑我啊。好了，再听听八仙的电影插曲。那这首歌的曲风比较特别，哎，它带着复古 disco 的律动，轻快又松弛。歌词里面有一句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歌词。然后呢，跟电影里面八位主角从不认识到互相托底的这个羁绊呢也是很契合。哈哈，填词依然是唐田，谱曲彭飞。那演唱的呢是王鹤野和黄龄。王鹤野的清亮和黄龄的婉转搭在一起啊，氛围感拉满了。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宝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期待已久，辛芷蕾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辛芷蕾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辛芷蕾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辛芷蕾月饼。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1: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Our

0: Montara Wellington Suites 和 Leslie Suites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层防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0: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成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音乐家李兰，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刚才聊了《八仙》这部电影，聊了善意怎么像水滴一样蒸发汇聚，最后落回你身上。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想顺着电影里面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往下说，就是凡人怎么变成神仙。你看电影里面那八个人，一开始谁都不是神仙，钟离权不是，吕洞宾也不是，他们就是普通人，有自己的懦弱，有放不下的执念，还有走不出来的困境。但他们为什么最后都成了仙儿呢？不是因为他们会法术啊，也不是因为天生一柄，就是因为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善良，选择了坚持，选择了不放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凡人成仙靠的不是什么玄学，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扛，不放弃。那些在生活里面咬着牙往前走的人，那些明明自己已经很难了还愿意拉别人一把的人，他们就是自己的神仙。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跟您分享这几首歌啊，那他唱的呢都是同一类人，很普通的活着，但不普通的坚持着的人。先听毛不易，他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歌手，他说话也是慢慢吞吞的，唱歌更是了，但就是这种低低的声音娓娓道来的反而更容易戳人。请您听的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歌曲一上来就会唱，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沉浮。这句话可能是每个普通人的自问吧，我们都觉得自己不该只是这样，但又确实就是这样。毛不易唱的就是我们自己，站在人生的中途回头看，有困惑有遗憾，但还是往前走。

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并不美化平凡，也不贬低平凡，它就是老老实实的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过梦想，有过不甘，现在也还这样，在努力着，在扛着，但是这种扛着，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那如果说毛不易唱的是认了但不服，那接下来这一首唱的则是我不认。刘宇宁的《让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沙海》的插曲，但是其实你也不用管它是什么剧啦，光听这歌词就够了。当中有这样一句啊：“我本桀骜少年尘，不信鬼神不信人。”哎，这句话一出来呢，那股少年气就一下子上来了。你说凡人修仙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股我不认命的劲儿，不认命，不认输，不认自己就只能这样了。从毛不易的困惑到刘宇宁的不服，我觉得这种转变正好就是一个人从凡人走向仙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夜就成仙儿哈，而是说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自己走过来的。

听完了这首《让酒》，有没有感觉脊背都直了一点呢？桀骜少年尘，哎，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住着这么一个少年吧，哪怕被生活磨了很多年，偶尔呢还是会冒出来说一句，我不信，我不认。好了，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一首比较安静的，是张杰和张碧晨合唱的《只要平凡》。这两位歌手通常都是要飙高音的，但是这首歌没有。在这首歌里面呢，他们是深沉的娓娓道来。那这首呢也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呢讲的恰好就是同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普通人怎么在生活的泥潭里一步一步的变成了别人眼里的神。那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啊是这样写的，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凡人成仙，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成仙不是说变成神仙，不是说长出翅膀，不是刀枪不入，不是说你有什么神功夫哈。成仙是什么呢？是接受了平凡之后仍然愿意往前走，是明明自己也很累还是愿意伸出手拉别人一把。那这首歌的收尾就是让这个从凡人到神仙的路走完最后一步，我们要接受平凡，然后继续。

0: 张碧晨、张杰一起合唱的歌曲《只要平凡》。我们要接受平凡，但仍然向前，这就是凡人成仙的路。好，我们去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将进入今天晚上的第三部分。既然说八仙嘛，那第三部分我们将进入到我们终将过海。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y。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0: Core Honda
1: 信捷冷暖
0: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洲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0: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到家
0: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0: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2: Brimel Toyota
0: 龙洲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音乐家李兰
1: 刚才呢我们聊了凡人成仙的路加引号的凡人成仙啊，那些在平凡日子里面咬着牙不放弃的人，但光有一个人扛好像还不够啊。你看《八仙》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其实不是某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八个人怎么从互不认识到彼此托底。他们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过去，但是过海的时候谁也没扔下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你也知道吧哈。但是长大之后才明白，海不是什么风光秀丽的海面，这海呀，是生活的难，是各自要渡的劫。工作上的平静，感情里的失落，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压力，都是海上的浪。那各显神通呢？也不是什么炫技啦，就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咬着牙撑着别沉下去啊。可是呢，这部电影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过海从来不只是一个人，你再厉害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你再要强也有想靠一靠的时候。那真正的这个神通不是说一个人能扛多少，而是在你扛不住的时候还有人伸出手说一句我在。所以呢，我也想选一些可以安安静静的陪着你，不是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拯救，就是安安静静的陪着你，我们一起过这一片海。好，首先我们来听的就是陈翔的歌曲，的名字叫同行。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这首歌呢是中版轻快的民谣风格，编曲里面呢加了弗拉门戈吉他的波弹，听着特别的温暖。歌的第一句会唱到，我的天空先要塌下来，我的翅膀还沉在谷底，你说你要陪我去哪里？这不就是过海的时候彼此托底的样吗？生活难的时候天好像塌了，但是有人跟你说，哎，我陪你去，那种感觉就是这首歌同行的意思。

歌曲唱到别急着抖落肩上乌云，他也许再等一等就变好风景。还真的，我觉得就这句歌词我是有感触的，乌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呀，只要我们在一起扛着。这首歌虽然不是那种大街小巷都在放的爆款啊，但就是那种很真诚的声音告诉你，过海的路我们一起走。这就是陪伴这两个字最朴素的解释，就是陪着你在你旁边。用歌里面那句词说的就是让我能继续做我自己。好，接下来这首呢就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这首歌是收录在苏打绿2012年的专辑里面，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陪伴神曲吧。歌词写的是，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这样的歌词我的感觉它更像是一种回顾，就是回头看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才发现最难的时候是有人撑着的。那苏打绿的声音是特别的亲切，就像老朋友轻轻地跟你说，哎，那些日子我们一起走过了。那关于这首歌呢，清风他说这首歌呢写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感情或者人生的试炼里都曾经靠过的那群人，朋友伙伴，在我们最脆弱最想逃的时候是他们陪着我们，哪怕我们总因为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毛病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但好在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我们漂流的时候没有走开。好，我们一起聆听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我觉得这句词写得特别好。过海最怕的不是浪大，是一个人飘着，有人等在岸边的感觉是最大的支撑。节目最后呢，我又想我们再来听一下任素汐的一首歌吧，前两天好像刚放了，这首呢叫《湖广生》。那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插曲，任素汐她自己作词作曲，也是她写给她饰演的那个角色马嘉祺和张宇所饰演的湖广生的。电影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它讲的就是两个被生活逼到角落的人，一个呢是想死的瘫痪女孩，一个呢是想活的大笨贼，在最狼狈的时候偏偏遇到了彼此。那这个歌名呢就是这个角色的名字，湖广生。歌词写的特别简单，没有什么比喻啊，没有什么大词儿，就是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有这一句啊，下个清明我用音书记你。哎呀，多轻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这里面装着是多么重的一个决定呢？那任素汐她的唱法呢，带着一种可以说有点粗糙的吧，真实的质感。她唱的其实不是歌，她唱的就是活着本身。活着就好比过海呀，生活这片海浪很大，但是有人陪你一起在泥里滚过爬过，这种陪伴比什么漂亮话都管用。我觉得过海真正的意思就是，海是生活当中的难，但是没有人是独自过海的，各有各自的本事，但是有彼此托底，那就是最大的神通了。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这句词我觉得写得真好。过海的时候不一定非得一帆风顺，有时候停下来看看身边还有谁在，这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神通了。好了，感谢您的陪伴，您的聆听，今天我们聊八仙，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凡人到神仙。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5: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带

0: 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4: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5: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住。
6: 各位听众，你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嗱，北美变讯罗扎士之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咧，门票喺开售短短两个礼拜左右咧，就全部售罄啦。多谢多谢。嗱，3月18日呢个演唱会咧，好快到啦。而今日的节目呢，仍然是有我和欧瑞强电话访问的片段，而在第一个钟头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有三首歌呢就是朋友的点唱，分别就是 Raymond Lai， 他很想听就是 Sandpipers 的 Guantanamera， 年份是1966年的，而另外一位听众 Andrew Soon， 他很想听白潘演唱的 Rosemary， 首歌就播过的了。而他亦都指出呢，呢一首 Rosemary 咧，同上个礼拜我介绍由 Howard Kale 演唱嘅 Rosemary 两首系唔同嘅歌，冇错，两首歌咧旋律同歌词完全唔相同，只不过系歌名相同嘅啫。而同时咧，亦都要多谢另外一位听众叫做 T.K. Chan， 嗱，佢喺美国罗省咧，个个礼拜用互联网收听我呢个节目。佢亦都指出啦，当上个礼拜我介绍 Rosemary 呢首歌嘅时候，话系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嘅作品。正确嚟讲，佢话作曲嘅咧，应该就是 Rudolf Frim， 而作词方面呢，先是 Oscar Hamilton II 和另外两位朋友呢一起写的。好多谢这两位听众的指正，更加要多谢 T.K. Chan， 他亦都指出在216集，当我介绍李丽华的《娘惹与爸爸》的时候，填词的应该是王直波而不是陈蝶衣。多谢多谢几位朋友的指正。在第一个钟头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有一位听众 David Chan， 你点的由钟镇涛演唱的《诚恳》今天将会为你播出，年份是1987年的。讲起欧瑞强，他现在仍然在香港电台每个礼拜主持一个3个钟头的音乐节目，叫做《2000靓歌再重聚》，他的节目非常流行的，已经做了7年。同样的情况呢，他的听众更加犀利，全世界都有。最近呢，甚至乎有位听众在多伦多 email 给他，要求他在节目里面呢唱出我这个节目《岁月流星》的主题曲。其实呢， Albert 已经不止一次在他的节目唱出《岁月流星》这首主题曲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演绎这首歌的方式。
7: 回来2000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啦，欧瑞强。现在呢，我们经过互联网呢就无远弗届去到世界各地，包括呢在电邮那里，在多伦多来的电邮 Pink。 Pink 呢，他说在那边都有一个相当好听的怀旧电台节目，专播旧歌的，而且呢就找很多旧歌的唱片主要都会找到，就叫做岁月流星。我当然知道啦，因为我在那里都介绍过这个节目啦。辗转呢，原来发觉他们有首好听的主题曲，我们在这里演绎过好几次。原来这个主题曲呢，就是当年呢，就是潘宗明啊，就是无线那个节目主持人啦，尤其在体育节目上面啦，所有的EYT 啊，各类大型节目都主持过那个Lawrence 认不认识啊？潘宗明你知啦，我听过啊，主持人噶好出名噶，咁啊去咗系啦，咁啊各类其实佢都识主持嘅，咁啊去咗多伦多之后咧就喺电台啦，咁啊自己咧其实咧佢就好中意弹吉他唱民歌嘅，所以咧就系用吉他咁样咧一路自弹自唱就作咗呢一首，由曲同埋词都系佢作噶噃，咁啊喺度咧就将呢个电台嘅节目主题曲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多谢咧多伦多嚟嘅阿 Pink。佢嘅點唱啊，喺香港，佢話喺香港多人多各地，甚至溫哥華都有嘅呢個節目，咁所以可以喺度咧，大家喺地球嘅另外一角咧，互相可以對唱啊，唔係淨係唱山歌可以咁，原來民歌都得嘅。

0: 歌名叫做《岁月流星》，咁啊，听歌名就知道只歌大约系讲咩啦。岁月流星咧就系由旧唱片咧就勾起一串嘅回忆啦。咁啊啱晒，因为咧佢呢个电台节目咧就系播旧唱片嘅，即系等于我哋香港都会有之前有伍嘉廉嘅黄金的旋律，咁就系因为用旧唱片咧勾起大家好多好多嘅回忆。咁啊，我都觉得潘聪明真系写得好好啊，因为咧佢有两句咧。唯一兩句咧就係用英文嘅，咁如果你留意到咧，Ray 實知道啦，呢啲懷舊歌，如佢唔係求其塞啲英文落去嘅，原來佢話咧嗱，難定散聚，得失差一線 ，as tears go by， 歌名嚟嘅嚇。咁另外一句咧就係對酒當歌，一生幾何 ，those were the days， 叫嘢嚇。咁啊，即係用即係嗰只歌，其實嗰個歌名咧，亦都代表咗好多嘢嘅。因為我就咁講話 ，those were the days， 你諗起咩咧？咁唔係淨係諗起字面就啊往日的日子咁簡單，而係啊你即刻諗起嗰隻歌。咁嗰隻歌呢講嗰啲嘢好好嘅，即係直情就係講呢樣嘢，你就係話以往我哋一班朋友呢，即係我而家講緊 Those Were The Days 嗰隻歌，咁佢裏面講以往一班朋友就喺個 pub 嗰度，即係飲酒嘅地方，大家成日相聚嘅，每一天呢個晚上都飲到大家好開心，雖然唔係話飲到醉嗰啲，但係呢即係會有好多開心嘅往事都喺嗰度發生。點知大家呢即係離開咗人目 全非啦，哇喺翻到去。即係望入去呢個 pub 度咧，即係嗰啲笑臉啊，啲唔見曬啦。睇下自己塊鏡，然後望下自己，哇！乜老咗咁多，即係已經係今時唔同往日啦。咁即係有少少唏噓嘅感覺啦。咁但係其實最重要嘅，我就唔會有啲咁嘅唏噓嘅嚇，因為我覺得你個樣變成點都好啦，友情係永遠存在。是咪啊？
1: 系
0: 嘛？我哋都识咗好多年啦，系嘛？不过我哋好开心咧，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哋识咗，都系好多年。可能有啲已经系七年级吓，即系如果由day one 开始，咁啊，我啊当然啦，我唔好意思，30年前嘅喺翻呢个直播室，我就开始咗我同香港电台嘅。

0: 即系朋友嘅渊源啊，系啦。咁啊，唔系唏嘘噶，我系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可以怀旧嘅，因为咧我哋不断咁向前看啦。咁但系如果你冇机会怀旧咧，个人系冇乜意思嘅，即系冇乜感情吓。
1: 冇错，绝对同意。如果我哋连回忆都冇时间咧，生命同埋生活就冇咩意义，同埋冇咩感情啦。吓，等我问下佢，点解佢咁中意《岁月流星》呢首主题曲啊 ？Albert，
2: 嗱呢一个有两种情怀啦。第一咧。呢一種歌咧，你嗰只歌咧就充滿咗懷舊感啊！即係由編曲到嗰、那個創作嘅歌曲嘅，再加上啲詞啊，
1: 歌詞
2: 都係即係有一種懷舊感，所以變咗你好切合咧。你個節目名叫《歲月流星》啊嘛，
1: 冇錯。
2: 咁即係有好多時候咧，想做懷舊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唔係話淨係曲式啊，或者係即係用某幾個音符咧，你就會寫到啦。咁啊，即係要各樣嘢加埋，同埋嗰個感覺。咁、第二咧，演唱技巧啦吓，咁啊，即系因为你都系听旧歌长大，
1: 系啊系啊，
2: 唱咗咁多年，咁所以你一开腔咧，已经系呢一种 feel 噶啦，
1: 些少啦。
2: 咁啊，第三咧，我点解成日喺我节目度唱？因为我都好想咧喺香港咧介绍《岁月流星》嘅节目，
1: 哇！
2: 嘅节目咧，
1: 多谢多谢，
2: 非常之值得去追随啊！因为咧，好多时候真系我谂唔到有另外一个节目咧，讲紧全球嘅中国人节目啊，讲
1: 哇咁犀利，
2: 埋大陆。
1: 哦，
2: 系啊，可以揾到咁多，即系咁难得，咁刁钻，要用刁钻呢个字形容啦吓，
1: 系
2: 嘅旧唱片，
1: 旧唱片，
2: 大家介绍，
1: 我又讲翻我少少啦，眨下眼咧四年几啦，咁入咗呢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做呢、這个岁月流星嘅节目，初期亦都系好似你话斋啊，尝试下三个月嘅，点知而家咧就好似欲罢不能。其实我唔想做咧，可能
2: 潘忠明咧，嗰潘忠明呢只歌系佢作啦。
1: 系啊，
2: 咁即系喺香港嘅时候，我系错过机会，因为佢就自己好中意唱民歌嘅，
1: 绝对系
2: 吉他唱歌。但系咧，佢移民过去之前咧，就真系净系见亲佢都系主持节目嘅啫。咁啊，所以咧，即系鲜有机会咧同佢一齐合作。所以今次我嚟呢个 concert 咧，可唔可以有个要求，一定要佢上嚟？
1: 哦，冇问题，佢而家已经系等紧你过嚟，佢仲系猛问我究竟点样同你合作添。我话最低限度都，我哋不如拣只《岁月流星》啦。诶，冇又唱呢只唔得唔得咁样，咁睇点啦，
2: 走唔甩
1: 嘅，我哋编排下啦。咁其实我呢个节目咧，即系《岁月流星》，咁啊都好开心啦，亦都系有少少学以致用。亦都係好好彩呢，嗱你都知道我做咗唱片都成三十幾四十年啦，咁真係又收藏咗好多啲所謂黑膠唱片啊金曲啊，咁啱能夠有機會喺度呢同廣大嘅聽眾喺空氣中度分享呢，亦都係我係好樂意做嘅一件事嚟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要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8: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岁月流星，卢永亨。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2: 好啦，又翻到嚟咧，岁月流星第222集啦。我哋继续咧同阿 Albert 倾下偈嘅。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香港系有一个叫做音乐农庄，嗱好耐历史噶啦。原来音乐农庄呢个构思咧，系由欧瑞强最早创立嘅，而佢啊就系正正音乐农庄嘅发起人。咁究竟音乐农庄系咩一回事呢？不如等 Albert 同大家详细啲去讲讲啊！
13: 但我长话短说啦，因为我如果要讲我呢30年来即系所做过嘅事咧，我惊你嘅节目咧真系俾多20个钟头都唔够讲。
12: 真系啊！
13: 第二咧就因为我就好长，好中意讲嘢嘅，一讲嘢咧收唔到嘅。
12: 冇错冇错。
13: 咁咧好啦，今日讲起音乐农庄呢个名系我改嘅。其实点解咧？其实喺好多年前啦，大约即系10几20年前咧。我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咧，因为我就因为我源自咧，我细个时候咧就系喺郊外就住过，因为要寄宿嘅，淡水度咧就真系玩咗1-2年咧就入咗个即系生活嘅一部分，咁啊离开咗呢个郊野嘅学校之后咧，翻到市区读书咧都念念不忘，成日都。

0: 要去翻呢啲即系郊野嗰度去旅行啊、爬山啊、约上山下海咧。总之我乜都做啦。
1: 我都有
0: 啊，系啊，我系典型嘅即系顽童嚟嘅，即系野外嘅顽童。
1: 嗯，
0: 咁所以咧，去到我即系出嚟社会做嘢之后咧，我有一班朋友都好认同，大家都好中意呢种生活。于是乎咧，我哋就喺一个好远嘅地方叫锦田嘅地方咧，开始 start， 开始咧就做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本系自娱嘅啫。咩叫自娱咧？就系、是、同一啲香港人咧，就租一啲佢哋唔肯耕、已经冇耕嘅荒废咗嘅田，好平嘅，你咪攞去用咯。你俾翻几百蚊我，咪得咯，即系咁样嘅。因为佢哋已经唔需要再耕田噶啦，因为而家你知道香港嘅
1: 转晒啦。
0: 香港人佢就起几间丁屋，已经系讲紧几多百万咁样
1: 嘅，
0: 唔需要再种田啦。咁好多年前已经开始系咁样。咁我哋好啊，咁唔该你租俾我，咪租咗嚟咧，我哋自己就开垦玩嘅啫。种下种下咧，就当然咧呢一种新嘅意念咧，当其时未有嘅，而家香港就好多啦。即系有几十个呢啲所谓农场啊、有机耕种啊，诸如此类，即系冇有机呢个字嘅，未发明嘅。咁直情亦都唔会有都市人去耕田咁傻嘅，即系讲出嚟系匪夷所思嘅。
1: 真系
0: 耕田就系耕田人去，即系乡下人先耕得噶嘛，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端端去耕田，即系攞苦嚟身啫，系咪？系、
1: yeah. ，
0: 我哋就系攞苦嚟身。我哋所谓身咧，就真系伸下懒腰，就已经好开心喺嗰度啊，望住个太阳啊，吸下新鲜空气。咁、真系开始咗之后咧，我哋侧边啲朋友咧就哇，咁你都谂到，好狠喎，带我去啊！咁于是乎咧。就引嚟咧一大班朋友越嚟越多，於是我哋越租啊越多地，越租越多地咧，去到一個 point 咧，一個點嘅時候就諗住冇唔得嘅喎，咁樣搞落去，不如咁咧，我哋整一個組織，以前整一個農場，整個農場，整個越租越多地，咁咪同嗰啲祠堂啊，前嗰啲鄉下人越租越多，租咗差唔多超過成十萬尺地，咁啊
1: 十萬尺
0: 都係以咁樣嘅模式咧，間咗。几百尺一幅一叻田啦，我哋叫做，咁、就租俾一啲咧，都市人系热爱农村生活嘅，咁、我哋就叫做整一个即系少少嘅农庄嘅模式就开始咗。
1: 咁有啲咩活动啊入去咧？
0: 系啦，佢有嚟耕田嘅啫，冇嘢嘅
1: 耕田。
0: 咁啊，后来咧就呢个模式就好多其他嘅团体借镜啦。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将呢个 concept 啊，呢个意念咧就即系发扬光大。咁好多人都觉得好新鲜。你而家讲紧成廿年前，你谂下，即系呢一样嘢，所谓环保都唔系咁多人提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初开始提嘅啫。
1: 咁
0: 所以变咗，即系好快就传得好开啦。咁到咗某一个点嘅时候咧，就已经控失控啦，即系太多人，太多人我话唔得啦，我哋冇人法 entertain 到，即系服向咁多人服务，因为我哋冇人资助啦。我哋即系好多时候你知啦，即系收得佢嗰几百蚊咧，又要同佢
1: 系啊。
0: 除草又要看又要即系个 maintenance 好犀利，
1: 系啊。
0: 咁我哋又唔系一个即系好有钱嘅，我哋自己玩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咧，即系蚀本蚀得好犀利啦。
1: 系啊。
0: 咁于是乎我就将嗰个音乐农庄咧改咗呢个咁嘅名啊，先至改呢个名嘅。以前唔系叫音乐农庄，系一个会嚟。
1: 一个会。
0: 咁我觉得咧，系啦，改咗一个音乐农庄 music farm 就系我自己改嘅。我觉得呢个名咧就好得意，因为我哋自己几个都系音乐人啦。咁啊，亦都中意种菜，咁啊，音乐亦都系需要培养嘅，需要耕种播种嘅，咁所以改咗 music farm 音乐农庄呢个字呢、這个名，咁开始点咧就转成咧系一啲活动嘅农庄啦。
1: 嗱，倾到呢度咧，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先，呢首咧就系欧瑞强嘅《水下》。听完歌咧，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讲讲佢嘅音乐农庄。

0: 岁月流星，卢永亨。
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2: 好快又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22集啦，我哋继续同阿欧瑞强咧倾倾佢嘅音乐农庄。嗱喺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啊，音乐农庄嘅创立系俾啲都市人去耕田嘅，咁其后又发展成点咧？有啲咩其他嘅活动咧？
3: 咩叫活动农庄咧？就唔系净系耕种啦，以耕种为主，就请一啲即系大几百人、几百人咁样嘅团体啊、学校啊，
2: 系
3: 咁就开始咧，就入到农庄嗰度玩一日。咁嗰日咧，我哋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农村生活、农庄生活嘅活动，主要系环保嘅。譬如话，自己亲手拆面粉焗面包啊，自己破柴啊，自己啊喺个砖炉度咧去焗面包啊，积草蜢嗰啲全部都系我哋
2: 好得意喎。
3: 我哋开始系好多积藤篮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乜都有嘅。最早玩完咗之后咧，就开始带佢上个小山岗度睇日落，睇完日落嚟，再落嚟咧就食即系农庄式嘅晚宴啦。咁啊，之后咧就喺个草地上边咧就加约一个弹，唔用卡拉 OK。我哋即系完全系天然嘅，就弹钢琴、弹吉他喺个草地嗰度咧，就一路唱歌唱到夜晚。咁样就维持一日嘅农庄嘅生活。咁啊，开咗之后咧就真系大受欢迎。
2: 犀利，
3: 排晒队，咩队？所有啲学校啊、团体啊、公司啊都排队嚟。咁我哋咧就顺势咧就将呢个变成咗非牟利，做咗而家呢5-7年咧，已经变成咗香港嘅慈善机构。
2: 而家仲喺度，
3: 喺度仲 run 紧嘅，
2: 仲 run 紧。
3: 但系咧个模式咧就唔可以扩大，亦都唔可以缩晒，因为我哋系一个慈善团体，我哋真系亦都冇要求外间去资助。呢个系我自己希望做到嘅嘢，就因为。你一要求資助咧，就要跟翻，即係坦白講，跟翻好多模式啊，或者行政上邊嘅配合啦。
2: 但係佢可以自給自足都搞掂啦，係咪？
3: 自給自足咧，就好處就係你可以點樣行法都得。同埋我中意資助好多人都得，
2: 冇錯，
3: 唔需要受個模式去規限。
2: 哇！犀利啊！你能夠即係創辦呢個音樂農莊，推動呢個音樂農莊，加埋環保。淨係呢一個心咧，已經係好難得啦！
3: 我嚟到加拿大咧，即係我都想知道啊，點解多倫多咁多即係地大物博，尤其是咧農莊農村嘅地咁多咁靚，哇！如果喺嗰度搞嘅真係好咯，騎埋馬哇！我覺得即係加拿大嘅農村生活。
2: Albert， 其實咧，我想同你講有一句説話好簡單，做乜嘢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只不過係爭一個有心人要拉頭攬。但係我好佩服，好佩服，好佩服。Albert 咧就系真真正正一个有心人，推动民歌，推动音乐农庄，推动环保，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同你致敬。
3: 少少嘢 ，Larry，
2: 请讲。
3: 我讲多少少啫。

0: 其实呢我每做一样嘢呢，即係唔係大家或者大家諗到或者你讲到咁有计划同埋咁有抱负咁清高嘅。我只係一个好普通嘅，即係当时一个普通后生仔，即係一个好多意念同埋即係好热诚嘅后生仔，可以咁形容。咁但係呢点解会好多时候呢好多嘢觉得好似步音插柳又得过。好似无端端就会好成功，其实呢大部分呢我觉得呢就是和你话即你扯头篮去开始做呢样嘢嘅时候嗰、那个 passion
1: 係
0: 好紧要嘅。因为你当即如果因为而家啲人呢就好好老年啦，大部分尤其是即佢一开始要计数啦，好将商业角度点啊、我付出几多啊，我要几多时间搵食啊，咁就变咗呢好多时候会错失咗好多即係享受生活同埋呢开始咗呢啲有益社会嘅活动。
1: 冇错。
0: 佢可能玩咗一个礼拜已经算啦。反而咪算咯，
1: 系咯系咯。
0: 咁但系咧，我个谂法就系我对嗰样嘢我喜欢嘅时候咧，我就会你自然咧，即系唔使人逼你，一逼就唔会做噶啦。
1: 冇错。
0: 咁你自己咧就会做下做下，你越做越多，越做越投入嘅时候咧，侧边咧就开始会有人留意同埋欣赏，再加上会帮助你。
1: 系
0: 啊。好似我而家饮龙庄咧，我就一十年前我已经邀请咗一班朋友做 board of directors， 唔使我理噶啦，我系其中一个 founder 嘅，系啦。
1: 讲到呢度，我哋再听多首 Albert 嘅歌曲。呢首歌呢就嚟自佢最新出版嘅一套双 CD 站，一个旋律两个情怀，差不多即系东西合璧啦。因为里面嘅歌曲全部都系由英文歌改编， Albert 又唱英文又唱国语或者系粤语。我揀咗呢首呢嚟自英文歌 Today 改编过嚟嘅相对无言。关正杰呢都唱过一个版本，咁大家欣赏呢首歌嘅时候呢，好明显会发现 Albert 嘅唱功同埋佢嘅声线比佢初出道嘅时候真係大大不同，唱功进步不在话下啦，而把声呢仲越嚟越靓添喎。

0: 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哦。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啊！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这个节目
5: 岁月流星，
4: 我是
5: Larry 卢永亨。
6: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4: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2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Raymond Lai， 那你点的 Sandpipers 演唱的 Quintanamera， 年份是1966年的，即刻为你送上。

听过 Sandpipers 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 Andrew Swain 送上呢一首咧由白潘演唱嘅 Rosemary， 年份系1964年嘅。嗱，呢首歌咧当年咧喺香港嘅电台咧播放率非常之高嘅，仲上榜好耐添。送俾你 Andrew 呢首就系 Rosemary， 白潘演唱。嗱，记住呢首 Rosemary 咧，同嗰部音乐剧嘅 Rosemary 咧系完全唔同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22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呢位听众 David Tang 点咗首由阿 B 钟镇涛所演唱嘅《诚恳》，佢点咗好耐噶啦，今日就会为你送上啦。那边呢首歌咧，当年系得到第十届，即系1987年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首，作曲嘅就系林敏儿同埋钟镇涛合作作曲，填词嘅就系林敏聪。咁嚟自阿 B 咧，1987年喺飞利浦出版嘅一只名为《听图》嘅大碟里面咧，其中嘅一首。好好听嘅歌曲，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我哋岁月流星第222集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인제세요?
2: 나와세요.
3: Shut up.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你知道有什么人在受伤害的时候，竟然还要遭到朋友的离弃和家人的躲避呢？作为这个人的朋友，你会站在他身旁支持他，还是连你也撤回了对他的支持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讲一个题目，那就是当朋友失信的时候。他要跟我们检视一下自己对朋友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受到伤害的朋友，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这是一篇很实际的信息，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4: 有人性的表现，这并不是罪，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抹煞不了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缺点，也许是别人无法明白和了解的。我们都会受伤，都会心碎，都会痛苦，都会有重担，有眼泪，每一个人都一样。事实上，相信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从来不曾忍受过痛苦，这是世间没有的事。圣经之所以是一本伟大而能够给人帮助的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圣经里所记载的人物、所论及的角色都是像你我一样，全都是平凡的。

人，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读起来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感觉跟我们非常贴近。这些圣经人物生命不是没有污点，也不是没有受过伤害，然而他们却不因此而放弃，他们也不隐藏自己的问题，他们只是坦白地对神说，我受了伤害，我感到痛楚，我正在受苦。圣经里有一位人物，相信是受苦和受伤最多的，他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并不隐藏他内心的感受，当他感觉到痛楚的时候，他就表达出来，这是保罗人性上的表现。很多时候保罗都感觉到受伤和受痛苦，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在人生众多伤害中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当别人失信于我们的时候到底怎么样。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被朋友出卖了，朋友失信于我，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感到受到伤害，我们深感痛苦，因为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那些我们以为他们对我们绝对是忠诚的，原来最后显出他们是不忠诚的，他们离弃了我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失信于我们。而保罗就体验到这种伤害，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他提出了他几位朋友是怎么样在他遭遇危难急需要朋友支援的时候都出卖了他的那种心酸情况。我们一块来看保罗对这个事件的描述，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八节。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做传道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谈论到这个事件。当时保罗他身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四面墙都是冰冷的，所带给保罗的感觉就是绝望和死亡。而不久之后保罗就为主寻道，死在罗马政府的手上，传统的说法是说保罗他被砍头。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八节这么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监狱里边写了这封书信，信中表达出他所受到的伤害，他所感受到的痛苦，特别是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当中，他初次申诉中，就是在罗马法庭的听证会当中，他必须为自己辩护，这是生死攸关的重要关头，他渴望有朋友来为他加油，为他打气，支持他，鼓励他，然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保罗。保罗之所以告诉提摩太这件不为人知的事，除了是诉说他内心的一种感受之外，他更是要提摩太知道一件事，就是别人是会在我们感到需要的时候离弃我们的，这个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这是人性的表现。保罗他一点也不惊讶，作为一个人，保罗自然感到失望，可能他之前还有一些期待，他以为至少有一些朋友会前来，但是到场的他却发现竟然连一个都没有。保罗感到失望，但是他能够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为人性就是如此。你以为某个人会在一些重要关头中站在你那边，谁晓得却不是如此。你以为某个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支持你，那也让你失望，因为事实不是如此。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六节是一节让人读了感到心酸的经文。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监狱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申诉，可以在罗马法庭内为自己答辩，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该撒面前为自己申诉，这是作为罗马犯人的一个权利，就是为自己辩护，洗刷自己的罪名。保罗为着这个机会而准备，当然他内心希望有人前来支持他，为他打气，可惜却连一个都找不到。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这是多么凄凉的话，道尽了保罗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好，请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绝笔信，因为不久保罗就离世为主寻道。保罗在有意无意之间在这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被离弃的事，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宣泄，同时也告诉作为年轻传道的提摩太，这样的事是人生中不能避免的，因为保罗深深受过他的伤害，他在别人离弃他的时候感受到痛楚，感受到难受。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保罗在这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就是非吉禄和黑摩奇尼。也许这两个人保罗心底认为他们可能是靠得住的，是可靠和忠诚的，但原来他们竟然都离弃了保罗，这让保罗深深感到受到伤害。如果我们拿着保罗三次旅行步道的行程那个地图来看，就会发现保罗的足迹是遍布了小亚细亚地区。保罗沿途为主建立了许多教会，而这些教会也蒙主的保守和赐福，很多人都回应保罗的信息和呼召，纷纷归向基督，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人称保罗是那搅乱天下的，这是敌对保罗的人对保罗的形容，可见当时保罗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保罗他为主传道，大有能力，神大大使用他，因此当时有很多人都熟悉保罗这个名字，也都敬重他，也敬爱他。然而一个备受爱戴的传道人竟然在这样重要的关头，在为自己答辩的申诉会上，没有一个人出现来为保罗打气，表示支持，表示鼓励，没有一个人。那搅乱天下的，对当时社会产生这么大影响力的保罗，竟然在这个重要时刻没有一个人前来支持他。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前面提到腓基路和黑摩奇尼，这两位是保罗所信任的，现在提到了迪马，他曾经是有段时间和保罗一块同工一块传道的同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保罗往铁萨罗尼迦去了。保罗其实之前早就有两次被人离弃的经历，然后到了第十六节是他最感到伤痛的，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身旁有两个犯人也为自己所犯的罪而被钉十字架。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经文说，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当时遍地都昏暗了，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在这重要的关头，在我受苦最深的时候离开我，不理睬我呢？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基督，神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转脸不看他，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

我们众人的罪。如果耶稣不是代我们受这刑罚，就是被神掩面不看的刑罚，我们就要自己去承受。耶稣是为我们而被神掩面不看，被神离弃的，这是主耶稣感到最深最深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了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牺牲，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赦罪。他为我们父亲的罪债以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因此父神掩面不看他，父神离弃他，让主耶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神情这样哀伤，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即将要忍受的是何等样的苦。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在监狱中，保罗也体会到被离弃的痛苦。他告诉提摩太，所有的人都离弃他，他认为最忠诚的朋友们，他觉得可以和他一块儿共赴患难的朋友，竟然都在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了他。为什么保罗的朋友会离弃保罗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当一个犯人有机会上庭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洗刷罪名的时候，那些为他作证的人或支持他的都必须冒着一定程度的危险，特别是一些罗马政府已经把他们看作是危险人物，已经留意到他们，所以如果要支持保罗，的确要付出代价。而且传统的说法是说，保罗被抓的时候是突然之间的，而且逼迫非常厉害，要陪伴在保罗身边必须有极大的勇气，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所以为了个人的安全起见，就跟保罗保持距离。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不也是如此吗？门徒们都四散了，彼得甚至于三次不认主，只有主所爱的约翰远远地跟着耶稣。另外一个原因，保罗的朋友之所以在最紧要的关头离弃了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是伟大的使徒，是一位熟悉圣经又经历神这么多，在大马色路上有这么多奇特经历的。而保罗传福音带这么多人信主，他一定很有能力，他一定靠自己应付得来的，没问题的。不论遭遇任何变故或重大事情，我们都不用为保罗操心，反正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可以应付的。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失信于传道人，失信于牧者，失信于某些朋友的原因，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应付得来的，他们可以的，于是我们就不理会他，继续做自己的事。这些人的想当然其实是错的，他们认为既然保罗是一个属灵伟人，自然不用别人去支持和帮助他，其实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也许这正是我们对待某些肢体的态度，我们有太多的想当然，但这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以为某个人的信心很坚定很成熟，应该没事儿。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刻，都会感到孤单，感到无助，而且信心都会动摇，特别在受苦很深，处于患难中，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然而我们看见保罗的朋友都认为保罗啊，你自己一定可以处理，所以竟然都没有出现。其实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在患难中一样需要朋友的扶持，需要朋友的陪伴，他需要朋友带给他的安慰和鼓励。虽然他知道神一直在他身旁支持他，鼓励他，加给他力量，但这不等于他不需要朋友，他不需要别人的支持。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周围朋友，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支持，我们需要来自于人的相信，来自于人的爱和接纳。保罗在此刻的处境很凄凉，小亚细亚虽然有很多人得过保罗的恩惠，但是却在他面临审讯的时刻，为自己辩护的时刻，竟然都不到庭表示支持和打气，这使得保罗感到失望，感到内心伤痛。同样的情况今天会不会发生呢？今天依然可能发生。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我们知心好友的这些朋友们竟然会离弃我呢？为什么连我的父母，甚至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上司下属朋友会违背信用，好像是在一个紧要关头

变得无情无义呢？为什么会在我最有需要、受苦最深的时刻，他们离开了呢？为什么别人会对我这样，而我又会对其他人这样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足以去帮助别人。我们觉得我很软弱，我没有口才，我没有社交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因此还是不去好了。我们期待有比我更适合的人前往，我没办法处理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经验，我拙口笨舌，我去呢只会坏事，我还是不去好了。于是我们本来心里头有过这样的一个心愿，是想去，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想，别人身患重病，我去探望他有什么用呢？也不能减轻他肉身的痛楚，我也没办法医好他。要是他心灵的创伤，那更不是我有限的力量可以做什么。也许我的出现反而坏事，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去了。我们以为即使我们不去，一定有别人去的。结果你也这么想，他也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最后呢，就是连一个支持这个人的都没有出现。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不想表露身份，特别是对方如果是做错的那一方，或者和生死有关的大事的时候，我们不想被牵扯在内。其实真正的朋友是不管对方是对是错，都应该表示关怀和支持，不是说支持他犯错，但是在精神上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依然把他当作是朋友，我依然关心他、爱护他、支持他。我们不是只在对方是顺境的时刻才跟他做朋友，到了对方遭遇患难了，我们就离开他了，就不想跟他有关了，这不是真正的朋友。朋友应该是不离不弃，这才是真诚的朋友。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出于嫉妒。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出类拔萃、很优秀的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跟他做朋友，可以沾他的光，可以感到很光荣，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之一。但是等到对方出事的时候，反而我宁愿袖手旁观，而不愿意拔刀相助，因为在我们心底深处存有嫉妒的心。我们嫉妒他那么风光，我们嫉妒他那么顺利，哎呀，他这个时候忍受一点痛苦，遭遇一点祸患，我看看他怎么样。这对朋友是一种很残忍的态度，我们在一边看着他们受苦，不愿意伸出援手。但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这样，是善变也是不可靠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感到寒心，平常是称兄道弟、好的不能再好的朋友，怎么当祸患来到的时候，竟然是一个一个的都自动消失了呢？都不来帮忙呢？都不来安慰呢？甚至于他们还利用我遭难的机会使自己获得益处，那更是非常自私的做法。如果还有人是趁人危难的时候落井下石，那就更让人伤痛了。第四个可能的原因，纯粹是不够敏感。他们是非常迟钝的，不敏感于朋友的痛苦和伤害。他不是故意如此，只是多数时间他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他不理会别人的需要。即使是朋友出了事，他也不知道去帮助。又或者他只知道说，啊，我为你祷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单单祷告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出现，我们必须表示我在这里，我预备着支持，我预备着帮忙，我预备着给你安慰，我预备着给你鼓励。我们需要给对方鼓励和拥抱，我们需要用行动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关怀。要是我们只在口里说，你有需要吗？你遭遇困难了吗？你有烦恼吗？好，我回家去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付诸行动，看看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尽我所能去做，或者是前往探望，或者是表达实际的关怀，让对方知道，让对方体会到我们的心意。否则的话，我们还算不上是忠诚信实的朋友。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惧怕。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发生的事情，很想置之于度外，我不想被牵扯在内。我们想，要是我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怕了，把朋友应该表达的心意收藏起来，宁可跟朋友保持距离，也不愿意靠近和支持。我们看个人的利害关系过于是非，看重自己过于别人。当然，
这也形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0: 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太过于自私。我们说我没有时间，我自己也有问题，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没有空管别人的事，我的工作够忙了，我自己的经济状况都有问题，我没有能力帮忙。弟兄姐妹，这都是借口，是表达了我们的自私，我们对朋友不够关怀，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我们看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害关系过于是非，过于对错。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做，我们不要只看什么对我有利，什么让我开心，我才去参与什么。要我付出的事就不要来找我，所有对我没好处的事我不会去做，这样是自私的心态，这没有办法表达真正的友情。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批判和判断别人的心。这个朋友他现在痛苦中，我们心底觉得他在受报应，因为他曾经做过这样这样的事情，他做过那样那样的事情。我们虽然口里说我同情他，但是心底却是在批评。又或者即使我不晓得他们的过去，我内心会质疑他过去一定是做过什么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招来这样的下场。如果存着这样的心，我们还不是他人的忠诚朋友，甚至于别人不能把我们看作是真正的朋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经历了朋友的失信的时候，当你被朋友离弃的时候，当重要关头的时候，朋友们都没有来鼓励你、帮忙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宝贵的信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的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他的同在和他的安慰是实实在在的，是能够让我们振奋起来的。诗篇第139篇1-6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第139篇1-6节，神爱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处境和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心中的感受，他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这位不离不弃爱我们到底的主。今天的讲题，当别人失信时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虽然别人会离弃我们，失信于我们，但是神总不会。但愿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安慰和平静。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3: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北向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1: 钻进我怀里怀，钻进怀里淘汰，对我热情说爱。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婉婉之，阳光
0: 早安
2: 多伦多。
0: 啊，又是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先问您看一看天气状况，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呢将会有风雨，现在大环境部也都预测说多伦多今天呢多云，上午40%的机会有骤雨，下午呢也都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降雨量呢10到20毫米左右，最高气温24度，连同设想体感呢在32度左右，晚间呢是多云，可能会有零星的骤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5度。啊，这个看了天气之后，之前说啊，好像这个啊风雨啊都蛮大的，但是跟上一次比呢还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大家也都要做好准备啊。今天可能在啊早晨呐、啊，或者是下午下班的高峰时间都可能啊。那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呢，你们随时留意这方面的天气的状况。除了这个之外呢，看一看2026年的幸福指数呢也都公布了。啊，到底美国和加拿大虽然现在有贸易战，两国的民众怎么看啊？这个是不是对幸福有影响呢？最新的调查说，加拿大人的整体幸福感跟美国人是相同的，但两国在各省还有各州之间的差异呢都是相当大的。到底哪些因素啊影响到咱们的幸福感？咱们加拿大的民调公司 Le Shay 公布了2026年的幸福指数啊。那调查呢以100分作为满分，结果说呢，加拿大全国平均的幸福指数由去年的68.7分上升到今年的70.5分。发现没有，哎，虽然经济啊各方面呢 啊世界的动荡啊都有一定影响，但是咱们加拿大本地的这个民众的幸福感呢啊不降反升哦，由去年68.7上升到今年的70.5，美国全国平均的幸福指数70.5跟加拿大呢哎完全是一致的啊。那加拿大各省啊还是不一样的啊，加拿大各省当中魁北克 74.5 成为全国最幸福的省份，纽芬兰拉布拉多省71分排名第二， New Brunswick 70.3排在这个第三位啊，那还是这个不错的啊。安省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呢？大家都比较关心的69.3排名。

名处于中游的地位。爱德华房子岛 67.7 啊，排名啊较后啊，但仍较去年 66.5 分呢是略有的上升啊。爱德华房子岛 PI 那在这个去年呢是 66.5， 今年 67.7 也都上升了。加拿大主要的城市当中啊，蒙特利尔 72.7 分排名在第一啊，还有是布兰普顿啊，以这个71.7分的分别排在第二，多伦多 69.4 排在第三啊，也就是啊 Montreal Brampton 的翻译过来的，还有 Toronto 啊。那咱们看看大概啊，第一是 Montreal， 第二是 Brampton， 第三是 Toronto， 第四是 Vancouver，第五呢是 Hamilton， 第六 Mississauga， 第七 Calgary Alberta 啊，啊第八是 Ottawa， 第九是艾明顿啊 Edmonton， 第十呢是温尼佩啊，是这个棉尼托巴省的。哎，这是前十位，这是城市的排名哦。咱们再说说前五大记一记啊， Montreal、Brampton、Toronto、Vancouver、Hamilton。哎，你看咱们安省占了这么多啊，还包括弥沙加等等啊。安省真是相当之不错，美国各州呢差别都非常大哦。部分美国州份幸福指数啊高于咱们加拿大的这个部分省份，但也有一些州份呢明显偏低。那调查说啊，美国不同州份之间的幸福指数的差距比加拿大各省啊这个差距呢是更大的，是不一样的啊。佛罗里达州 75.3 排第一，堪萨斯 74.5 排第二，新泽西州 74.4 第三位，排名最低的是西弗吉尼亚州啊，只有 62.5， 你看还不一样啊。那呢除了这个这样的总体的调查，原来他说啊跟季节还有关系哦。Lachey 加拿大中部执行的副总裁就说，今年的幸福指数上升，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是调查进行的时间不一样。那其实咱们也猜到了，如果冬季跟夏季那真是不同啊，咱们还说冬季有忧郁的状况啊。2025年的调查在3月到4月，今年是6月，所以您看真的是啊，冬季跟夏季不一样啊。那这个调查的负责人说，加拿大三四月处于冬季刚刚结束的阶段，部分地区啊仍然是啊这个天气较差的。那相比之下呢，六月份的气候非常好啊，那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户外活动啊，可能整体的幸福感呢略微的提高啊。另外还有安全感啊，自然环境啊，社区啊，这个提升啊，也都对幸福感有帮助。调查说，真正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因素呢，包括您所在的社区、人际关系、自然环境，还有家庭的关系等等。金钱和负担能力本身呢，并不是推动幸福感上升的主要因素，但财务的压力啊，生活的成本呢，却可以明显令到幸福感下降。哎，金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就体现在这里啊。在加拿大呢，46%的受访者说啊，居住地区的安全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那咱们加拿大是46%，美国则认为啊是51%，就是您所在的社区居住的地方到底安不安全啊？其次呢是自然环境，加拿大40%受访者视之为是重要的因素，美国呢只有27%。看来咱们比较崇尚自然啊，良好的社区生活获得加拿大和美国都占27%的受访者都选择社区的安宁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生活成本仍然是最大的压力的来源。受访者被问及哪些因素妨碍幸福感呢？财务问题是最普遍的答案。加拿大有58%啊，认为生活成本影响到幸福感。美国的比例更高达61%。生活成本有什么呢？房屋啊、债务啊、收入啊、未来的财政状况，在整体的财务的压力啊，还有57%的加拿大人以及58%美国人认为啊，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就是生活成本。其次呢，还有身体健康，加拿大认为57%，美国是58%。心理健康，加拿大有23%表示受影响，美国是26%。所以说，您看。这么诸多的因素啊，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幸福感和幸福指数。那总体来说呢，啊，咱们生活在安省啊等等啊，这个
表现还是相当之不错啊。咱们活在当下啊，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0: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2: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着好吸引哦！
2: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1: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天白天的90%的机会有雨，可能还会有骤雨或者是雷暴的机会，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5度。6:46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ZR 的 Salem Leslie 到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坐车，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坐车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401，C0 南行线 Stanton 坐车的 Queen， 在42南行线3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的 Huron Ontario， 大屯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坐车到 Jamison。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1: 信洁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2: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到家
2: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3: Brimel Toyota；
2: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级。

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Wu 啦。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0: 无论什么样的人给我扣一顶什么样的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谁都没有办法来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苍穹下，你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彼此。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会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多云，上午四成的机会有骤雨，下午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降雨量10到2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热降体感32度。骤雨预期会在晚间停止，但大约9点钟起到凌晨大约2点钟，有三成的机会再有骤雨，晚间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在17度。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天起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的措施。五项会在本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等。格里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并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非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的协议，而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当中的互惠原则。而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就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的情况，并且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时本着诚意来合作。卡尼在昨天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当中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就更大。加拿大商会的首席执行官朗格形容，美国是在透过惩罚自己来惩罚加拿大。特朗普全面禁止某些加拿大商品进口的做法，是一夜之间掀起了一系列的变化，旨在令人不知所措。亚省的省长戴斯敏就说，他会和渥太华合作，协助受到关税影响的民众和企业。而他同时表示，不应该令到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上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而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本国慈善机构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十大威胁的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的威胁，超越了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用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以及精神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报告也都指出，警方的数据显示，网上性虐待儿童的案件在过去十年上升超过300%，而机构促请渥太华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施加新责任的 C34 号法案，并且将法案涵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游戏、串流、短讯服务的平台。安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市长选举的选情方面，

Liaison Strategies 今天早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当中，50%说支持争取连任的邹智慧，39%支持白雷德，10%支持亚历山大，而51%受访者认同邹智慧出任市长的表现，不认同的比率45%。分析指出，多伦多市民对于城市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意见分歧，47%说方向正确，48%说方向错误。在市政服务和政策方面，民调结果发现，大约1/3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可能要削减部分的服务，都应该冻结或者减少税项。被问及哪些服务会是加税的合理理由时，受访者所选择的头三位分别是可负担住房、露宿者服务、公共运输以及警队、消防和救护服务。被问及多伦多公车局的服务时，略低于40%的受访者说，使用巴士、街车和地铁的次数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差不多。29%的受访者说，比疫情前要少，多数是因为他们的上学和上班的安排改变。受访者认为，提供更频繁和可靠的服务，以及改善人身安全等等，将会鼓励更多人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星期二摧毁了5艘伊朗的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2天2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的军舰。而外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在行动当中打击伊朗南部的哈尔克岛对面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运油轮，而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说，一艘伊朗的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的袭击，五人伤亡，而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的运油轮也则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即反击，革命卫队指出，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2艘搭载巡航导弹和神盾系统的驱逐舰，包括布莱克号和琼斯号，导致美军的军舰严重的受损。而革命卫队指出，打击的目标也包括8艘运油轮和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进航区的船只，并警告将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的袭击。美国3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6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6间被指控的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智谱，还有是接月星辰。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已经联邦调查局的声明指控6间的中国公司很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之下，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的版本训练自家的 AI 产品，目标包括美国公司 OpenAI、Anthropic、Google、SpaceX 等等的 AI 模型。美方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以工业级的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美国官员今年7月也曾指控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窃取美国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的 AI 模型，中国否认指控。而美方这次提出指控，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习近平9月底访美做准备。而日前有报道说，中美计划9月中针对 AI 安全的风险展开对话。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的框架。党内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大部分的议员将离党，而立民党将会筹建新党，公民党则保留原有的党名。3党计划在秋季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在众议院组成统一会派，以维持最大在野党会派的地位。日本传媒报道说，中道改革联合目前有49名的众议员，其中21人来自立民党，28人来自公民党。而相关的人士称，为处理政党财务等善后的工作，中道改革联合计划暂时保留1名来自立民党的议员，待善后工作完成之后，中道改革联合或将正式的解散。中道改革联合是立民党和公民党为抗衡极右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今年1月22号成立，但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当

0: 中仅获得49席，远低于预期，三党上月底决定放弃合兵。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指出，北韩士兵最近一个月之内超过20次越过军事分界线，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韩方指出，北韩士兵于上月中旬开始在东部的战线频繁的越界，而韩军按照交战守则采取鸣枪示警的措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研判，是朝军重启边境地区的防御工程和林木清理工作之后出现了越界，并非朝军的特别动向或者变化，而韩方正在考虑加强监视警戒，持续强化军事的能力，也都会请求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朝军越界是否是违反两韩停战的协定，并就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潜在风险协调和沟通。北韩庆祝建国78周年，而朝中社报道说，劳动党高层和政府的官员星期二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铜像献上了花篮，鞠躬致意。北韩领袖金正恩未有参与拜宴，但是有送上花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金正恩发贺电。习近平指出，金正恩带领北韩党和人民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的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强调愿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普京的贺电就提到，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基于友好、睦邻、互相协助的原则而建立，他愿意和金正恩一道努力，为进一步巩固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至1367人，还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当中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的泄洪，险情基本解除，而当局较早之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个村庄的民众已经安全的返回。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诸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6: 何梅，
7: 我是时候拥有奥迪了，
6: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6: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9: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 by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 by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处，正对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让您住得安心又自在。多款精品正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售价有90多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还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张雨辰的粉丝准备好。

哦，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

0: 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降水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9时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可能会有骤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在15度。7点20分，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行线 Brock C 那么多车，还有 Morningside 的快线两条线道开放啊，因为进行这个道路的维修，由 Meadowville 开始堵车 ，Warden 到 Avenue 行车缓慢，在 Kill 堵车的 Dixon 附近，四零一的东行线427到 Kill 行车缓慢，在 Markham 到 Newson 的 Cratcher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由 Markham 开始就比较堵车。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 零南行线31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交流道去到 North 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EW 多伦多方向 Centennial Park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427附近多车，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繁忙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1: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8: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8: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施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0: 昌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日本三大车厂上月在华新车的销量均录得双位数字的跌幅，其中日产和本田的销量腰斩，丰田也都陷入苦战。其中啊，日产汽车的销量减少了52%，至28万多辆；本田减少了50%，达到2.6万多辆；丰田的汽车减少了23%，11.8万多辆。在汽油车市场萎缩以及啊，跟中国车商的竞争加剧之下，日系车在华销售形势严峻。三家车厂的新车销量已连续5个月按年下滑，而本田因为新车投放迟缓，未能把握到纯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31个月销量都下滑。日产计划年内将推出新款的纯电 SUV， 力图扭转颓势。而丰田的 EV 等电动汽车的销量正在增长，占整体销量的7.2%，按年上升18.7个百分点。在美国加拿大经济孤立度之际，伊朗继续寻求赚取外汇来舒缓经济的压力。而伊朗的央行宣布说，当地首个外币的投资基金呢，将会在下周开放登记认购，为能够产生外汇的收入和出口导向的项目提供资金，届时投资者可以直接存入和提取外币，无需再转换成伊朗的里亚尔。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月转升 0.4%， 按年上升 0.8%， 涨幅比7月份扩大 0.3 个百分点。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涨 1%， 较7月和市场预期多 0.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月转升 0.4%， 按年就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3 个百分点。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温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多伦多 Cuswell Avenue 和 Fairford Avenue 交汇处有路段因为爆水管而被封闭。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九月九号星期三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咧由 Brook Street 到西林已经繁忙噶啦。另外咧，401西行线咧入到嚟士嘉堡咧喺 Morningside Express 咧，因为有重新划线嘅工程咧，只系得翻两条线啊开放，咁所以变咗现时嚟讲咧，由 Melville 到 Morningside 嘅呢一个道路维修工程。嘅路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而另外401西行线咧就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啦，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由427到 Q 多车，另外由 Markham Road 到 Newson 一段嘅 Collector 咧，亦都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两条左线系封闭，所以现时咧由 Markham Road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繁忙噶啦。睇睇咧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嘅。而403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是行车缓慢，出来 Highway 6 North 的出口亦都左边是有个坏车在处理当中的。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因为有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已经有慢驶的情况。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甸纳东行线啦，喺427嗰度咧有短暂时间慢驶嘅，特别挤塞咧就由 Parklawn 到 Jameson 啦，同埋喺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0: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an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番杯，消暑凉快。
1: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喎、
1: 哦！唔好淨係聽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廷高指揮現場直播。
3: 潮流列車即將開出，
4: 你幾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保護到我哋？
5: 上個禮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戲，唔知仲有啲咩好戲唔可以錯過呢 ？Fans。你真系知我心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9号星期三早晨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贵人出路招风雨，究竟如果你真的去到一些陌生的地区，见到有很多雨水，会不会代表你是贵人呢？又或者用另一个思维去看呢，如果你自己身处的地方突然间多了很多雨水，会不会有贵人到来呢？如果大家有留意中年好声音4呢，都知道他们的贵军亦都是来自多伦多的郑家星 Nelson， 昨晚就回到来多伦多。都冇见过咧，喺我哋加拿大啊，尤其是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喺一号接机大堂嗰度咧，有咁多嘅灯牌出现啊！见到好多人咧，都系特别等待佢翻到嚟，享受佢自己一个家庭假期，希望佢呢个假期咧能够开开心心。点解会无端端讲咧贵人出路招风雨咧？因为佢一翻到嚟咧，就可能迎来咧日日都系比较多雨水啊！夏天尾嘅时候咧，可能会因为有多雨水咧，会令到局部地区咧又湿又立，兼夹可能会有咧水浸嘅情况嘅，咁所以变咗。真系大家要特别留意啊！亦都睇到咧，现时喺环境部预测咧，大多伦多地区咧。

如果你话有可能咧有龙卷风或者会有冰雹嘅机会咧，都系比较低嘅。咁但系强风啦，同埋强降雨，甚至引致水浸嘅情况咧，系会喺呢几日出现嘅。咁所以大家要分外小心。对于嗰啲咧真系要翻学嘅小朋友，可能咧水靴同埋雨褛咧就少唔到噶啦。现时嘅室内气温22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8%，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4至6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多云为主噶啦，早上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跟住咧到咗下昼之后咧就会持续有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降雨量都唔少嘅，因为今日嘅降雨量咧会达到10至20毫米啦，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咧会有32度嘅感觉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39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纵然面对落雨天，湿湿淋淋都唔好随便发癫。我睇下401新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去到 Morningside Express 咧，只系得两条线系开放嘅，因为重新划线咧嘅工程喺度进行当中，所以现时401新线咧由 Manorville 到咧 Morningside 呢一段嘅 Express 咧都系比较挤塞。而另外401新线咧，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咧，由 Q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Q 为止，而特别留意咧，就因为有重新嘅道路维修工程咧，401东行线喺 Markham Road 到 Newson 嘅 Collector 咧，只系得两条左啊，应该话系两条左线系封闭咧，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嘅，咁所以喺呢一个道路维修工程开始之前咧，已经有慢驶嘅迹象。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wrence， 400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咧由 Sand 到活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系繁忙嘅。403东行线出去 Highway 6 North 出口啊，左边线嗰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嗰度咧可能会有短暂时间嘅延误。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咧，系继续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QEW 东行线咧，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主要上咧都系因为 QEW 东行线咧的士咧系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受阻，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咁而加电啊东行线先由 Park Lawn 塞到 Jameson 啦，而另外去到 Spadina 嗰度咧，你会见到右边线嘅坏车停咗喺度嘅，咁即系由 Young 开始到 Spadina 一段嘅加电啊东行线咧，现时都系比较挤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

0: 方广场。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专屋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0,000，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乐器随想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来到小朋友上学的第二日，不知道他今朝早是不是仍然朝气勃勃地好早上起身，好早上你带他上学校呢？我相信并不是各个小朋友会有这一份的动力，就算你说啱啱开学的第二日，有时爸爸妈妈都可能要花上好多的力量才能够赶到他们出门口。这个不单止是说可能人有这样的惰性，而是对于每一件事物，我们如果少了一些吸引力或者一些原动力，就会有这样的情况。都不要说小朋友，就算你自己，即是在你面对工作的时候，有哪一天你是很脆弱地很想早点起身，早点回到公司，可能就是第一天回这份工作的时候。否则大部分时间可能大家都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唔到最后一分钟都唔起身，唔到最后一分钟都唔出门口。虽然话呢个系人之常情，但系久而久之，会令到我哋慢慢对于嗰件事就会有啲厌恶，甚至如果有机会可以逃避呢，我哋都会千方百计去逃避呢件事。所以喺嗰件事物入面寻找当中嘅乐趣，甚至将自己同佢有更加大嘅牵引呢，就可以确保自己唔会一旦真系消极嘅时候，会到咗一个要完完全全逃避的地步。小朋友上学会比较简单很多的，因为起码他会有些同学仔拉住他，试想下如果一日不上学，当啲小朋友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关心，问他发生什么事呢，那么很容易就是这一份友情的牵引可以令到他们第二日纵然可能有些不舒服，都会硬住头皮回到去学校。而成年人在面对自己那些周而复始又要面对的工作，而可能你自己真的开始慢慢有一些厌倦，有一些想逃避，你又可以怎样做呢？或者这个就要看得宏观一点，要尝试明白你的工作为这个世界的伟大意义。可能一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切，我份工作好普通啫，为什么要讲到这么伟大呢？嗱，呢样有时真系要将佢扩大好多，将佢好似用放大镜去放大你个工作喺呢个世界上面嘅意义。当你明白到，纵然可能系一份好卑微嘅工作，嗱，卑微嘅工作唔代表嗰份工作系冇用啊！你睇起嚟好似只系为你自己一份可以糊口、可以交得到房租、俾到电费嘅工作，但系为呢个世界，你总唔知道你嘅服务可能会令到一个人能够有力量去改变呢个世界。突然间会令我想起这个例子，我们朝头早很多时都会喝咖啡的，你可能会觉得冲咖啡那个客户服务员未必做到很多事，但是试想下他认真地去冲好那杯咖啡，落奶落糖那个比例啱啱好，喝了那杯咖啡的人心情开朗，他可能那天做事就会分外起劲。你自己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而如果喝那杯咖啡的人是我们政府的政要，他喝完这杯咖啡，他可以有清晰的头脑，可以帮助我们加拿大制定到很多更加好的国策，甚至在现在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想到一条好桥的，那杯咖啡就真的可以带来好

0: 对可以令到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灿烂。让我哋彼此共勉。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0: 当然是 Woodbine Park 了，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落好吸引啊。
0: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2: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南针涉中学偷拍，校方未解疑惑，红窗心惊吓。东华三院黄福南中学日前被爆出偷拍事件，一名17岁高年级男学生涉嫌于校内偷拍裙底被捕，并获准保释候查。可惜事发至今数月，校方被指处事被动，缺乏透明度，引发学生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有传媒寻日走访现场，不少学生坦言不知情，亦都有人担心学校声誉一朝丧。有辅导心理学家直言，校园偷拍反映青少年性教育和界限意识出现问题，学校亦都有责任适度通报以正视严重性。有受访学生表示，很多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遭偷拍，认为校方必须严正处理。就读中三的李同学获悉事件之后，坦言感到担忧，表示日后会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可疑人士，藉以保障自身安全，并期望校方如果能够加强向同学发出安全指示。另一名男同学亦指校方目前未有任何通报，又指事件恐怕会损害学校声誉。他说，一般来讲，传出这些违法事件，肯定整家学校都受到影响，不是某个年级。事发在今年4月底，执法部门接获报案之后，即是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拘捕一名17岁男生，涉案人士现获准保释候查。有关人士自发组成黄芬兰关注组，透露受害学生不止一人，涉案人士与受害者早前已经前往警署协助调查，又批评校方处理手法被动兼且缺乏透明度，已经在本月6号正式去信校方，提出发布正式通告，交代跟进进度以及公开严重违纪处置指引等诉求。教育局回应表示，已经接获相关学校通报，并且知悉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该局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行为，并且会继续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络。东华三院就回应指，为尊重司法程序和保障相关人士的私隐，现阶段不适宜作进一步公开回应。黄芬兰中学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且为学生提供适切的辅导支援，等待调查完成之后会向家长和师生交代。事实上，校园偷拍并非单一事件。2025年2月沙田一间中学的中五男学生在校内女厕间隔下方放置手机偷拍女同学，之后一度辩称男厕太污糟才会误入，随后承认归淫及非法拍摄私密部位罪，于2026年4月被判处12个月感化令。校园偷拍案接二。

0: 2003发生。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从普通心理学角度分析，青少年可能是源于性好奇，但是又缺乏身体界限意识，加上青少年若果在学业或者人际关系感到无力的时候，亦都可能借由偷拍获取扭曲的掌控感。陈玉瑜又指，受害者失去了对身体的安全感和对环境的信任，身边大人聆听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们的节奏，切忌催促他走出来。至于学校危机处理方面，陈玉瑜直言学校有责任向全校适度通报，但是通报的内容和方式需要审慎，在不披露受害者身份之下等全校知识这类行为的严重性，并且提供支援渠道。他指针对受害学生需要提供即时个别辅导支援，同时亦都应该私下直接通报受害学生的家长。此外，施害学生在法律程序以外同样需要辅导介入，目的是促成真正的行为改变，而不是单纯惩处。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近千航班延误或取消。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在星期二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多个机场接近1000班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受影响的包括希斯路、吉域、劳顿、爱丁堡、布里斯托尔等6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至少有490班出发航班延误，另外有520几班底部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不少旅客在机场内外等候航班消息。认为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在修复问题，航班系统正逐步恢复，并且与航空公司及机场密切合作。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公司就事件提交详细报告。过度依赖 ChatGPT 恐退化，最新研究示警，记忆力与判断思维将下滑。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已经全面渗透大众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但是过度依赖科技辅助恐怕会静静地侵蚀人类的心智和社交。外媒引述发表在顶尖期刊应用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指出，长期过度依赖 ChatGPT 等生成式工具的年轻族群容易陷入智力惰性 intellectual laziness， 导致判断性思考减弱、记忆力衰退，甚至引发自我怀疑和社交疏离。不过如果能够抱住主动协助的心态善用 AI， 反而能够释放大脑运算力，激发更高层次的创造力。根据外媒报道，这项由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研究员法哈特主导的研究，深入访问了45名年龄介乎于18至25岁每日重度使用 ChatGPT 的法国年轻人，从心理学的认知卸载视角探讨过度依赖工具对独立思考造成的冲击。访谈分析显示，重度依赖 AI 对使用者的认知机制产生了多重负面的连锁效应。由于答案随手可得，多数受访者坦言自己不再愿意花心机进行深度资料分析或者查证消息来源，专注力持续时间明显缩短。很多学生放弃了做笔记或者主动学习的习惯，改由聊天机械人代为索取事实资料，导致自主记忆与资讯保留能力显著退步，形成记忆外包的虚拟依赖。不少受访者甚至在撰写日常社交信件的时候，都需要寻求 AI 的核实才敢寄出去，对自我判断能力产生怀疑，一旦遇到系统故障维修，就会陷入极度恐慌、无所适从的停摆状态。部分受访者就开始将 AI 拟人化，视他们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感叹他了解我的一切比多数真人更了解自己。这类倾向令年轻人逐渐减少与师长同辈进行深入思想交流的频率，加剧孤立感。专家警告，以冷冰的演算法回应取代真实的群体连结，长久落去恐怕会逐渐侵蚀人际应对能力和同理心。不过仍然有受访者将 AI 视为激荡灵感的跳板，透过用 AI 处理繁琐的资料架构并且浓缩摘要，使用者得以腾出更多心力投入推理，成功化解创作樽颈，提升自信心。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每一日只是看住公司的内部资讯，对行业的趋势、市场变化一无所知，一路呢都是被动去执行，永远呢走不出同齐之间的竞争。想要突围而出，获得更多的机会呢，就要打破资讯闭塞，养成行业的敏感度，做团队的前瞻者。每一日花10分钟时间看看行业的新闻，

0: 订阅一些专业的资讯，留意竞争对手的动态，慢慢你就会比别人更早发现新机遇、新的风险。在会议上面适当的时候要分享下你的洞察，提出对公司有利的建议，上司就会觉得你有远见、有格局，不是只是会做事的一个打工仔，而是一个可以承担更大责任的潜力人才。所以资讯就是机会，敏感度就是竞争力。今日放工前订阅一个在你行业里面的一个资讯渠道，听住走在趋势的前面，你才可以赢在起跑线。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站。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4: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3: 芋仔1.38一磅，
4: 油水白蜡8.88一磅，
3: 新鲜瘦肉2.99一磅，
4: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3: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有地区今朝发生严重爆水管事件。格里尔将美国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各界纷纷表示哀悼。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 Coswell Avenue 和 Gerard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严重爆水管事件，有大量水涌出地面，当局封路处理，事件中没人受伤。而受到事件的影响，506 Carlton 线的街车服务局部要暂停，要绕道而行。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上周有40%机会有骤雨，而下周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降雨量10-2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度感觉如32度。骤雨预期会在晚上就停止，不过到大约9点开始到凌晨大约2点，有30%机会有骤雨，晚间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17度。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格里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日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至1367人，有5100多人仍然失踪。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了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说，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

0: 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至于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演色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合共五个人死亡。民航局表示将调查事故原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养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拼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4: 由于1997年同埋19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4: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2: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而各界都纷纷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哀悼。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

0: 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1: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来说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要哀痛一点。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0: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2: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他不会当我们是下属，他经常都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先生的支持，我们是没办法应付过去的。
0: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说，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很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表示，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加入涉及一定的程序。另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优势，赋能一带一路新兴领域合作，在多元化融资支持、规则标准对接和数据要素流动等方面提供支持。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且致辞。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4: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5: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6: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7: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4: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5: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香港海关在今个月3号和昨日于油麻地及旺角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

0: 市值大约是100万元。海关在行动之中拘捕了一男六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跌12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5，现时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先啦，多车位先由 Mississauga 去到 Mavis 嘅 Express Lane， 同埋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之后40至到 Kio， 同埋咧喺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位置嗰度咧，左边线咧有一个工程展开紧噶。咁401嘅西行线方面就由呢个 Block Street 嘅 Salem 开始多车啦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回慢，之后咧特长嘅慢车位就系呢个 Melville 一路到 Avenue Road， 早前曾经喺404嘅 Collector 有坏车咧清咗场啦。至即神繼續有多車嘅報告之後咧，就去到 Highway 25啊。407西行亦都有慢車報告喺 Simcoe Street 至到去 Bowen 噶。咁啊，404嘅南行線咧，當然啊 ，Miller 一帶多車啦，跟住咧 Alchemist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落到去呢個 Bayfield Blue 啊。咁之後落到 Downtown 嘅 Blue 至 Richmond 呢段咧，都相當繁忙啦。转睇404北行 Dominic Road 至 York Main Road 多车，404北行去到呢个 Stills 407回慢之后咧 ，Bloomington 以北咧就有个桥冇工程嘅，咁可能咧有呢啲路线咧继续有受影响嘅，应该就差唔多完结噶啦呢个工程期，咁但系咧就可能咧就仲有呢个报告喺度啫，大家要小心驾驶先。西班牙南行线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ting Road 至 Ruf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北行线嘅400咧就401以北咧收到报告喺右边线咧啱啱有架坏车喺度噶。另外 QE 东行线咧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啦 ，Ground Flight 至 Dorval。同埋咧喺呢個 Mississauga 再回慢嚟到呢個的士位置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走曬噶啦，咁所以説話嘅啲交通咧比平常多少少啦。加連拿東行就 Park 來自 Jameson 同埋 Jarvis Ram， 西行咧只係喺加連拿嘅 Kipling 47同埋 QE 西行嘅47去到 Huron Terrell 嘅啫。另外403嘅東行線 Lincoln Alexander 至 QW 啦 ，Six South 至 Waterdown 嘅，咁早前 Six North 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經清理完畢咗。去到市區方面啦，留意翻。首先，你有交通意外繼續跟進緊啦。芝加坡有人受傷啦，就 Markham Road 及呢個 Ellesmere 啦。咁同埋咧，由於係曾經有過爆水管嘅呢個情況，咁現時咧水務局嗰啲亦都係可能工程人員繼續係做緊啲搶修嘅工程當中咧，可能道路受影響嘅。而呢個位置咧就係 Downtown 方面啦，係 Coxwell Avenue 啊，加 Fairwood Drive Fairwood Avenue 啦。而 Fairwood Avenue 咧就係呢個係。Eastwood Road 以北少少噶嘛，即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7: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8: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9: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0: 喺边啊
9: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0: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9: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妥货，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慧现场直播，
1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
12: 惠百年品牌。

0: 德信赖正冠庄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 The Brick。
3: 时事百科，
4: 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几千人死亡，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首当其冲。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商贸口岸，亦都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冈仁波齐峰海拔约6638米，藏语冈的意思是雪山，仁波齐就是珍贵，以冈仁波齐即意为珍贵的雪山。它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亦都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就是发源在冈仁波齐峰周边。在远古时代，冈仁波齐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湿婆居所，耆那教就认为初祖勒舍婆就是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而佛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圣乐金刚就住在冈仁波齐山上面。冈仁波齐神山旁边的每座山峰几乎都有名，多数称之为某某神明的宫殿或者雕像。转山路沿途还有大量的圣迹和典故，所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信众来到朝圣。他们会以冈仁波齐峰为中心，和四周的群山组成一个天然的坛城，转一次神山等同转一次坛城。信众会视转一圈冈仁波齐峰是体验一次由今生到来世的过程，期望洗清今世罪业，积累福报，获得更加好的来生。一般人会沿着山脚附近的朝圣路线上山，整个行程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但是由于当地的海拔非常高，加上地形崎岖，天气变化大，所以绝对不是轻松的旅行。有虔诚的信徒甚至会采用盖墙头的方式前进，即是每行一小段路就跪低、伏地、起身，再继续向前。冈仁波齐峰转山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5月到10月，转山路线分为外转和两个被称为内转的路线，习惯上只有完成外转13圈才有资格进入内转。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Thunderscott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5: 阳光天气站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三早上的8:22，我是乐希，见到晚时开始天阴阴有毛毛雨，现时的室内气温没变过，仍然都是22度，不过加上湿度之后会有26度的感觉，相对湿度78%，最近轻微的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只是6-9公里。看回今日较好时间，整体上面都是天阴有雨为主，早上虽然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但较好时分咧就会持续有雨，下午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全国多伦多咧估计降雨量会有10-20毫米不等，而全日最高气温咧系24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今晚咧去到黄昏时分咧就会停雨噶啦，跟住渐转多云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喺黄昏时分咧仍然可能会有雷暴嘅。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7度啊。听日就截然不同啦，因为听日打后几日咧都会有阳光嘅。听日阳光普照，下午时分咧会多翻少少。最高气温23度，加上湿度会有26度的感觉，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只有10度，气温开始转变凉了点，所以希望大家要穿多件衣服。而星期五纵使阳光普照，但气温仍然只是介乎12-22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7:39。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Thunderscott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7: 每一日清晨，城市漫漫。

0: 眼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我忍唔住，我要
4: 要
3: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4: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aw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3: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4: 咁醒我都要。
3: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4: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awnfleet of Lexus 啦，买我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4: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万9900蚊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8: 早晨，早晨，星期三啦，早晨时间8点27分啦。咁啊，今日9月9号嘅星期三，早晨，乐熙，
9: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似乎喺天气状况咧，同我啲兄弟好似嘅，落大雨又出嚟啦。
8: OK， 咁啊，大家即系都知道上个礼拜经历咗咧，哇，好多嘅雨水啦，甚至我哋见到咧系有啲落冰啊，或者系强风咧。咁啊，今日咧就冇上个星期咁差嘅。咁但系头先你嘅长短天气已经讲。所以大家有定心理准备咧，今日会落雨。咁同埋今日咧，大家就无论你系咪呢个 Apple 嘅米都好啦，或者果粉都好啦，今日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个 Apple 最新嘅 iPhone 18嘅公布。咁亦都系佢哋最新嘅 CEO 咧 ，John Torness 咧，将会第一次咧就系发布有关于 Apple 嘅最新产品。
9: 大家好期待咧，佢喺台上面嘅风采会唔会拍得住咧？之前 Steve Jobs 或者系 Tim Cook 啦。咁但系哪边厢大家最关注就系今次嘅新产品，除咗你话 iPhone 18啊 Pro 啊等啊。这个就是紧要的。即是当你发觉其他的品牌出了接机都好一段时间，终于都说呢 Apple 要加入这个行列了。除了看看那个叫做规格之外，都要看看价钱是怎样。因为讲美金一定会贵的了，因为那些 chips 又贵了。但如果你说来到加拿大又因为关税的关系，会不会令到很多加拿大的果粉都会望而却步呢？
8: 其他的品牌包括了 Samsung、Motorola， 还有 Google 都已经有这个叫做 foldable smartphones 啊，即叫接机嘅。咁啊，睇下究竟睇下 Apple 嗰个定价啦，同埋有冇令到大家有感觉到惊喜嘅地方。咁啊，当然你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咧，即系呢个产品你最期待嘅系乜嘢咧？系咪颜色咧？
9: 哦，呢个当然系啦，因为每一次
8: 你最中意嘅紫色系咪咧
9: ？Yes， 或者粉红色啦。嗱，之前嗰一代嘅 iPhone 咧，就好多人中意嘅橙色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你买部机系有自己心仪嘅颜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咧好紧密嘅保护套套住咗个手机，其实 買乜嘢顏色都未必好大影響。
8: 我未用過接機，我就覺得有少少多咗一重嘅感覺，即係又要即係開嚟開去。咁但係當然好多朋友好中意嚇呢一個嘅成個嘅即係手機咧，嗰個手感同埋咧，你可能喺即係去安排你自己生活上帶好多物品嘅時候，你會更加輕便一啲嘅。咁啊，講到多倫多咧，琴日都舉行咗咧第一場一啲嘅即係市長競選嘅一啲嘅 debate， 咁但係 Olivia Chow 咧就冇出席，咁亦都今日。

0: 睇到呢一个最新嘅民调咧，就公布翻而家大多数人咧，多伦多人希望嗰啲咩嘅政纲措施会可以喺多伦多推行嘅。大部分人都最希望嘅就系减税啦，同埋要冻结一啲嘅，即系包括咗一啲嘅市府嘅开支啦，同埋仲有咧就话而家嘅通胀咧系非常之大嘅压力，唔好再加税啊。
1: 所以变咗咧，加税如果可以容忍嘅程度咧，都系要同通胀挂钩。咁当然呢个咧睇到系多伦多已经系决定咗投票意向嘅选民咧。佢哋嗰个心理希望嘅倾向啦，咁但系你话系啦，仲都睇下咧，边个个支持度咧，仍然都系比较强嘅。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国有报告指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最大威胁是网络伤害。韩国军方话，过去一个月，朝鲜士兵超过20次越过军事分界线。香港屋宇署就住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建商等提出接近260项检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30咧，现时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第六城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喺40嚟到 Q 啦 ，Young Express Bay 佢咧系至404啊。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09嘅东行线收到报告喺 Martin Grove 左线有坏车。407嘅西行线啊 ，Simcoe 至到去 Bowen 咧仍然有慢车嘅报告，而转睇401嘅西行咧 ，The Metaway 去 Avenue Road 同埋 Anne Road 至 Dixon 系主要嘅繁忙路段啦。至于404南行啊，继续由 Silver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Finch 断断续续经过 Bayview Blue 再嚟到 Richmond 噶。北行线上翻嚟就系 Thomas Road 至 York Mills Road 嘅 DVP 路段啦。404嘅北同 Steel 至407同埋咧。在这个 Bloomington 以北条务工程继续进行的，咁可能呢稍微影响交通状态，请大家留意返。400嘅南行线方面呢，主要多车位喺 Teston Road 至 Rutherford 呢埋 Shepherd 至401，北行线嘅400去到401以北嘅右线坏车就清咗场啦。QV 东行线 Grandfland 至 Dorval,Mississippi Road 至 Dixie, 加连拿东行就 Parlon 至 Jameson 啦，同埋加连拿西行呢分开咗两段位多车，延迟就 Spadina 至 Jameson 同埋 Kipling 至47嘅噃。市区方面继续留意返啦，喺士加堡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得7788嘅，系 Markham Road 及 Ellesmere 啦。咁另外呢系有呢个爆水管之后嘅抢修工程关系啦，喺 Coxwell 及呢个系 Fairwood Avenue, 咁其实呢就系如果大家嚟讲呢就是Danforth 以南嘅个路段嗰度啦，咁现时咧就系应该仲有啲工程人员喺个该嘅区域，咁所以咧行经时候咧都要留意翻个交通会唔会有受影响嘅情况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0: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10: 新滋味月饼。 境，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11: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0: 哇，听落好吸引、
11: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金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0: 咁正。

0: 一定要去睇下先，话唔定就揾到我嘅理想新屋啦。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3: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有定心理准备，今日非常之多嘅雨水啦。咁同埋今日较早之前咧，喺呢个市中心嘅即系东部嘅地区啦 ，Coxwell Avenue 啦，同埋 Jura Street East 一带咧，清晨发生咗严重嘅呢个爆水管嘅事故啦。咁啊，路面当然咧就系即系有水浸情况啦。咁而 TTC 咧亦都被迫暂停506号 Carlton 嘅呢一个即系街车同埋有关嘅交通服务啦。
2: 所以而家知咧就系穿梭巴士咁啊，唔知几时可以搞掂呢一个爆水喉嘅情况啦。因为始终咧都系浪费食水噶嘛。
1: 而家嘅情况咧，应该系有少少改善嘅。咁但系就发生咗有关嘅事件咧，都要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嘅。咁啊，另外就即系今日呢一场嘅即系风同埋雨咧，都会导致到我哋而家大家咧系有少少好似经历咗上个礼拜嗰啲事件咧，严阵以待。
2: 惊噶，因为你谂下上个礼拜咧落咗接近100毫米嘅雨水啦，令到多伦多连 DVP 都要封，更加咧喺皮尔逊国际机场咧有好多航班要延误。咁暂时见到咧环境部预测咧，今日应该都只系10至20毫米，经过上个礼拜嘅经验咧，我谂大家应该会避免到自己咧会陷入咗水浸嘅危机嘅。
1: 好好多啦，咁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预测最高嗰个嘅即系阵风咧系去到每小时嘅130公里，但系今次咧就估计今日下稍后将会咧都会有啲强风啦，咁但系每小时咧大概60至80公里，同埋咧亦都系估计今日嘅天气咧就即系除咗系强风啦，仲会咧就尤其是喺 GTA 嘅西部地区咧。受影響比較多啲嘅吧。
2: 咁所以變咗多倫多咧，應該可以少啲壓力啦。但係那邊雙咧，可能有啲人士咧個壓力會大啲嘅。咁隨住咧10月26號就係我哋多倫多嘅市選同埋成個安省各大城鎮嘅選舉啦。咁個焦點都會睇翻究竟咁多位多倫多市長嘅候選人啊，尤其是我哋現任嘅市長周志偉啦，其中一位強勁嘅對手咧 ，Brad Bradford， 中文咧我哋亦佢做白雷德嘅。咁究竟呢兩大巨頭之爭嗰、那個民意調查係點樣咧？暫時見到Asians 所作出嘅最新民意调查咧，已经决定咗投票意向嘅人士咧，都好似比较倾向咧现任市长周志伟。
1: 咁啊，其实最近都开始举办好多咧，就是、一啲嘅市长嘅，即系叫做佢哋嘅辩论吓 debate 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办机构啦。琴晚先啱啱举行完一场嘅，咁但系陆续我哋会见到喺九月份咧，将会越嚟越多咁样吓唔同嘅平台咧去主办嘅。咁等大家亦都可以咧了解多少少有关于呢啲嘅候选人啊，佢哋即系去讨论一啲多伦多嘅问题嘅时候，佢哋嗰个表现系点样，佢哋嘅内容系点样嘅。咁最新呢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到，54% 嘅多伦多受访者咧系希望地税方面咧有一定嘅叫做即系减少啦，同埋咧亦都知道咧话而家嘅通胀咁高咧，大家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嘅。咁而喺支持度方面咧，见到周志伟都系领先咧，大概11%咁样嘅。
2: 冇错，现时咧周志伟嘅领先度咧系50%嘅，咁而白雷德咧就攞到39%嘅支持度啊，咁仍然。

0: 现有成超过10%嘅呢种分歧，咁睇下嚟紧咧有几场嘅辩论。其实好多时咧搞呢啲辩论咧，最早期未必系传媒主导嘅，可能系某些机构啦。譬如睇翻下个礼拜一就系、是、Toronto Daily Bread Food Bank 去搞一个嘅市长辩论，好明显你睇到佢哋个焦点咧，就是、希望睇下不同嘅市政层面咧点样可以打击贫穷啦。
1: 咁尤其是过咗 Labor Day 之后咧，我哋见到未来几个礼拜咧，竞选活动咧将会逐步咧就系、是、越嚟越多嘅 noise， 越嚟越多嘅一啲叫做即系做势吓，做到一个嘅即系一个声势，同埋大家都会好关注嘅。
0: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唔好净系话单单咧就系、是、啊，以为边个系做紧啲乜嘢，有时唔到呢啲辩论，唔到有人去质问佢哋嗰个市政方针咧，你未必清楚究竟城市嘅走向系点样。因为始终之前都有不少嘅多伦多嘅居民觉得，咦，多伦多好似个方向行得未必好啱，咁究竟未来会唔会行得正咧？呢、這个要靠大家去留意啦。
1: 系啊，咁所以今次咧见到今朝早啱啱。啱先公布嘅呢个民意调查咧，就即系睇到一啲嘅，包括咗支持度嘅比例啦。咁啊，同睇就可能喺今年较早之前八月份做嘅一个调查，会唔会有变化咧？咁就似乎咧，大家都系对于咧就系 Olivia Chow 嘅支持度咧系多啲吓。咁但系当然啦，亦都知道其他嘅候选人咧都会陆续咧将一啲嘅即系多伦多嘅问题啊，即系提出咗佢哋嘅政纲。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就话，除咗跟嗰个人之外咧，究竟佢做啲乜嘢咧？政纲上有冇一啲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咦，同其他候选人一样嘅地方，
0: 冇错啦。好多时候我哋睇呢啲嘅民意调查咧，好多时候都见到有叮当码头嘅情况啊。同一个嘅民意调查，除咗可以睇到周志伟同埋白雷德之间嘅支持度嘅分别之外咧，如果你话就翻过去啊，周志伟嘅政绩咧，有51%嘅受访者觉得佢做市长系做得称职嘅，但系那边上亦都有45%咧就觉得佢做得唔好。而如果咁成个多伦多市嗰个方向系咪正确咧，有47%咧系觉得行啱路线嘅，但竟然有48%咧就覺得多倫多嘅方向咧係錯咗嘅。
1: 咁啊，22% 嘅人咧就認為而家可負擔嘅房屋啦，同埋仲有就係一啲 homeless 啊，無家可歸嘅一啲嘅無家可歸者人士咧，佢哋嘅居住問題咧係值得去開一啲新嘅方案。幫助佢哋嘅22% 人咧就話選擇啦，就一啲叫做 affordable home 啦，同埋一啲叫做 homeless 嘅 service 啦，話呢方面咧係最需要支持啦。21% 咧就問到係公共交通方面嘅設施咧，認為係最重要嘅。另外仲有17% 就係多倫多人咧認為呢個消防啦，仲有警察咧，同埋護理服務咧，值得開一啲嘅新開支，即係俾多啲錢咧，政府應該正視呢個問題。
0: 即係加地税咧，擺喺呢啲咧，大家就會知道係個心係會舒服嘅。咁但係仲有一啲咧系喺多伦多市民入面咧，觉得应该要关顾嘅，包括就系一啲道路啦、水务啊，同埋一啲基础建设啊，嗰啲叫做咧最基层嘅一啲嘅 infrastructure。咁啊，呢啲嘅基础建设如果能够做得好咧，就会令到多伦多市民咧住得更加安心。咁而另外，对于你话图书馆嘅增加啊，或者系垃圾收集服务嘅改善咧，亦都有8%嘅受访者咧系觉得应该加少少地税咧，等呢啲嘅服务可以改善到嘅。
1: 咁啊，大家成日都会觉得哇，睇呢啲资料或者听到呢啲嘅数据嘅比例有啲咩嘅即系一个即系效果咧？咁起码你会知道咧，大部分人嘅声音系点样啦。我哋唔可能咧，即系一个选举系所有人都会完全系觉得吓呢一个市长系最好，或者呢一个嘅最后选出嚟嘅人系最好，只能够倾向于咧大部分人嘅即系支持度啦。咁亦都今次咧，多伦多市嘅呢一个市长咧候选人咧系有53个，所以我哋集中成日都讲嗰三个咧，亦都代表咗系因为大部分。嘅民意咧都系睇到较为，即系你会对嗰啲嘅候选人嘅认知啦、认识啦，同埋本身佢哋储翻嚟嘅嘢咧，你系会觉得即系倾向于咧，你系了解多啲咯。
0: 所以我真系
1: 谂几个逐个去了解都冇时间。
0: 第一系冇时间啦，第二样嘢我谂紧咧，10月26日当我入到去个票站嘅时候咧，攞住张好长嘅选票，我要揾翻我自己心仪嘅市长咧，其实都要一啲时间，唔系咁容易揾到
1: 的。你都系多伦多地区嘅，
0: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睇到啲民意調查咧，有啲嘅方向咧係可能同我嘅鄰居相似啦。咁但係最主要上，其實呢啲民意調查唔係淨係單單等我哋作為多倫多嘅市民知道究竟喺成個城市入面咧有啲乜嘢可能仍然要改善地方咧，而最緊要係等所有嘅市長候選人，甚至可能係市議員嘅候選人知道，其實個城市入面可能有啲咩問題需要改善。如果佢唔喺嗰方面做翻啲正確嘅態度，或者一啲正確嘅一個方針咧，就好難得到。 到咧市民嘅青睐嘅。
1: 咁啊，就究竟美国而家嘅即系采取嘅姿态系咪正确咧？我哋都对于加拿大人嚟讲咧，都可能已经觉得好有即系嗰种压力感啦。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好啦，星期二晚上又签署咗新一轮嘅行政命令嘅，今次咧就禁止部分加拿大嘅货品咧系全面进口到美国，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咗有电单车啦、酒精类饮品啦，同埋咧所有嘅有关嘅命令咧，九月尾咧就会正式生效噶啦。咁亦都咧仲有就系啱啱其实就系紧接住我哋琴日晏昼开始嘅反制措施啊嘛，
1: 系啦，
0: 咁佢又再签啲嘢啦，
1: 佢又签啲嘢，呢家讲到明咧，甚至佢喺签咗呢个行政命令嘅时候咧。亦都话，因为之前咧喺美国好多喺国防啊，甚至系联邦政府嘅采购咧，都系买咗加拿大嘅产品。咁亦都好似咧就将个矛头指向加拿大啦。你又要赚我哋嘅钱，但你又要开始收我哋嘅反制性关税，唔可以俾你攞晒着数嘅。于是乎就下令要禁止美国再购买加拿大相关嘅产品。
0: 系啊，咁同埋琴日即系除咗系签署之外啦，佢亦都声称咧就话我哋而家咧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可能定咗好多一啲嘅方案或者反制措施或者反制嘅一啲嘅叫做报复性关税，佢话呢啲咧系唔会令到咧我哋大家都会有一个叫做互惠嘅情况，反而咧指出我哋加拿大嘅贸易嘅骗局。
1: 所以呢个好奇怪嘅，因为其实成个嘅贸易协议咧，并唔系话特朗普同埋我哋总理卡尼去倾嘅，都系美国同埋加拿大嘅商贸部门经过过去几个月嘅努力啦。尤其是你见到我哋嘅商贸部长咧，就系阿勒布朗咧，都花咗好多时间倾到差不多埋门一脚，竟然射唔入个龙门。咁更加今日见到咧有所谓美国嘅经济沙皇之称嘅呢位官员咧 ，Jameson Greer 咧，佢亦都话。点解今次唔能够有一个协议呢？系加拿大缔造出嚟嘅问题。咁点解佢可以咁言之凿凿呢？咁所以变咗难怪，当我哋见到反对党嘅党魁咧，成日都喺度讲啦：，喂，唔该，总理卡尼话俾大家听，点解埋门一脚射唔入系太 Q 啊？定系话有啲乜嘢出咗问题呢？等大家知道就好啦。
0: 咁啊，你行一步，我亦都褪后一步啊，定系我再行前一步咧？而家就系讲紧好似一啲捉棋嘅，好似一种嘅即系方案噶。咁而美国更加贸易部。部长咧亦都话咧，而家我哋加拿大政府喺呢一啲嘅持续嘅贸易战之中咧，咁啊就美国系继续会有对策嘅，咁所以睇下今日吓九月九号佢又会唔会再签啲新嘅命令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时间嚟到8:47，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410至到去 Q 嘅401东行多车啦，咁跟住 Young Express Bakery Connect 至404都系繁忙噶噃。咁而转睇咧，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呢个 Meadowvale 去到 Evan Road 同埋 Allen Road 至到去 Dixon 位置嗰度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你个 Mrs. Sagrity Collector 咧，亦都开始有慢车嘅报告啦。咁而转睇城市嘅南行线 Stow Road 至十号街，同埋咧系呢个系 Finch 一路咧嚟到呢个 Bayview Blue 路段啊，收到报告咧喺 Bayview Blue 咧曾经有人咧报告过可能有啲交通事故，所以嗰段咧比较缓慢啲，但系暂时都未睇到咧有任何异常嘅情况，咁但系容后再报道啦。咁另外北行线上翻嚟又留意翻啦，404北行除咗 Still 至407多车之外咧 ，Wilmington 以北嘅有桥务工程咧，据报咧就继续咧系进行当中噶，咁但系咧未知有冇影响。交通就行经时候要小心啲。咁另外400嘅北行线一度喺401以北有油线坏车啦，清咗场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 QW 东行线咧，就系多车位咧 ，Mississauga 至 Dixie 加连拿东行就471一路嚟到呢个 Jarvis 路段啦。咁另外咧呢个加连拿西行咧 ，Skip 0至427入到 QV 西行咧就由 Dixie 去到 Mississauga 路。410嘅南行线 Sandal 至 Queen 都有多车嘅报告噃。咁而转睇咧去到市区方面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啊。喺皇帝市就 Dufferin Street 及 Miller's Side Road 啦，咁另外北约区有一单咧系 Eglinton 及呢个 Diamond Road， 咁同埋继续跟进嘅咧就系有呢个系多伦多西面少少啦，就系呢个系 Ramsden Road 及呢个 Short Street 啊，亦都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呢个住宅区嚟嘅，就 Dufferin 以西同埋 Eglinton 以北嘅一个内街嘅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

0: 排六峰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峰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3: 新张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4: 阳光天气站，早上时间咧嚟到8:51啊，现时多伦多嘅室外温度21度嘅，相对湿度咧80%，吹紧系南风，风速每小时咧9公里嘅。咁啊，今日日间最高温度咧会上升到有27度咧，咁加埋湿度咧32度嘅 humidex 啊，所以有少少觉得翳热嘅感觉啦。因为大家都估计咧，今日咧听到呢个天气嘅消息就知道咧，下昼将会40%机会系有雨啦，同埋部分地区咧更加会有即系雷暴嘅情况嘅，强风啦，咁同埋会降雨量。达到10至20毫米，咁呢一个咧系多伦多嘅地区嘅，咁同埋稍后亦都会转为较强嘅风势啦，将会转吹为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至40公里嘅，咁留意住晚间嘅天气，今晚最低温度咧将会下降到19度，而今日嚟讲咧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系中度，系3嘅指数啊。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6: 见到寻日油价咧轻微下跌咗少少，下跌1仙去到106.9仙一公升，都唔系对于我哋个荷包咧有好大嘅帮助嘅。但如果你话晚间咧可以去到呢啲嘅油站咧平翻少少，过七都唔使嘅。包括咧就喺黄石啊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附近嘅好多油站，尤其是呢一间加拿大的汽油咧，将会报168.9仙一公升，全城最平噶啦。如果你自己咧住喺士加堡嘅东南边，喺 Danforth 加 Victoria Park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见到咧169.9仙一公升嘅油价。咁而另外咧 ，Shepherd 加 Barfers 附近嘅显赫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啦。喺密西沙加市 Kennedy 加 Derry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喺比较北啲嘅地区啊 ，East Greenbury 啊 ，Young 加 Davis 以北嘅显赫油站咧，今晚会报172.1。见到170几都唔想报啦，因为实在太贵，只可以悭啲油嘅啫。记住现时嘅油价相对于寻日嚟讲咧，平翻少少106.9仙一公升。听日会唔会改变咧？暂时股油神系未有任何嘅预告嘅。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我系李婷，乐希啊，我哋大家今日咧关注到 Apple 推出新嘅产品介绍咧，但系亦都知道网络咧系对于我哋小朋友咧带嚟最大嘅一啲嘅威胁啦。咁啊，最新嘅民意调查 Online Harms 呢一个系加拿大儿童咧面对最大威胁嘅即系问题咧，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同埋正视啊。
6: 系啊，主要上嘅原因就系话，点解小朋友会经历到一啲网络上面嘅欺凌咧？原因就系佢哋太细个接触呢一个数码嘅世界，试谂下。以往嚟讲，可能唔到十几岁，你都未掂到个电脑嘅。依家咧，好多小朋友4、5岁已经有电子奶嘴，初期只系玩下咧一啲电脑入面嘅游戏啫。跟住一上埋网之后咧，就好似暴露咗喺呢一个咧比较残酷嘅世界嗰度。
7: 咁啊，你讲出呢一啲嘅重点就系生活嘅改变啦。但系问题，我哋有冇对策先？我哋有冇先？家长有冇尽量减少咧，俾小朋友用呢啲嘅电子产品或者系网络嘅世界咧？另外，仲有今次系 Children First Canada 咧呢个儿童权益组织嘅报告嚟嘅，咁就话强调咧，我哋而家真系要正视呢个问题，唔系只得个讲字啊，而系讲紧政府有冇一啲嘅政策，我哋家长应该点样对策，教育部门又应该点样咧，可以尽快喺教育制度上面有一啲嘅改善或者加强，系对于儿童同埋健康啊各方面嘅保障嘅。
6: 立法咧固然系政府需要咧所做嘅事情嚟嘅，但系那边厢我哋亦都要睇下咧，好多嘅社交平台嘅经营者。

0: 当佢哋好多时标榜自由嘅同时，大家可以发放任何只要唔好违法嘅信息。咁但系喺呢啲违法信息嘅下面，我哋所讲嘅睇 comment 啊，嗰啲评论咧，会唔会因为一个人可能发咗张佢自己好想展现自己美丽嘅相，但系有人唔中意，跟住就接二连三海啸式咁样去批评嗱？呢个亦都喺加拿大我哋见过类似嘅情况咧，令到啲青少年受伤，
1: 好大压力噶。咁可能好细个就要接触呢啲叫做 bullying 嘅情况啦。咁、所以自身都要即系变得强大一啲，咁但系细路仔咧，有时佢哋真系冇咁成熟啦，同埋亦都唔知道点样面对啦。咁但系今日嚟讲，大家都会睇到啦，就系、是、Apple 嘅秋季发布会咧，就系、是、今日稍有时间举行嘅。今年有个主题话叫做 Surprise and Shine， 我几中意啊，因为我最中意嘅就系 Shine 同埋 Surprise 噶啦。咁啊，包括咗有折叠嘅 iPhone 啦 ，iPhone 18 Pro 啦，同埋仲系 Apple Watch 啦。咁啊，同埋都好想见下呢一个新嘅 CEO 啊，
0: 好想睇下佢嗰个即系表达嘅能力。因为始终咧，以往嚟讲，天曲咧同埋 Steve Jobs 咧就惯咗喺台上面去表达自己，同埋去介绍产品。大家见到佢上嚟咧，就好似睇栋笃笑一样嘅。咁但系咧，呢一位新嘅 CEO 咧，因为佢始终都系硬件开发出身啦，好多时咧，有啲人会觉得呢类嘅工程师咧谂桥就好劲嘅，啊，做好多嘢砌部机出嚟好劲。但系讲唔讲得到嘢咧，大家就好似睇下佢今日嘅表现，去俾个评分佢一样。
1: 咁反而我想讲咧，就系咪因为过去咁多年？Apple 都冇 surprise 俾我哋咧，所以今年嘅主题要更加重点就系 surprise。
0: 我最惊嗰样嘢就系个 surprise， 除咗已经知道嗰啲接机之外咧，其实都可能个 surprise 系 not very surprise 咁啊！大件事
1: 咯，所以以前咧就即系嗰啲风格点样都好啦，而家希望逐一咧令到大家有新鲜感啊！
2: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3: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3: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8: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好吸引、
7: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噶。睇睇啲城一西行线去 Eastington 嘅 Collector 路段左边疏咗三条线啦，有架坏嘅货车啦。咁咧，同埋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经皇帝市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Motorcycle 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13: Costco Canada 有鸡胸肉产品因为可能有冇列明嘅大豆成分而要下架。

0: 格里已将美国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中联办话，董建华为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Costco Canada 有鸡胸肉产品因为可能有冇列明的大豆成分而要下架。根据公司的网站，涉及的是 Rosedown Meal Starters Black Garlic Chicken Breast Chunks， 编号是295021，在今年8月至9月出售。公司在回收通知中说，消费者如果对大豆敏感又或者是会有过敏反应，不要食用这款产品，因为有可能导致出现严重甚至是危及性命的反应。消费者可以将产品拿回去 Costco， 以得到全额退款。多伦多 Costco Avenue 和 Gerard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严重爆水管事件，有路段被封闭。506 Carlton 街车线服务受到影响，不能够经过现场。多伦多公车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指乘客要预期今朝的服务有延误。工作人员正试图控制爆水管情况和进行抢修。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朝早有40%机会有骤雨，而下周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降雨量10至2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本国慈善机构 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10大威胁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威胁，超越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以及是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和精神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格里尔话，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拣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的情况，而且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合作。韩国军方表示，在过去一个月，朝鲜士兵超过20次越过军事分界线。韩联社引述军方话，上月中旬东部战线发生今年首宗朝鲜士兵越界事件，之后类似的情况持续发生，而军方多数就采取开枪示警的方式驱离。报道又指，去年朝军共17次侵犯军事分界线，而过去一个月的次数就已经超越去年全年。韩军考虑加强监视戒备，并且请求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朝军越界是否违反了两韩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回应指，一直有同韩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10至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0: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0000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1: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而各界亦都纷纷对于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5: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了。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深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系香港。
4: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6: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4: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

0: 建华嘅远见、胸襟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香港屋宇署就住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嘅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同埋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话，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冇妥善监督定名收侵，冇明确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同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进行期间涉嫌准许或者授权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和遮挡窗户的用品，以及移除了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又阻碍了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和79人受伤。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跌126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2.6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交通消息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6: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2，现时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西营一嘅东行线啊，多车位咧就继续喺呢个系410至到 Q 啦。咁另外收到报告咧，去到427嘅 RAM 位置嗰度咧，应该系有啲工程正在进行嘅，咁所以交通流量咧，大家要留意翻。之后 FNE Road 接404都多车，转睇成一嘅西行咧，主要多车位咧喺呢个 Morning 就系去到 FNE Road Q 咧一。路咧就多车嚟到 Eastern 路段啦，因为 Eastern 嘅呢个系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数嚟第三条线咧有架坏货车，跟住 Mavis 线 Mississauga Collector 都繁忙噶噃。至于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Stouffville 至16街多车啦 ，Still 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Bayview Blue 路段啦，因为咧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目的耐啊，现时 Bayview Blue 呢个位置嘅右线 Ram 线都暂时咧系受阻啦，咁所以啲车辆咧转开始行咗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知道嘅 Dominic Road 南行线最多人行噶啦 ，Eglinton 至到去 DVP 呢段咧非常繁忙，尤其是咧喺呢度近住 Overlea 以南咧单线嘅修路咧就失常加塞，请小心忍让先。北行线上翻嚟 Dominic Road 至 Yarmouth 同埋 Finn 至407多车咧，喺 Bloomington 以北嘅咧有呢个桥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噶。400南行线 King Road 至到去 Rutherford Shepherd 至401多车 ，QV 东行线咧嗰个慢车位咧再延长咗由 50 Road 至到 Fruitland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 Dorval 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啦。QEW 西行线方面主要都是 Huron Terrell 的一带和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Road。 另外47的北行线收到报告，去到401之前右边线有坏车的，市区方面留意一些交通意外，最新的在列治文山，个位置就是这个是Major McKenzie 以北同埋 Bayview 以东嘅内街叫做 Frank and Dean Road 隔壁嘅 Cassata Avenue 啦，咁另外咧喺呢个系皇帝市啦，咁其实系一个乡郊道嚟嘅，嗰个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就 Dufferin Street 隔呢个 Mills Side Road 就 Davis Drive 以北少少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个系不清醒嘅驾驶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处理当中嘅喺呢个系士加堡嘅 Newson Road 近住呢个 Millison Park Trail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7: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

0: 请拍卖行。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喺边啊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照。现场直播，
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5: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落好吸引、啊！
5: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金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 是啦，早晨啊，今朝呢有阳光早晨，不过呢阳光就欠奉嘅，事关今日真係呢有啲阴天，同埋嚟緊将会有啲雨水出现啦呗。
0: 好多朋友昨晚好夜瞓啊，因为去咗接机啊。
1: 係唔係今朝你讲 Apple 嗰种接机啊
0: ?No, 我哋讲緊接机，接边个机呢，就係、是、郑家星返嚟 Toronto 啊。
1: 欢迎晒啊，欢迎晒 Nelson 呢返嚟嘅多人多啦。咁我知佢都係度假，同埋佢假期都係好短嘅，咁因为佢准备呢就要返香港呢，被他们中年好声音十强，即是他们中年好声音四的音乐会的。
0: 是，还有呢也都知道他是即是衣锦还乡，所以我们昨天见到呢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啦，或者是即是有些 social media 都分享了去接机的情况的。
1: 是
0: 啊，我们真的为到家星而感觉到非常之开心。
1: 恭喜
0: 晒他啊，
1: 见到搭这么多钟头飞机都好精神啊。
0: 是啊，咁经过香港 TVB 的训练呢，我想怎样都会精神的。一定要即要有一个最佳的状态。咁同埋希望他来緊呢多啲翻嚟 Toronto 啦，咁同埋亦都多啲喺呢度搞 show。咁如果一搞 show， 大家支唔支持先？
1: 梗系支持啦！所以今日佢翻嚟，我哋就落雨咧。贵人出门就招风雨，
0: 你真系好多心思嘅啫，乜嘢都谂到可以有接到嘅啫。
1: 喂，唔系，梗系今日咧系而家现时室外温度多唔多？22度啦。咁啊，今日咧最高去到26度啊 ，feels like 26度，即系感觉潮，因为有啲湿啊。有啲潮濕啊！
0: 咁、但係其實咧，就多倫多都好多活動嚇。我哋之前咧已經講咗今個週末啦，咁有我哋嘅張雨晨啦，即係。

0: 嚟到 Toronto 啦，跟住又有 Toronto 嘅 TIFF 啦，跟住仲有就係 Hello Korea 嘅 Festival 啦，咁仲有下个礼拜咧，如果喺 Niagara Falls 咧有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咁就係超级跑车同埋一啲私人飞机嘅一个嘅展览啊！
1: 哇，咁今次嘅呢个活动咧，唔单止咧你可以即系去睇到呢啲嘅超级跑车啦，又或者睇到呢啲嘅超级飞机啦，甚至无咧一啲嘅老爷车咧都可以喺呢个见到嘅。咁唔系净系睇咁简单，如果你系拥有呢啲车嘅话，你可以咧系加入去佢哋 parade 呢个巡游嘅行列度，咁啊成为其中一员嘅。
0: 超过200部嘅跑车同埋古董车吓，咁老爷车又好或者古董车都好啦 ，vintage car 咧都系好多朋友中意嘅，因为带住咗嗰种历史嘅味道，但系亦有少少浪漫嘅感觉。最紧要架车继续都系行得嘅，唔系净系得个摆字嘅。咁啊，仲有今次嘅活动咧，为咗乜嘢咧？系做慈善吓。咁我哋再一次又学习到咧，好多活动推动嘅时候，如果你有慈善嘅性质，再加埋系帮助一啲嘅小朋友咧，好多朋友支持嘅。每张飞咧原来300蚊，但已经有好多人买咗飞会支持嚟紧9月18、19号喺 Niagara 举行嘅呢个活动嘅。咁同埋佢哋支持嘅团体咧，就系喺成个嘅即系咩 Master 一个 Children's Hospital， 佢哋做咗呢一啲嘅推广嘅。
1: 系啊，我中意头先你讲咧系古董车，因为其实我都谂紧一个更好嘅字眼去形容一啲 vintage car 啦。因为古董车咧就即系证明佢系喐得嘅，同埋咧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老爷车可能讲紧有啲嘅前七咧都仲系叫做老爷车嘛。咁所以今次呢啲咧系即系 super car 啦，啲超级嘅跑车啊、房车啊、飞机啊，甚至乎呢啲嘅古董车都齐出现嘅。
0: 同埋最重要咧就系玩车嗰啲一定好有实力嘅。
1: Yeah.
0: 所以300蚊一张飞绝对。冇问题，同埋亦都系即系会对于中意车嘅人咧，中意即系睇啦，或者系中意买车嘅朋友咧，都会觉得系一个话题啦。咁同埋我又觉得为到小朋友做筹款咧，大家都谂尽方法。
1: 系啊，咁啊，今次其实佢嗰个名称咧，个节目名咧叫做 Niagara 5000 啊 ，Niagara 5000啦。咁会喺呢个 Fallsville Casino and Resort 嗰度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到噶。咁啊，而且仲唔系话净系一个嘅 parade， 一个展览简单嘅。之后佢哋仲有 party，after party 咧会有一个面具嘅派对噶，咁可以咧就系参加埋咧，就喺里边咧就食下嘢，大家一齐咧就系 social 下，识下朋友嘅。
0: 好，咁就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体验下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出色优秀嘅一啲嘅人啦，包括咗我哋嘅美丽嘅即系国土啦。咁更加我哋安省咧被评为一个水质最清澈嘅一个嘅地区啊，安省嘅呢一个湖区吓。咁同埋咧，最近我哋啲湖咧都系吓好多个话题嘅。
1: 系咁除咗
0: 有改嚟改去啦，有冇改咧？
1: 呢个冇，呢个
0: 有又俾人改咗名咧？
1: 呢个冇改名，呢个咧就系讲嘅 Lake Superior 吓，咁啲点解 Lake 咁咩巴闭咧？事关咧最近咧就有个嘅组织咧就做咗个咧就系睇下究竟全球嚟讲有边啲嘅湖嘅湖水咧系最清澈嘅。咁而 Lake Superior 咧就喺十大里边排第10嘅，
0: 系咁就即系有时太过高调咧，就会有被人哋留意嘅时候咧，就发觉到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我哋同美国一齐共享嘅地方嚟噶。各位朋友，呢一个咧就系 Travel and Leisure 啊，选出最近咧系全球十个最靓嘅、最清澈嘅 lake 啊，咁同埋咧就系同美国共享嘅呢一个 Lake Superior 咧榜上有名啦，咁同埋咧列出咗系榜单嘅唔同嘅位置，我哋都可以关注下，有啲咁好嘅地方，我哋有平时会唔会冇留意到咧？
1: 系，咁其实咧呢个 lake 咧系即系喺四大个湖咧同呢个美国交界之间，大家系分享呢啲个湖里边咧 ，Lake Superior 系最大嗰个啦，咁而且咧佢嗰个水究竟有几清咧，就系讲紧佢嘅能见度啊，佢能见度咧去到成50。尺咁远嘅，咁所以可以称得上咧喺十大里边咧系排第10位嘅。
0: 有冇咁样即系平时会咁样睇得咁清嘅咧啲嘢？
1: 人都系唔好睇咁清啦，高清都唔好睇咁清。
0: 点解啊？靓啲啊嘛！即系如果真系睇唔清，咪换个副眼镜咯。
1: 真系靓嘅，唔介意睇靓啲嘅。最弊就系唔系真系咁靓嗰啲咧，就要加啲微晶落去啦。譬如我哋。平时都要执下啲相，系咪
0: 做手术咁系咪？咁其实即系俾大家睇到美好嘅世界嘅一面啦。咁如果你话每张相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境界嘅话，我觉得睇相就不如睇真啦，即
1: 系
0: 直情真系去嗰度旅游去睇下啦。
1: 系啊，咁其实佢呢个嘅湖咧。去講佢嘅水質點解咁清咧？原因咧，佢原來喺10000年前啦嚇，咁係由一啲冰川咧溶解之後咧變成呢啲嘅湖水嘅，咁係水清之餘咧，亦都係礦物質係比較少嘅，而且佢 嗰個水質咧係。以安省的标准来讲是可饮用水来的。
0: 嗯，咁同埋加上呢一个嘅 travel

0: Leisure 嘅平台都提醒大家啦，全球咧并冇一个统一一啲叫做最清澈湖水嘅排名嘅测量嘅结果咧，系有机会吓会受到季节啦、天气啦同埋地点嘅影响。咁啊，再一次我哋见到咧，近期我哋啲湖咧都成为咗好多嘅标题，同埋更加成为咗好多嘅新闻内容。
1: 系啊，所以呢次咧系其实第一次咧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流行榜啦，咁啊去即系
0: 流行榜，
1: 唔系流行榜，即系都几流行嘅我哋啲
0: 排行榜
1: 排行榜。
0: 流行榜都得嘅，
1: 讲得我哋嘅即系歌曲嘅流行榜都多啦吓，咁啊呢个系排行榜冇错。第一位喺边度啊？第一位喺呢个 New Zealand 啊，纽西兰佢哋嘅 Blue Lake 啦。咁啊，当中仲有好多美国喺，譬如俄勒冈州有成两个啦，北海道喺日本又有啦。俄羅斯啦、印度尼西亞啦、印尼啦，真係啦，咁啊，同埋呢個 Mongolia， 同埋咧喺呢個東非都有上榜。
0: 係啊，咁而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就有即係兩個嘅區域咧，都喺呢個榜上面咧，係即係見到大家會係認為係一個出色嘅地方啦。咁就尤其是咧，位於呢一個咧就係 Thunder Bay 啦，同埋仲有咧就係 Sault Ste. Marie 嘅地區咧，都係屬於一啲咧即係呢啲湖泊最靚嘅位置同埋境界，所以有機會咧都可以喺加拿大本地旅遊。去下頭先我哋所講嘅地方啦。
1: 係啊，咁其實湖咧喺即係加拿大嚟講咧，即係因為我哋內陸嘅地方比較多啲啦，所以咧即係唔係話經常可以見到海。咁如果有個去下湖啊，去爬下啲獨木舟啊，咁都玩下都幾開心㗎。
0: 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快閃嘅活動咧，就係今個週末咧就會喺安省好多人咧就係中意美食㗎嘛。咁美食方面其中一個咧好中意嘅就係三文治啦。咁究竟係乜嘢嘅一個嘅即係快閃咧？原來社交平台上咧已經話有成幾十萬 fans。想食呢一只嘅 sandwich，
1: 哇！话呢个嘅三文治咧，原来系一位嘅饮食 KOL 咧，位网红咧叫做 Marcelo 啊，咁啊佢原来一路都好想做生意嘅，所以咧就佢有个 pop up 嘅一个嘅餐厅咧，叫做系 Salo Cheese Stick 啊。哇！係一個嘅三文治，係啦，一個牛肉芝士三文治啊！哇！呢、這個一賣咧，個嗰日賣咗成3000多係。
0: 咁你不妨試下 hashtag 呢一個頭先講嘅名字啦，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哇咁多人去瘋狂咧，同埋去 follow 啦。咁有時都可能喺生活當中咧造成咗話題，真係嘅。我成日咧即係最近喺 downtown 咧，即係去睇下啲學校啊，睇下啲地區咧，發覺總之有人排隊就知道，咦嗰度有新嘢。就係有啲打卡同埋可以試呢啲即係叫做快閃嘅一啲嘅商品啊！
2: 老細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夾 Major Mac 14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細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3: 週末1430直播。
4: 中秋節送禮，下雨有好介紹。
5: 想元氣充足，改善體質，我揀康道冬蟲夏草，益肺養氣，補五臟，提升免疫力，幫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氣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你停高指挥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0: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

0: 威国王潘拉健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出席。伊朗声称取得美军无人潜航器，而美军就指有关潜航器已经失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杨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除咗主要多车位四一零至到 Q 之外咧，要留意翻两个情况。咁首先去到出 X 零停个 RAM 咧，右边线有呢个修路工程；另外到近住47个 RAM 亦都有呢个工程展开。去到四零一嘅西行线啊，由 Morningside 一路断续多车去到 Avenue Road。另外啦，当你出呢个 DV RAM 去到呢个 Express 同 Collector 嘅交汇路段嗰阵时候咧，左边线有架坏车。咁之后咧，去到呢个 Eastington Collector 咧，左边所过嚟第三条线仍然有架坏货车同尾，所以因此喺 Q 一带。另外，去到 Huron Tail 嘅 Expression 咧，右边线有坏车报告，所以多车位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噶。四零四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喺 Bloomington 一带咧 ，Stowe Road 至16，同埋咧 Stills 一路啊，塞到落嚟呢个 Baby Blue 啦，叫塞，因为 Baby Blue 呢个交通意外引致到继续有两条嘅右线封闭啦，车辆有啲转行咗市区方面咧，当然首选佢哋会行呢个 Dominic Road， 但系南行线都非常挤塞，尤其是 Eglinton 去 DVP 嗰一段路咧。另外近住 Overlea 以南咧，有单线修路工程展开，大家留意翻情况。四百南行线方面去到 Lansdowne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架坏货车，超多车位咧就系喺呢个 Testing Road 去到同埋 Finch 至到去401嘅路段嗰度噶。至于四十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401之前啊，系近住 Ram 位呢个位嘅。咁啊，右边线有坏车，多车位咧就因为咁而喺呢个系 QE Gardena 嘅 Express 开始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由北边先啦，喺约克区啦。咁首先啊，由第一单开始咧，因为咧系一路跟进紧嘅。咁由今朝到而家都系处理紧，系 Alchemist Road 夹呢个Bayview Avenue 啦，咁另外咧第二单咧就喺香郊路嘅皇帝士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Miller's Side Road 就系 Dave Street 以北啦，同埋去到烈士文山嘅住宅区啦，就系呢个 Frank Engine Road 及呢个 Cassata Avenue 咧都仲未搞掂噶噃。咁另外咧喺呢个 Dixon Road 及 Eastington Avenue 咧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咧，就现正处理当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7: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6: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bud Honda，
10: 顺捷冷暖
11: 金赞助黄 行官门窗，
10: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0: The Break
1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0: 清风度假
11: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0: 雅阁

0: 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1: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财经速递
3: 早晨9月9号的星期三早上9点35分的 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今天请来香港方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 Hello PatrickHello, Patrick. OK, 可能电话线路有少少个问题。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接通电话会跟香港方面的财经专家一起倾下的。因为近期我们留意到在股市方面的消息就是包括了美国和加拿大都股市有下跌昨日的情况都不太理想中东局势的紧张令到股票市场有一定的波动性。再加上在亚洲地区来讲港股今日都是继续低收不过跌了只是几十点。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听听其他环节继续阳光早晨，
4: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6: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财经速递
3: ，Hello Patrick 你好，
7: 嘉怡你好啊 ，Viva，
3: 多谢你嘅时间吓，咁啊见到港股咧今日继续低收，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市场咧都近期咧商品个价格咧变化亦都即系仲涌现翻下，包括咗对于金价啦、油价等等。不过首先都同我哋讲下内地啦，因为咧除咗港股今日低收，内地嘅股市近日嘅形势都同我哋分析下啦 ，Patrick。
7: 系内地股市咧就系、是、都系比较。有少少嘅即係睇到集結啦，咁啊都喺度整固嘅，咁啊暫時咧就未見到有咩好大嘅突破喺度。咁因為咧就內地咧就有啲好多嘅政策咧係都係針對一啲內房啦，咁就有影響住個市啦，咁暫時嚟講咧就見到啲內房嗰邊咧就係、是、受到啲政策影響底下咧就有啲回跌嘅，咁就暫時整體嚟講咧就喺內銀方面咧其實就國家就增加咗佢哋嘅嗰個流動性資金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係、是、對於內銀咧就見到有一波行情咧又做翻好啲，咁所以暫時都係會比較表現都係有啲係分化嘅。
3: 咁內地股市方面咧就見到個別發展啦，咁升跌幅度不大嘅，咁上海方面啊今日上升十點，而深圳咧升20点，創業板塊咧就下跌咗4点嘅。港股今日低收咧下跌咗42点，同我哋都讲下咧，即系我见到港股今次咧都系比较咧，即系话喺之前有几日嘅跌势之后咧，就都冇话太大嘅上升动力。咁啊，更加见到咧就系科技指数咧继续受压。Patrick。
7: 是啊，冇错啊 ，Viva， 你讲得好啱嘅。咁科技指数咧，就特别系啲传统科技股咧，就系、是、似乎系有啲压力喺度。咁就一方面就系阿里巴巴就系配售个股份啦，咁嗰度咧就构成一定嘅压力啦。咁腾讯咧就系、是、都系喺啲低位度咧都有啲资金开始吸纳嘅，咁又企翻稳啲。 咁其他嗰啲咧就美團啊、小米啊呢啲咧就都係唔係太理想嘅，咁啊都係擔心未來嘅業績咧會唔會進一步有個下跌啦。咁所以科技。

0: 股方面嚟讲咧，就芯片股炒完一阵之后咧，就开始去翻一啲系较为合理啲嘅一个系水平啦。咁暂时都喺呢度集结嘅，咁啊未有咩新嘅突破性喺度咯。
1: 好，咁啊多谢晒 Patrick 嘅时间啦，同埋分析见到咧就系内地方面亦都公布咗咧就系有关于通胀方面嘅最新嘅数据。咁呢一样嘢咧，大家都系非常留意嘅，包括咗内地一啲嘅物价等等嘅资料啦。咁亦都显示到咧喺内地方面咧嗰个嘅通胀率咧系仍然咧系有上升。咁啊就喺八月份通胀咧系升至到 0.8% 等等嘅。咁啊多谢晒Patrick 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你连线 ，thank you， 多谢你。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5: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嘅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喺世界嘅级数。呢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哋嘅多伦多，由世界瞩目嘅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嘅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嘅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最近呢就讲到好多话题关于英国皇室嘅，咁因为 Prince Harry 啦同埋佢嘅太太 Meghan 呢就将会搬返去英国㗎。咁即係大家都会知道，咦，会唔会係有啲即係新嘅发展计划呢？定係因为呢係即係财政上有啲压力呢要返去英国呢？都有好多咁样嘅讨论。
2: 咁最近佢哋返咗英国啦，咁而且呢查理斯国王啦，咁亦都呢係向呢个英国政府咧系发咗一封信嘅，咁啊令到咧阿 Meghan 咧同埋 Prince Harry 咧就系打佢措手不及嘅，因为咧佢哋喺信里边嘅内容咧就指出啦，佢哋已经系唔系呢个嘅皇室嘅成员啦，咁所以咧佢哋所有嘅慈善活动咧将会咧系以佢哋私人同埋公民嘅身份咧系进行出席噶。
1: 系咁啊，今次你睇到咧就英国皇室啊英皇嘅态度啦，咁啊纵使佢系自己个仔啦，咁但系因为佢喺6年前咧就话要离开英国，要去美国发展，更加当时咧 ，Prince Harry 系放弃咗皇室嘅职务噶。咁但系而家话我翻嚟啦，爸爸。咁佢
2: 话
1: 仔，你仍然系我个仔。不过我哋政府咧，对于你哋两位所有一啲出席嘅活动啦，慈善性质又好，私人性质又好咧，咦，原来有啲嘢未必英国皇室或者政府一定 support
2: 嘅
1: 噃。
2: 系嘅，咁啊，所以咧身份系唔会变嘅，个仔嘅身份唔会变啦，但系咧。就非皇室嘅在职成员啦，咁啊同埋咧亦都通告咗咧就系、是。

0: 唔可以咧再使用殿下呢个嘅头衔啊，即系嗰啲 His Her Royal Highness 嘅呢啲咧，就唔可以再咁叫佢哋啦。
1: 系啊，咁当然我会即系从一个角度去睇咧，就会觉得今次英皇嘅处理方案咧，有好多人系赞嘅，就话诶，因为佢哋一路希望保留翻咧，就系英国呢种传统嘅皇室啊，仲有佢哋嘅一个发展嘅制度啦。咁啊，当然啦，你话有啲成员如果有谂法改变，甚至要脱离皇室嘅话，你都控制唔到啦。但系问题，你而家翻嚟嘅时候，我哋都要清清楚楚边啲范围系属于皇室应该要 cover， 因为大家知道嘛，佢哋所有好多嘅使费啦、保安啦，同埋有好多嘅慈善活动咧，有时佢哋唔使自己钱嘅，可能要政府俾钱嘅噃。
0: 系，不过咧，有人关注到咧，就唔系话净系里边所讲嘅内容咧，而系佢哋今次咧吓查理斯国王嗰个嘅做法啊，系值得咧系大家去讨论嘅。事关咧，佢今次向呢个传媒公开呢封信嘅时候咧，就冇俾足够嘅时间啦，系佢哋两位咧去审阅啦，同埋即系回应呢件事嘅。
1: 系冇错，所以净系通知嘅。
0: 系啦，
1: 通知你啦。回应啊、OK， 冇错。咁啊，有时我会觉得咧。在一个家庭里面，你想想即是子女的成长去到一个阶段，他可以有自由的发展，你都要尊重他的。但是始终家庭也有家庭的考虑，我也觉得不是说每一个决定可能父母都完全是支持子女的决定，但今次呢，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令到大家会觉得，咦，会不会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呢？因为呢，有另外一些平台就指出，原来 Harry 和 Meghan 接下来有个方案，有个 project， 原来要拍回自己嘅呢一个戴安娜王妃嘅一啲嘅节目内容咧，所以要翻返去英国。
0: 咁所以今次咧，佢哋呢个举动啦，咁所以引起就系英国咧里边所讲嘅，会唔会佢哋关系会紧张咗一啲咧？咁就好难讲啦。
1: 咁啊，同埋如果你话如果佢哋拍翻戴安娜王妃嘅一啲佢嘅生前一啲嘅生活，或者有关嘅访问，或者有关嘅内容。咁你諗下啦，點會唔提英皇呢？
0: 係嘅，咁所以呢就呢次即係呢個家族嘅糾紛搬上舞台啦。咁睇下上咗好耐㗎啦，其實呢個舞台咁大家都關注咗好耐，咁睇下佢哋呢個拍攝啦，又或者之後佢哋嘅關係，或者會有冇一啲聲明再提出嘅。
1: 除咗呢一個關係，我更加會留意就係究竟另外一個嘅即係呢個
0: 咩關係啊？
1: 唔係，即係我講即係好似 William 啊，
0: 係
1: 咁佢又點睇下細佬嘅處理咧？佢哋嘅感情又會有啲咩嘅改變咧？咁啊，同埋都明白，即係如果你能夠支持慈善活動咧，大家都會覺得一定係支持嘅。咁但係有時會唔會呢啲係只係一個光環咧？咁所以咧，真係耐人尋味啊！
0: 嗯。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现时嚟到9:48，继续由吴业伟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401嘅东行先留意翻喺 Exit 个 ramp 度有线有工程啦，去到427个 ramp 嗰度亦都收到报告有工程展开噶。401西行线咧，当你出 DVB ramp 去到呢个 Express Collector 嘅交汇路段嘅时候咧，左边线坏车持续需要处理咯。咁另外去到 E10 Collector 嘅坏货车拖走咗啦，但系 Tirun Cherry Express 线咧右边线仍然有坏车噶。404南行先由 Steel 一路开始多车落到 Bayview Blue， 因为 Bayview Blue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嘅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啦。北行线就留翻404北行去到呢个系 Bloomington 以北嘅桥务工程继续噶。400南行线 Stan Lansdowne 以南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线嘅坏货车拖走咗。472北嘅亦都系401呢个近住 Ram 嘅位置，右线坏车都清理完毕咗噶啦。市区方面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系敏感区噶，咁咧就系万锦寺啦，喺呢个系Golden Avenue 以西少少 ，Major McKenzie 以南嘅住宅区系 Ahorn Grove 入呢个 Catch Pathway 咯。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嘅咧，都仲有系呢个系列治文山嘅 Frank Eden Road 入呢个 Cassata Avenue 咯。咁另外咧，因为有呢个系交通意外关系有人受伤啊，现时知道咧 Shepherd Avenue 入 McCowan 嘅呢个交通意外咧，令到 Shepherd 嘅东行线嚟到 McCowan 以东咧有封路嘅情况，警方在场协助紧。继续跟进紧，仲有 Dixon Road 入呢个 Eastington Avenue， 同埋最后啦，因为系有呢个爆水管嘅关系咧，继续有呢个工作当中咧 ，The Coxwell 入呢个系 Fairwood Avenue 咧，就其實應該係西邊就叫 Fifth Avenue 咧，其實東邊咧就係 Gerrard Street 咁，請大家留意翻呢個十字路口位嘅封閉情況。1430交通消息。

0: 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00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5: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8: 阳光早晨。
7: 听日开始咧就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咁啊为期系11嘅时间，咁但系我哋电台嘅采访啦，同埋仲有所有嘅访问内容咧，都会为大家咧系播放出嚟，咁同埋甚至每日有个精选嘅介绍俾你咧，每一日系要留意边啲区域边啲电影噶噃。
3: 系啊，咁啊讲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大家都系好期待，因为每年一度嘅盛事啦，咁啊我哋等紧咧有边啲嘅 artist 啊、明星啊、荷里活明星啊、亚洲嘅明星、香港明星咧，都会嚟到咧我哋多伦多电影节噶。
7: 咁其中有一部香港电影咧，就叫做咧《善男信女》嘅《We Are Born Good》。咁呢部戏咧喺多伦多嘅即系 TIFF 咧，亦都系一个叫 Discovery 嘅一个 category 啦。Discovery 咧即系代表新导演，咁同埋系世界首映啊。
3: 系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期待住咧就系 Mirror 嘅 Stanley 咧，就系嚟到咧就系我哋嘅多伦多啦。事关咧，佢咧系台湾同台湾嘅女星咧系宋运华咧系一齐主演嘅呢度嘅合拍嘅电影啊，《告别的年代》咧就会系正式。咧系入围咗咧，就系多伦多影展嘅即系 special presentations 嘅。
7: 系啊，同埋仲有电影节咧，亦都会搞一个咧好特别嘅，叫做香港电影之夜 ，A Night of Hong Kong Cinema。咁所以咧，到时都会有咧，就是、一啲系香港代表性嘅人啦，同埋仲有演员啦、导演咧都会出席。哇，今个礼拜
3: 星光熠熠啊，
7: 好忙啊！
3: 喂，讲起 Stanley 咧，我就想恭喜佢先嘅。
7: 恭喜恭喜恭喜！
3: 因为咧，佢除咗过嚟即系佢影展啦，咁啊，另外佢啱咧，亦都系佢，因为年初嘅时候咧，已经宣布咗咧，会同女朋友啦，系会喺今年年底就拉埋啊嘛。咁啱啱佢哋咧喺网上就睇到咧，佢哋过大礼啊！哇，嗰啲金器，嗰啲金器多到我见到张相，我以为佢金普影嗰啲嘛。
7: 恭喜晒！
3: 系啊，咁啊，因为佢哋都拍咗拖成9年啦，感情咧非常之稳定嘅。咁啊，准备咧就系噔噔噔噔噶啦。
7: OK， 咁啊，今次嚟到 Toronto 会唔会再收多啲嘅利是？同埋今年咧，我哋有目。共睹，我哋到時又敬請期待。
3: 冇錯，今年要收多啲今年嘅。
7: 因為我發覺啲 artist 咧，個個嚟到 Toronto 都係收利是㗎。
3: 係
7: 啊，好開心㗎，所以咧明嘅，即係大家都係好想親近佢哋啦，亦都送上祝福啦。
3: Yes， 另外一位咧都要恭喜佢嘅，就係、是、佘詩曼啊！哎呀，有氣頭氣痰添啊！見到梗係佘詩曼就好興奮啊！事關啊，講翻最近咧就有一套嘅即係馬來西亞嘅電影啦，係啲驚嚇啊、驚慄嘅電影啊，叫。做刘嘉玲，咁呢部嘅电影咧就令到咧唔系嗰个女星嘅刘嘉玲，只不过系同名，只不过改咗个字刘咧系留低个刘啦，嘉系屋企嘅嘉，玲咧系灵魂嘅玲，咁啊好多人咧有二次创作能力嘅朋友咧好有创意啊，咁就攞咗好多 artist 嘅名咧就系、是、创作咧就系、是、一啲嘅恐怖片，咁啊而佘诗曼都俾人咧改咗个名嘅，嗰个戏名亦都系叫做佘诗曼，蛇一条蛇嘅蛇。尸系尸体嘅尸，慢咧，边个系唔见咗个慢字嘅？系啦，仲系啦，总之成件事咧就系好多 artist 都俾佢哋玩得好得意嘅，但系好有创意嘅，真系啊！
7: 咁啊，马来西亚同埋泰国咧都有好多嘅创作嘅企业啦，咁同埋佢哋拍广告啊或者拍电影咧，有时啲题材咧都行得好先嘅。

0: 知喎。我覺得有時比起香港咧比較傳統少少嘅市場咧，佢哋行得比較大膽，同埋特別咧，我發覺真係嘅，佢哋好中意拍靈異嘅一啲嘅電影主題嘅。咁啊，頭先你講嗰兩位嘅女藝人都代表咗，其實轉個角度睇啊，你夠紅，人哋
1: 先至會改呢個名，
0: 用你嘅名。咁所以我諗都唔介意嘅。咁同埋更加會覺得咧，去宣傳嘅時候咧，就總之唔好請翻嚇當事人就得噶啦，因為費事咧，你又冠名贊助啊，定係鑽石贊助啊，有誤會噶嘛。
1: 係，但係今次佢都好開心嘅，即係覺得大家都好有創意啦。不過嚟緊啊嚇，咁啊將會同啊姜圖啦，即係講緊佘詩曼啊，成日同會同姜圖一齊咧，就係拍呢個嘅廣告嘅。呢個咧就會係同埋肥仔啦，同埋阿 D 一齊拍呢個銀行嘅廣告。咁啊廣告咧，原來仲係需要排舞喎，喺裏邊啊，成日都要跳舞嘅喎，咁所以都幾期待可以睇到呢個廣告嘅。
0: 哇，簡直係廣告天后啦！咁除咗郑秀文咧，我觉得广告天后应该系佘诗曼噶啦，最多最多广告嘅一啲嘅拍摄，同埋今次同姜涛一齐合作咧，都几令到大家期待。咁如果你有留意咧，佘诗曼嘅一举一动咧，就发现到佢最近换咗发型噶，换咗少少嘅
1: 颜色啦，
0: 同埋。变挛咗少少，咁令到人哋觉得咧系更加 young 啦，同埋活泼嘅感觉啦。
1: 系咁啊，因为有阵时候咧，即系嗰个 artist 咧，我哋见到佢改变少少形象咧，去配合翻咧个新嘅广告。如果唔系，成日都可能觉得佢系新闻女王啊，又或者系做律师啊、做法官啊咁嘅样咧，就会成日都系觉得呢个形象。咁但系原来咧，我哋即系做 artist 嘅咧，其实形象去改变少少嘅时候咧，已经系好唔同噶啦。
0: 咁啊，同埋佢会唔会做舞台剧咧？因为头先你讲嗰啲阵容咧，即系我知道有好多嘅好似阿 D 咁啦，即系。不嬲都有做舞台劇，會唔會邀請埋阿蛇咧？
1: 佢又去睇咯，好似阿 D 啱啱做嘅《你好打劫》啦，咁啊又睇啦。近排佢亦都做好多，即系周圍去睇 show 啊！佢都
0: 啲名字已經好犀利，你好打劫。
1: OK 喎、啊，我哋节目都可以搞啲吓、
0: 我哋每个打劫噶喎，你好就得，你好啊，咁继续啦，叫讲下佢啲舞台剧有啲咩嘅内容。
1: 冇嗱，佢冇特别讲舞台剧嘅内容嘅，只不过佢呢排咧养尊处优，咁啊系时候要开工啦，
0: 都唔使讲啦，就听个名都知咩事啦。你好打劫，OK， 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年轻人咧，有时啲创意咧，我哋有时唔好觉得咧系一种嘅好似好好传统嘅概念，唔好啦个名。真系唔吉利啊，或者点？可能佢有好多嘅幽默嘅地方，同埋佢带出咗可能有一种生活嗰种嘅即系轻松感觉，即系唔系话真系咧去做一啲嘅抢劫嘅。
1: 同埋有阵时候，而家我发觉好多歌嘅歌名咧都系比较系创新好多。
0: 例如咧，
1: 即系譬如呢譬如最近即系唔系话好近期噶啦，譬如背脊唱情歌。
0: 点
1: 样用背脊嚟到唱情歌呢、即系佢又可以讲到佢里面真系佢想讲嘅内容喺度，即系唔系话平铺直叙一个嘅歌名去形容个歌声嗰首歌嘅内容咯，又用啲得意啲嘅词语。
0: 即系我觉得身体嘅一部分都系可以表达到情感，背脊你都可以睇到一个人嘅喜怒哀乐。咁唱歌当然系怕。靠你嘅
1: 聲線，
0: 但係你嘅身體語言都好重要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好話即係咁覺得咧，就只能夠用一啲即係傳統嘅方法去演繹。咁即係創新都好重要咯。
1: 好，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咧有陽光早晨嘅，又繼續精彩節目等住俾你啊！
2: 突破距離限制，擺脱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電台而家由蔡慧嫻報導新聞。多伦多 Caswell Avenue 和 Giraffe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严重爆水管事件，有路段被封闭，而506 Carlton 街车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多伦多公车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工作人员正试图控制爆水管的情况和进行抢修。警方说由于现场有大量积水，而且有燃油混入了去水里面，呼吁驾驶者暂时避免前往现场一带。杜林区警方公布奥修华市中心一间殡仪馆发生的火警有可疑，事发在前日凌晨大约四点，在位于 King Street East 近住 Richardson Road South 的 McIntosh Anderson Funeral Home。消防官员说，消防员要拆卸建筑物以确保区内安全。

0: 事件中无人受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不过警方今早就话目前相信有可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在朝早有四成机会有骤雨，而到大约十一点开始，一直到下昼都会有骤雨，下昼可能有雷暴，降雨量十至二十毫米，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二十四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三十二度。安省市政选举将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市长选举选情方面，由 Nielsen Strategies 在今朝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 50% 说支持争取连任的州智慧 Olivia Chow， 39% 说支持白雷德 Brad Bradford，10% 话支持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有51%受访者认同州智慧出任市长的表现，不认同的比率是45%。这项民意调查是在9月4号和5号透过电话访问了1000名多伦多居民而成，误差率是 3.1%。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皇室成员和多国领袖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国葬仪式，仪式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进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由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大批着住黑衣的民众就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哈拉尔五世在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不能够突破。他又说伊朗在星期二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已有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又或者是机密的设备。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50点，跌17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23点，跌3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50点，跌7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当期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跌12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2: 在哪裡啊？
1: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點去看看吧。
2: 會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盤？
1: 是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

0: 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每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4: 有不少人都有胃酸倒流的问题，如果你成日觉得是心口灼热、胃酸倒流、喉咙痛、声音沙哑，甚至是长期有咳嗽，那就要留意啊，这些可能都跟我们的胃食道逆流有关。胃食道逆流啊，即是胃入面的胃酸又或者是食物向上倒流去到食道，甚至是去到喉咙引起不适。除了是典型的火烧心和有胃酸涌上喉咙之外，有些人都会出现胸口痛、吞咽不舒服、慢性的咳嗽又或者是声音沙哑。在我们的日常饮食方面，有些食物可能会令到症状更加明显，例如是辣椒、黑胡椒、薄荷、咖啡、浓茶、酒精、油炸的食物等等。如果你本身是容易胃酸倒流的，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吃完哪一些食物之后会觉得不舒服，那就要减少份量了。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都很重要的，例如吃饭不要太快太饱，每一餐大概是七分饱，吃完之后不要即刻瞓低，尤其是在睡觉之前的三至四个钟，最好是尽量避免吃东西。另外保持是健康的体重，戒烟戒酒也都有助减低是逆流的机会。最后要提醒大家，不是每一种食物都一定会令到所有人都有逆流的反应。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自己的诱发因素，如果症状是经常出现，持续不减退，又或者有吞咽的困难、胸痛等等这些情况，就应该尽早求医了，不要单靠戒口来处理。以上的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5: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8: 利率由

0: 10% 折高达8500蚊回购，
1: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0: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早晨 ，Sports 一班。
1: 早晨啊，朱古力。
2: 喂 ，Morning，
1: 真系时来嘅祝福啊！早两日咧喺屋企附近咧见到两只蓝鸟咧飞嚟飞去，我以为嗰日赢波啊，点知嗰日就输波嘅。但系寻晚咧，蓝鸟队都叫做赢得清脆利落啊！哇，真系完全系揿住对手嚟打嘅。
2: 琴日就赢四二吓，咁就 Soriano 咧就投咗七局，净系失咗三分。咁啊，最劲嗰个梗系 Okamoto 啦，咁啊已经系轰咗咧今年30支嘅全垒打啦吓。咁但系今次咧，虽然我哋赢波啊，但系我哋竞争对手 Cliff。仍然都是赢波，所以我哋都好似冇喐过咁样，咁希望继续增胜啦
1: 吓。即系可以话咧，呢家见到蓝鸟队嘅官方数字就系话咧 ，Okamoto 啊，冈本成咧已经系历史入面咧最好嘅新人啊，打咗30支全垒打，寻日有攻到一支嘅。其实佢唔系第一个打全垒打嘅，喺呢个 Top Seven 嘅时候咧 ，Josh Smith 咧喺冇人喺里嘅时候打咗第一支全垒打，跟住咧到Okamoto 上去嘅时候咧又打多支，虽然 back to back， 但系只系得两分啊。咁但系最关键咧就系去到第六局嘅时候咧，接连嘅。上垒啦，又有啲牺牲嘅打击咧，所以令到咧我哋可以赢4-2，都好靓仔噶啦。
2: 咁啊，所以继续希望啦，跟住我哋再到多场对 Athletics 嘅，咁啊希望食埋佢之后咧，有机会咧，希望对家输波啦。咁我哋就上到第三位噶啦
1: 吓。今日场波咧就比较容易啲睇嘅，因为早几日咧，哇10点钟要开波点睇啊，只可以睇赛果。但今日下昼3点钟咧就有波睇，即系咧喺西岸时间，其实佢哋中午就开波噶啦。咁反而咧呢几日都要同你睇下咧美网嘅消息嘅。今日嚟讲紧要啦，因为赖巴坚拿咧就会对住阿郑钦文，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其实呢两位嘅选手咧，哈萨克嘅选手赖巴坚拿啦，同埋咧就系中国嘅选手郑钦文，佢哋两个最叻系乜嘢咧？就系打 A 字波，
2: 咁即系斗发球嘅啫，发球机器，女子发球机器已经棒得劲啲啦，咁啊拭目以待啦。咁但系男子琴日又劲，打到成3点几，
1: 系啊，
2: 嗰场咁就系呢个美国主场球手 Ben Sheldon 咧大战呢个伤愈复出嘅艾卡拉斯啦。咁啊之前啊 Ben Sheldon 未赢过嘅，咁啊又话佢啦艾卡拉斯咧即系伤愈复出之后成个超人咁啊好鬼劲嘅，咁我今次一定要变身啦，咁我要咧要去到呢个叫做超级杀人嘅状态咧，先有机会可以砌低佢。个结果真系全凭嗰啲亲友嘅支持之下咧，咁就打足5局啦吓，终于咧就赢咗艾卡拉斯。
1: 最尾仲要抢七噶，打到第10个即系分咧先至可以攞到。打到系几多点啊？凌晨3:30，所以你话啦，原来亲友嘅支持，再加埋佢嗰种不屈不挠嘅精神咧，连艾卡拉斯都打得低嘅。咁当然今日重点嘅赛事咧就要睇呢一场啦，男子咧。就是一号嘅选手斯华利夫咧，就对住法国嘅选手嘅。咁而那边厢咧都要讲下呢几日其实好多欧联赛事。
2: 好，欧联讲下咩先？咁啊，之前琴。

0: 就有呢个曼城嘅作客波图啦，咁啊就呢个夏兰特就连入两球，咁啊结果咧就砌低咗呢个波图啦。咁啊皇马咁啊就摩连奴带队啦，咁啊赢咗佢之前带队嘅国际米兰人2-1
1: 啊，擦擦啦，摩连奴系咪先？你谂下啦，赢到国际米兰，咁而另外多蒙特3-2咧赢咗维拉利尔啦，咁啊贝迪斯咧亦都3-2咧赢咗里尔，咁啊另外一个咧同英超有关嘅队伍咧就阿士东维拉3-2咧就赢咗布鲁日，呢、这个咧就寻日嘅赛事啦。今日都有几场重点嘅赛事，大家留意噶。巴塞咧12:45咧就会对住菲燕诺啦。咁、利物浦咧亦都会3:00对住马体会。阿仙奴有出场，3:00就会作客拿波里嘅。咁啊，而另外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咧听日就应该会有曼联嘅赛事。喂，曼联缺席咗欧联好耐咧，终于重返一个欧洲嘅重要联赛啊！
0: 仲有加埋福仔，啲人话福仔啲球品啊，又话唔系好中意曼联啊嘛。咁但系佢话咧唔会嘅，我跟住一齐去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对住咧欧联嘅第一次咧去到呢个亚塞拜疆嘅赛事嘅时候咧，希望咧有好嘅表现啊吓。
1: 唔系净系单单球品嘅，反而大家惊系乜嘢咧？系佢自己嘅体力嘅，因为睇翻咧拉舒福特咧喺前几日咧系喺英超作客爱华顿嘅时候咧，打到下半场咧就俾人拉走咗。嗰阵时咧，卡域克就解释咧就话佢有啲唔舒服啊。咁究竟咩唔舒服啊？只脚唔舒服啊，定系个心唔舒服咧？咁都惊嘅。但系寻日见到佢开始恢复操练咧，咁照计有我拉舒福特喺度，嗱，即系始终喺世界杯嘅时候，
0: 前锋线有啲嘢
1: 系
0: 嘛？
1: 佢系帮得到手噶，只不过问题咧，大家对佢有啲担心啊。肯俾佢落场咧，应该会有啲睇头嘅。
0: 好，讲下 F1 先吓，四个碌嘅嘢，我哋好快咧就上次就系呢个 Antonelli 咧，由19位咧就一路铲上去，铲到第一位啦。呢个简直神奇小子啦，亦都系意大利籍嘅车手总。知咧就喺1966之后咧，咁就系赢咗 Monza 嘅赛事。好啦，咁啊跟住下次去边度咧？9月11开始咧，就系第一次马德里举办嘅 F1 嘅赛事，咁啊历史性嘅第一次啊！好，咁啊睇下佢哋今次又可以斗成点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捷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Remel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位于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多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

0: 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2: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3: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今日嘅流民咧，我哋先睇下咧，就系日本新兴嘅一种饮品啊，极邪恶但系极受欢迎。呢只嘅饮品咧叫做 Guilty 碳酸 Nope， 系主打咧系极致罪恶感嘅汽水。咁啊，讲下有几巴闭先。短短咧喺发售咗咧系150日咧，销量已经系冲破咧系1亿樽。嗱，你知咧，而家我哋经常都追求咧系健康养生啦、低卡路里嘅时代咧，竟然出咗一只咁样嘅产品。咁呢只嘅 Guilty 碳酸 Nope 咧喺今年3月咧就推出。咁啱啱喺开售50日咧，已经系突破咧5500万樽。去到150日咧，就冲破咗咧系1亿樽嘅大关。呢只产品嘅出现啊，主要咧系希望能够化解人嘅压力。咁究竟系乜嘢嘅味道啊，能够系融化你嘅压力呢？咁呢只饮品嘅配方啊，当然咧就系商业秘密啦。但系佢哋就指出啦，系用咗咧系超过2000种嘅配方咧，先至揾到呢个嘅味道。咁呢只饮品嘅主打目标咧就系中年轻人，特别系嗰啲咧系想放松下自己啦，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嘅。咁佢哋指出啦，佢哋嘅口感咧就系核心定位咧系甘甜感，再配合咧就系近年啦年轻人中意嘅一啲软糖嘅一啲嘅口味同埋口感，所以咧系融合咗咧系甜、酸、苦、鲜、咸咧呢五大嘅味觉元素。咁好多人饮咗之后咧都觉得佢系带非常之重嘅热带水果嘅味道啦，同埋辛辣嘅香味。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系贪新鲜试一试，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帮下自己减压同埋改善心情。咁如果真系只系贪新鲜嘅话咧，唔会有咁多回头客噶。即系话呢种饮品咧有一种神秘嘅魔力喺里边啊！咁好多人咧仲会咧系加啲嘅新意思，用呢种嘅饮品咧用嚟系调酒，有啲咧会混合喺威士忌啦、冧酒啊等等，甚至咧有人会整雪糕梳打，将雪糕咧系加入呢种嘅汽水入面。好啦，咁啊睇下呢种饮品几时冲出日本啊，等我哋喺海外都可以试到啊！冇错冇错，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梗系要试试呢个 Guilty 碳酸 Nope 啦。好啦，咁你话饮汽水系邪恶啊，咁食薯片邪唔邪恶先？好多人都觉得咧，食薯片咧系可以减压噶。咁我觉得咧，除咗食薯片可以帮你减减压之外咧，睇下点样整薯片出嚟咧，都系好治愈噶。如果你想参观下究竟啊薯片系点样制作嘅咧，可以咧就系报名啊参加卡洛 B 香港厂房嘅参观活动。有机会翻香港咧，呢个都系一个非常好嘅亲子活动嚟噶。卡洛 B 嘅厂房就位于将军澳工业村，而 TVB 嘅电视城亦都是在将军澳嘅工业村，所以以前翻亲电视城都闻到是薯片的香味的。咁佢哋嘅厂房就是引入了日本现代化的管理系统，由原料的储存去到生产监控到品质的检测，大家都可以参观到。最重要的是俾小朋友亲眼睇下究竟点样由薯仔变成薯片。有机会翻香港不妨参加下呢个嘅亲子活动咧。今个星期是正式开学啦，相信学生哥你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物品是翻学。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换过一个新的书包呢？讲又讲，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在你的书包背囊上面有一块菱形的皮革的设计。不过不讲不知道，这块菱形的皮革设计就不是一个装饰品来的，它真的有实际的用途的。最近有网民就指出，这块的菱形设计原来可以穿一条绳上去，帮大家就是吊一些物品在上面。这个菱形设计主要是用到两个的窿，然后方便用绳又或者是一些织带在里面穿过。通常是设计给一些特别是一些行山的背囊，可以方便将一些行山的工具就绑上去。好像一些背囊的牌子，好像 GenSport 或者是 Ridepack 上面都有这个菱形设计的皮夹。这个都可以说是书包冷知识啦。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手是将自己的饭盒挂在不知道书包哪里的话，哎，原来这里有个位置给你挂东西。最近我都流行讲就是无人驾驶的汽车。啱啱喺上个星期啦 ，Tesla 嘅官方微博咧就发声明啊，指出佢哋嘅 Cybercab 咧已经喺美国嘅

0: Austin 咧系正式投入营运，外表睇落咧真系非常之 cyber， 成架咧系金色嘅设计。最特别嘅咧唔系净系佢嘅外表啊，喺内笼咧只系得两个座位，而系冇踏盘嘅，冇脚踏，亦都系冇倒后镜。点解会冇晒呢啲咧？因为佢系全部咧系唔经人手去驾驶嘅，无人驾驶嘅 cyber cab。咁而家 cyber cab 咧只系喺呢个美国嘅德克萨斯州嘅 Austin 咧系限定嘅区域咧系开放。咁而其他嘅州份呢只係用緊係改装嘅 Model Y 嘅型号。咁而家喺美国嘅 Austin 呢一共呢係有成150几部呢啲 Cyber Cab 呢喺度行緊㗎。有机会去到嗰度呢可以不妨试一试打下卡都好。大家最近呢如果有留意新聞都知道啦，旅居喺日本嘅大熊猫呢全部都返去中国啦。所以呢喺四川省嘅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啊雅安基地呢近排就多咗好多游客，特别呢系日本嘅游客。咁里面有好多大明星㗎，其中一隻呢就系九岁大嘅香香。因为香香呢之前系住喺日本㗎，咁梗系多 fans 啦，好多 fans 啊直情追佢追到过嚟中国啊。咁而喺今年嘅一月啊，日本上野动物园呢最后一对嘅熊猫有瑶瑶同埋系蕾蕾呢亦都返咗中国。所以呢日本而家系零熊猫啊，好多日本游客为咗要睇熊猫呢特别呢系飞到去中国嘅四川。咁我讲返啦香香啊，其中一位呢嚟自日本东京嘅游客呢就话今年呢已经佢系第六次啊嚟到四川呢系探佢哋啦。佢就话其实呢喺日本嘅时候呢已经系睇住呢香香系成长㗎，所以希望多啲嚟探佢。中国真係有好多熊猫明星㗎，我哋如果有机会去到嘅话呢一定要返去探下佢哋。好啦，今日我哋刘文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情流行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本港预测多伦多今日大部分时间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日本大范围落雨，名古屋市话有3000多人要临时安置点去暂避。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完成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0: 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0: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0: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今日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新张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8: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a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啊。
8: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0: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前就无穷动力。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0: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全是一起。
12: 加拿大中文电

0: 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林家华。
2: Morning， 各位早晨，十点三十六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Morning， 家哥你好。
3: 喂，早晨咧，舒克你噶，今日咧你系礼物大事。
4: 冇错，哇，我听讲
3: 你话即系，
4: 落重锤啦，
3: 即系庆祝啲开学啦，
4: 系
3: 啲家长减低佢哋压力，
4: 买个饭盒食下啦，饮杯嘢咁啊，
3: 咁好啊，
4: 系啊，
3: 饭盒系咩饭盒啊？
4: 唔系饭盒咧，一个仲好过饭盒，就自己翻屋企煲饭啦吓。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人人都唔系人人，我哋今日攞两套出嚟啦。但每个人嘢攞到嘅话咧，就系一份饮品加一个烧味嘅。咁分别咧就系呢个塘下烧腊，咁啊送俾你哋嘅就系呢一个招牌嘅烧肉或者叉烧一份。
3: 哦
4: ，OK， 再加埋饮品好冇？咁啊，饮品就系 Hero。知啦，咁就系呢个英歌云 Warden 新店噶，送俾大家嘅山楂山楂梅鲜果茶或者呢个白土心雪茶一杯，咁即系有叉烧同埋有呢个白土心雪茶啦。
3: 即系换句话讲，如果大家打电话上嚟有兴趣嘅，
4: 系
3: 请扬声，
4: 请扬声，
3: 我个礼物大师斯克力即送两份，
4: 冇错，
3: 赞助商送出嘅。有得食有得飲，
4: 咁我哋都係我哋今日就攞兩份出嚟啦，咁我哋送完之後我哋就暫時就冇㗎啦，咁
3: 但係你決定㗎，
4: 係啦，咁電話繼續聽嘅，咁但係而家 operator 真係非常之辛苦啊，抄緊大家電話嘅，
3: 第一位先啦，
4: 第一位先啦，好
3: 打咗嚟，
4: 麻煩曬你 operator， 唔該曬，早晨啊 Tim 你好，
5: 早晨
3: 各
5: 位，
3: 哎、
5: 我唔要禮物啦，
3: 得，有咩想傾啊？
5: 冇，我想問一問咧，而家加拿大咧就有啲創業基金貸款㗎啦。
3: 继续，
4: 我
5: 帮你。咁啊，想请问点申请咧？私下资料应该多啲
4: 啊。我帮你申，我帮你申吓。咁你想问点样申请系咪？
5: 创业基金。但系仲有一样咧，我就想讲，或者我睇到啲啊，益下啲年青人咧，希望就咁嘅。喂，
4: 系
3: 听紧，你好多嘢讲，我哋留意紧。
4: 系。
5: 好嗱，咁咧就有啲年青人18至39岁嘅，佢哋咧就可以无条件申请一个叫做。Future Pinot 嗰个计划，可以借到25,000元嘅，咁再透过呢、這个商业发展银行叫做BDC 啊，就可以借到5万元嘅，总共 total 最高系75,000，新移民青年都得噶喎，原来。
3: OK，
5: 咁即系希望多啲人嚟到创业。咁大家都话唔使惊失业啦，系咪？
3: 系创业就梗系好啦，首业。就一定要有耐性，
5: 但系佢系应该系无条件借俾佢先噶，唔使还噶。
3: 应该所讲嘅，
4: 我帮你查系咪使使唔使还先？如果唔使还嘅，咪个个都借，个个都
3: 得啦。嗱，有呢个咁啊，你提议咁，我哋
4: 系啊，我哋而家帮你搜寻紧嘅
3: ，Frank Frank 咧 check 呢两份，
4: 冇错，
3: 系嘛？咁啊，呢啲消息一定会公布出嚟啊！当我哋揾到正确嘅资料，好冇
4: ？OK，
3: 多谢你。
4: 好，我哋揾到嘅时候，我即刻马上答你啊 ，Tim， 多谢你，好冇 ？OK，
3: 答晒所有有兴趣。创业嘅年青人，
4: 好，跟住我哋下位啊，系何小姐，
3: 早晨何小姐，
6: 系阿林嘉华先生，
3: 你好，
6: 斯克利先生，
4: 你好，
6: 早晨
4: ，
6: 我有啲事，即系我间屋咧，就旧年9月29号就被车撞，成个露台同埋个山窿咧就冧晒落嚟，
3: 系。
6: 但系我要求叫验收公司嚟帮我哋整，咁啊到依家打几次电话，到依家佢都未嚟就帮我哋整，系就执晒啲垃圾之后，就揾几条铁柱同我顶住个瓦顶嗰度。咁我想投诉，去边度投诉啊？
3: 首先第一样嘢咧。你打几次佢冇嚟整嘅原因，佢有冇解释你听？
6: 我好细声，我电话唔听，唔系几清楚。
3: 好清楚，我嗱，
6: 又等佢睇下教唔教到大声啲电话。
3: 咩字？你教一教大声先。教咗未啊？我哋试声1、2、3、4，何女士，请问你听唔听到啊？我听到啦，系嘛，何女士？
6: 依家 OK 啊，
4: 好，你听下间我哥点答你吓。
3: 你请问你有冇问你嘅保险公司乜嘢原因拖到咁后呢？你话打几次，而最主要讲出咗佢有冇原因话俾你听先。
6: 佢话 要求识啲科

0: 啊画个图，然后先啊睇 setting 好，俾个图俾佢嗰个做工嗰啲人，啲人嚟同我做咁样咯。
1: 嗯，咁你有冇做到呢样嘢
0: 啊？我个女去过 setting 好问过，但系 setting 好又完全全无音讯咯。
1: 全无音讯，即系你问过全无音讯，咁个答案系完全冇答你啊？定抑或咩咧？因为点解咧？
0: 唔系几清楚，系我个女去做的。
1: 哦，咁我相信你为咗呢件事咧，都需要帮揾你个女咧帮手，或者问清楚你个女。其实你个女可能已经知道某嘅原因，点解仍然未嚟帮你重建翻损毁嘅部分？咁唔好先讲话投唔投诉先。我觉得你就算投诉都需要一个比较详细啲嘅原因，譬如你讲话啊个直情个保险公司唔理我，咁我可以投诉啦，系咪先？或者哦，施之科嗰度完全都唔俾答案，我拖咗咁耐，又系可以一个投诉啦。嗱，我想咁讲，你首先第一样嘢同你个女问清楚先，好嘛？问咗，可能你个女已经有一个答案。就知噶，咁我觉得系一路追住呢个保险公司，佢系会负责嘅，咁解系嘛？一定系有某种原因延迟咗，包括你所讲嘅要起个图出嚟，系嘛？俾装修去做，咁啊，保险公司系会负责嘅。呢啲系基本上我哋买保险系需要有一个保障，好嘛？海士，
0: 因
1: 为
0: 我
1: 个
0: 保险又。一年4000多蚊，
1: 个钱唔需要讲俾我哋听，系、嗯、你交嘅保险费就系好唔想佢。
0: 我又好准时交俾佢嘅，
1: 得，亦都唔系关呢个事嘅，亦都唔关呢个事嘅。最紧要而家讲个原因就系同埋方法，你跟住睇下可唔可以寻求到答案，尽快重建翻啦。因为冬天都嚟咯，哦 ，OK，
0: 系咯，
1: 好
0: 就嚟一年
1: 啦，得。
0: 就
1: 你试试，试一试呢个方法啦，好嘛？同个女商量下
0: ，OK，OK，
1: 唔
0: 该晒你，
1: 好 ，OK，
2: 我哋
1: 试
2: 试先，系
1: 得
0: ，OK，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系 Cindy 系咪 ？Cindy， 好，你好 ，Cindy，
1: 早晨 ，Cindy，
3: 喂，早晨，你好，
1: 请有咩想倾啊？
3: 首先我都想抽嗰份礼物。
1: 啊，唔使抽嘅，你一打嚟啊，斯克力就得噶啦。
2: 好嘅
1: ，Cindy， 你恭喜你获得咗呢两样礼物噶啦。
2: 好，
1: 系啊，
2: 我哋攞咗你个电话啦。
1: 好，
2: 有咩问题咧？
1: 仲有冇其他嘢想
3: 问啊？想问下你哋两位咧，我有啲旧嘅手机啊，同埋嗰啲电脑啊 ，notebook 啊嗰啲咧，咁我想拎去回收站咧，咁之拎去回收站之前咧，我系咪要 clear 晒所有嘅 information 喺
2: 最好啊？
1: 梗系啦，
2: 最好。
3: 咁我其中有一个电脑咧，佢个 mon 已经系即系开唔到噶啦，即系点都开唔到。但系咧里边仲有啲资料咧，咁我应该点样处理呢？
2: 最好最稳阵嘅方法咧，就系、是打开揾你熟少少嗱最安全嘅方法啦。咁咧就系揾人识得打开，即系拆开你个电脑，攞翻个 hard drive 出嚟。
1: 系啦。
3: 哦，攞 hard drive。
2: 系啦，其他嗰啲嘢你都唔需要担心，因为你所有嘅即系叫资料都喺你个 hard drive 嗰度储存咗嘛。
1: 你系需要翻啲资料，就系定系想唔想呢啲资料留喺呢一个弃置嘅电脑里面咧？
3: 一方面系攞翻啲资料啦。
1: 咁咪攞翻先，好嘛？
2: 系啦，攞翻 hard drive 出嚟。
1: 就咁啊。OK。
3: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哋。
1: 好，
3: 拜拜。
1: 喂，只系有啲人讲咧，
2: 系。
1: 佢系我都唔要你啲电话，系嘛、
2: 嗯？
1: 即系佢又惊啊，攞俾人唔知点样啦，唔系一定啊。佢话诶，好简单啫，搵盆水浸咗落去，浸一轮先。
2: 嗱，呢个都得嘅，同归于尽式，系嘛？
1: 即系我想问头先嗰位听众，
2: 但
1: 喂，需唔需要攞翻晒啲嘢出嚟啊？嘛，如果佢需要储存嘅
2: 电话，你可能可以浸坏佢，
1: 浸到
2: 佢坏，但系电脑未必得。点解咧？电脑咧，你最多可能个 motherboard 坏咗嘅啫，但系个 hard drive 可能
1: 如果有人需要真系
2: 真系攞
1: 就可以搞翻出嚟，
2: 真系可以拆你个 hard drive 出嚟。
1: 咁即系如果你个电话
2: 系啦，
1: 唔用
2: 系啦
1: 咁嘅，除咗斯克力曾经。已经讲过电话其实有用噶，攞个 mon 落嚟摆屋企，
2: 系
1: 之外浸鬼咗佢，
2: 浸鬼咗，
1: 浸落啲水度，
2: 浸
1: 佢，唉，浸一轮，
2: 咁仲有另外
1: 打开佢浸，
2: 系啦，另外一样嘢嘅，咁啊，譬如话哎，我啲 hard drive 好坏，好旧啦，好坏咗噶啦，咁样，咁但系有啲朋友都会觉得最安全嘅方法咧，真系咧连个 hard drive 嗰啲螺丝都拆埋佢，跟住刮花佢咁样。如果弃置嘅话，
1: 即系你唔要嗰啲，
2: 系啦系啦，即系买咗佢真系可以 restore 到，咁就麻烦啦。
1: 好，
2: 听下电话先啦，
1: 下一位
2: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 早晨。
4: 山力你好，

0: 你好，系
1: 系唔知仲有冇礼品咧？
2: 有，
0: 仲有，你系第二位得奖者，咁即系你攞埋之后咧，其余嘅就我哋今日就送晒啦。
2: 哦，知啦，
1: 系啦。咁我仲想有啲嘢请教嘉华哥同埋你哋啊，
2: 亲
1: 爱的，我想问问咧，我旧今年嘅六月咧，嗰啲苋菜咧就生得唔错噶喎。
2: 哦。
1: 但系到咧七月八月咧，佢一细细棵一长出嚟咧，就已经有嗰啲种子啊，唔知咩原因啦嗬。
2: 我都拗头，水分得多啊，咁佢有种子，其实系好事、啊。
1: 即系佢一细细棵已经系蓄出嗰啲种子嗰啲。
2: 你以往唔系啊嘛，你讲。
1: 系六月嗰阵时出就冇。
2: 系，可能系关乎嗰个气候啊，水分啊，诸如此类。嗱，我冇种过，我答唔到你，但系你直觉觉得就
1: 系
2: 因为咁，咁系
1: 系
2: 咯，系。只可以
1: 我仲想问问啲韭菜，如果剪咗之后咧，系咪可以再俾啲料落去？即系俾啲好似豆腐渣咁样喺侧边咁啊，会唔会阻碍佢再生长，或者吸收到营养咧？佢
2: 豆腐渣系非常之好嘅有机肥料嚟嘅，
1: 系
2: 啊，咁所以你翁咗佢落去系可以帮助嗰啲嘅泥土咯，起码将个泥土嗰个营养咧系提升咗嘅，
1: 系
2: 即系当肥料用嘅。咁咯，咁所以咪照翁落去冇问题。
1: 哦 ，OK，
2: 好冇？
1: 好啊，多谢晒。
2: 我提议你翁低啲，唔系有啲小动物咧，系啊，佢食斋嘅咁啊，走嚟开餐就冇啦，搞到佢会抄嚟抄去噶嘛，好嘛 ？OK，
1: 好啊，明白，
0: okay,
1: 好。
0: OK， 拜拜。
1: 好，
0: 我哋头先我复一复阿添啦，因为咧头先啱啱帮你搜寻咗啦，未必系最完善嘅答案。不过咧，如果话喺安上咧想揾一啲咧就创业嘅基金嘅话咧，咁我暂时资料上面咧就揾到，譬如安省咧有个机构咧叫 Starter Company Plus， 佢话最高申请嘅咧就5000蚊嘅 grant。咁咧，但系咧就要经咧呢个叫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 Center 申请嘅，有资格限制。咁即系话几万蚊嘅贷款嗰个资助，我暂时未抄到啦。呢个系呢个叫呢个 Ontario 嘅层面上面啦。咁仲有其他嘅，咁譬如联邦政府咧有一个呢叫 Business Benefit Finder。咁呢一个咧，你会你搜寻下呢个网页，跟住咧就会咧就输入地区。跟住咧就话会帮你咧会揾到一啲譬如话系边度有贷款啊，边度啊或者会有呢个资金嘅薪金资助啊或 tax credit 等等嘅咁样。咁譬如俾多少少时间我啦，等下再有冇机会再帮你揾一下一啲关于创业者嘅基金嘅资助吓。咁暂时揾到就系呢一两个门槛呢一两个途径嘅 Starter Company Plus 同埋 Business Benefit Finder 咁样嘅。好，咁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先。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4: 既成夫妻啊，应该互相倾诉，而非互相控诉。
5: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宝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6: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爸爸你几时翻啊？
9: 就到啦，
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9: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1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2: 喺边啊
1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2: 汇向 Magna Golf Club
11: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

0: 工，千祈咪走宝啦！
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lynn of Lexus 啦。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你依出戏嗰首歌，
6: 诶、hey, ，开学啦，振奋下先，全靠我一双手，等我可以毕到业，继续升班。
7: 唔需要讲，听前就已经知道大家可能中意唱卡拉 OK 或者中意唱歌嘅朋友，阿信的故事一定唱过无数次，
6: 梗系啦，
7: 系嘛，
6: 听都听到已经耳熟能详啦。
7: 冇错，我哋讲呢个日剧、但系喺香港当时咧，阿施一力都话妇女身之时间，你都走去。坐喺度，
6: 因为我放学，我姑妈凑我噶嘛，咁、跟住佢就
7: 姑妈好快咁，
6: 系啦，
7: 系嘛，
6: 一个箭步就开着个电视机
7: 翻到屋企，
6: 系啦，妇女新知
7: 嘅时候，
6: 我哋焗住睇啦，佢喺我度食，我去食饭，咁咪我哋阿信的故事咯，
7: 系咯，
6: 系啊，妇女新知时间啊，
7: 15分钟你食完饭未啊？
6: 食未食完噶？
7: 咁、即系睇完之后继续要睇妇女新知，
6: 继续煮下饭啊，
7: 咁点解我讲15分钟咧？呢、這个戏咧，基本上系一个日本真人真事做骨。假
6: 系
7: 将佢变为电视剧，咁后期有动画，有电影版添啦。
6: 冇错，
7: 咁佢当其实喺 NHK 呢个日本嘅电视台里面咧，都系播15分钟。
6: 系啊，我以为系特登系无线 cut 15分钟嘅啫，原来唔系，
7: 本系咁嘅。
6: 系啊，原来 NHK 当时咧真系咧谂住咧每日咧逢星期一至六咧就播15分钟嘅。
7: 咁早上啊嘛，
6: 系啦，就早上就晚昼，早上8:15咧就播到8:30，咁啊即系话啲朋友咧就系翻学之前啊或者要翻工嘅食早餐嘅时候咧，
7: 阵阵瞓先，
6: 系啦，
7: 点样拿住块布喺度？有象象就抹地嗰下噶啦，
6: 系噶系噶。
7: 咁其实呢个系 NHK 50周年啊，嘅一个纪念，
6: 30周年
7: 纪念30周年里面嘅一个剧集。但系呢个故事真人真事，真人真事到你可能都识得个主人。
6: 哦，系啊，我哋以前香港都好中意行嘅百货公司880000啊嘛。咁佢就系根据咧就880000嘅叫做创办人吓和田家津。咁呢位女士呢咁就係做一个骨干型嘅一个人物，咁就加以少少嘅改动咁
7: 样啦。
6: 係啦，咁就成为咗阿信的故事嘅主要嘅叫做故事嘅骨干啦。
7: 嗱，我哋知道日剧、我哋知道香港封魔咗好多嘅观众，
6: 冇错，
7: 特别女士，係咪隻歌又系好正，即係有好多人唱，但係我哋真系唔知道当其时，除咗系香港之外，东南亚之外，去到中东国家都有
6: 夸张。佢话咧，全球咧系有63个国家咧系播阿信的故事，
7: 买咗个权。
6: 系啊，即系你话咁东南亚新加坡啊、越南啊，系啊，咁啊，即系印度尼西亚、印尼嗰啲啦。哇，跟住去咗边度咧？
7: 伊朗有，
6: 系啦，去咗伊朗，去咗埃及、阿富汗、斯里兰卡。嗰啲嘅中东嘅地方
7: 真係劲。
6: 哇，嗰度都睇阿信的故事。
7: 所以即係呢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永恒都系有观众。
6: 冇错。
7: 啱啱。
6: 呢个真系你凭一双手喎。即系佢一个冇学历嘅小朋友。咁就去寄人篱下咁样。跟住就系挨苦啦。跟住又。
7: 劇情嗰啲唔使再讲啦。因为如果我哋想听晒呢隻歌就一定要播原装呢个劇嘅香港版粤语翁善玉唱嘅
6: 阿信的故事，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咯。咁我哋大家细心聆听，咁我哋继续努力吓。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林嘉华嘉年华，
7: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后日就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话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阶段。曾任加拿大情报机关司职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本国现时面临的威胁已经由以前的大型恐怖组织扩展到去网络激进化、极端主义、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专家同时警告社会不应该盲目寻找恐袭的所谓根源，而将暴行合理化，必须严肃看待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与会人士又强调，国家安全和民主自由并非对立，政府必须在保障民众安全的同时维护本国的自由制度。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了五项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将于9月29号生效的新命令包括了将完全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当中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一系列的酒精类饮品。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说，

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都会持续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降雨量预计介乎10至20毫米，而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2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日本气象厅表示，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强降雨将一直持续到星期四，提醒公众要防范山体滑坡、低洼积水以及河流缺堤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在当地星期二晚一个钟头之内的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多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出了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政府在星期三宣布，有3000多人要在临时安置点暂避，有大约200架车被淹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完成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的第11次巡航。中国海警说，在巡航期间，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等等，加强公海渔业法律法规和养护管理措施宣传，巡查监管作业渔船，做好区域渔业管理注册渔船信息核对。今次的巡航历时45日，期间一共观察记录95艘渔船，登临检查20艘，出动7架次直升机在公海飞行执法，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

0: 1800-567-1668。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80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由1500至3000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建安。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星期三的早上，我们继续钟爱张国荣，我们庆祝他星期六的70永寿。多洛菲特登揀选了这一首英文歌。张国荣当年参加歌唱比赛，他都是揀选英文歌 American Pie 来到参赛。在他整个歌唱事业里面都有不少英文歌的印记，例如他出道的第一张大碟 Daydreaming 是一张全英文大碟，跟着他才出广东专辑情人战。陆陆续续我们都在他的不少大碟里面闪下闪下有些英文歌，例如有我经常和你听的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还有他演绎过 Olivia Newton-John 的 I Honestly Love You。 今早上我就和你听这一首好经典好经典的 Always on My Mind 来到想念张国荣 Leslie。

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喺边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3: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3: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4: 老闆，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萬起到80多萬，有 Warden 夾 Major Mat 14街夾 McCowan， 還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多呎，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找我 Chris Wu 買，還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闆剛剛聽了，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0: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多乐飞，
1: 可能是讲环保的一首歌，其实很多情怀在这首意味碟里面。不过我听到其中一个很显著的讯息，就是说没了鲜花，没了大自然，而种出大厦，种出了所谓的进化。当然这么多年之后听回这首歌，都是觉得要在生活之中做得更好，去令到鲜花与大厦并存，各自有舒适的空间，可不可以呢？燕尾蝶 Shine。

梁咏琪由一个爱自己的少女来到2026年宣布入行30年，已经50岁，跟住大家又在度研究她的面容啊，冻龄、哦、这个长腿姐姐不显老、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她对于演艺事业的追求是值得为她鼓掌。她刚刚在今年做了一个全国语演出的舞台剧，是入行以来的首次，而嚟紧11月她都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做佢入行30年嘅演唱会香港站嘅演出。我哋今日听佢嘅全新派台歌《远距离》，Gigi 梁咏琪。

0: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0: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0: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4: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 Chat。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和邻近地区预期今日大部分时间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武士奇宣布解散塞尔维亚议会，提前在下个月选举。瑞士南部一个水电站发生爆炸，初步消息说最少两人重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林一峰驻扎多伦多都有一段时间，佢都不断有好多音乐搞作，例如有音乐聚会，推出佢嘅歌曲英文版等等。好多时佢嘅音乐事情都要喺社交媒体度发现。不过想听到一峰嘅声音，听多乐飞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每次听我嘅节目，你都会听到一峰帮我唱我嘅主题曲。今日唔单止有主题曲，仲有佢。

我估你都有留意到，由上个星期六开始，逢星期六 AM 1430有新嘅节目安排。中午12点至2点有一个新嘅节目叫做《风言风语》，由周国峰主持。周国峰近年嘅身份大家认识，就是中年好声音嘅评判。而我认识嘅周国峰呢，佢就是一个 DJ， 一个专利介绍中文歌。

曲嘅 DJ， 因为佢以前系香港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叫做《中文歌集》，主持咗好多好多年，可能有超过20年。佢好熟悉广东乐坛、华语乐坛。至于佢后来事业起飞就系后话啦。我最想讲嘅系周国峰系一个功夫好实净嘅 DJ 主持。句号，想写好的功课 ，Rubber Band。

乐坛可能已经唔记得咗佢，但系佢就冇忘记到唱歌呢件事。当年佢想继续唱歌，但系都唔系容易，结果都被逼停咗落嚟。到2026年今年生日当日，佢有全新派台歌啦。讲紧嘅系师兄刘浩龙，一个唱得非常好嘅歌。

歌手，点解唱得好又冇得继续唱落去呢？我谂你都知，好多事情系冇得解嘅。我哋只希望唱得好嘅歌手有机会再唱，可以好歌又好报赞。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 喺邊啊
0: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0: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平高智威現場直播。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3: 梗系 Woodbine Passai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落好吸引、啊！
3: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0: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老细老细。九月份曼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6: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7: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8: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9: 多乐飞，
10: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小时九首音乐作品，有冇令你觉得生活认真唔错呢？临走有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Elvis Costello。星期五 Happy Friday， 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教育局多名专家警告话，本国嘅国家安全威胁环境处于历来最复杂阶段。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出殡，多国皇室成员出席国葬仪式。香港各界纷纷对董建华离世表示哀悼。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就系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在后日就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今早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本国国家安全威胁的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阶段。曾经出任加拿大情报机关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截至2026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仍然是以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主，而加拿大现时面对的威胁比起冷战时期更为复杂。当局除了要提防圣战组织之外，也都要应对极右翼和极左翼极端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跨国镇压。专家指出，现时的威胁已经由大型组织扩展到去网络激进化和孤狼袭击，外国政府更加企图干预加拿大的民主制度和恐吓侨民。他们呼吁政府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同时，必须全面检讨和强化国家安全架构。加美两国的贸易战未有缓和迹象，本国对美国采取的报复性关税在昨日落实推出之后，美方随即就宣布将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并且再次将情况归咎于加拿大。陈正仪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签署五项行政命令，宣布将会由9月29号星期二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加拿大的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绝大部分酒精类饮品。此外，特朗普亦都指示联邦总务处将加拿大商品剔除出大规模长期政府采购合约之外，直至加方给予美方全面和公平的互惠待遇。不过，最新行政命令当中就豁免了部分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包括

0: 址、水泥同埋边境城镇冬季维护所需嘅道路用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华盛顿升级贸易战系加方歧视美国货嘅自然后果，并且指责加方放弃即将达成嘅协议，选择冇意义嘅报复。负责加美贸易事务嘅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嘅时候表示，渥太华正仔细评估美方嘅最新举动。佢强调，一旦美方准备好，加方将会随时本着诚意同埋喺尊重加拿大主权嘅前提之下进行建设性谈判。与此同时，零售同经济专家就指出，由于本国商户目前仍在使用反制关税生效之前进口嘅库存，消费者在零售架上感受到的物价上升会有短暂的滞后，但预料短期内优惠促销将会减少，而部分制造业和建筑业就将会面临双重关税冲击，其中电子产品和塑胶产品业预料将会受创最深。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天气唔稳定，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下昼到晚间会有骤雨，可能有雷暴，降雨量10至20毫米，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2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而预测听日就天晴，近中午时开始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3度。加拿大气象网络 The Weather Network 最新公布的2026秋季展望指出，持续增强可能成为历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令本国秋季的天气比较温和和干燥，冬季延迟来临。报告指，加拿大秋季风暴仍然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但10月和11月的典型秋季风暴数量预计少过往年。皮尔区警方公布调查有组织零售店盗窃案结果，拘捕4个人，检获被盗的物品总值大约是15000元。警方说匪徒的目标包括了百货公司、药房、健身用品店，偷取的物件包括了电子产品、保健及健身产品、家庭用品和化妆品。挪威已故国王亨拉尔五世的国葬仪式在首都奥斯陆举行，多国皇室成员和政要出席。周善玲报道。
2: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当地星期三中午由皇宫出发，在仪仗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奥斯陆大教堂。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沿途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送别。灵柩抵达大教堂之后，葬礼随即举行，全国默哀1分钟，议会议长以及首相先后致悼词。仪式完成之后，灵柩移送到阿克斯胡斯城堡教堂，安葬在皇室的墓穴。出席葬礼的外国皇室成员包括英国威廉王子以及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菲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多国政要都有到场致意。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继承皇位，在位35年，是挪威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君主之一。他虽然没有直接的政治决策权，但是长年以超越党派的国家元首身份扮演凝聚社会和代表国家的重要角色。他亦都被视为推动挪威皇室现代化的重要人物。在他任内，皇室逐步展现比较开放、亲民以及包容的形象，亦都协助提升挪威的国际形象。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上个月底因病离世，享年89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颁令解散议会，提前在10月25日举行选举。他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身为总统，始终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要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瑞士南部一个水电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重伤。消息指有部分的设施倒冧，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敬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1: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而各界都纷纷对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5: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也好，他心系香港。
4: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6: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

0: 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1: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内地以及是全球市场的门户。另外，李家超和多名到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政府高层官员见面，包括了乌兹别克、老挝和哈萨克等等。香港屋宇署就住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的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另外，劳工处就住宏福苑大火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6: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8: 当然是 Woodbine Park 了，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7: 哇，听到好吸引啊。
8: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7: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3: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24点，跌19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350点，跌43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23点，跌19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跌126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元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元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喺边啊
4: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活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智威现场直播。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啊。
1: 你好，张伟生啊。
0: 是啊，咁啊嚟准备咧，喺 downtown 咧将会有一个大嘅电影盛事咧，就系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听日就会开锣噶啦。咁到时咧喺TIFF 嗰个嘅电影院啦，再加埋附近几间嘅如果以往嘅惯例咧，就系有啲剧院啦，包括系Murfish 仲有例如
1: Princess Wales
0: Yes
1: 啦
0: ，Yes 有几间
1: Roy Thomas 啦，
0: 系。另外仲Roy Thomson Hall 同埋仲有應該係 Scotiabank
1: Theatre Toronto，
0: 係啦，成個區域咧將會係變成呢一個嘅特別嘅電影放映。咁每一年咧都係期待，哇！有啲咩正嘢啊？咁今年真係多咗好多亞洲電影咁啊，因為咧我哋嘅電影特派專員啊，電影 fans 啊，哥哥啊 fans 咧就已經係呢幾晚咧準備緊啦。又因為咧原來話最早嗰啲電影放映場次咧，你知唔知幾點啊？
1: 未清楚住。
0: 8:00+啊！
1: 朝头早
0: 系夜晚，
1: 辛苦晒，辛苦晒。
0: 朝头早8:00啊，即系话咧，其实6:00要擘大眼，跟住嗱嗱出门口，真系要唔紧，真系。

0: 咁啊，系啦，就八点钟开始啦，一路去到最迟最迟，即系佢每一日嘅嗰个电影节咧，系由朝早八点钟开始。可能呢个业界人士啦，咁如果你正式叫做公众去睇嘅，可能系十点钟嗰啲 show 啦，正常啦。最晏最晏系夜晚十二点。
1: 去到 midnight 啦
0: ，midnight madness
1: 啊，系、okay、啊，
0: 每一年都好期待，因为咧，佢哋好多唔同嘅单元啦，有好多例如 discovery 啊，咁当然有 gala 咁啊最劲嗰啲啦，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小单元啊、短片啊等等啦，咁而 midnight madness 咧，我自己都参与过，即系一齐喺嗰个剧院入边咧，同一班观众一齐，其实几好玩嘅个气氛，
1: 气氛好啦，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如果你未去过，应该去感受一下个气氛嘅，同埋即系始终佢哋有个叫做 fans 嘅松啊，
0: 系啊，
1: 咁啊，大家其实除咗睇戏之外啦，咁啊，当然要去即系叫做
0: 追下星，
1: 追追星啦，
0: 打下卡咁样啦，希望
1: 叫做握下手啦，
0: 系咯，
1: 近距离接触下大家都好啊，
0: 系啦，哇，我都好想参与下，因为通常都系晏昼时段咁样啦，咁啊，我记得系有一年咧，可以远距离见到 The Rock， 系啊，
1: 哇，
0: 好远喂。挥手，因为佢都几亮眼啊！首先佢应该系个光头折射，见到喂一下
1: 唔系又大只啦，
0: 系啊系啊又大只，系啊系啊，跟住咧，其实呢、這个我睇到之前有啲新闻咧，就话 Midnight Madness 嗰个主理人咧，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但系佢即系做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因为咧最近中国大陆咪有一套叫做两母子制作嘅动画片嘅牛奶嘅，
1: 哦系系系，你讲我笑，真系唔系咁
0: 好励志，千祈唔好笑佢，真系我觉得好励志。
1: O、okay, K 我觉得成件事，
0: 我都好想睇呢套牛奶，即系不下一次讲啊，真系。因为我就系睇到个新闻，就系话嗰个 Midnight Madness 嘅主理人好想试唔试可以引导到，即、就、系、是、引导呢一个牛奶去 Midnight Madness 嗰度播，我觉得啱 feel 啊，啱数嘅其实。
1: 啱噶嘛？
0: 啱噶。
1: 都啱嘅，都啱嘅。
0: 因为我觉得有啲沟沟地咁样，即系沟片嗰只咁样样啦。因为有啲咁样嘅气氛咧，其实几好玩嘅。再加埋大家即系十二点钟啊咁样样，咁有啲疯狂嘅感觉啦。咁啊，而咧就系、是、仲有，例如头先阿张伟生讲啊，打卡啊、影相啊、握手啊、selfie 呢啲咧，就会应该喺即系 TIFF 嗰个电影院嗰条街就封咗出嚟。咁啊，啲大星啊到咁样啦。今年可能或者有啲可能铁定会出席嘅，咁又例如呢一位排头位嘅咧，就近呢年都好受欢迎啦，就系我哋加拿大本地嘅一套叫做 BL 剧啦，咁啊系讲呢个嘅冰上曲棍球嘅男子与男子之间嘅一段情缘啦，咁样吓叫做 Heated Rivalry 啊，当中嘅一位 Hudson Williams 咧就应该会铁定出席噶啦。
1: OK 嗱，除咗呢啲之外咧，我知道咧佢度嗰度啊都有啲叫做 Outdoor Music 啊，有得食啊， hey. 有得玩啊。咁同埋有啲叫做 public activities 啦，系咪？其实我哋讲紧咧喺呢个 King Street West 嘅，咁、
0: yes.
1: 大家要留意翻啊，因为系听日至到13号嘅，咁呢段时间可能嗰度就唔方便大家去啦，咪即系唔系即系车辆嘅方面，唔系唔方便大家去，系大家要去，
0: yes,
1: 要去体验下。
0: Yes,
1: 但系车辆嘅时候，大家就要考虑下啦。
0: 系啊，现场有好多，应该会有好多嗰啲 pop up booth 啊，暂时系啊。然之后咧，仲有可能有机会有啲试食啊，有啲礼品啊，咁样唔同嘅店铺赞助嗰啲类似啦，咁可以玩下。成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听日开锣就系10号开始，去到20号嘅，为期10日。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即系之后。后咧会留意就系、是可能喺100分生活圈嘅节目里边咧，就会有一啲例如嚟自 fans 啦，电影 fans 阿 Gogo 嘅声音片段啦，因为佢都会每一日啊吓，就会落去呢一个 tip 嗰度咧，就系、是、每一日都会去睇电影，咁然之后有啲咩回报咁样，就介绍翻俾你嘅，希望都系可以感受下啦。呢个一年一度多伦多嘅呢度嘅城市，亦都越嚟越多亚洲电影，再加埋有机会就系有啲香港嘅电影演员都会过到嚟我哋多伦多呢边嘅，所以期待住啦。咁除此之外，除咗downtown 之外咧，亦都讲下就系、是，因为可能就住呢一段时间咧，其实例如 downtown 某啲嘅 apartment 啊、condo 啊，
1: 系
0: 我而家好多嗰啲所谓叫短期出租啦，我都自己经历过就系话有一个平台，咁然之后咧就话嗱嗰个单位咧点解咁好租啊？咁啊就百零蚊咁样租一晚，有啲
1: 即系我哋可以简单啲讲就系民宿啦，即系可以俾人哋大家去提供俾大家去旅行嘅嚟多伦多玩嘅一啲民宿，价格方面可能平翻少少啦，比酒店咁其实但有好多嘢要考虑嘅，租还租。 其實有其他嘢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啦。
0: 係啊，咁得唔得嘅咧？究竟係咪可

0: 就咁咁簡單，哇！個平台話俾我聽，我得噶咯，咁我搞掂啦 ，OK 啦，咁樣有啲咩保險方面要知道咧？咁樣，尤其可能有啲嘅 apartment condo 可能租嚟，喂，可能嗰下就係因為佢個位置靚啊，我望落去就見到
1: Eaton Centre 咁啊，係嘛？
0: Eaton Centre 都還可以，我覺得如果你話浪漫之夜嘅 OK 啊咁樣，但係如果係睇落去就係、是、哇嗰場 Blue Jays 喎、開演唱會喎、啊個幕開咗喎，咦嗰、那個位啱啱個 apartment 望落去就係咯，嗱嗰啲即係我例如話我$100當$100租一晚，versus 嗰場演唱會$300$400張飛嘅，咦我計一計條數，如果我租嗰間 apartment 咁我可以免費睇 show 得唔得嘅咧？
1: 唔知得唔得，不過我覺得要喺一個房東同埋一個租客嘅角度去諗、因為喺保險方面，如果你個房東出台租間屋俾人哋，咁我要擔心啲乜嘢呢、即係如果咁唔小心啦，一個租客整爛咗我啲嘢點算呢？
0: Yeah,
1: 我又去邊度整呢？咁如果呢個係租客嘅時候，你又唔小心整爛嘢，我又應該去揾邊個呢？
0: 所以咧呢啲咁多嘅問題咧，其實咧就睇睇下啲細節真係好多噶嚇。咁嗱，我哋轉頭咧就會揾到保險專家 Anthony 同你傾下。如果有啲嘅叫做平台，有啲民宿嘅出租嘅咁樣等等嘅情況，保險相關有啲咩問題咧？轉頭同佢傾。
2: 準備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個秋季即將迎嚟全新發展階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聯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於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帶嚟全新系列獨立屋及鎮屋，坐落於 Markham 最受歡迎嘅綜合規劃社區之一。精心設計嘅住宅、優美公園、便利社區設施以及鄰近學校，將生活所需一切盡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匯聚於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4: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万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
4: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 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

晚上七点，豪门宴。张雨晨、凌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u。

0: 100分生活圈。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慧生。
0: 保险专家 Anthony 在这里，欢迎你。
2: 你好 ，Michelle， 你好啊
0: ，Vincent
1: 真系。
0: 系啦，咁我哋头先就讲起咧，就系话即系 downtown 咧都有啲地方咧，例如 apartment 啊，例如系Rogers Stadium、World Center 定 Center 定 Stadium 啊 ，Center， 即系 Blue Jays 个主场啦。我哋嗰日睇就系睇 Ashiran 之后，我哋话哇，嗰栋大厦正啦，哇，你租嗰间望落嚟咪好抵睇咁样啦。即系例如可能会有啲咁样嘅短期出租啦。咁如果有啲朋友话，我有真系有几间喺手，咁我就有两间，有一间咁样啊，就而家反正吉喺度啦，不如摆上平台啦，等人哋短期出租啦，咁样样。保险方面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其实。
2: 第一件事呢，我哋讲保险之前呢，要知道嗰个城市嗰个附例俾唔俾你做 Airbnb 先。咁呢个第一个啦。咁你正话提到呢，就嗰啲高层嘅大厦。大厦里面嗰个 corporation 俾唔俾你做 Airbnb。因为佢哋亦都有附例。咁可能佢哋开个会之后呢，初你买嗰时未 form 呢个 corporation 呢，可能未有例出嚟。但係后期可能有人投诉啊，点样啊，或者甚至乎有啲话我唔俾狗入去都有嘅，咁所以咧你要呢两个要清晰咗先，咁然后第三样咧就话，如果呢两个过咗关啦，你嗰个 Airbnb 你要 join 个 Airbnb 嗰个 association 嗰个平台啦，咁你 join 咗之后咧，佢有个线索就 cover 你一部分嘅嘢，譬如话个租客入到去整烂咗你间屋啊，咁你可以申请赔偿，但系详细嘅条款咧你要睇得好清楚。究竟包你啲乜嘢啊？有冇墊底費啊？咁樣咁另外咧，跟住咧，我哋再睇落去咧，就話仲要如果你嗰個 Airbnb 有啲係攞個地庫 basement 嚟做嘅，自己住喺樓上嘅，咁你攞個 basement 嚟做租俾人的話咧，你可能要消防咧要 check 啦。除咗呢個 city 嘅 bylaw 去睇之外咧，個消防可能會有個條例，佢會有道防火門。萬一佢樓上火燭咧，佢有幾耐幾多分鐘燒唔到落去啊？咁你要去消防處嗰度咧，要攞一個 inspection。佢嗰個消防嗰個 marshal 咧走嚟 check 咗之後，俾咗個 recommendation 你，你要做乜做乜做乜，做好曬之後咧，當然要俾錢啦。做好曬之後咧，佢就會再翻轉頭再 check 多次，冇問題，佢會出咗 certificate 俾你，咁你就可以做呢樣嘢啦。
3: OK， 嗱，即系我哋叫做我做到啦，我跟过晒啲条件啦，搞掂晒啦。咁其实我要唔要再买多份保险咧？即系虽然我哋话Air A B B and B 啦，咁佢有个叫 Air Cover，
2: 系
3: 咁个 Cover 就 cover 晒你啲 damage 啦。
2: 系
3: 咁，我用要唔要再买多份咧？
2: 啊，冇错啦，呢个问题问得好啦。咁啊，呢个到最后呢个咧，就话个屋主本身，佢买嗰个房屋保险。或者是他买那个大厦的 condo 的保险，他一定要跟验收公司讲明他做 Airbnb 或者短期的，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卖房屋保险都会做这些保险的。
3: Okay.
2: 有些不做的。为
0: 什么不做呢？
2: 高风险。
0: Oh.
2: 高风险。那你正话我们咪后都提过，你说有些人租了我来开 party，那你做宴会开 party 的，唔多唔少飲多幾杯啊，或者你煮嘢食啊，你又唔理啊，因為間屋唔係你噶嘛，咁你唔會咁介意。
0: 咩事啫？有噶啦，
3: 咁小心啦、
2: 啊，反正都有人清潔噶啦，係嘛？即係我俾咗錢租嘅，有人嚟清潔噶啦嘛，係嘛？咁你清潔咗，你唔乾淨，你唔入去啫。但你乾淨入咗，你走嗰陣時，你唔介意唔乾淨噶嘛？係。咁所以呢個情況底下咧，咁你要睇下嗰個驗收公司咧，保唔保你啦？咁有啲另類嘅保險公司咧，係專係俾一啲 Airbnb 做 short term 嘅。咁甚至乎有啲房屋保險公司咧，佢連呢個學生佢都唔租嘅。
3: 哦，學生唔租，
2: 學生都唔租。你唔係 Airbnb， 你純粹租嚟，你係學生過嚟讀書
3: 嘅、哦。
2: 我做、
3: okay.
2: 我八個月都喺度啦，或者我同你租咗一年，
3: short、
2: 我都喺度住嘅。咁點解學生唔會驗收公司唔受咧？其實個

0: 你一样嘅啫，风险高，嗰间屋唔系佢嘅，个学生唔介意入到周围劈，周围煮餸又唔理，开咗炉头又唔理咁样。咁如果发生意外啊，或者漏水啊，佢又唔喺度啊，又唔 care 咁样。咁、我哋都曾经试过有啲屋，譬如你赔偿嗰时入到去屋咧，你好似觉得呢似呢间唔似屋咯，或者唔似 condo 咯咁样。
1: OK，OK， 吓吓。咁于是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整好晒所有嘢啦，咁跟住之后就系、如果要係呢個你間單位或者一間屋攞出嚟做，咁然之後 home insurance 呢啲即係房屋保險咧，咁如果真係要轉做短期出租嘅，有即係例如嗰個升幅要可能會去到幾多咧？
0: 嗱，要視乎嗰個屋，你嗰屋嘅大細啦。譬如啦，你淨係一個 condo 啊，咁啊唔同啦。咁或者你本身有間屋，你可能拆開咗兩三個，我哋見到譬如近大學嗰啲地方咧。佢通常一間屋咧，可能有三個學生喺度住，一人一間房嘅。咁呢啲 rooming house 啊，咁就唔係間間做嘅。咁所以你變咗咧，佢要睇呢、這個地區，同埋睇你嗰個房、嗰、那個屋、嗰、那個設計，你要報曬俾驗收公司，而去決定你嘅保費。但如果你話淨係一個單嘅 condo 一間房嘅，淨係同一時間得一個，咁你可能都要過千蚊以上嘅。
1: 多过千元啊，
0: 是啊，过千元啊的保费的都要。咁你通常是你这个是你的成本啦、咁你 Airbnb 你租给人哋可能看你那个时间啦，百零元到二百零元可能有的。咁如果你一个月里面你租了二十日，其实你都很多钱的啦。咁你都应该可以冚到条数啦，
2: 都赚到翻嚟嘅。
0: 系啊，赚到嘅。不过呢个系成本咯。
1: 呀、okay ，不过系好勤力嘅，即系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就分享，即系佢试过将自己一啲 condo 攞出嚟做呢个嘅平台上边嘅短期租约咧，佢发现咧，哇，来来回回我都系唔系执好多嘅啫。咁啊要好勤力咯，其实
3: 知啦，
1: 系啦，即系睇个时间长短啊，咁又成又成。
3: 我又想问一下咧、有冇出边有冇啲保险系每日计嘅咧？即係好似阿鄧佩欣咁講啦，嗰日有場 game 嘅 Blue Jays 嘅，我成班 friend 我就係想租過一日啫，我就係想睇個場波，有冇話逐日嘅保險咧？
0: 冇嘅，冇嘅，因為好少可有逐日。通常咧，譬如好似你哋台要出去做嘢，一個 event， 今晚有個演唱會喺嗰個場地，我喺嗰個場地裏邊做一日嘅啫，我要買保險，咁我咪就係買嗰日保險，呢啲有嘅，係斷次嘅。咁就由你几时开始到嗰日完为止，咁呢个有嘅，呢个纯粹系买嗰个叫做责任保险。
3: OK， 但民宿就冇嘅，
0: 民宿冇嘅，冇一日一日嘅、你通常你系 Airbnb 咧，你就
3: 一租租一两个月，
0: 你租你好少可话我今日租，听日唔租，听日我自己住翻入去咁样，好少啊。
1: 但可能会有啲系、即系可能哦个屋主我翻去回流或者唔系即系唔系短期回流，即系翻去三个月啦。咁我有三个月行喺度，咁不如嗰三个月就攞嚟做平台啦，咁样。
0: 嗱，咁你有个风险喺度啦。咁你第一咧，你嗰个验收公司系咪俾你做呢样嘢？咁你可能要转第二个验收公司。正话你正话所讲啦，佢都唔系好似收翻好多钱喎。咁你幾個月，你個時間越短咧，其實你嗰回報率咧其實唔高嘅，同埋你又唔知道究竟你嗰、那個嗰三個月裏面咧出租咗幾多日。咁如果你撞啱早一輪世界盃嘅，咁你咪機會高啲咯。你世界盃完咗啦，咁你機會低咯，係嘛？你有大演唱會嘅，咁你可能多啲人租啦嗰輪，咁你價錢高啲咯。
1: OK， 嗱，咁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
5: 78,000起。

0: 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1: 顺捷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足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The
1: Break，
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Remel Toyota，
2: 龙足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100分生活圈。
3: 好複雜啊！
4: 係好複雜啊！12:44一百分生活圈，係啊，因為咧保險嘅話題咧，原來即係好多都係細節啦，我發現嚇咁，同埋咧就每一個範疇啦、空間啦，都畫得好清楚、好細節嘅。咁啊，即係呢個嘅平台出租就講完咗啦，而家咧就諗緊就係話，我有啲朋友就係而家即係 Covid 之後啦，變咗 work from home 啦，咁直頭啊，喂 OK 喎，其實我呢個空間我夠大啊，不如攞嚟做我自己嘅生意啦，咁樣。咁即係頭先我話 work from home， 但係 Anthony 話其實應該係個正式嘅
3: term，business
4: at home 係啦。咁如果喺屋企裏面有自己個辦公室真係辦公嘅，同呢個家居保險有冇關係咧？
3: 有㗎，你如果你本身咧，你係諗住自己做一個自雇嘅形式，開咗一間公司，咁譬如最簡單，譬如你做會計。你幫人哋報税，咁你喺屋企裏面你間咗間房嚟做，咁或者你有某笪地方你喺屋企裏面，咁你就做 business 啦，因為你會存放咗好多你嘅文件啊、你嘅電腦啊嗰啲，咁你就要報俾驗收公司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咧，可能係非法啦，咁你個非法你就要剪頭髮啦，係啦，咁你就要做，即係你已經 set 好曬啲嘢喺度，咁你就要話俾驗收公司聽呢個 part of it。咁因為如果你唔報的話咧，萬一有事嘅時間咧，驗收公司嚟查嗰陣時咧，你就喺驗收公司嘅角度，佢嗰個例咧就話個賠償例咧就係、是、你要買嗰個驗收同你報嗰啲嘢係完全吻合，驗收公司係按照你報上嚟嘅嘢嚟去定個保費，譬如你自住嘅咁咪定個保費咯，譬如你多咗一個租客嘅，咁你報咗俾驗收公司聽，咁驗收公司咪冇問題啦，咁你已經報咗上嚟啦。但如果你唔报你有租客，你突然间有个租客喺度算，万一个租客喺里面搞咗啲嘢喺你间屋，或者佢唔小心煲嘢火烛，或者甚至乎插电烧咗，咁你变咗验收公司嚟查嗰阵时咧，喂呢个系边个？佢会问清楚啦。哦，呢个租客啊，我唔知佢啲嘢，咁啊大件事啦。
4: 哦 ，OK。
3: 咁你俾咗一个验收一个借口咧，就系、是。我不可以賠給你，因為你報的東西上來不一樣。
5: 哦，我想問一下，因為這樣的形式呢跟你上居下鋪就很類似啦，
3: 是，
5: 但我們剛才也說了是完全不同事來的，
3: 是，
5: 是不是？那我又想問一下，其實個保險是兩份不同，就是你是買一樣的保險還是兩份已經是不同了？是
3: 兩份不同了，
5: 完全不同了，
3: 完全不同了。那你的屋主，譬如你買了一間屋上居下鋪的，咁你是屋主，你咪成棟樓要賣曬啦，因為如果有咩事，你成棟樓要賠俾你啊嘛。
5: 哦，唔係分開兩份嘅，
3: 唔係，
5: 即係做嘢嘅保險，跟住一個係住宅嘅。係
3: 啊，或者你下面嗰個你租咗俾人噶嘛？
5: 哦，係 OK。
3: 你好少係而家好少係你上居下鋪嗰個屋主自己住喺樓上啊，佢、
5: 哦、
3: 下面係做埋生意啊，而家又好少，多數咧就是、個屋主可能租咗俾人哋，樓上只準住，因為嗰、那個。City 嘅附例咧，其實有啲會講明俾你聽嘅。樓上只可以自住，唔可以做生意。
5: 哦，
3: 樓下咧就鋪位係可以做商業。
5: 哦，即係我上邊唔可以做 business 啊。
3: 係啦，係啦。
5: 哦，咁、
3: okay、你就要睇清楚個附例究竟同你個 city 同你講啲咩。所以我哋正話講咧，任何嘅嘢你要睇咗 city 城市個附例先，俾唔俾你做啲嘢。好啦，佢俾你做嘅，

0: 你先至可以做。譬如话你个三层楼，佢二楼可以俾你做商业，纯粹系做一啲文书，譬如会计啊，就唔系非法啊或者乜嘢。咁如果系非法咧，佢又另外一种批唔批俾你。咁 city 批咗啦，你然后先至喺嗰度营业去买现所。咁现所公司嘅角度咧就按照啦，你嗰个非法系发型屋系做啲乜嘢，有啲乜嘢，咁然后按照咁去买保险。咁你地铺嗰度咧做啲乜嘢？可能咖啡室，咁你又用咖啡室嚟买保险。咁佢净系冲咖啡嘅啫，就唔做其他嘢嘅。哦，唔系、哦，下边有炒镬、哦，有煮食嘅、哦。咁呢个又另外一样嘢啦。
1: Okay,
0: 好多嘢分众，商业分得好清楚。
2: 所以你要具体咯，即系有啲嘢系你唔知道，系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啊嘛，系咪？系啦，因为即系保费鬼唔知想平越平越好咩咁样，咁梗系有啲吓另外嘅你唔知道嘅潜在嘅问题。嗱，咁样不如我哋早少少咧就去广告，咁啊亦都欢迎咧。听众们打电话入嚟，如果有今日嘅话题嘅保险问题想问啦，又或者你有啲任何相关嘅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我哋今日咧有礼物送俾你嘅，包括有糖蝦燒臘或者呢个 Hero Tea 英歌云嘅饮嘢。
3: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iga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啊！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0: 在哪里？
9: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0: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9: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生活圈。12:5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慧生。
0: 亦都多谢保险专家 Anthony 咧，系接听我哋嘅听众嘅电话啦，解答下佢哋保险问题嘅。咁佢今日咧就有两份礼品咧，就睇下边位朋友得到边份啦。咁首先咧有塘下烧腊送出嚟嘅一客招牌烧肉或者叉烧一份，另外 Hero Tea 英歌云

0: 间得要喺街度嘅。咁我相信个冰雹跌落嚟，呢架车顶嗰度咧都凹咗好多个窿噶啦。咁呢个要赔偿咯，咁啊风险高咯。咁但系如果你泊咗车房里边嘅，你咪减少咗呢个风险咯。
1: 唔系、哦，但系即系佢话 driveway 喎、
0: 哦。driveway 一样嘅啫，冇分别嘅。你泊咗出去 driveway， 佢纯粹问你系咪泊咗入去嗰啲私人嘅车房啊？
1: 哦，咁啊，咁我
2: 即系有屋顶同冇屋顶，
0: 有屋顶同冇屋顶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冇车房，但系有个 carport 嘅，个 carport 都遮住咗噶嘛，
3: 系、
1: 哦，系嘛？咁我OK， 咁我要 check 清楚，因为我就好似听佢话，你如果系拍喺 driveway 或者系，我就系记得我讲系 driveway。
0: 哦，你 driveway 都系露天啊，因为一般人咧，你如果有 driveway 咧，好大机会有 carport 或者有呢个车房嘅。咁但系点解你唔拍入去里边又拍出嚟咧？咁我都见到有啲人咧，将个车房嚟做咗货装，咁佢要拍出嚟啦。
1: Okay, okay.哦、oh, ，OK， 好彩我今日
2: 问
1: 下啫。
2: 唔
1: 系，
2: 多谢 ，thank you 啊，多谢解答到你问题
1: ，thank
2: you， 好
1: ，OK，OK， 好
2: ，thank you， 拜拜。下一位朋友刘小姐你好，
4: 系啊，我系刘小姐，
2: 你好。
4: 我想问下咧，咁嗰啲上居下铺咧，其实佢下铺嗰度可唔可以做嗰啲即系咩 B&B 嗰啲啊？
0: 下边铺好少做 Airbnb 喎，咁嗱，你正话我哋讲紧咧就话，首先你要嗰个城市嘅附例俾唔俾你咁做先？
4: 哦，
0: 啊，城市附例俾你做嘅，咁然后咧你又合乎呢个消防条例啦，咁你跟住就问翻你自己个房屋保险公司会唔会保障你呢个 Airbnb？ 如果你做 Airbnb， 咁如果嗰个保险公司唔做嘅房屋保险公司，你自己买紧嗰间。如果佢唔做嘅，咁你就可能要揾个另外一间保险公司咯。
4: 哦，咁样
0: 系啦。
4: 咁即系要去 city 嗰度问咗先。
0: 首先你城市附系啦，冇错啦 ，city 嘅附例俾唔俾你做 Airbnb 先？
4: 哦，咁其实咧，如果买之前咧，嗰啲发展商嗰啲咧，佢哋知唔知噶？
0: 唔知噶，发展商上居下铺系俾你下边系做铺噶嘛。可能俾人嚟爱嚟做做一啲咖啡屋啊，或者系正话我哋讲紧任何嘅行业啊，咁都可以噶。
4: 哦，咁样，
2: 嗯，
4: 即系佢唔可以住人定系点啊？
0: 你下边嗰度多数如果你上居下铺，佢唔会住人嘅，你多数系做商业咯。譬如你甚至乎医生都可以喺下边开个铺头喺度做诊所，系啦。咁你楼上佢可以自己住噶。
4: 哦哦哦。
2: 好嘛，多谢你哈，刘小姐 ，thank you 哈，好
3: ，thank you。
2: 下一位朋友何小姐你好
5: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
3: 你好，
5: 我有好快个问题想问一问，
2: 嗯，
5: 我哋嘅车咧嘅旧车啱啱即系卖咗啦，咁个 insurance 嘅话系咪应该 disconnect 咗佢，跟住买到个新车嗰时再重新啦，还定是？唔应该 disconnect 嗰个 insurance。
0: 你得一架车定两架车定几多架车？
5: 得一架车系 family car 嚟嘅。
0: 嗱，如果你得一架车咧，通常咧就系话你卖一架车，就跟住买翻一架车咧，就换咗你嗰架车喺个保单里边。但系如果你嗰个时间好长嘅，一般 insurance 公司咧就要你取消咗你现有嘅保险，然后
5: 唔系好长，嚟一个月啦。
0: 一个月都几长嘅，其实通常佢俾你一两个礼拜左右去换架车，譬如好似有啲人，
5: 依家个问题系买咗新车要等。
0: 明白嘅，因为有啲人好似你嗰个情况咧，又或者有啲咧可能唔好彩有个事故，架车撞烂咗，咁咪冇车用咯，咁佢都要时间揾车，好似你咁要等啦咁样。咁你可以问一问验收公司可唔可以俾你咁样做，要等，因为你架车已经买咗啦，你将佢转落去。咁样，因为咧，你嗰个旧嘅车咧，第一时间你卖咗咧，你个车牌要攞翻啦。
5: 我哋攞翻咗。
0: 系啦，系啦，你要攞翻啦。咁因为呢个车牌要等翻落去你个新车里边啊嘛。咁你就要问验收公司。咁个分别喺边度咧？因为如果你唔系咁样转车咧，你要取消咗，然后做一个新嘅单咧，你可能旧友有啲折扣啊，你可能攞唔翻啊，因为你喺嗰间公司买咗好耐啦嘛，可能。咁所以你一架换一个咧，通常佢俾翻啲折扣你啊，同埋个价钱啊，佢会计翻俾你咁咯。
5: 哦 ，OK，OK，OK，
0: 咁你询问下你个保险公司咯，系啦，系啦，系啦，咁啦。
5: 好，谢谢，唔该，thank you，
2: 唔该，条虾，OK，咁我哋够唔够时间听？好，我哋听到一位。

0: 听众啊，黄小姐你好，
1: 你好，三位
2: 你好，
3: 你好。
1: 我有个问题咧，我有一间屋自住屋，但我本身喺呢度住嘅，咁咧我楼上咧就有四个房，如果我租俾人哋，咁我系咪逐户买保险啊，定系点样啊？
2: 你楼上四个，即系你本身住喺呢间屋。你楼上四个房打算每间房都租俾人哋，
1: 系
2: 咁你要首先你要揾你个验收公司会唔会投保你间屋先，咁因为唔系间间公司可以俾你做呢啲所谓嘅 rooming house 噶，咁你要问咗个验收公司肯保咗你啦，佢就一个保险里边咧会包括晒噶啦，你唔需要话每个房咧嚟计嘅咁咯。
0: OK， 咁嗱，暂时解答住呢度先啊吓，亦都多谢咁多位听众咧打电话入嚟问啊保险专家 Anthony 嘅问题啦，咁多谢 Anthony 今日
2: 系
0: 系咯，即系因为希望呢啲嘅首先系保险咧，其实都系最紧要系保安心啦，咁呢个嘅费用方面咧，咁梗系大家有计算过嘅，咁啊大家自己考量下斟酌下啦，咁我哋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先，我哋听一听新闻消息之后，继续100分生活圈。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六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会生效至2027年的12月31日，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者提升技能，填补相关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房屋兴建和公共服务等的项目。移民部会由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不过相关人士如果要入读全日制的课程，仍然必须要申请学习签证。当局强调，这项并非吸引外国人前来加拿大的新途径，渥太华仍然会维持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留人口的比例降至总人口 5% 以下的目标。虽然加美贸易战急速升温，但本国主要银行的高层表示，加拿大的信贷前景整体仍然保持正面。皇家银行 RBC 总裁兼行政总裁 Dave McKay 今日在多伦多出席金融峰会时形容，虽然贸易局势紧张，令人采取谨慎态度，但个人和商业信贷情况总体正在改善。受关税影响的行业虽然面对极大不确定性，但银行已经维持充足的资本储备以应对风险。枫叶银行 Scotiabank 总裁兼行政总裁 Scott Thompson 亦都指，预料关税不会对该行的信贷表现构成重大影响，但会密切监察情况。渥太华在昨日推出关税反制措施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各大银行早前公布的第三季业绩普遍理想，均指本国经济具备韧性，贸易紧张局势属于可控范围。安省政府向多伦多的 Randolph College 表演艺术学校发出禁制令，勒令该校即时停止作为职业学院营运。省府指出，该校在今年二月至到八月提供未获批准的职业培训课程，并且收取学费。该项为期101星期的课程，收费为13000多加元。省府命令该校即时停止招收学生、授课和收取学费，并即时下架所有相关宣传广告。安省专上教育厅要求校方必须要向当局提交由2月1日起缴费的学生名单，并全数退款给所有在1月31日之后付款的受影响学生。 本地村。

0: 梅斯 P24 话，该校嘅网站目前已经无法登入，校方暂未回应查询。神父补充话，今次嘅禁令并不影响该校进行其他合法嘅非职业学院活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与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与一部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导栏杆。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两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话，在当地朝早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塌单。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老细老细。九月份萬錦市有几个筍盤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 ,1500 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圈。
1: 点算啊？分心不姣啊！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你好，张伟生喺度。
1: 点解呢？因为咧，而家就。生果苹果呢就准备緊roll out 啦，嚟緊啦，即应该第18代嘅呢个手机啦。咁所以呢就一路睇住，而家我一路及住个进度呢，就係讲緊嗰个calendar 嘅状况啊。咁但係呢，因为之前已经係好多即嗰啲消息啊传闻啊，又话嚟緊呢个 iPhone 呢有呢个折叠机啊，咁我话係咪真㗎？点解咧？咁样人哋对家又已经出咗几代折叠机噶咯，咁系苹果系真系系咪？
2: 迟咗五年咯，
1: 抵唔住颈咁啊！哎呀，你又整啊？咁系啊，好啦好啦好啦，咁样样
2: 咁一齐啦咁样。
1: 系啊，但系而家呢一集未播到啊，即系而家暂时都做。如果以我而家睇咧，仲喺度讲紧 cloud 嗰啲嘢啫。
2: 系啦，因为都系啱啱开始啫，因为佢哋话1:00开始呢个发表会嘅。咁其实呢个最主要嘅热门话题都系头先你讲咗啦，部 iPhone。嘅接机啦，系咪？咁其实佢都有几个名嘅，咁暂时我哋都未知叫咩名。一个咧就叫做 iPhone Duo， 另外一个咧就简单直接啦 ，iPhone 18 Fold。而家咧仲有人话系 iPhone Ultra。咁呢三个名就睇下佢用边个名啦，系咪？咁邓佩欣应该有用过接机啦。
1: 接机
2: 系咪？我哋都系同一代人啦。
1: 有冇用过咧？我谂系我阿爸阿妈用过咯，Ericsson 咯，真系。
3: 好扮嘢喎。
2: 咩啊 ？Razer 嗰啲你冇用过 ？Motorola 嗰啲喎？
1: 冇，我一嚟用已经系一嚿嘢咁样噶咯。Motorola 我用过，我玩嗰阵时咧就系个面头可以搵个指甲钳翻个表面出嚟换个面壳嗰、那个，但系我真系自己本身冇用过折机嘅。
2: Okay.
1: 我啲同学仔咧可能会买下日本嘅水货机，嗰啲咩 Docomo 啊嗰啲系折机咯。
2: Okay.
1: 我羡慕嗰啲同学噶，点解嘅可以嘅，好靓啊！嗰陣時嗰啲日本嘅接機
2: 唔緊要啊，
1: 但
2: 係
1: 而家你睇日劇嗰啲個日本人都已經用曬、啊、用曬生果機啦，已經
2: 係啊。咁今次就俾個機會自己咯，係咪？咁我哋講緊呢部機
1: 一早已經有啦，俾個機會自己。如果你唔係
2: 咁呢部機，
1: 你唔係呢個牌子，你用嗰個牌子一早用咗啦。
2: 唔係，但係你都係用開蘋果噶嘛？
1: 唉，係啊，
2: 你都會追翻啦，當然。
1: 其實。我有時都問我自己話會唔會有一朝一日會轉下陣營咧？因為點係點解要咁做啊？唔係咯？點解？
2: 轉一啲啊嘛！
1: 已經習慣咗啦，我同佢嘅即係個關係已經太過緊密啦，我驚搣唔甩佢。I can't quit you。
2: 係咯，轉你啦。
1: 因為唔知啊，可能有貪下嗰部機又影相靚啲咯，咁咯。
2: 係咯，即係貪佢功能啦，係咪？嗱，而家講緊部機咧，接起身咧有5.5寸嘅，咁咧打開咧有7.8寸嗱。呢、這个嘅概念系咩呢？就系、是、好似一部细嘅 iPad mini 啦，大小咁样啦，个即系开咗啊！
1: 即系佢两个 mon 系唔同，
2: 三个 mon，
1: 三吓
2: 合埋一个 mon， 打开就两个 mon 嚟嘅。
1: 唔系，再讲一次，我听唔明呢个位。
2: 嗱，合埋咧就有个 mon 喺前面啦。
1: 嗯，
2: 咁你打开嘅时候，咁你就有两个 mon 噶啦嘛。
1: 系
2: 系啦，所以佢打开嘅时候就有7.8寸，合埋咧个 mon 咧就得5.5寸嘅啫。
1: 哦，即系佢唔系中间对接，即系佢唔系对等嘅，佢系有一个 mon 细啲嘅。点解会？我唔明白，我唔识计呢条数。
2: 系啦，嗱，合埋咧，
1: 合埋系五，
2: 嗱、哦、有个 mon 噶嘛，
1: 5.3寸，
2: 系啦，5.5寸，系啦，
1: 系
2: 一打开咧就7.8寸。
1: 哦，
2: 系啦，系啦
1: ，OK，
2: 明嘛？好，我哋。
1: Anyway，OK，、okay.
2: 唔緊要嘅。咁佢就話最俗即係最受人哋關注咧，就係個接痕啊。
1: 嗯，
2: 因為而家你出面嗰啲三星嗰啲咧，佢哋有個接痕咧好明顯嘅。即係我因為我屋企有人用緊啊嘛，個接痕好明顯，
1: 係越嚟越明顯啊嘛。一開始都唔覺嘅，
2: 係啊。即係而家有人咧就話見唔到啦，瑕疵都見唔到啊。但我心諗點會瑕疵都見唔到啊？你始终有条痕喺度噶嘛？
1: 唔通你拆解到，即系人哋花咁多时间研发，你居然我唔知啦，可能有机会嘅，即系唔好睇小佢咁样。但系可能用起身可能用过一年半载，咁开始嗰个裂痕，唔系，顿住唔系咁嘅裂痕，个裂唔系。
2: 个接痕，
1: 个接痕可能会更加明显啲嘅。咁而家系即系等紧，如果呢个发布会一路去再 play 落去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去到嗰个栏目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就系讲紧呢个手机咧将会出18啦，跟住就 Pro 啦、Pro Max 啦咁样，再加埋佢新嘅晶片啦。咁同埋佢就话今次系真系会叫做咩啊，缩小个动态岛面积，并且简化相机嘅控制按键。我以为相机就咁揿一个掣，圆咕碌已经够简洁噶啦噃，再有

0: 得簡潔啲嘅咩？原來真係厲害啦！咁另外咧，佢話我諗最主要係嗰個嘅手機嘅續航力啦，加埋個電池啦咁樣。咁我都有啲自己嘅比較啊，舊嗰部機同新新地啲嘅嗰部機咧，就係話點解咧用下部機佢會好熱啦？即係例如打機嘅時候，係啊係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嘅情況啊嚇。咁原來話咧，我上網睇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咧越出越 fancy， 即係個設計越嚟越靚啦。甚至你唔係一部新機嘅，咁你都會叫做更新下佢個作業系統噶嘛。咁更新咗之後咧，佢就用一啲嘅叫做預設嘅原廠設定俾你啦。咁我發現就係因為而家即係呢個生果機咧，佢嗰個版面啊，以前咧你撳即係例如你啲 apps 點樣裝落去一個 file 裏邊咁樣嘅，即係收納咗咁樣啦。咁撳出嚟嘅時候咧，應該個背景咧係即係叫做黑色嘅，即係你睇唔到透。看不到你的大 menu 嘅，咁但系而家因為咧佢個設計咧就係叫做 transparency， 你就算撳咗嗰個收納 file 放大出嚟咧，嗰個背景係透明的，
1: 都
0: 係睇到後面嘅。咁有啲網上嘅資料就話，因為咁樣呢個功能呢、這個設計咧，就係原來會耗電啲。點解你部手機熱係因為呢一個 transparency 個背景？
1: 哦，即係個耗電量大咗，因為呢位功能
0: 係啦，因為啲 fans 嘢啦咁樣樣。嘿，咁啊嗱，暫時咧，我哋呢個趁呢個時間咧，有呢個知唔知冰室，咁我哋都就繼續咧，我自己啦嚇，繼續會睇呢條片嘅，睇下有啲咩新 update 啦。
2: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3: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落好吸引、啊。
3: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2: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
2: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系邓佩欣。细个嘅时候好鍾意行玩具城啊，行到唔舍得走啊，因为好想爸爸买一个玩具俾我。其实嗰个唔系玩具，系 roller skate， 太想要啦。於是喺个玩具城里面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兜嚟兜去，点都唔肯走。心谂啊，如果可以永远都住喺玩具城，咁就好啦。咁但系当然冇可能啦，爸爸妈妈要翻屋企，商场都会闩门噶嘛，第二朝再嚟过啦。啊，唔知你有冇谂过，如果商场收工啦，保安落闸啦，商场应该冇人咯，嗬？但如果居然有一个人喺个商场里边秘密地住咗四年，而冇人发现，仲可以闲时嗌啲 friend 翻嚟开 party 打机，你觉得有冇可能呢
7: ？#番号 SCP Secret Mall Apartment。
0: 话说呢一件系真实事件嚟嘅，至于乜嘢叫做 SCP 咧，一阵就会同你解释。因为曾经有一班人就喺一个大型嘅商场里边秘密住咗四年，唔使交租，唔使交水电，仲要冇人发现，仲可以打机开 party， 真系好似都市传说咁样。但呢件事件唔单止真实发生，仲拍成咗纪录片，就系、是、Secret Mall Apartment。未讲呢单事件之前，都问一问你先啦，你喺个记忆当中。

印象当中，你去过咁多个商场，有边啲位可以秘密到住咗四年都冇人发现到啊？有冇呢啲咁样嘅龙溜嘅咧？唔通真系商场有啲秘密基地，有暗道？差唔多啦。时间翻翻去1999年啊，就喺美国 Rhode Island 最大嘅购物中心，叫做当时咧叫做 Providence Place 正式开幕。嗱，呢个商场本身咧就系一个城市振兴计划嚟嘅，目的就系带动当地嘅经济啦。嗱，不过 Rhode Island 地形就比较特殊啲，开翻个地图出嚟睇睇。呢、這个 Providence Place 好特别嘅，商场中间系有河流经过嘅，侧边又有高速公路嘭嘭声嘅。咁所以当时要起呢一个嘅商场，建筑师需要用到弯曲嘅墙面，再加埋复杂嘅楼层设计，结果就产生咗一啲所谓叫做负空间啊。咩意思呢？大家睇一睇啲图迹都知道啦，有啲无啦啦长条形啊，又窄。立角啊，又斜面又成咁样啦。所谓建筑里面嘅负空间，即系话里面有啲冇用途嘅、被忽略嘅夹层同埋缝料啊。缝料太书面语我，总之啲好隔涉嘅空间啊。一般人唔闯入去咧，应该会即刻掉头走嘅。但呢一位艺术家叫做 Michael Townsend 就唔同啦，就好似打机啊，揾咗啲北位咁样，竟然叮一声做咗一个疯狂嘅决定。佢就自己喺呢啲商场里面嘅人。隐蔽空间改装成为自己的私人公寓。如果你有机会看过这套纪录片，就叫做真的叫做 Secret Mall Apartment。 Townsend 和他的朋友将这个副空间加了梳化，将台台凳凳搬进去。不要问为什么他们可以搬到进去而没人发现，或者是日头搬进去融入大围，大家不会察觉的。总之他们将家私放进去，又铺地毡，放了部 PS2 进去，将这个所谓的副空间变成了一个似模似样的客厅，他们用商场的电力打机，在里面倾偈、倾艺术、倾埋啲无聊嘢，亦都有啲有聊嘅嘢啦。当然，仲会时不时开 party 添。最夸张嘅就系佢哋喺呢个空间里面持续生活咗四年，冇水咁点算啊？去商场厕所啦，冇租，唔使俾租啊，免费，夜妈妈冇人发现嘅。咁呢一个所谓嘅行为咧，唔知叫唔叫艺术咧？即管讲行为先啦吓。喺资本主义嘅角度嚟睇咧，佢哋系盗贼，因为佢哋使用咗呢个地主嘅商场嘅业主嘅资源啦。你话日头去行消费冇所谓啊，但系夜晚商场虽然闩咗门啫，但系啲水电煤啊继续 run 紧噶嘛。咁而家就系喺佢哋关门嘅时候、非营业嘅时刻，又用咗佢哋资源，咁其实变相有啲似系盗窃嘅。但系又另一边厢，作为呢个行为艺术嚟讲咧，就系睇下呢四年到底有冇俾人哋发现。就是想挑战一下捉伊恩的功力， I don't know。 咁到底点样被发现呢？这个所谓恶作剧式的行为艺术、艺术行动呢，最终因为一次失手而曝光啊，永远都是这样的。边个咁渣斗？原来有一日因为 Townsend 想带朋友入去参观呢，结果就在日头行动被保安发现了。之后呢发生的事件就好直接， Townsend 被赶走啦，终身禁止进入这个商场，画晒个猫样指住佢，唔好俾佢入嚟。而副空间里面嘅公寓家私全部被清走，跟住空间咧落闸关门 block 咗佢。因为即系好似啲松鼠啊、raccoon 啊咁样啊，入咗嗰啲人类家居住宅嘅屋顶咁样咯，咁上紧啦吓。嗱，保安就好似除虫员咁样啊，或者除动物嗰啲啊 ，block 咗成道门啊。官方咧更加指控呢一位 Townsend 啊非法入侵啊 trespassing， 佢亦都承认啦非法进入啦，被判缓刑嘅。咁但呢一件事件点样发酵咧？点样更多人知道？最后点样成为咗一套纪录片咧？嗱，如果你熟悉网络文化，就头先我 hashtag 所讲嘅 SCP， 其实咩嚟嘅咧？原来咧喺啲网上论坛咧，网友作出嚟嘅，好似一啲叫做情报组织咁样嘅。嗱，系虚构嘅，系虚构嘅，纯粹一个概念嚟嘅啫。佢哋叫做 SCP 基金会，系一啲网民嘅自发创作啦，作一啲似是而非嘅城市传闻啦，咁样好多都可能系虚构嘅，或者侵入真实嘅事件。呢个虚构嘅组织咧，就专门收集一啲超自然现象啦。其中一个 SCP 经典嘅故事就系叫做 SCP-3008。故事就讲述一间无限延伸嘅家私铺，入咗去之后竟然出唔翻去。咁嗰啲入咗去嘅人咧，就唯有喺呢一间嘅家私铺里边啦，自己生存落去啦，就用家具去建立社区啦。咁样一个
虛構嘅故仔嚟嘅。

0: 但其实某程度上啊，呢一个虚构嘅古仔咧，就对应翻 Townsend 所谓嘅行为艺术啊，真实嘅实行版啊。咁事件曝光咗之后咧，引起全国关注啦。咁啊，于是好多嘅电影制作公司就闻到浸取啊，喂，觉得呢个古仔有得做、啊，想将佢嘅经历拍成电影。但系 Townsend 亦都好有性格嘅，佢连续拒绝咗超过30个导演，直至到佢遇上咗呢一位 Jeremy Workman， 佢觉得呢位导演Workman 咧可以正确地呈现。这个古仔纪录片 Secret Mall Apartments 终于就被他拍了，推出了之后就获得广泛好评了。对于 Townsend 来讲，这件事从来都不是想免费拗着数免费住或者恶作剧这样，他声称今次是一场的艺术实验，命题就是和资本主义和空间利用的反思。更加有趣的是，更加反高潮的就是，居然这一套的纪录片推出了之后， Providence Place 这个商场居然解除了对 Townsend 的禁令，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免费宣传的等价交换来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上面兴建的商场， Providence Place 本身都挺有故事的，当时1996年批准兴建，预算是 3.6 亿美元起了出来了，计算条数用了 4.6 亿。原本的设计是粗犷主义风格加上混凝土建筑，但是被居民反对，首先嫌粗犷主义就比较老土啲啦，核突啲啦，灰劈劈咁样，冇嚟生气啦咁样。咁所以咧，最后尾就改成咗红砖嘅设计，更加贴近城市嘅风格啦。商场终于喺1999年开幕，一度被视为市中心复兴嘅象征，但同时亦都带嚟争议。所谓一啲旧社区嘅 gentrification 啊，即系城市更新啊、重建啊咁样啦，有好多好有性格嘅小店咧，就俾大商场挤下挤下挤下挤下，过一条街又过一条街，最后连间小店都冇买。当地嘅居民咧就觉得呢一个嘅大商场啦，吸走好多小商户生意啦。即系你去商场冇所谓啊，最紧要方便啫。但如果停车场嘅设计唔方便啊，咁就真系麻烦啦。就话因为呢个商场嘅停车场设计复杂啊，好难去，好难出，好难入啊，再加埋收费高啊。OK， Townsend 嘅秘密公寓，佢声称嘅背后嘅动机咧，唔系斋玩嘅，因为当时嘅商场设计影响咗佢哋原本嘅社区啊 ，Eagle Square。佢对于呢个改变感到非常之不满，咁所以佢嘅行动咧就被理解为一种嘅艺术。抗议佢哋喺商场最核心嘅地方创造一个唔消费、唔生产、只存在嘅空间，就好似资本机器里边咧揾到一个漏洞啊，即系好似电脑程式一个 bug 咁样啊。嗱，最后问题就嚟啦，你觉得系乜嘢呢？你觉得佢系非法侵占啊，定系你会觉得系艺术行为呢？喺法律上边咧就好清楚嘅，trespassing 非法进入，但喺文化上边或者喺一个思考讨论上边咧就可以有多啲斟酌嘅空间啦。嗱，因为就系呢一个嘅行为咧揭露咗原来城市空间有啲漏洞啊，亦都挑战咗行入商场系咪一定要消费呢种逻辑咧，亦都令我哋重新思考，其实喺城市里边，喺我哋嘅生活空间里边，系咪好多嘢因为建筑所以要牺牲某啲嘅角落、某啲嘅部分咧？咁就算你真系起咗一个范围啦，系咪所有嘅空间都用到尽咧？系咪总有啲可能叫做鸡肋啊咁样咧就被忽略咧？喺社区空间里边有几多个可能性？但是被制度限制了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消费为主要为推动的世界呢，有一班人选择在商场里面不买东西只是生活，听起上来真的好像一个荒诞的故事，但的确真的曾经发生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或者找一下这一套的纪录片，看看他们怎样在那里生活四年而不被发现，还要怎样可以布置到整个空间，十分有创意。这套纪录片叫做Secret Mall Apartment， 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老细老细，九月份萬錦市有几个筍盤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0: 查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约克区警方就万锦市一宗枪击案寻求市民协助。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选民支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连任。美伊海上军事冲突升级，波斯湾同亚曼湾存有多艘商船遇袭瘫痪。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边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穷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街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6: 100分生活圈，1: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你好，张伟生喺度。
6: 咁有新科技咧，梗系要有地方嘅实践先得噶嘛。咁啊，梗要去旅行啦。咁而家咧最新呢个嘅片段就讲到咧，就话啊嚟紧咧嗰啲嘅智能耳筒啊、智能听筒啊嗰啲咧，就基本上咧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叫即时翻译嘅功能啦。咁样，我睇到呢度咧，因为已经出到第五代啦，那个智能耳筒。咁因为之前有套韩剧咪叫做《爱情怎么翻译》嘅，
7: 系啊系啊，
6: 好大程度要靠一个新人啦，同你一个
7: 喺背后啦，
6: 系啦，韩文日文 translation 啊嘛，喂唔使咯，迟啲真系呢个个嘅 headphone 已经帮你做到咯，
7: 做到非常之方便啦。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少得，因为如果你出国旅游咧，如果有呢样嘢，你人哋讲咩，你听到啲咩，你但系有个弊处，你唔识复佢，点回答佢咧？
6: 系、哦，
7: 你听到佢讲嘢啫，我 understand 噶，
6: 系啊系啊，
7: 但我点同你讲翻咧？
6: 我分享一个耳筒俾你，跟住佢见到，咦咁污糟嘅？
7: 咦系、哦，你有啲巧、哦，
6: 系咯、
7: 哦，分享、哦、
6: rom-com 嚟噶，我人生就 rom-com 嚟，
7: 咦系、哦、，sharing is caring，
6: 系、
7: 哦、
6: 啊，
7: 我谂唔到呢样嘢，
6: 坐喺火车度，即系仲要攋系浪漫咁，有条绳咁样楞住，哇呢啲，
7: 你快我一步啊真系，
6: 驱往矣啦，诶喂，咁除咗当然啦，去旅行有呢啲咁样嘅啊，有冇机会浪漫嘅剧情之外咧，好啲好实际嘅搭车又点样咧？咁啊，如果话去呢个嘅亚洲啊、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识得啦，话去到啊要买张嗰啲嘅叫做通行卡啦，
7: 咪交通啦，
6: 系啊系啊，西瓜卡咧就系、是、呢个叫做关东啊，嗬。是关东那边的嘛，关西又另外一张，因为我之前我不是很肯定，也都我不是成日都去，咁我以为有一张的西瓜卡就全国通行，但好像不是的嘛。
7: 都是的，但只不过是啦，即只不过是个卡通人物是有少少不同。
6: 哦，是吗？
7: 因为关东那边是那只企鹅仔嘛。
6: Yeah.
7: 关西那边是鸭仔来的而已。
6: 哦，
7: 系啊
6: ，OK， 但系咧，而家西瓜卡咧就而家嗰只企鹅咧就即将会退休噶啦，咁啊有新嘅呢个吉祥物补上啦，咁样三个选择俾大家拣，咁啊睇下你喜唔喜欢，因为我觉得日本真系好神奇，佢系度度地方都可以有吉祥物，每一个市又可以有吉祥物，或者甚至每一个产品都可能有佢嘅吉祥物，而佢哋嘅设计咧，唔知点解只只都就算几丑样都好啊，你都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个丑。得嚟好可愛啊，咁樣啦。咁啊，而家西瓜卡咧有三個咧候選人咧，就是、候選吉祥物就俾你選擇嘅。咁而家咧就睇下先啊，有三隻，包括有松鼠、兔仔同埋呢個叫做
7: 不明物體，
6: 叫鼹啊，讀個鼹字，啱啱上網 check 咗鼹鼠啊。
7: 我其實覺得第三個嘅咧，即係連動物。都唔算係囉，
6: 睇唔出係動物，
7: 即係我覺得係不明物體囉。 即係講真，

0: 因为嗱，第一我哋讲翻啦，第一个系个松鼠啦，系咪？咁松鼠呢只系橙色嘅，咁佢后边咧身后边咧有个花纹啦，一条线嘅，
1: 好似 chipmunk 咁样咯，我觉得有少少。
0: 系啦，有少少嘅，但系咧。点解会用呢个呢？其实佢都有啲古讲嘅，因为佢象征呢，即係后面啊个花纹好似一条线呢，佢话象征呢个铁路连接日本同埋人民嘅生活，所以就一条线由个头一路杀到落去个尾度啦。咁、就一个嘅解释啦，係咪？咁兔仔又点解释？佢係一个紫色嘅兔仔嚟㗎。咁紫色呢，原来佢哋象征呢係安心。因为紫色嗱，我哋讲緊係红色同埋蓝色配㗎嘛。
1: 系
0: 啦，咁就佢哋嘅蓝色咧，喺佢哋个方，喺佢哋嘅习俗咧就系安心。咁你搭车为求都系安心，系咪？目的地咁啊，到达安全平安，咁就 O K 啦。嗱，去到呢个不明物体
1: 啦，鼹鼠
0: 系啦，咁啊，即系喺个啊。我当系你橙色一个好似孩子咁样啦 ，OK， 因为佢孭住一个嘅袋啦，咁个袋咧就装住嗰个地鼠嚟嘅，
1: 哦，
0: 系啦，咁啊又点样解释呢？因为嗱，地鼠咧佢哋就觉得喺个 underground 嘅，即系佢哋喺个掘地啦，掘条叫做通道俾大家去连接唔同世界各地嘅地方，或者连接翻。唔同嘅日本地方俾大家去欣赏去探险嘅。
1: 哦，係喎，佢哋嘅铁路呢就好複雜而又好精密啦咁样。鼹鼠呢就其实个鼹字点寫呢就是、个鼠字旁啦，跟住呢就係、是、有一个好似林奕康个康字嗰个框啦，个框里面呢再加一个弱字下面做个女。已经用我最简陋最破烂嘅解释话俾你听，
0: 系都系一个不明物体。
1: 但系如果讲英文就知啦，毛
0: 系啦，毛即系我其实我都系讲地鼠嘅啫。
1: 地鼠系啦系啦，即系呢一个原来鼹鼠咧就系一个即系嘅泛称啦。咁然之后英文对应咧就系例如常见喺我哋北美洲啊，其实亚洲啊、欧洲啊都有呢种嘅物种嘅，叫毛。咁就其实对翻你头先讲嗰个个故事又几啱，因为毛呢只动物呢只鼠类咧就系好叻挖地道嘅，喺呢个嘅地下生存，就算冇呢个阳光都好啦，佢哋都可以活动得到啦，非常之敏捷啦咁样。咁啊，而家咧就系即系将会有呢三个动物仔俾大家俾日本嘅国民去选择啦。有啲就问吓，点解要换啊？点解啊？咁样有啲话其实以前嗰只好啲噃。咁另外有啲就觉得啊，而家呢啲好。可爱咁、即系反应有啲 OK， 有啲唔 OK 啦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就算你转咗咩吉祥物都好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要知道你去到系咪真系都需要一张咁样嘅卡咧？我谂
0: 需要嘅，
1: 都需要嘅，
0: 系非常之需要嘅。嗱，我哋讲紧呢个企鹅仔都服务咗我哋日本人又好，我哋嘅国即系我哋嘅人又好啦。
1: 我哋啊，唔系我哋，我讲清楚少少，唔系我哋，佢哋啊，诶，
0: 即系服务咗我哋噶啦，我哋成个去振兴个经济，
1: 系嘛，有啲帮手㗎，我哋都
0: 有嘅，建设性嘅係啦。咁服务咗25年嘅，咁明年呢就退休㗎啦。咁其实我觉得需唔需要呢，其实都要换一换个新环境嘅、因为都系换啲新人嘅，换啲新血出嚟嘅。咁佢就话呢，点解今次有呢个问题出嚟，大家或者我哋点解提出嚟，因为你系可以参与嘅。参与啲咩呢？投票。你可以上去睇下 ABC 呢三个嘅选择。你可以上去佢官方网站度西瓜 Sweeker 嘅网站，你可以做一个投票嘅，睇下你，因为佢唔限国际嘅，因为佢都系想吸引一啲嘅叫做旅客啦，
1: 系
0: 我哋过去玩啦，同埋买佢嘅周边产品啦。
1: 吓、当然啦，咁而咧，其实咧呢啲咁嘅卡咧，佢有分两款啦，一款系实体卡啦，另外一款咧就系摆落去你手机嗰度嘅。咁而家嘅手机好方便啦 ，Do 卡咁样已经有啦。咁其实基本上有四款，一咧就系普通嘅实体卡，即系而家你揸住拍卡啦。另外咧有一个叫做 Welcome Suite 卡，即系叫做 Welcome。就係俾外國旅客專用嘅，個分別係咩呢？我就買咗張實體卡啦，咁其實呢個就基本上好多嘅售票機啊、窗口啊，咁或者你同服務員咧都可以賣俾你。咁呢一張卡啦，有按金嘅500 yen 嘅按金嘅。咁但係如果係旅客專用咧，就有一個叫做 Welcome Suite 就唔使500 yen 嘅按金嘅。咁喺一般嘅即係俾你用咩咧？就係、搭車啊、購物啊等等咁樣啦。但係有限期28日，你開卡之後28日，咁 剩低嗰啲嘅餘額咧，你一定要掃曬佢嘅，就冇得退嘅。咁啊，就係有限期啦。另外咧，如果你話想方便啲嘅，咁但係要預先準備啦。有一個叫做 Welcome Sucker 嘅 Mobile 啦，就係去之前咧就買定先。

0: 然咁啊，因為你用手機就好方便啦，咁咁啊，預先就去到計起發行日期180日，咁就幾方便啦。咁因為到期咗之後，呢啲咧就係俾旅客專用噶嘛，咁所以咧到期咗之後咧，餘額係要掃曬佢嘅。如果唔係咧，就拜拜，係咁先啦，冇得退款。咁仲有咧就係叫做 mobile Suica， 咁呢個咧就係叫做直接將你嘅西瓜卡咧就係擺落去你嘅手機裏邊嘅。咁我自己就試過啦，咁但係好似唔係咁容易就擺到入去咯，
1: 唔係咁容易咩？好方便嘅啫，
0: 佢係咁樣 error 我咯，唔知點解，我都拆解唔到嘅。
1: 可能張卡有啲問題咯，
0: 可能我本身我人有啲問題。
1: 咁樣唔關事嘅，
0: 可能係
1: 你冇怪落自己度嘅，
0: 係
1: 啦，唔準你咁話自己嘅真係。
0: anyway，
1: 係啦，咁啊點都好啦，因為呢個企鵝仔就嚟退役啦，咁就其實佢本身喺上野站咧都有一個嘅專門店嘅，賣佢嘅周邊產品。咁而家因為退役嘅時候咧，喺東京站。已經係開咗一個叫 pop up store， 咁俾大家去買翻一啲嘅周邊貨啦，一啲餅乾、蛋糕啊，一啲嘅禮品啦，係咪？咁啊，大家有如果真係中意呢隻嘢，我覺得好多朋友如果而家喺日本嘅話，唔係喎，好似9月23日開始嘅。
0: 9月23日
1: 係啦，9月23日咁開始，咁就如果你呢段時間你喺東京嘅。不妨去買一買啊，因為退役噶啦，冇噶啦。
0: 好啊，係啊，係啊，可一不可再啊。咁啊，嚟緊咧就有中秋佳節咯噃。咁啊，中秋佳節對於我哋嚟講咧，華人嚟講啊，梗係食月餅啦。咁啊，稍後咧就有好介紹，我哋會揾到包師傅嚟同你傾偈。
2: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魔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大魔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线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啊。
4: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庭高指挥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喺边啊
4: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9: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庭高指挥现场直播。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 盒饭，有得

0: 拣至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一百分生活圈。1:4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你好，张伟生喺度啊。
1: 系，咁我哋咧就揾到包师傅嘅代表 Hillary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3: Hello Michelle， Hello Vincent， 你好。
1: 嚟紧啊中秋佳节啦，梗系要咧又就要食下月饼啦。咁除咗系自己一家人分享之外咧，仲可能会送下礼。咁嗱，因为知道咧，其实包师傅咧，你哋嘅点心咧，即系有好多选择。
2: 就 very good 噶啦。
1: 系啦，咁我亦都之前有机会咧试过你哋嘅绿茶嗰、那个抹茶
2: 抹茶月饼系嘛？
1: 哇，清新、OK
2: 特别啊，我几中意噶。因为我哋有个叫做杜生咧，成日喺度推荐啦、推介啦，哇，好食啊，跟住。系啦，咁我就过去啦，咁啊真系试过亲身嘅，
1: 系
2: 就系 very good， 真系嘅。
1: 系啦，咁所以嗱，中秋佳节亦都请阿 Hillary 同你介绍下啦。首先，你哋啲研发呢个中秋月饼咧，即系点解会谂到做月饼，同埋点样？今次有啲咩新馅料啊？
3: 其实我哋本身咧，即系喺70年代已经香港系开厂生产馅料噶啦，即系唔系话嚟到呢度先做呢样嘢嘅。在香港以前70年代已经是做緊生产所有馅料供应给香港的酒楼和、中国一些、酒楼啊这样的。
1: 嗯、
3: 所以其实基本上生产馅料 是不是说移民到过来才做的。那、嗯、变成馅料我们来到这里啦，移民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是生产馅料给、超级市场啦、餐馆啦、bakery 啦这样的。咁所以馅料之我哋除咗生产嗰啲白莲蓉啊，你哋听嘅日本绿茶味嘅莲蓉啦、红莲蓉啦、豆沙啦、枣蓉啦、凤梨蓉啦、冬瓜蓉啦，仲有嗰啲黑芝麻馅、奶黄馅、流沙馅，咁我哋其实係生产呢一啲咁嘅馅料嘅，1年365日都有做呢样嘢嘅。咁你见到我哋其实呢嗰、那个月饼嗰个 list 呢，我哋有11款唔同嘅口味。咁今年除了传统的双黄白莲蓉、双黄红莲蓉、双黄绿茶莲蓉月饼和双黄豆沙月饼之外呢，我们有一只叫双黄四色月饼，就是刚才我讲的四个味道，是每样有一个在个礼盒里面的。除了这一样东西之余呢，我们有另外6款是迷你的月饼，是包括今年新推出的黄皮冬蓉月饼、迷你纯奶黄月饼、迷你蛋黄奶黄月饼，仲有迷你嘅核桃枣蓉月，迷你绿茶松子仁月，仲有一种咧就系、叫做迷你四色，就系将个蛋黄奶黄啦，同埋头先嘅冬蓉、枣蓉同埋绿茶松子仁，每人一个又摆喺个礼盒里面嘅，咁样啦。
1: 哇，好好啊！同埋咧，我觉得做迷你好嘅地方就系因为而家大家都话，哇，一个咁大个咁传统嘅 size 咧，真系食唔晒，系啊，大家都要少少地一揩咁，然之后嗒翻杯茶咁就啊，我哋以个仪式感咧，
2: 成件事完美咗啦。
1: 中秋嘅仪式感就系咁样啦。咁可唔可以亦都请即系 Hillary 同我哋介绍下，即系如果咧要即系例如啲礼盒啊等等嗰啲咧，价钱方面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咧？
3: 其实我哋双黄四色月饼，即所有双黄莲蓉月饼啦，佢系大嘅 regular size， 咁就系45元一盒嘅，连礼盒、连纸袋。咁其实个价钱同旧年系一样冇变嘅，就算今年其实好多嘢物价上涨啦、运费啊，所有嘢其实好多嘢都贵晒，连纸又加价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基本上都系諗住唔想加價，都係做返同舊年嘅價錢一樣咁樣囉。
1: 咁因為大家都明白嘅，自己嘛，即係都係想呢一個中秋佳節啦，大家有一個嘅繼續嘅儀式啦，亦都俾下一代嘅小朋友啊，亦都試下，或者會唔會即係可能某啲口味喺新一代嘅朋友仔會受歡迎多啲啊？會唔會呢？
3: 其實佢哋啲年輕人呢，有啲真係好鍾意食蓮蓉㗎，就算我有新出嘅譬如話黃皮冬蓉或者綠茶嗰啲，佢哋都會鍾意，但係呢有啲真係好鍾意食黃嘅，所以點解我哋堅持要做雙黃呢，就係因為其實食月餅如果真係就咁食就蓮蓉或者食個豆沙嘅話呢，你加埋蛋黃落去嗰、那個口感係有層次好多，同埋好味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堅持係一定係做雙黃，因為其實黃係好受歡迎嘅，咁所以同埋佢哋呢而家因為知道我哋係難得喺度 100% 純本地生產，唔係話就咁揾個師傅嚟就咁攞啲餡返嚟拍，係因為由我哋幾個月前已經製造啲糖漿，我嚟預備做個餅皮開始， 行章自己做啦，个饼皮自己

0: 已經有喺度啦。再另外你哋嘅即係堅持底下材料就盡量揾最好最符合你哋嘅標準嘅一個嘅材料。咁另外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要選購嘅要買嘅，係咪可以上你哋嘅網站？咁買咗啦，咁如果話啊即係唔方便去到店領取，定係點樣，或者啲咩方法，即係喺購買方面有啲咩方便到我哋顧客嘅咧？
1: 其實我哋而家咧就有兩個 location， 除咗總店喺 Scarborough 23號 Milton Boulevard Unit B 十嗰度，係近住 Kennedy 同 Finch 嗰度係我哋嘅總店，可以買到月餅之外咧。另外一個新 location 咧，就係喺 Richmond Hill 黃金商場工廠嗰度。咁嗰度咧，我哋係有間新嘅鋪頭啦，零售鋪係賣急凍點心，同埋而家係所有十一款月餅都會有喺嗰度有得買嘅。咁除此之外，如果你話我都係唔方便嘅，咁其實我哋係有網上送貨嘅，只要你上我哋個 website 啦。睇咗，因為上面會有曬個價目表，同埋有曬十一款嘅月餅。你揀完之後，你可以打電話嚟落單又得，或者你喺個上網度 add 所有嘢入 cart， 然後 arrange delivery 都得嘅。因為我哋係會送 Richmond Hill、Markham、Scarborough 同 North York 嘅，每逢135都會送貨嘅。
2: OK， 平時135都會嘅。如果有問題想問你哋，或者想喂你哋仲有冇其他嘅選擇啊？咁有冇電話去打俾你哋咧？
1: 有，我哋嘅电话是416-988-3033，我哋嘅网站个地址咧就系 www.bestdimsum.ca， B as a boy， E S T D I M S U M.ca。
0: OK， 咁今日咧就多谢晒包师傅嘅 Hillary 同我哋介绍咗你哋今次嘅全新嘅中秋佳节嘅月饼系列啦，仲有你哋一系列嘅产品，亦都可以上网啦查询啦，或者电话查询嘅。再一次多谢晒 Hillary，thank
2: you，thank you，
1: 多谢你 Michelle，thank you Vincent，thank
0: you， 拜拜，
1: 拜拜。
0: 好，時間嚟到呢一度咧，就差唔多我哋去到兩點鐘啦。咁亦都介紹翻咧，就係油價方面，聽日升一先，107.9。但係咧要公布翻頭先咧，由聽眾打電話嚟嘅問題當中咧，我哋都會送出獎品嘅。首先有陳太同埋劉小姐得到就係糖蝦燒臘嘅禮品啦。另外黃小姐同埋何小姐得到 Hero Tea 英歌雲嘅飲品。我哋聽日再見。而家送上 Danny Summer 嘅凡間，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呼吁市民协助辨认一名涉及曼锦市一宗枪击案的男子。案发于8月15号上午大约11点半，警方接报之后到 Major McKenzie 和 Angus Glen 附近调查，发现疑犯在当日清晨6点20分进入一间住宅的后面，向房屋的方向开枪，随后乘坐电动滑板车经由附近的高尔夫球场逃走。警方在现场发现枪击的痕迹，并且发现一架汽车受损，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任何见过疑犯或者在8月15号清晨经过案发地点的市民提供行车记录仪片段或者住宅闭路电视影像协助调查。安省市政选举还有6个星期就会举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多伦多市长职位竞争方面，现任市长周志伟获得的支持率大幅领先主要的对手。 Liaison's Strategies 在9月4号和5号对1000名多伦多市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经决定了投票意向的选民中，周志伟以 50% 的支持率胜出，领先他的主要对手布拉德福德的支持率是 39%， 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的支持率就只有 10%。 调查又显示有 51% 的多伦多市民认可周志伟在担任市长期间的表现，不认可的就有 45%。 47% 受访者认为现时城市发展的方向正确，48%就认为方向错误。大约1/3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削减部分的市政服务，亦都应该冻结或者是降低物业税率。而市民最关注的三大领域分别是房屋问题、交通和治安。加拿大 Costco 宣布回收一款黑蒜鸡胸肉产品，因为可能含有未申报的大豆致敏源，对大豆过敏或者是敏感人士可能会引发严重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反应。8月至9月期间，在加拿大 Costco 门市购买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应该避免食用。被回收的产品是 Rostown Meal Starters Black Garlic Chicken Breast Chunks。Costco 的货号2950321，生产日期是8月10号和19号。购买了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可以拿回去任何 Costco 的门市部全额退款。美国伊朗近期海上军事冲突升级，区域内海运安全风险攀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表示，波斯湾和阿曼湾多艘商船遭遇火力攻击，导致失去行动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昨日表示，因为伊朗过去两日发射弹道导弹袭击美军舰艇，美军已经击毁5艘伊朗的运油轮，又说美军的舰艇成功避过了伊方的袭击，没有人员伤亡。美方并发布沉船画面，指一艘伊朗的运油轮在阿曼湾沉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报复美国袭击5艘伊朗运油轮，伊朗海军在海湾地区袭击了2艘美国的船只，以及锁定了另外18艘运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说没有美国的船只被袭击。另外 UKNTO 又报告说，阿联酋拉希德港外海一艘船只怀疑遭到不明弹体袭击，出现船身倾斜入水情况。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高层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将内阁改组的时间押后一日，下个星期四才实施，正展开协调。报道说，兼任自民党总裁的高市原本计划，如果下个星期二的内阁会议可以敲定税制改革大纲，

0: 就会在下个星期三同时实施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和内阁改组，但他可能认为应该先巩固党内的体制，之后再决定内阁人事，因此改变计划。报道又指高市希望在这个月下旬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前完成各项人事调整。另外，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在国会内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正式决定分裂。这个由立宪民主党系以及公明党系议员组成的党将会以分派形式解体。立民系计划组建新党，公民系就计划重回公明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个感觉吓，虽然啱啱过完长周末，你自己本身个潜意识就觉得哦，啱啱踏入九月啫，但系望下个日历，咦，九月过咗三分之一噶咯。你知唔知我而家已经开始咧，就喺度睇紧来年啊，即系2027年嘅生肖运程啊，睇埋星座运程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坊间已经陆陆续续就系有呢啲资讯就系出到嚟噶啦嘛。咁你睇下，即系个人咧，每一年啊，嗬，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系咁样一年一年地过。真系无论你生活喺边度，你都会好自然咁

过完个暑假啦，九月份过咗三分一啦，跟住你自自然然就睇下，跟住下一年系点样样咧？咁同时加上我自己咧，亦都会中意睇一啲预言家。我系中意咁样样睇嘅。首先我中意听下佢哋预言未来系乜嘢嘢，不过我都要理智啲话俾大家知，就唔能够话百分之一百相信啦。但你起码心入边就有一个概念啊。但系我点样知道？譬如我会唔会有唔同嘅预言家噶嘛？譬如印度有啦，泰国有啦，英国亦都有啦，美国亦都有啦咁。咁最主要点解佢哋会系出名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曾经嘅预言预测准确，唔单止系一件事，系一件又一件事。咁啊，对于我自己嗰个判定标准，我自己嗰把尺嚟讲咧，咁我就觉得哦，咁呢个可以我花多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佢未来嘅预测系乜嘢嘢。咁当然都有个对比嘛。我头先讲，我会睇翻，我有阵时中意会即系中意睇翻曾经已经过咗去佢哋讲嘅嘢。譬如我呢排都睇翻，就系话曾经佢哋喺2025年嘅时候讲，2026年。我哋讲农历嘅火马年会发生咩事呢？你马你已经 feel 到嗰种万马奔腾、骏马奔腾嘅感觉，再加上有火，系火马，咁你睇到嗰啲，其实嗰个成个情景啊，你可能自己都会觉得红红火火嘅同时，但亦都有好多焦虑嘅喎，咁你系啊，宝宝，生活当中真系不断会有焦虑。明明咧，即系而家一踏入九月份嘅时间，那个感觉，我自己嘅练习就系我要将心慢慢收翻嚟啦，未必话之前玩创咗嘅，但系你人咧，你睇下，如果按照翻我哋中医都会讲一个四季嘅循环，入秋啦，你慢慢就系会秋天有个秋天嘅保养噶啦。一入秋天，你自己啲皮肤都 feel 到噶啦。点解嘴唇又容易干，手手脚脚嘅感觉又容易干嘅？佢话缺水啊，宝宝系。年头到年尾都缺水，咁咪饮多啲水咯，知唔知？咁啊，跟住咧，我哋睇翻啦，个静心落嚟，你就又会谂噶咯，翻工，咁我幸唔幸福啊？咁我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世界各地咧，即系嗰个工作生活平衡有一个最新嘅指数咧，亦都出咗嚟啦。咁呢个指数，我就要着重，我梗系要睇下加拿大噶啦，真系好开心。我哋加拿大即系要，我哋系身在福中要知福。我哋喺全世界嚟讲咧，我哋排第七，即系佢系以经济体嚟讲嘅。咁喺全球六十几个经济体入边，我哋加拿大系，即系佢呢个概括咗六十几个经济体啊。咁然后咧，我哋加拿大排第七位啊，而且系成个喺我哋北美洲呢边系唯一一个前十噶。第一位就系新西兰，佢哋法定咧系有32日嘅有薪年假，唔提倡加班嘅。第二位咧就系芬兰，就系咧佢哋嘅法律都非常之保护打工仔，放假要彻底锻炼，任何同公司有关嘅嘢，你都系有权有法律保护，你唔使理嘅，你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唔使觉得有内疚感，唔使觉得放假唔理工作，翻工嘅时候会俾人抽称，唔会。排第三位咧就系爱尔兰，佢哋嘅薪金嘅增幅系稳定嘅。至少20日嘅有薪年假。第四位咧就系冰岛，佢哋强调生活同埋工作平衡，而且咧喺欧洲当中咧，佢哋嗰个最低嘅时薪工资系相对比较高嘅。第五位系比利时，劳工权益保障非常严格，而且佢哋非常之讲究工作生活平衡。而我哋嘅前一位咧都系欧洲，第六位系德国。全年总工时咧，喺佢哋成个欧盟嚟讲咧，系最低嘅。即系但系咧，佢哋展现出咧系高，即系好高效嘅一个经济效率，一个经济体啊。而我哋加拿大就系排到第七位，所以你千祈唔好话我哋冇工作生活平衡啊！我哋系呢个全球第七位，系相当之高噶啦。澳洲都排喺我哋后边，佢系排第八位。咁我哋又睇翻亚洲，我哋熟悉嘅一啲城市啊，同埋听紧节目嗰啲朋友，可能你哋都系原居地喺呢度。例如新加坡在六十几个他们评选的经济体当中是排第25，马来西亚争27个，都好 work-life balance，日本29，韩国31位，印尼37位，越南都是好逍遥自在的39位。咁香港就后返少少44位。至于中国内地呢，就排第到排到第52位。咁所以你睇下喺呢度呢，我哋可以好大大声咁话俾原居地嘅朋友知，你睇下你哋应该工作生活平衡。不过又咁讲，你知唔知人点解会越嚟越快乐，或者快乐嘅秘笈系乜嘢嘢，就是自己知道点样去快乐。

而唔需要同人讲你应该点样样。嗱，首先可能你系出自于一个好心，或者你心地好好。你话你睇下我而家我工作生活平衡，我都好想去同我原居地嘅朋友讲，唔好咁辛苦咯，唔使搵咁多嘅，够使知足就上落啦咁。但系当你咧用咗你嘅精气神去讲俾佢听，嗱，首先唔知佢明唔明先啦，即系当然工作生活平衡个个都想啊，但系佢明唔明点样样进入呢种状态，你又要花心思花时间同佢讲。嗱，除非你同呢个人系好同频，而且佢系主动会同你去讲，哎呀，点样样可以学似你咁样工作生活平衡啊咁。即系当佢真正有呢个需求嘅时候，你同佢讲。所以点解咧？我节目当中咧，我成日都讲，如果你哋长期听节目嘅咧，你同我一定系同频共振啦、啊。

0: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And cut！
2: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3: 双黄白莲蓉，
2: 好食啊！
4: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怎么就萬無一失呢？
7: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0: 周末1430直播。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2: 一个人能够尽量少个内耗，就是在人家都未开口说要请教你或者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已经是过度热心。我们不是说 不去热心，是有时候人你有没有发现你过度热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给我的反应是这样的，好像他都不需要我帮忙，不需要我这种热心的，那最后你就内耗了，是不是？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这个年代呢，咁有一种嘅生存能力，我之前有讲过啦，一个注意力啦，一个活人感啦，亦都系喺而家呢个时代世即系世代之下系好需要嘅一个能力嚟嘅，同埋仲有就系屏蔽力啦。你话屏蔽，你明啊？咁你就话，我屏蔽咗佢，即系譬如有个诈骗电话打嚟，有个垃圾来电，你有个屏蔽咗佢 ，block 咗佢咁样，你明？咁但系如果摆到我哋自己身上边咧，其实就系一种生存能力。叫做屏蔽力，因为以前一个人呢每日真

正需要接收的声音其实是有限的。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又或者现在没有那么多 AI 答你说话的年代，跟住屋企人啦、同事啊、朋友，可能再加埋报纸、电视、电台，就系咁多嘅啫。而家唔同啦，哇！嗰啲资讯啦、短视频啦、群组啦，你知唔知？嗰日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宝宝，我而家正在向你学习。佢话我咧，我睇下我个 WhatsApp 同埋 WeChat 有几多个群组。佢话你点解可以全部可以退晒出嚟嘅咧？我又更正佢啊！我都是根据返我工作，譬如而家 WhatsApp 呢，我係有两个群组。一个就係嚟緊我哋电台有一个活动，咁所以呢我哋就要即同事之间就要喺个群组入面。但我都同我电台啲同事係讲过，佢哋都会知会明白我嘅一个做事风格啦。我就係话每次活动或者呢个 project 完咗之后呢，我就会退出呢个群组㗎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同我有一个婚礼嘅一对新人咁有关嘅。咁同埋仲有喎，在 WhatsApp 当中啦，微信当中咪有个置顶嘅功能嘅。咁通常可能你哋置顶嘅功能就係、父母啊、仔女啊、老公啊、太太啊咁样。咁佢哋嘅对话置顶，因为联络会比较更加多啦，同埋重要呢自己家人。但我嘅优先顺序呢，我就係咁样排嘅。以嗰个月嗰、那个礼拜嚟 pin on top 嘅。即係咁样，有啲你我因为我已经退出咗基本係 99.999% 嘅群组㗎嘛。咁所以你话长期存在嘅群组呢，我係极少嘅。咁然后呢，我係点样去将佢 pin on top， 我个 pin on top 係成日转㗎。即係譬如我嚟緊今个礼拜有啲咩工作，譬如有个咩活动咁，或者今个月我就会将呢一啲咁尽量就係 pin on top， 我就好稳，同埋会令到自己记住，除咗睇即係 calendar 之外，我就知道，哦，我今个月或者今个礼拜我就係为有呢啲嘅工作係要完成嘅，咁就要同呢一班嘅朋友仔去沟通嘅。咁完咗之后呢，我就唔即係 unpin 咁样，我就觉得不断有咁样整理呢，俾带俾我自己嘅，系一个好 alive 嘅感觉，唔系永远都 pin on top 系嗰几个人啊。嗱，即系呢个系我的方法吓。咁如果当然你 pin on top 系你屋企人，咁啊梗系嗰几个人啦。只不过我就转我嘅风格咯。咁我拿翻嚟头先讲嘅呢个屏蔽力，你知唔知而家最珍贵嘅能力唔系我哋再吸收几多知识啊，系我哋知唔知道呢啲知识咧，边啲系真系需要入到我哋嘅大脑入边噶？有一啲唔系知识，系净系一个资讯。你无意义地去吸收，你都唔系主动去吸收嘅。但系当你打开社交媒体嘅时候，你总系会睇到人哋嘅生活，睇到一啲新嘅资讯，你唔系主动去吸收，但系已经入咗你嘅大脑啦。起码嗰个影像已经有啊，喺边个聚会嗰张相，或者佢喺边度玩啊，爬到去山顶啦，蓝天白云，佢又去旅行啊，已经明明九月份翻紧工噶啦嘛，佢仲喺度旅行紧啊咁。咁所以咧，屏蔽力唔系叫我哋去逃避现实。亦都唔系叫我哋好冷漠，唔理呢个世界，反而咧就系开始有能力分辨三样嘢：第一个乜嘢先至系真正有用嘅资讯；第二个乜嘢系噪音；第三个乜嘢其实系人哋情绪嘅投射。好多人咧最容易觉得内耗辛苦，就系将三样嘢系当成咗一样嘢，例如有人对你语气差啲。未必代表你做错，有人对你冷淡啲，譬如俾个合手俾你。而家我觉得嗰个合手，同埋就咁嗰个笑容咧，你知本身 emoji 入边嗰个笑容其实系好有礼貌噶嘛，即系微笑，咁人哋嘅定位都系咁样。但系而家当你发笑容俾人嘅时候，到咗我哋新生代再睇佢，就觉得你呢个系假笑，咁你就同埋合手，明明系多谢噶嘛，但系呢个合手个感觉就系喺度，即系好有距离感。即系同你嗱，我同你好有距离噶，不过我多谢你，唔该晒你，就系咁嘅意思咯。我知道你可能发出嚟嘅时候唔系呢一份心，即系唔系呢个谂法嘅，但系的确合手同埋微笑，而家就系变咗唔系我哋原先最初个意思啦。咁好啦，翻嚟啦。有人唔认同你，亦都唔代表你需要即刻解释自己喎咁。但系我哋个脑咧就好中意自动加工噶，人哋一句说话本身可能系十个字嘅啫，但系我哋翻到屋企之后咧就自己脑补剧情，加多一千字嘅剧情落去嘅，最后攰嘅咪自己咯，同埋人哋根本唔知道原来我嗰句说话我俾个合手你，即系多谢你啊嘛。可能你翻去就话，哎呀，我点解咁冷淡噶？以前佢俾个心心我，今晚仲俾个星星我，做俾好多嘢你添咁。跟住你自己就谂啦。咁所以咧，屏蔽力嘅第一步其实
是停止过度解读啊。有些说话听完就完㗎啦。有些表情见咗哦望到哦佢

0: 覆咗我啦，就唔使再谂啦。有啲信息咧，甚至根本唔值得去，即系去打开个信息。有啲人嘅评价只能够代表佢当下嘅状况，唔代表你嘅价值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嗰个系佢嘅客观定系事实啊，系佢客观意见定系事实存在啊。而家好多人资讯焦虑咧，其中一个来源就系我哋误以为知道得越多越安全，但系其实系相反。当你乜都知道，乜都追，乜都睇，你个脑就长期处于一种未完成嘅状态啊。你回想一下自己系咪有呢一样嘢？所以咧，有啲嘢你就觉得，点解我每一日翻即系放工啦，翻到屋企啦，瞓觉啦，喺张床度准备要瞓觉啦，但我都觉得有啲嘢永远未处理完嘅。所以咧，其实屏蔽力同我之前讲嘅注意力系好有关嘅。我哋每一日嘅精气神就系咁多啦。如果你将佢分晒俾其他人，然后就自己咪冇位置咯。你知唔知？有一句说话是我最近看到，我觉得是即金句，本季度的金句，就是我们人越来越懂得做人，但是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所以嚟紧呢几个月到数2026年要结束了，我就会比较建议大家静下来去练习一下真真正正健康的屏蔽力。其实这种真正健康的屏蔽力是有选择的，即是你要重要的提醒我改，有根据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我听，真正在乎我的人去给建议我真的会想，但记住是先想了先去思考，你要有个思考过程，不是人家给些什么我们即刻就要照做或者全盘吸收。所以呢，真正的那个屏蔽力最有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说话，不是所有东西进入你视线的东西都有资格进入你心里面的。当你开始做到这一步之后呢，下一个问题就会出现的了。有些声音你已经挡住了，但总有些东西始终是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但当它已经入了来之后，我们又可以怎样样不被它无限放大呢？转头回来那部分我就讲下一个力，这一道力就叫做钝感力。
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班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0: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里？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度有啊？
4: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落好吸引啊！
4: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0: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

0: 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欧盟驻加大使表示，欧盟正与加国构建全新安全及经济伙伴关系模式，将会独一无二。有安全专家警告，加拿大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的阶段。多伦多市府继续就上星期雷暴进行清理，并已经收到 Rogers Stadium 的损毁评估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旧噶，阿妈俾嘅。
4: 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家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至3000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啊！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剛才就讲完屏蔽力，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我们习惯了是被动吸收资讯的嘛。但是现在叫你主动去屏蔽资讯，甚至是屏蔽身边，即是 你的世界的某些声音，这个是一个减法来的，就是我所讲的减法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练习。好了，然后下一样呢，讲钝感力了。对于我们识中文的人来讲，你听到个顿字你就觉得咦不好的，即是蠢猪。咁但是呢你又要分开，其实这个顿字不是我们讲的迟顿。咁其实是怎样呢？顿感力是一个人有感觉，但不会对每一个刺激都即刻放大反应。

这个是现实，即是在现在这个世代之下我们学习的另外一种能力，就是说你知道对方今天语气不好你感受到，你的同事可能他真的不是太喜欢你的，那你都感受到，你知道有人对你有偏见你可能都会知道，那你不会因为每一件事都会将它升级成为一件更大的事，即是你知道，刚才讲到是知道嘛，我知道今天他语气不好，我知道他是不喜欢我，我知道这样知道那样，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将它升级成为一件更大的事去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现代人呢很大的内耗，不是说身体有几忙碌啊，不是说由朝即是要动动身体做劳力工作啊，很累啊，不是这种，而是我们太快对太多的事去解读。头先那个屏蔽力是那些我们吸收到的事啊、意见啊、声音啊、听到的东西啊，我们全部即刻就会去，即刻就要去吸收啊。这里讲的钝感力就是叫我们，已经屏蔽了资讯了嘛，但是你始终都有些东西是入到来我们的眼里面，入到我们的视线的嘛。但是来到钝感力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这么快去作出这个解读。即是你又可以这样讲，你自己跟自己讲，我就是顿顿地，我都不知道你讲的什么你什么意思话这样。譬如举个例子，人家已读不回，你可能会想啊，我是不是讲错了东西啊，但是其实喂，又话说话，而家已读不回，无论你接唔接受、同唔同意，但系而家的确会系一部分朋友嘅常态嚟嘅。咁譬如今日老板个面色好差，唔好，好似有啲嘢即系俾说话我哋听咁，咁你又唔好即刻谂佢系咪对我不满。可能老板今日心情唔好啫，咁人系人嚟，咁咪人就会有心情唔好嘅时候噶啦，未必因为你。譬如朋友同朋友之间少联络咗，甚至已经系一个断联嘅状态啦，唔需要去追问你点解唔揾我啊？点解？世界上冇咁多嘅点解？如果你真系想知嘅话，就去睇《十万个为什么》吓，你之后嗰啲答案会更加有益嘅。其实好多时候咧，事情本身可能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遍存在嘅状况，但系我哋嘅脑入边咧，即刻就会帮佢加咗气啊！譬如朋友少找我們啊，或者他今天的面色不好啊，你即刻就会很容易的，你想想就会很容易就将问题摆在自己身上咯，你就是不是我不啱啊，那你哪有做这么多不啱啫，傻猪，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所以我觉得人的内耗有时候就是说，譬如你两夫妻两小口回到家，可能你的另一半是今天譬如公司受了气啊，或者客户给了面色他看，或者他今天不如意，或者他本身的人生课题他未解决，那他回到来，咁佢真係真实喺自己嘅人生避风港湾返到嚟呢个家庭当中，会有一部分嘅人係会咁㗎喎。咁佢睇到另一半返嚟嘅面色唔係咁好啦，哎呀，同拍拖嗰陣时唔一样嘅，同结婚初期唔一样嘅，咁佢就开始即刻佢就内耗，佢就会觉得係咪我做得唔够好，係咪我服侍得佢唔好，係咪我踩清佢条尾咁样。咁睇下条猫仔尾定嘅狗仔尾有几长下。但其实我想话俾你知，唔关你事噶，系佢真系自己本身唔开心，但系佢嗰个唔开心、不如意唔关你事，所以咧你就会自自然然你咁样抽离出嚟，有呢种钝感力，你就会慢慢少咗内耗，因为事情发生同埋你做出反应之间，你练习留少少个空间。首先唔好即刻自责，因为唔系你嘅错，唔好即刻判断。不需要即刻将人哋嘅情绪变成自己嘅问题。你知唔知有啲家庭係咁样㗎喎，譬如另一半佢真係本身呢排心情唔好啦，佢唔出声。咁譬如有啲性格你两个人唔出声咁 ok 呀，咁但係譬如有啲家庭就係一个本身两个都係活跃嘅，或者有一个習慣，我活跃嘅时候对方係会俾反应你嘅。但係呢排佢心情唔好，或者今日心情唔好，佢真係俾唔到反应你。而呢一个活跃嘅人呢，或者屋企当中相对嚟讲讲嘢多少少嘅呢，佢就会觉得诶冇人回应我，佢係咪唔鍾意我啦，係咪我做错咗呀，咁其实你就开始自责内耗，甚至会将对方嘅情绪变成咗係你嘅问题呀。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几常见嘅现象嘅，就係话我哋会比较有个人化嘅倾向，即係咩呢，就係、是、容易将外界发生嘅事理解成为同自己有关，对方冇笑，你会觉得系咪我得罪咗佢啊？个群组冇人复我，即系譬如你可能有个群组，亲戚朋组，亲戚朋友个群组，你譬如今日食咗餐咩好嘢啊？乜嘢啊？你去边度玩啊？你 upload 咗啊？咁冇人即刻复你，咁你就会觉得，大家系咪唔想理我啊？其实喺呢个世代咧，个个都喺度，如果练习紧屏

毅力啊，如何学习减少内耗啊，咁正常嚟讲佢可能都冇睇你呢个信息，冇睇你呢个 post， 咁而家其实你相反地，即係我自己练习就个 post 系因为我开心所以我 post 囉，我就做一个记录囉，你唔好再去介意有冇人 like 你啊，边个有冇睇啊，属猪嚟啊，嗰啲唔好再内耗啦，知唔知啊，你 post 系因为你喜欢，你想去将呢样嘢摆出嚟俾 social media 俾大家睇，俾朋友睇，系因为你愿意，唔系为咗等下边个嚟点赞，知唔知啊？咁所以你嘅心咧就会更加舒服啦。咁然后咧，你呢种钝感力咧就会令到你嘅内耗越嚟越少啦。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啊冇钝感力，就好容易将世界上太多嘅事揽晒上身，呢、这个真系会好攰嘅。所以我觉得咧，钝感力其中一个核心就系接受一件事，唔系所有嘅事都同你有关。呢句说话听落好冷淡啊，其实是一种自由嚟嘅。佢太热情，你接唔接得住呢种热情啊？如果你话啊，佢对我咁热情，有啲朋友可能可以以热情相待，但系有阵时可能你都会有咁嘅感觉嘅。譬如佢不断对你好，不断送礼物俾你，不断实际行动帮助你，不断对你热情，但你本身嘅人嘅性格嗱唔关对方事，系你人本身就好似热情不起来。其实对方对你嘅呢份热情，对你都有机会造成系压力嘅、哦，所以点解有一句说话就系话，当你对人越好、太好、非常好，点解人哋会退缩呢？系因为佢接唔住啊，佢身体佢唔系专登有把秤，佢觉得佢还唔到俾你啊，因为人好正常噶嘛。我对你好，我就希望你系即正常嚟讲啊，我就对你有期待，你都希我都希望你热情以待我。但系对于你去将呢份好俾对方嘅嗰个人，佢越嚟越退缩，系因为佢接唔住，佢唔敢接，因为佢知道佢俾唔到同样嘅嘢俾你啊。即呢个唔系净系于两性之间，唔系于一个伴侣关系之间噶，包括亲情、仔女、父母、朋友，所以呢个可以系一把尺。大家可以摆去日常生活当中去睇睇咁。咁所以呢，钝感力呢就係、是、一种保护自己嘅能力，係唔需要即刻为自己辩护嘅一种能力啊。真正健康嘅状态就係话，外面太嘈，我懂得关细啲嘅声音。有啲声音入咗嚟呀，我都唔需要每一句都当真。

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ing Villa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0: 在哪里啊？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0: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el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分享咗咧两个可以令到我哋内耗少啲嘅词语，即系一种状态，一个就系叫做屏蔽力，一个就系钝感力。好啦，实际点样样去练习咧？咁系慢慢练嘅。第一样嘢最实际啦，就系延迟反应。而家我哋最大嘅问题就系话所有事都太过即时啊！信息一到，你想即刻复；有人讲一句说话，你觉得哎呀唔信意啊，你又想即刻解释，你又想同佢斗嘴；见到一个嘅评论咧，你想即刻反驳。但是很多后悔其实就是发生在即刻，所以呢有阵时最有效的做法不是说想得更加快，而是想慢一点，想慢一点，慢下来去思考耐一阵先去回复，先去给反应。是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我觉得有一样是我们的护身符来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令到我们少了很多出错的机会。譬如举个例，一些不紧急的信息你可以迟点先复，一些令到你不舒服的说话你不要即刻回应，你冷静下来先给6秒你自己，一件令你情绪起伏的事你隔几个钟甚至睡一晚先去处理，因为情绪退后之后你见到的事相对来讲是会清晰很多，因为你那时候去思考去做一个问题的决定，你已经没有再被情绪阻碍你了。这个是第一样，就是延迟反应，即是好像打 golf 的朋友就知道你有延迟反应，即是通常手是更加聪明，就用了手力的嘛，不是的。第二样啦，停止无限解释自己。我同你讲呢样嘢真係悭返好多精气神啊。其实呢个世界你越去解释自己，人哋越唔明你。真正去明白你嘅人係唔需要你去解释㗎。唔需要你话啊，即真係佢咪唔需要去你去讲我点解唔出嚟啊。你讲一句起两句子，真正嘅朋友明晒亦都唔会逼你。第二样嘢，停止无限解释自己。呢个对于我哋成年人嚟讲係特别重要㗎。后生嗰陣时呢，我哋可能会譬如读书时期啊，或者啱啱出嚟社会啊，你会觉得我要令你

明白我。但慢慢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你，更加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值得你花大时间去证明自己，你自己自洽就得了。这个洽字是三点水，一个合作的合，自洽即国语叫做。你知不知道这种自洽的状态是几咁令人舒服，同埋可以悭返保护返几多我哋嘅精气神。譬如如工作上面交代，当然你要讲得清清楚楚啦。如果真係重要嘅人，你有误会系值得沟通啦。但係有啲人生喺你即係可能系几年嘅关系或者嗰段缘分啦。你睇下你人生当中嚟到而家，有啲朋友你真係出出入入有啲冇联络啦。係真係有极个别先至会有咁多年会 keep 住联络。甚至网上面一个评论一个误解，你真係唔需要解释，自己睇完就算啦。你甚至可能都唔需要睇晒成段，你就可以去即係下一个动作啦。总之呢，你越想所有人都理解你，人生就会越容易俾所有人控制。你知唔知呢句说话唔係话叫我哋过分去冷漠，或者过分去将自己包起身唔接触呢个世界，我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当越多人或者嗰个人越知道你嘅嘢，佢啊，呢、這个我真係要搵人喺另外一个即係另外一个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讲嘅，就係、是、讲人越嚟越熟之间呢，越熟係好容易唔係对方专登，亦都唔係你专登嘅，就冇咗嗰份嘅分寸感，冇咗嗰份嘅边界感。呢、這个有机会我开一个话题喺第二个节目再讲。第三样嘢啦，我觉得呢就係将事实同埋解读要分开，呢、這个係实用嘅。举个例子，譬如事实係对方两日冇复我，个解读呢，你可能系佢唔尊重我，亦可以系佢嬲咗我，甚至可以系我系咪讲错咗啲乜嘢嘢。但你要记住啊，我后面讲嘅呢几样，你嗰啲解读啊，唔系事实，系我哋嘅脑呢加上去嘅故事，系我哋估，系我哋猜测嘅啫。又例如事实系老板今日开会冇赞我，我明明做咗呢个 project 系我做嘅，或者我起咗个好大嘅作用，但你嘅脑入面就会出现，佢专登唔重视我，系咪我做得未够好？佢系咪想换人？全部呢啲都系推测，唔系事实。咁就系因为我哋人生当中，你听到人讲嘅每一句说话，人哋嘅每一个反应，你都有无限嘅推测，所以就好多内耗，同埋我哋好容易将我哋嘅推测变成咗系事实啊！所以咧，而家我觉得咧，一个人吓，如果识得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我而家知道嘅系事实，定系我自己嘅解读呢？你即刻内耗就少咗一半啦。呢个系第三样嘢，要分清楚事实同埋解读。第四样咧就系刻意保留一啲冇信息嘅时间。譬如吓，你有一段时间系专登可以屏蔽呢个世界嘅，我唔听，亦都唔睇。屏蔽力唔系净系靠意志力，你系要去自己框一段时间出嚟，好似你嘅手机。譬如你嘅小朋友嘅平板电脑，佢哋嘅手机，佢哋你都会帮佢 set 一个青少年嘅，譬如用电脑嘅时间、用手机嘅时间，其实大人都可以用呢个功能嘅青少年模式。你自己就系有一段时间，呢两个钟、呢三个钟唔听嘢、唔睇嘢，呢个系要直接有一个动作，令到自己可以进入呢个屏蔽力嘅状态啊，知唔知？跟住啦，最后一样啦，就系话建立自己嘅判断标准。边啲先就系我人生嘅核心？你知唔知咧？当一个人啊系有咗好清晰嘅人生目标嘅时候，其实佢嘅屏蔽力咧用起身同埋佢嘅钝感力就会好有效果，因为你会知道我人生嘅目标就系做乜嘢嘢，我向住呢个目标行，其他旁边嘅所谓嘅诱惑啊，所谓嘅机会啊，譬如我哋会谂噶嘛，如果我推咗呢个人，即系佢嘅邀约，或者我错过咗呢个机会，或者我唔 take 呢个机会，我会唔会就系失去咗啲乜嘢嘢咧？而家我嘅标准就系咁嘅，因为我好清晰我嘅人生目标系乜嘢嘢，我自己系有一个十年嘅目标噶，十年后我想做嘅嗰样嘢，对于而家中间发生嘅事有冇帮助咧？对我十年之后嗰个目标，如果个答案系冇或者冇乜嘅话咧，其实即使我拒绝咗或者我错过咗，我都唔会再望翻转头。呢个系真系会减少咗我哋好多好多嘅内耗啊！所以我希望咧，今日即系呢一集嘅节目。对于这几个月我们倒数2026年过完了，我会的节目当中会尽量进入一种的练习，就是慢慢我们要静下来，慢下来，由秋天步入到冬天，即是同步过冬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屏蔽力和钝感力，不是说叫我们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反而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情绪和时间有限，所以更加要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

重要的是保持钝感，对值得的声音打开自己，对杂音学识闩门。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成年人真正的精神节能状态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确认已经收到 Rogers Stadium 业主提交的工程师报告，评估上星期强烈雷暴对场馆造成的损毁。风暴吹袭期间，这座位于 Downsfield 的户外场馆北部看台部分倒冧，市府随后发出不安全建筑物令，要求营运商 Live Nation 在9月8日，亦即是昨日之前提交报告，说明修复方案和时间表。场馆原定下星期上演摇滚乐队 AC/DC 的演唱会，现时表演能否如期举行仍然存在变数。而在该场风暴吹袭的一星期之后，多伦多市的清理工作仍未完成，其中东约克等部分社区还有倒冧的大树横跨行人路和马路，阻塞交通并引发安全忧虑。市府表示，至今已经收到大约5700宗风暴相关的求助，当中3000宗涉及受损树木，是市府历来最大规模应对行动之一。工作人员正优先清理主要道路，并已经调派额外的承包商进行超时工作，呼吁市民体谅。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前夕，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的阶段。曾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截至今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仍然以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主，而加拿大现时面对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当局除了要提防圣战组织之外，亦都要应对极右翼和极左翼极端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跨境镇压。专家亦都警告，近年社会过度以贫穷或西方外交政策等根源问题解释恐怖主义，倾向将极端暴行合理化。专家认为，必须要认真看待极端组织本身宣扬的意识形态，而非为加害者编造理由，否则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不过记者会上亦都强调，国家安全与民主自由并非互相排斥，政府在打击外国干预和打击犯罪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保障公众的言论与宗教自由。欧盟驻加拿大大使陶茨表示，欧盟正与加国制定一项全新的伙伴关系模式，将会不同于欧盟目前与瑞士、挪威或英国等的任何现行安排。总理卡尼在上个月透露，希望与欧盟建立更深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卡尼将于下星期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讲。陶茨形容这项邀请极为罕见，但澄清下星期的会议预计只会就潜在的新伙伴关系进行讨论，并非如传媒报道所指即场签署协议。布鲁塞尔当局随后会咨询欧盟成员国，而加拿大亦都会与各省区政府磋商，预计最快于10月底举行的一个峰会上公布详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慢驶 ，DV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 York Mills。401东行喺 Markham Road 附近嘅快线有意外，左边路膊同左线受阻。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427到400到 Kill 嘅 Collector Avenue 到 DVP Kennedy 到 Markham。Markham Road 主要是在快線，然後 Westley 到 Salem 以東。401西行由 Warden 至到 Dixon 繁忙，再斷斷續續慢駛到 Highway 25。 Gardiner QW 西行的多車路段有 Jarvis 到 Strawn， Ford Drive 到 Davao， Burlock 到 Brent。 QW 東行暫時暢順，但是出 Nikola Tesla 的 Ram 是關閉的。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100%，有32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7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0,000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6: The Bridge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里？
6: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0: 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要你听，唔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
5: 9月9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好啦，隔篱个阿伯咧话唔要我哋啲盐啦，唔要我哋啲厕纸啦，咁样，咁我哋嚟紧啲盐同厕纸咧，好明显就系我哋自己加拿大人用翻啦，嚟紧减价，你入唔入货啊？
6: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吓？提实同你再重提一次，喺7月份嘅时候，我咪话无端端有一个人啦，用 e-transfer 嘅形式。就入咗1180几蚊入去我哋个户口，个户口系爱嚟买嘢用嘅。我寻日竟然要去到一个层面，系同一个疑似律师嘅人倾偈咯。佢哋写律师信俾我、哦，

0: 记住今日有火焰，仲有何止还？还还？下昼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系傻英，嗱，我做咗我泄愤嘅嘢啦。第一件事，你知道我份人啦，冇乜 EQ 嘅，画翻佢块面先。我好过瘾噶，我画翻佢块面嗰阵。
0: 其实我唔系想话你嘅啫。
1: 做乜啫？
0: 你嗰个道具摆错位啊！你明唔明白啊？喺手上面托住嗰个道具咧，
1: 啊，
0: 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想嘅地方嘅，我觉得系咪啊？一只尊贵只手咧，系有好多嘢应该要做嘅嘢。系嘛？唔系托住一个咁样嘅道具，你明唔明？即系我唔系，即系对唔住，识你十几年，我唔系真系想闹你。即系我今朝听埋我琴晚睇到嘅时候，我好唔开心。点解你做少少嘢都做唔到啊？你明白啊？
1: 你想佢托咩啊？
0: 佢凶手，
1: 同埋或者嗰嚿嘢，你想摆边？我净系想画花佢块面啫嘛。
0: 因为咧，嗱，用翻佢自己用开嗰个金句 ，You have no card。其实佢真系冇派出噶啦，佢搞嚟搞去，而家连自己国内嘅朋友都同佢玩其他唔同嘅嘢。首先 ，South Park 都改咗名啦 ，South Park 呢套即系做咗好耐嘅卡通片咧，而家叫 South America， 改咗个名字。我唔知佢改图啊，净系纯粹改图啊，定系成个 series 成个系，或者嚟紧呢个简短短嘅系列咧，都系叫做 South America 啦，咁样系嘛？跟住佢哋自己嗰啲 senator 吓，系咪参议员啊，成啊嗰啲咁，都已经开始出声同佢讲，你同加拿大去玩呢个贸易战系冇用噶，伤到嘅嘢只系伤到佢。首先佢伤到佢自己嘅国民，就算你点唔，因为睇嗰个报道系咁讲嘅，点唔妥或者点同阿卡尼总理喺加拿大嗰边嘅老大你系倾唔埋嘅话咧。你伤害唔到佢嘅，因为佢冇好少买嘢嘅自己，系嘛？佢好公堂嘅，你伤害到嘅只系有两国嘅人民咁样，系嘛？即系佢国内嘅朋友都同佢玩紧呢啲嘢啦，即系已经提佢又好，讲佢又好。咁佢琴日无厘啦三咪又签多咗十几样嘢，唔系啊，加你税咁简单啊，直头唔俾你入啊！头先我个头条就系讲紧，佢话嚟紧。因为佢最主要嗰个叫做主旋律就系美国冇嘢需要系嚟自加拿大嘅，

0: 佢话琴日签咗个嗰啲咩苏格行政命令咧，嗰啲签字咧，佢话唔要你啲盐啦，唔要加拿大啲盐啦，唔要加拿大啲厕纸啦，跟住仲有唔要我哋某类嘅产嗰啲奶类制品啦咁样。我心谂你唔饮我哋啲奶，唔食我哋啲芝士，唔会死噶。但你唔用我哋啲厕纸，你好大镬噶，真系咁样讲。即系而家美国啲朋友佢哋用厕纸嚟紧，肯定就会加价。到底佢美国啲厕纸喺边度买咧？咁样。加拿大在2024年出口了大概3.2亿的厕纸出去给美国，是占了他们的总用量大概 10% 左右。他不买我们的厕纸，他哪里买呢？去墨西哥买厕纸？
1: 他们自己都有做厕纸的，
0: 那
1: 就这样说，都有 Made in China 的厕纸他都可以入。我所以我上两个星期不是看到这 chat 呢，我不是问各位你要不要囤厕纸的，因为上那个我们的 post 是几时，我几时问你们的？两个礼拜之前、
0: yeah.
1: 其实美国的人很聪明的。人家美国人两个礼拜之前已经说要 stock up on 厕纸了，说要囤厕纸了，我们是叫睇得比较慢。But anyway, 在他这单入面最主要呢，他说ban 我们的电单车，还有呢就 ban 我们的酒。酒呢他是当报复的，因为我们 ban 了他的酒嘛。那他又说 ban 我们的酒咯。那我觉得酒这家东西呢冇问题嘅，你哋自己美国嘅酒都好出色，我哋加拿大嘅酒亦都唔输蚀啊。
0: California 系啦，你自己饮你自己嗰啲啦。
1: 你自己好自豪嘅嘢，你咪自己搞掂啦。啊，但系我又好好奇、哦，乜原来加拿大有咁多个出电单车嘅品牌？我睇呢个新闻我就好好奇，我即刻上去揾。咦，加拿大有出别几个电单车品牌？嗰啲电单车品牌我完全未听过嘅，因为电单车我唔识。我只系嚟嚟识即个 Harley Davidson 同埋咩 Honda 啊嗰啲咧，因为阿朱朱以前揸电单车，咁你揸过我明啊。但系加拿大嗰啲品牌咧，原来就好多佢哋真系外销去美国嘅，
0: 嗯，
1: 特别系有两间厂咧，就系喺 Quebec 嘅，有啲喺 Quebec， 仲有第二啲省份嘅。所以话咧，嗱呢几个电单车品牌，如果佢话 ban 咗，而家唔系关税嘅问题啦，各位已经唔系话打你关税，系直情唔准你入。
0: 要啊！唔要
1: 唔准你入嘅时候，嗱、有我听我睇到 Access 上面有啲人嗰个 comment， 我觉得都几现实嘅，系真系现实嘅。佢话好多嘢都可以支持国货，咁如果你买电单车，你会唔会唔买 Harley Davidson 而买加拿大做嘅品牌嘅电单车咧？
0: 但加拿大
1: 大家都停咗，
0: 因为加拿大嗰啲款式咧比较老实一啲嘅，主要行实际用途嘅，真系要威啊！你揸出嚟成街都知道你揸紧架 Harley Davidson 嘅话咧，就唔系加拿大嗰啲品牌咯。
1: 所以其实系有啲嘢影响到嘅，咁所以系嘅。咁我觉得今次即刻影响到民生。咁仲有如果你哋有睇寻日。我哋总理用英文讲出嚟嗰条片段啦，我觉得佢好老实，即系做财，即系管钱管得叻嘅人，佢讲嘢真系好老实，唔转弯抹角，我都费事掩饰啦。各位，嚟紧我哋要挨噶啦，系要帮手挨穷，有好多嘢会系贵咗，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但系呢场仗我哋要打落去。诶，我讲俾你听呢一段文章啊，同应该就系总理讲咗先嘅。然之后呢 ,Toronto Star 有一个好出名嘅专业写财写呢一个时事评论嘅一个撰稿员一个记者，佢个名字叫 McQueen。咁佢呢跟住就喺寻日就出咗一篇好特别嘅文章社论，要畀钱先有得睇㗎呢啲。佢基本上就话畀我哋听，加拿大强呢要对付侵侵嘅只係得两个方法嘅啫，係得两个嘅啫。第一，你投降啦，隔篱要乜你就畀乜，拉晒鞋底跪地。咁我哋就可以大家吓、继续过生活。第二就系、好似而家总理所讲，我哋要强硬，你挨一挨啦。因为我哋收咗佢哋嘅关税多咗，我哋都有笔资金多咗。我哋多咗出嚟要搞好咩呢？佢入面咁讲就系要搞好我哋嗰啲输油管啦。仲有第二啲可以卖俾第二啲国家嘅嘢，我哋就用多咗出嚟嗰啲关税，我哋收美国嘅关税，爱嚟咁样做。但系呢段时间嘅 waiting period。是辛苦的，各位要等一等，我们现在转型的时间是需要各位挨一挨。他说只有这两个方法而已，我们多数都是简易的了，所以各位呢就要勒一勒了。好了，这段文章呢昨天出完之后呢，到今天你再看呢是需要付费的，因为你知道 Toronto Star 呢现在什么都要付钱的了嘛。 最衰

0: 嘅一样嘢咧，我就真系我嗰阵见唔到啲人咁厚面皮嘅。另一个英文姊妹，佢哋攞咗 McQueen 嗰段稿，直成由 header 系同个全个文章，包括埋个 heading 嘅 title 啊，都抄足，然之后就摆喺自己个 website。如果你要睇，你系俾钱佢嚟睇人哋份嘢。
1: 嗯，
0: 我系俾边系佢问你攞钱啊？如果你要睇嘅咧，你就俾一蚊佢，象征式俾一蚊我哋。我哋就俾你睇入面嗰篇嘢，就其实系 Toronto Star McQueen 写嘅。我哇，乜而家咁都得噶？你攞咗人哋嘅嘢，你免费俾我睇，我多谢你啊！但系你攞咗人哋嘅嘢，仲要收钱，系收紧人哋嘅知识版权嘅钱。哇，咩世界嚟啊？呢、這个，唔呢个就系我寻日睇追啊 Connie 嗰啲新闻嗰阵时，同埋新闻嘅时候发现到嘅一样嘢，过唔过分啊？你觉得几离谱啊？呢间嘢我讲过另。第二个姊妹啊，
1: 唔系当大家咧揾食艰难嘅时候咧，就用晒佢自己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啊！抄又好，贴又好，攞嚟扮自己嘅又好，揾食艰难啊！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7: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好吸引、
3: 啊。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庭高指挥现场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1: 3:24，
0: 你饮唔饮成 Poro 噶？中唔中意噶
1: ？OK。OK， 淡淡地吓，本身系嚟自日本品牌嘅啤酒，系咪？
0: 系
1: 口味清新啲。
0: Sapporo 好多人都中意嘅，特别系有好多好喜欢日本文化嘅人，咩都系日本嘅，咁就特别中意 Sapporo 先啦。其实 Sapporo 咧都系对我哋加拿大都 OK 噶，佢喺我哋嘅销售都好高嘅，同埋喺我哋冇几耐之前咧，就喺买咗我哋之前其中一间旧嘅加拿大嘅啤酒厂 Sleeman， 跟住就开咗 Sapporo。喺 Guelph 嘅，咁就一路咧 ，Sapporo 嗰個 supply 咧都係我哋加拿大 locally hire 加拿大嘅人啦，請加拿大嘅人喺加拿大製造賣加拿大，亦都有出口去美國。其實呢個新聞咧，佢一出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即係講啲唔講啲，你要講呢喺呢個咁敏感，大家所謂加拿大人而家話全民都要購買加拿大。如果你话俾人听话，我哋而家 Sapporo 咧决定将我哋嘅厂房咧搬去美国啦，因为关税嘅问题。你出个咁嘅头条，你知唔知会引起几大嘅回响噶？啲人会几嬲噶，
1: 争啲会
0: 嚷
1: 爆噶，
0: 真系霸饮上 Poro 添啊 ！X 上面有人话我以后都唔饮上 Poro， 即係就好似你咁，佢哋其實係好鍾意，就好似你話齋嗰個味道好好啦。

0: 哇，你话你搬走间厂开去美国，因为而家关税太高啦，所以佢哋搬去美国。咁但系跟住见到咁大件事之后咧 ，Saint Paul 要出嚟澄清，你一早讲清楚，咪唔使出嚟澄清咯。佢嘅澄清咧就系咁样嘅 ，Saint Paul 咧而家佢话佢哋每一期咧出去美国嘅咧，多数都系嗰啲叫无酒精嘅 Saint Paul。Zero alcohol 而家兴啊，真系潮流嚟噶，即系每一期其实咧，个个礼拜我哋都可以讲下有几多新酒啊，而家加入去做无酒精啊，呢个真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佢话咧，佢哋多数做嘅咧就系无酒精嘅酒就 supply 来美国。而家我哋取消喺加拿大呢一边嘅咧，都系少部分，其实系占咗我哋嘅总产量只系10% 啫。我哋将呢10% 无酒精嘅就搬去美国，喺美国搵嘅地方做，咁就净系爱嚟 supply 俾美国嘅啫。喺加拿大嘅 Saint Paul 咧，就仍然都系加拿大自己做翻。各位稍安勿躁，我哋冇话到要走，亦都冇话到要炒人，咁先至叫稍为解释咗。但系啲人都话，你一早讲咪好咩？冇人闹你咯。而家可能你头先嗰阵时你讲咗，你隔咗一阵间先讲，人哋可能买咗攞翻 refund 啊，兴得滞。而家呢个问题真系好敏感。
1: 你太仁慈啦，英
0: 系真系。
1: 我会觉得你而家就算你澄清咗之后，你再讲翻啊，我谂下谂下咧，我哋都系唔再出产呢啲无酒精嘅嘢俾美国咁样。咁你系咪应该个攞多一分啊？而家话系，大家唔使担心吓，我系做少少俾佢哋嘅啫吓，仲系无酒精类别嗰啲嘅啫，咁我道气都松咗咯，但系都系未落到咯，松少少啦，咁样系嘛，唔系即系呢一期我哋成日都听宣传声带啊，其他唔同嘅地方都听到嘅，就系支持加拿大国货啊，咁我会觉得都系好紧要嘅，就系若果嗰间厂系聘用咗我哋好多加拿大嘅工人嘅话咧，我会觉得我哋嗰个叫做检测啊探测嗰样嘢咧，就冇至于去到咁敏感嘅。哇，呢个就系美国嗰个 logo 嚟嘅吓，佢阿妈系美国嘅嗰啲，咁我会觉得都要松少少，因为我哋好多冇办法，呢啲系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系嘛？人哋美国嗰边嗰个人口或者市场比我哋大，真系大好多，人哋成3亿几4亿人，系嘛？我哋得4000几万人，仲要而家又要减紧咁样，系嘛？佢哋市场真系大好多嘅，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若果系美国嘅乜品牌嚟到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咧，佢有投资嘅，有请到我哋啲人嘅。用到我哋 local 一啲嘅原材料去生产啲嘢出嚟嘅话咧，咁我会觉得我哋嗰个叫做对抗嘅心情咧，喺呢啲公司之上咧就唔使咁敏感住咯，咁激烈先咯。
0: 我喺度谂紧咧，嚟紧啊，我哋嘅节目内容咧，即系呢个有得做啊！
1: 唔讲美
0: 国，每一期我哋都揾下有啲乜嘢加拿大嘅 product
1: 系
0: 真系值得买，仲要系减价，嗱，搵减价嘢系你嘅强项啊！值得买又减价，仲要系 product 或者 made in 加拿大嘅，或者系请紧加拿大嘅人喺度做嘅，咁呢个真系日日做都长做长有啊！我头先讲嘅其中一样嘢，我哋讲翻厕纸嘅时候咧，就有啲加拿大人咧系更加再下一城。我就觉得如果咁样嘅諗法，即以下落嚟我所讲嘅呢个諗法又有少少，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觉得叫做过咗火位下。我哋讲返 Kirtland 厕纸喎。咁好多人呢都係好似入货呢主流呢，我哋对到 Costco 呢好多人都係买 Kirtland 嘅厕纸㗎嘛。咁跟住疫情你自己都睇到啦，一冇咗 Kirtland 嘅厕纸呢，个个好似世界末日呀、咁样啦。Kirtland 嘅厕纸呢的确是在加拿大制造的，就算那个 Costco 的品牌啊 ,Kirtland 的品牌啊是美国的。但有人说哇，原来 Kirtland 的厕纸在这里做完之后卖了出去的钱呢是回去美国公司的噃。那怎么看呢？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

0: 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报告显示，本国租金水平持续回落，八月平均叫租2035元，按年跌近5%。多伦多消防话，今年嘅锂电池火警打破历年纪录，至今录得97宗，超越去年全年嘅91宗。有最新报告话，安省下月市政选举里边席位竞逐情况呈现轻微改善。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1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梁一东行近麦卡文嘅快线有意外，左线受阻。东行由的士到麦卡文系慢驶，然后由 Westley 塞到去西林以东。石梁一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Kennedy 到 Dixon、Pearson 以南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加連納東行在 Spadina 以東的右線有意外，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Jamison 多車。 DBP 北行由 Dundas 慢駛到 York Mills。 QW 東行出 Nikola Tesla 的 Ram 因為有壞車而封閉。市區道路方面，在賓頓市 Bramley 南行介乎 Stills 和 Avondale 一段路因為有意外而封閉。天氣方面，現時多倫多落緊微雨，室外氣温攝氏22度，相對濕度100%，有32度嘅感覺，吹緊時速17公里嘅西南風。預測今晚有雨同雷暴，氣温下降到17度。展望聽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氣消息報導完畢。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

0: 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滋味月饼。
2: 买锅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7: 336。
8: 诶，嗱，你我以下所讲嘅咧个真实事件，亦都系咧可能有温哥华嘅听众听紧嘅，所以我会话系讲俾你哋听，系咩律师头同咩 band， 简直系离晒大数。仲记唔记得7月份啊？我咪同你讲过啦，关于我疑似就。你接触到有一个而家好兴喺安省呢一边系好流行，其实喺呢个喺加拿大，我哋成日听到新闻嗰种 e-transfer scam，你仲记得嗰个点样 work 嘛？嗰个 logic， 嗰个逻辑，
7: 有人知道咗你嗰、那个email 啦，跟住就尝试用，因为 e-transfer 用email address 噶嘛 ，send 钱入你户口度，跟住 send 完之后咧，你啊理论上你又会见到有啲钱喺你个户口度，有个信息出咗嚟啦，跟住就有人会 call 你啦，哎呀唔好意思啊，你我 send 咗钱入你嗰度啊，你俾翻我啦，咁样嗰啲系嘛？
8: 系啦，咁通常点样 scam 法咧？就系因为你见到有钱，譬如好今次事件。咁我有个户口，嗰、那个户口咧，其实平日系得好少钱，得几廿蚊嘅啫。我系爱嚟买嘢用嘅，嗰、那个户口系开喺绿色嗰间银行入边嘅。咁嗰个户口咧就用全部系叫 auto deposit 啦。通常 email scam 咧就会发生喺用自动入数嘅户口，有一啲 e transfer 自动过自诶嗰啲过数唔系自动嘅，又要咩 set password 啊？我又要同你讲今期嗱，你记住啦，个密码咧。是发发发咁样嗰隻呢，咁嗰一隻呢呢、這个机会就会少啲。通常用 auto deposit 嘅机会就大啲，因为佢唔需要我同意。总之嗰个人呢就喺七月份就无端端有一个人我唔识嘅，佢个 last name 系阿文生啦，你这边可以叫佢做，佢其实唔系华人嚟嘅，但佢个 last name 呢就系 man 嘅。咁啊阿咩位文先生。咁佢呢就我嗰时唔知佢系边个嚟㗎喎。咁我就见到自己嘅户口呢多咗1180元。exactly 系1180元，咁我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我真系冇谂过有任何人存钱俾我噶，咁就以证制动，睇下你咩料啦。咁啊，跟住咧就收到有一个文先生，咁佢咧就 send 个 email 嚟，就佢话唔好意思，我系转错咗钱，我要转钱俾嗰个人咧，同你个 email address 系差一个字，咁我就。即系其实系你嘅，系佢嘅错啦。咁佢入错咗钱过嚟。你可唔可以俾翻呢1180元俾我？好啦，咁当其时我哋日都喺度讲呢啲 email scam、transfer scam， 咁我就梗系唔会中你招啦。咁我就话：诶、欸，我唔复你住，我 call 咗我自己嘅 bank 先。我 call 咗我自己嘅 bank，call 埋我哋个 bank 嘅 fraud department 报咗警，我即系报咗案先。咁佢哋话得噶啦，如果呢个系 scam 嘅话咧。其实大约至多嚟讲一个月到啦，你哋就会见到呢个分系唔见咗嘅，呢1180蚊
9: 等成个月啦，真系
8: 系要噶。佢话有阵时需要啦 ，depends， 因为又放假，又 business day 啊 ，on and off 咁嗰啲嘢啦。
7: 系，大家好，呢度系加拿大，你好，你好，呢度系加拿大。
8: 咁可能一个礼拜都唔出奇嘅。咁佢话你等一个月啦。佢话如果个原则咧，嗰、那个逻辑咧就系、是，如果呢啲钱系呢个人偷人哋张卡碌过嚟嘅，又或者佢系 hack 人哋第二啲 account 转啲钱过嚟俾你，咁我哋就有足够嘅时间知道呢笔钱基本上系唔存在嘅，所以你千祈唔好俾钱佢啊，因为如果你而家俾咗1180蚊佢嘅话咧，你以为自己还咗钱，

0: 但到我哋查出嚟，呢笔钱其实系根本唔喺度嘅。咁我攞走咗，我唔会俾翻你个千一蚊你噶。
1: 因为系你自己主动要 send 钱出去噶嘛，系咪？所以
0: 冇错，
1: 所以佢就唔会俾银行系唔会赔偿翻俾你嘅。
0: 系啊，佢话佢唔负责噶，咁我咪哦好咁好啦，咁我等啦，咁我咪等咯。我话俾你听，我等嗰、那个人，跟住之后咧就揾一间系叫做 Vancouver City Saving Credit Union。的负责人其中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叫我叫高家姐先啦。
1: 停一停，
0: 揾下
1: 边个人叫呢个公司 send 嘢俾你？边个人
0: ？Mr. Man，
1: okay,
0: 文生，
1: 第一次接触嗰、那个系 OK， 好继续。
0: 系啦，即系个事主。
1: 嗯，
0: 咁咧呢、這个這个高家姐咧，佢就代表呢个事主，佢话我就系 Vancouver City Saving Credit Union 入边嗰度做嘅。咁咧而家咧，我就系想 call 话俾你听咧，因为阿文生咧就系、是、我嘅客嚟嘅。咁我想代表佢哋话声俾你听咧，其实佢唔觉意转错咗钱俾你，你不如转翻钱俾佢啦。你知道我好多疑噶，我系唔会信噶。我系话咗俾你听，我已经话咗俾我嘅银行听噶啦，亦都话埋俾我 fraud department 听。佢哋话咗俾我听点做，我亦都解释咗俾佢听啦。咁我哋唯有等啦。咁呢个高家姐即系代表呢个 credit union 咧，佢竟然同我咁讲，佢话。其实呢你转返钱俾阿文生就得㗎喇，我可以证实文生所讲嘅嘢係真
1: 的。Who are you?
0: Who are you? 真係你 you read my mind? Who are you? 你有乜
1: 请问你边位？请问你边位？
0: 位啊、真係。就係我嗰时真係咁諗啊 ,play it safe 啊各位，因为呢个唔係我 fault 嚟㗎嘛 ,right? 我都係一个被害者嚟㗎。唔关我事啊成坛嘢，我只不过喺屋企睇睇下电视，真係唔关我事。好啦，跟住嗰个女人同我讲，佢话其实呢你哋个 bank 咧系唔会同我哋个 bank 转钱翻过嚟嘅，点解咧？佢就解释就话，因为我哋系一间 credit union， 我哋唔系一间 regular bank，
1: 嗯，
0: 所以加拿大嗰啲大行咧系唔同我哋有交易噶，所以邓小姐啊，你哋个银行系唔会同我哋讲嘢噶，你不如转翻啲钱俾我 client 啦，呢1180蚊对佢嚟讲好重要噶，咁咯，咁我就系 insist。我是不做的，我说我 insist， 我已经跟 bank manager 讲了，我是 insist 我交给我银行做，是这么多了，我不弹了，看电视啊，好，那就收了钱。
1: 你知不知道我回家大结局我几伤心啊？
0: 不是，我真的看女神梦想眼，好好看，好好看新之类的，我真的好好看。那跟着呢，隔没几耐，隔一两天之后啊，有第三个人打来了，
1: 今次
0: 他说他是 TD Bank 的，
1: 是他说
0: 温哥华。TD Bank
1: 系
0: 温哥华 TD Bank 就打嚟啦，有个男人我系温哥华 TD Bank 做嘅，我系咩职位啦？咁而家咧我就系代表埋呢一个，我系想同你证实咧，呢一个 credit union 啦，同埋呢位文生所讲嘅嘢咧都系真嘅。我成日觉得好似佢哋搞到好似嗰啲公安咧，
1: 系
0: 咩话我张卡即系 scam 我，叫我话我张卡咩俾人攞去洗黑钱啊，后边有个公安部啊，而家叫我即刻去银行转钱嗰啲咧，你搞到我。越你越做越描越黑，咁跟住咧，佢嗰个 TD Bank 咧就话俾我听，我话吓、啊，我同我呢边嘅 TD Bank 讲咗噶咯，点解你又要同我讲咧？佢话因为而家我想嚟证实，等你可以即刻过翻钱俾佢。我话你点证实啊？你温哥华嗱，佢咁样讲，呢、這个就我最惊嘅地方。嗱，佢话咧，你每一次 log into 你个 TD Bank 嘅 app 啦，咪要做嗰个叫做 two step verification 嘅，
1: 系系系。
0: 嗱，佢话而家咧，我就 send 个 two step verification 嘅 second step 俾你。你而家系咪收到个 text message？ 系呢个 code， 呢个有个 code。
1: 你死啊你！
0: 佢话只有
1: 系，
0: 佢话我乜都冇做过啊！嗰阵时我乜都冇做过，佢唔知系咪根据我 email address 啊？跟住佢话嗱，佢话只有系内部 TD Bank 做嘢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呢个 step。所以你要信我。
1: 第一，我喺度谂紧嘅就系、是、你好多嘢俾人睇咗啊，英姐。
0: 系啊，我都惊，你哋越搞到我系成班。我
1: 识你咁多年，
0: 你
1: 冇乜嘢俾我睇过，你俾你咁多嘢人哋睇，你又系手指咬出咬入呢家嘢，我都好唔忿气。
0: 简直人都癫，佢搞到我觉得而家系有一班唔知咩骗子，仲要系三层嘅，又要扮系银行，又要扮两间唔同嘅银行，就系、是、为咗 scam 我个1180蚊。 我唔理啦，我嗰陣時係有啲驚，我唔理啦，我交俾 TD Bank 做，等 TD Bank 有啲乜嘢你嚟同我呢邊個 band 咩，我 band 喺我隔離嘅啫，

0: 有咩事我过去隔篱就可以搞得掂噶啦。咁我唔同佢讲啦。我收咗线。
1: 我想问你而家个考虑咧，你有冇考虑去过去警察嗰边去报备案先咧？
0: 有啊，有噶。
1: 我有
0: 谂过， okay, 但系完咗呢件事之后咧，
1: 系
0: 我真系唔记得咗咯。因为你
1: 知啦，因为你出咗买厕纸，
0: 因为嗱日日都要对同阿何主任度对抗啦，跟住 BTS 又嚟紧啦，所以有好多嘢咧，我系令到我唔记得咗呢一件事，系全我个 account 系同阿女一齐 share 嘅，我哋两个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啦，咁啊完全唔记得咗，直至到啱啱上个星期 long weekend 之前发生咗一个转捩点，
1: 高潮位嚟，高潮位嚟，
0: 同你讲高潮位嚟，真系高潮位嚟。

0: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5: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0: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汇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4: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6: 好，你讲咗㗎，你播完首歌之后系个高潮位嚟㗎。如果你高潮，
7: 高潮位
6: 唔系高潮嘅话，我问你攞返钱
7: 㗎。收律师信算唔算叫高潮啊？
6: 点样律师信先？喺边度收？几时收？点样收？仲有冇再后续嘅跟进？
7: 后续呢就是昨日呢我就同你去拍嘢嘅。
6: 是。
7: 你一摁緊面嗰陣时呢我咪出去接咗个电话讲咗好耐嘅就係、是、呢个高潮位啦。因为上个星期呢啱啱 long weekend 嗰一日 ,actually 係星期四 evening 啦。因为温哥华嘅时间係慢我哋3个钟㗎嘛。咁佢可能呢係放工5-6点嘅时候佢 send 俾我。所以呢就係啱啱 long weekend 呢个星期五星期四晚嗰陣時候我收到啦，星期五睇好啦，咁收到啲咩呢？就有一個女子，佢個名咧叫 Natasha， 呢個女子咧就 send 咗一個電郵俾我，而個電郵上面咧，佢係寫咗佢係 work at 一間叫 Carzels Brock and Blackwell LLP 嘅一間律師樓，咁有個 attachment， 我有封信。即有一个 document， 有个 words 档咧，就我开咗佢。其实咧就唔系正式嚟讲，唔系一封律师信啊！佢真系唔好吓鬼，唔好以为我未见过律师信。各位律师信正式嚟讲咧，系要有 letterhead， 要有个律师嘅下款全部嘢。佢嗰封嘢系一个 plain text 嚟嘅，不过咧佢上面就系咁写嘅。而家咧就系、是、要clarify 一个 case， 就系关于有位文先生 mistakenly。入咗几多钱喺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1185元就去咗你个户口。但係佢个 heading 呢就写话係我争佢㗎喎。Why I owe Mr. Man 喎，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唔啱啦，唔关我事㗎喎。咁跟住佢哋就写低话而家我哋仲等緊，你话你会等究竟嗰个情况要 prove 同你个 bank follow up， blah blah blah， 即係头先我讲嗰啲嘢啦。咁而家呢佢哋觉得唔可以再等啦，就要 demand我呢要喺几多日几多日之收到呢封信嘅几多日几多日之内就要将呢个钱用电邮用 e-transfer 嘅形式就俾返文先生 and case close。如果唔系呢就嗰日系嗰几句啦，如果唔就唔会排就唔排除可能会有法律追究嘅权利 ,further legal action might be taken， 咁嗰隻呢即係好吓鬼㗎喎、哦。好啦，睇到呢度嗰陣时其实我真係完全唔记得咗件事㗎嘛。咁我睇到呢封信嗰时呢我哋就啦咦係喎、哦、第一时间你会 check 咩呢？我其实嗰个 account 真係冇 check 好耐，我嚟买嘢用㗎咋嘛，你冇买嘢咪唔 check 啦。咁即係睇嗰个 account， 咦嗰、那个钱又真係仲喺度喎。即係话我哋嘅 TD Bank 嗰个 fraud department 话我知如果筆钱係假嘅呢係呃人哋啲钱 scan 返嚟，其实嗰筆钱应该消失咗㗎啦嘛。但係嗰筆钱仲喺度喎。咦咁即係我再諗下，即係 most likely即系笔钱系 legit 嘅、哦，嗱我啊唔贪佢呢啲钱嘅，我绝对唔系呢啲人嚟嘅。不过讲真，又老实系同你先讲啦，人咧就有个底线嘅。如果佢多3个零咧，我或者走咗噶啦。
6: OK， 你唔好逼我啊！
7: 你就问，
6: 你就问多我3次嘅话，我即刻攞出去买下大电视机。
7: 唔系你1,000元，诶、欸，我唔会为咗1,000元而蒙上呢个做贼嘅。
6: 唔系咁你嗱你呢样嘢，你睇嗱呢个唔系律师信啦、啊。 呢个系一个信息嚟啦，其实等于系一等于贴咗一张黄色嗰啲 post 喺呢个台面度啫嘛。邓小英快啲还翻个 headphone 俾我，系咁多啫。
7: 系啊，文莎嗱，佢系第三者嚟噶咋，
6: 仲要系第三者，
7: 系啦，代表人讲嘢，
6: 即系话你走去同阿陈定邦讲，讲完之后陈定邦咧就话你快啲还翻个 headphone 俾。

0: 嚟嗰啲 link， 我系你自己上网去揾，真人哋真系好大间 firm 嚟嘅，喺温哥华嘅，好大间律师楼，几出名嘅添噶呢一间 Carcel firm， 几大嘅。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话你喺嗰度做嘅乜都得啦，几多人扮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做工啊，系咪先？你话你喺嗰度做就系噶啦。咁我就上咗去个 website， 去人哋嗰个 employee 嗰个 directory 去揾啦，因为呢个女仔又 send 到佢个名俾我噶嘛。咁佢就叫 Natasha， last name 我唔讲啦。嗱，咁我揾到呢个女仔，原来佢系一个 assistant 嚟嘅，
1: 师爷嚟嘅。
0: 唔系 assistant 添啊 ，associate 啦 ，something something 啦，即系 like a clerk 咁样啦。佢唔系一个 paralegal， 师爷都唔系啊 ，paralegal 佢唔系 paralegal 嚟噶，佢系一个 assistant 定 associate 定系 clerk 嚟嘅 title。好啦，佢入边有个联络电话号码嘅。咁我就打佢入面 office 嘅联络电话号码 ，instead of 佢写个 email 嘅电话号码。咁我揾到佢，佢有听电话，因为嗰阵时只不过系三点几。我一做完节目，礼拜五即刻打。咁佢有听电话，呢、這个女仔仲好冇礼貌地唔话我知而 put me on speaker。我亦都好冇礼貌地问佢你系咪 put me on speaker？ 佢话系，我话 that's not quite right。我话希望侧边冇人听到，因为呢啲系 confidential conversation。咁跟住佢冇答我啦，跟住我只不过问佢你系咪 send 咗 email 咁，佢话系，我话你而家佢系咪你嘅 client？ 佢话唔系，我唔 represent 任何人，我只不过 doing 一个 family member 嘅 favor， 我帮屋企人做嘢咋？
1: 吓，
0: 个屋企人原来嗰、那个银行个女人系佢屋企人，咁佢话我帮我屋企人做嘢，写封嘢 clarify 成件事啫，但系我冇任何代表任何人，我完噶啦，我只不过帮佢写个 note 俾你咋咁。
1: 你同佢讲，你知唔知我舅父系边个？
0: 我舅，等先，我舅父系边个先？我舅父系边个？
1: 唔系，即系你嗱，我姑且相信佢系个语气比较强硬啲，或者叫认真少少啦，唔好话人哋冇礼貌先啦，认真啲系咪？
0: 扮
1: 晒嘢，但我觉得系扮晒嘢咯，系咪啊？呢我企你嗰边啦。
0: 即系抛我而家，
1: 唔关你事，唔系唔关你事嘅嘢。但系你攞你公司个朵出嚟，出嚟去做嘢、啊。你仲要话好明显呢单嘢，你系做义工噶啦。好明显系你唔知边个咧，就叫你啊，你帮佢搞一搞啦。咁嗰啲系咪又唔系唔识亲戚一场咁嗰啲系嘛？咁即系唔关事啦。咁点解个真人从来都冇出现过咧？你仲要话拎到嗰、那个嗰啲律师咁？你以为我星斗小市民，我就怕你个律师楼噶啦咩？我有睇东张西望噶，阿陆大壮成日都同大家讲，律师信并不代表什么，真系你拎到去法庭嘅时候，即系你提交咗上去有一个诉讼啊，有一个索偿嘅话，咁先至系真数啊嘛。
0: 我唔系，我黄晒都做过家法事后主持噶。
1: 我真系问翻阿曾律
0: 师
1: 先，我哋家法事后 local 都唔弱噶，话俾你听，真系。
0: 咁但系咧，嗱，我的确想 Angela Grace， 人哋如果嗰笔钱真系好重要，咪俾翻你咯，系咪？少少钱啫，嗰度。
1: 系你先得噶。
0: 好啦，但系寻日咧，嗱，我喺嗰度咁样搵，但系寻日咧，我就系又用翻同一个方法，去翻嗰个 credit union， 又系好大嘅呢个 credit union。就喺佢个 directory 度揾翻呢个高家姐嘅 office 嘅电话号码，咁我就揾到佢喺佢嘅 office， 我就同佢讲我收到呢巴拉巴呢个律师信，我话而家咧就系咁嘅，我唔会电邮俾你噶 ，I don't trust your e-transfer thing because you guys are not good at it， 我寄翻张 check 俾你啦，我去我银行嗰度，我会叫我银行嘅 manager arrange 张 certified check 又好咩 check 都好，我用咁嘅方法 settle 个 case 寄翻俾你。你哋又小心啲啊！叫你个 client，
1: 唔系，我觉得你聪明嗰一点咧，就系叫你自己个银行同佢 arrange 一个汇款过去佢银行嗰度，因为今次连你个银行都经已拖埋佢落水啦，系嘛？如果佢都 verify 唔到，
0: 我
1: 银
0: 行嗰个简直温哥华嗰个唔知想点添啊！真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今年发生的锂离子电池火警打破历年纪录，多伦多消防证实市内今年已经录得97宗锂电池火警，超越去年全年的91宗，并造成至少14人受伤。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说，自2022年以来此类火警的增幅已经超过两倍， 系市内目。

0: 前面对最严重且不断升级的消防安全风险。当局说大部分个案涉及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由于相关电池的监管不及智能手机那么严格，不少市民在网上购买未达标或者不兼容的电池和充电器，甚至私自改装，增加过热起火的风险。消防当局呼吁各级政府加强监管，并提醒市民应该选购经加拿大当局认证的电池，同时切勿过度充电。如果发现电池发出异味、冒烟或者异常发热，应该即时停用。至于废弃的电池，就要送往指定地点回收。安省城镇协会发表分析报告指，即将于下个月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当中，候选人竞争情况略有改善，无竞争之下自动当选的席位有所减少。报告指出，在下个月举行市选的414个市镇当中，近四分之一的市长和议会首长等在没有对手之下自动当选，人数较过往两届下跌。全省共有400名候选人在无竞争之下当选。此外，今年全省有68%的候选人是首次参选，比上一届增加两个百分点，女性候选人比例亦都微升一个百分点，至到32%。安省城镇协会行政总裁 Lindsay Jones 表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是初次参选，反映省民继续积极投入社区服务，不过强调仍需要继续努力巩固地方民主。本国租金水平持续回落，据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的最新报告，加拿大八月平均叫租为2035元，按年下跌4.8%，是今年三月以来最大跌幅。全国租金连续23个月录得按年下调，整体租金回落至2022年以来的新低。多伦多方面，八月平均叫租按年下跌1.8%，至到2571元水平，是全国第四昂贵的租屋市场，但市内的两房和三房单位租金出现回升迹象，其中三房单位叫租按年升了3.5%。Urban Nation 的负责人说，加美贸易战升温为市场带来隐忧，就业前景和消费者信心受打击，可能会削弱租屋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亦都可能拖慢新屋供应。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4DBP 南行在407以南的右线有意外，由407至 Stews 一段路的右线受阻，然后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多车。 QW 西行由427塞到去 Dixie， Ford Driv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 QW 东行出 Nikola Tesla 的 Ram 因为还未清理好较早时的意外而继续封闭。401东行近 McAlvin 快线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但是仍然由410繁忙到 McAlvin， 然后由 Westley 至到 Salem 慢驶。401西行在 Kennedy 以西的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由 Kennedy 一路塞到去 Dixon。 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Bramley 南行在 Avondale 的位置 封闭，而在 Stews 的路口有车祸，所有车线关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100%，有32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4: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4: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边个系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

0: 忙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Rim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二分，阿英姐，
2: 嗯，
1: 我用咗大概十分钟嘅时间思考过头先你成个嘅部署，你而家本身打算系点嘅先？
2: 哦，而家咪去银行度会 arrange 张 certified check。或者叫銀行轉錢翻嚟俾佢咯，
1: 因為
2: 我寄咗 certified check 俾翻嗰個 credit union 嗰人，我冇問題。我喺度已經諗緊啲投訴信啦，而家。
1: 因為我絕對相信你嗰、那個你唔係要人哋嗰1018蚊啊嘛，係咪1018？
2: 我都好老實嘅，同你講，我老實你都明嘅，唔係都話係人有個價嘅，佢多三個零喺後邊咧，我就走咗噶啦。但系呢1185蚊，我绝对觉得我唔值得为佢而犯法。
1: 假设系多咗三个零嘅话，我相信我已经同你讲唔到嘢啦，阴公。因为你已经佢系啦，你已经走咗啦，已经咁。
2: 带埋你走有乜所谓啊？
1: 系咪真噶？唔系，因为成单嘢，我喺度谂紧，全部啲人都喺线上边出现嘅，系咪？
2: 最搞笑，我讲个最搞笑。寻日我喺面铺出边咧，佢讲咗个好长嘅电话嘅。最搞笑，你知唔知嗰个 credit union 嗰个 bank 嗰个人同我讲乜嘢啊？
1: 系
2: 佢话我嗱，各位 BC 嘅听众，喺温哥华嘅听众，你听住啦，系你哋嘅银行界嘅代表同我讲嘅。其实首先佢解释咗俾我听咧，佢话呢一个咧，佢自己本身就唔系做呢啲诈骗嘅，佢系负责做投资理财嘅。
1: 嗯，
2: 佢旗下有300多个 account。咁呢位文生就系佢其中一个 account。文生唔知道点做，因为自己手残。就按錯咗啲錢出去，佢唔知道點做，所以佢話佢其實都係幫阿文生一個 favor， 幫下自己個客嘅啫。佢話其實喺温哥華呢一度咧，我哋從來都冇聽過呢啲 e-transfer 案件噶，温哥華冇噶咯。我話嚇，我話上曬報紙噶咯，傳媒連呢個 Go Public、CBC 都做過好多次，你點解你哋會唔知道？佢話。冇啊，温哥华真系冇呢啲嘅案件嘅，我哋呢度。
1: 温哥华地灵人杰，我明嘅，我明嘅。
2: 哇，真系温哥华嘅听众，即系如果你哋有呢一方面需要帮助，你都几惨。如果系真嘅话，你啲银行嗰啲人系唔识得点样处理嘅咯。
1: 因为以我而家所谂到嘅嘢，就是、首先我会去警察局嗰度备案啦，系一个诈骗嘢啦。同你个银行讲啦 ，get 佢哋 involve，get 银行嘅 involve 啦。嗱，而家即系你问清楚到底，你而家你 send 翻啲钱出去嘅时候，你用任何方式都好啦，你系 e-transfer 又好，写支票又好，银行都系会话俾你听。阿邓小姐，都系你自己个人意愿要 send 1018蚊过去嘅啫，咁样系嘛？但系你话翻俾佢听，嗰个背后嘅故事系有一个你曾几何时都怀疑得非常之怀疑嘅叫做诈骗嘅成分喺度咁样。系咪？如果到时候你真系 send 咗出去嘅时候，咁点咧？
2: 系啊，因为我呢边银行都系要佢都要佢知嘅，我哋话咗俾呢边银行经理听，但系呢边银行经理喺佢哋嘅角度咧，就系、是、其实呢个 transfer 我哋等咗咁耐，佢如果个钱仲喺度咧，咁即系唔系诈骗啦，咁即系。

0: 由阿 A send 錢俾阿 B， 咁係一個正常嘅 transaction 嚟㗎。
1: 你同佢講你有東睇中東張西望㗎，放長線釣大魚，擺到一陣間有乜所謂啫？係咪還掂都可以 cancel 攞走嘅？係咪？
0: 喺安省呢一度，我哋自己 bank 個 manager 就覺得，如果係個 fund is legit， 咁其實係冇問題㗎喎。佢轉錢俾你係冇問題，所以嗰個 credit union 嗰個女仔咧，佢後來尋物喺門口亦都講咗一句好特別嘅説話，佢話。其实为什么 bank 不肯帮呢，是因为 this is not a scam。
1: 嗯、
0: 这个纯粹是一个叫做 transaction error initiated by Mr. Man。你讲出个重点了。现在你令到我还要是令到我觉得自己代入了一个 scam 的陷阱。而是因为你说 BC 没有，所以你们不知道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我们要 worry too much？
1: 我想问
0: 是因为安省多咯。
1: 第一次按错就是 send 错钱那个 Mr. Man， 他还有没有跟你联络的？
0: 没了。
1: 咁咪系咯，
0: 无论佢交晒俾银行做，
1: 同埋佢又大安置，咁佢又系从来都冇现身嘅，从来都系同你系email 啊信息上面，佢有冇讲过电话？
0: 冇啊 ，Mr. Man 有冇讲？冇啊，打电话嚟嗰都系银行嚟噶，都系，所以系咪好似一个 scam 啊？系咪好似啊？
1: 好声啊，闻到阵味，so fishy 不啲，
0: 系啊 ，so fishy，so fishy， 所以我而家基本上系 draft 紧notes 啊 ，draft 紧 email 话俾佢哋听，我都仲要少少时间同我银行了解咗之后，如果呢个分真系 everything is here 嘅。我冇问题 ，send 翻俾你，我银行都 send 翻俾你，但唔好 threaten 我，真系唔好恐吓我。
1: 因为譬如你好似你咁样讲啦，我全部嘢都系电话啦、email 啦，从来唔系咩信息啦、email 啦，系你后屘揾到嗰两个人啦吓、啊，无论系律师行嗰个亲戚，又或者系嗰个叫做吓信贷组织嘅一个嘅员工咁样。大学你话斋，佢哋自己都讲紧呢单嘢真系都唔关佢哋事嘅，但系佢哋又帮你出声。呢啲咧，我揾到控制员啦，我训练佢三日嘅时候，佢讲得清楚过你啦，系嘛？控制员系咪先？控制员话 OK 啊，我训练佢三日都讲到，都做到呢啲咁嘅角色。而家我最担心嘅地方就系，好可能真系最初有一个人咧就系揿错咗钱，跟住咧嗰个人咧就系咁以投诉过一次，或者系查询过一次，跟住呢一班人咧又知道咗，跟住就攞咗呢个故事咧就叫你 send 翻啲钱过去，即系 end up send 错钱嗰个永远收唔到你一番好意嘅回水，佢永远都收唔到，但系嗰班咁嘅乌里马查嗰班咁嘅卡苏咧，佢哋反而收咗嗰笔钱，1018咧食餐劲噶啦咁样。因为好似我咁，我咪之前都同你讲咗嘅，有个人又系无厘拉撒打电话嚟，佢一个月打一次，好准时，准时过任何嘢，真系。连续三个月打电话嚟噶啦，喂何生你好，系我系何生，咁有咩帮到你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咧，你之前有个投资户口，记唔记得我讲过？你投资户口嗰度咧，又系有人入咗钱你嗰度咧，系嘛？但系呢笔钱咧，跟住我话俾佢听，我冇啊，我冇投资户口，成世人都冇投资户口，净系得个 RSP 系唔到，话埋俾你听 RSP 咁样系嘛？得呢啲咁嘅嘢啫嘛，同埋我又唔会做啲高风险投资，又唔会买出出入入嗰啲，冇，全部银行帮我搞晒嗰啲。跟住佢话有人入咗笔钱到我哋个投资户口嗰度啦，跟住我而家查到嗰笔钱啦，就系啲非法嘅汇款啦、黑钱啦、whatever 啦，咩都好啦。总之咧，你而家就马上讲翻出嚟噶啦，咁样如果唔系我就会报差馆噶啦。跟住到咧国安部门咧就嚟揾你噶啦，咁样佢真系个 national security 就会嚟话你洗黑钱噶啦，咁样一个月又系咁，两个第二个月打嚟嗰、那个，学你话斋嗰个语气嘅强硬都好多啦。我再问多你一次啊，你个户口系真系好多钱啦。你话你冇投资户口，你话你真系冇，你真系冇，我真系冇咧，大佬。跟住咪收佢先咯。跟住其实佢真系你讲起嘅话，真系早过两礼拜，我放完假翻嚟又打电话嚟。
0: 嗯哼。
1: 跟住我听都冇听，唉，是但啦，你中意拉就拉啦。你又即系有啲乜嘢嘅？如果我真系去到咁严重，我违反咗咁严重嘅嘢，大佬已经拉咗我啦，系嘛？即系做电台冇咩好嘅，一定知道我喺边。我的喺呢度系嘛，即系佢好多嘢都讲到我出嚟嘅。我你话真头先，我吓你嗰句话，哇！你知唔知俾人睇晒？我都俾人睇唔少噶，其实系嘛咁啊。佢
0: 所以而家我谂住个 concern 会系咁嘅。既然你话你哋咁 legit 咁把炮啦，我未做任何嘢之前，我会将你哋要扬啊嘛，我扬埋俾你老细听。我而家就 send 紧一个 draft 咧，系俾呢间律师楼嘅嗰班律师啦。仲有嗰个 credit union 上面佢哋自己啲阿头啦，我根据佢嘅 directory 咁， I need everybody to know what's going on. 你哋帮啲屋企。

0: 企人喺度做埋呢啲咁樣嘅嘢啊嘛。And then 仲要 deny 話 BC 係冇 e-transfer scam 呢一樣嘢嘅。
1: 喂，但我想问你， 你今次写呢封信咧，你会亲自操刀啊，定系揾 ChatGPT 同你打，定系点样打？
0: 当然嗱，你做 check 嗱，你做 ChatGPT 之前咧，你个朗一定要自己写得好好嘅。如果你只可以叫 ChatGPT 或者我中意用 Grammarly 嘅，叫佢同你 polish 个 way 你嘅意思，因为最惊嘅就系你词不达意啫嘛。但你首先要话俾 ChatGPT 听你想点先，所以个大朗一定要自己做。啊、
1: 查出真相，呢就系三大要点。
0: 系 AI 咧，系我哋一个好好嘅 assistant。记住，佢唔系你老细，佢唔系帮你去写你封嘢，佢系帮你 polish 你写出嚟嘅 content。所以个 content 一定要系你自己写。如果唔系，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究竟想点。Right？ 我而家系你究竟而家自己想点？你写咗个 draft 先，你唔好理嗰啲 grammar， 唔好理你自己啲用词有冇错。但系写晒篇嘢出嚟咧，就叫 AI 帮你睇一睇，我 make 唔 make sense？ 我有冇嘢其实系 contradicting myself？ 或者你会唔会同我而家同我 polish 下啲字，等佢讲得好啲？呢、這个我就觉得 AI 可以帮你嘅嘢。
1: 个重点系讲得好啲。嗱，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喺约克地区咧，都有好多扎晒马嘅场面，都系因为讲得唔好，词不达意，搞到啲朋友仔就扎晒马啦。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6: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5: 哇，听落好吸引、啊。
6: 是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金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5: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9: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咧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1: 4:24，词不达意啊，讲嘢唔多清楚，一嚿一嚿啊，语气用到乱晒大龙啊，咁嗰啲咧都系我常有嘅错误嚟嘅，系嘛，口窒窒咁嗰啲吓，咁、啊、但系。我都仲有阿英姐幫我兜一兜啊！但如果你單槍匹馬，你要去對住對面對住公眾嘅話咧，作為公職朋友嘅話咧，呢樣嘢就真係要更加要小心拿緊自己嗰個説話啦，那個精準度啦，嗰個態度係點樣啦咁樣。咁睇到單新聞，我都覺得幾唏噓嘅，真係啱啱呢一樣新嘅嘢嚇，咁啊跟住落咗嚟社區咧，真係可以用得到啦。但係發覺原來唔係機器唔得，係人唔得。但系同埋最紧要嘅就系，我都唔明白点解到到今时今日都仲要用人去做呢个工作，就系讲紧而家约克地区咧就收到好多投诉，就系讲紧喺交通工具上面咧仲有稽查嘅，我哋今时今日2026年仲有查飞员呢一家嘢，系嘛？ 唔係應該係拍卡啊，應該係好順利地可以做到個檢測，你有冇俾

0: 車費呢樣嘢嚇，尤其是
1: 高 transit 啊嘛，佢哋講緊高 transit 啊嘛，係一向都係咁噶。高 transit 因為係行 on a system， 歐洲都係咁噶，好多火車嘅路咧，佢哋都係行呢個叫 on a system， 都係有泊卡嘅。但係一定香港都有啦，喺我親面前，親眼喺我面前都有人去 check 飛啦，所以 check 飛冇問題啊。
0: 你 check 飛嘅話咧，其實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已經用到嗰啲八爪魚卡啦、Presto 卡啦，經已可以做到。你有俾錢咪拍一拍咪搞掂咯，有攞到張 transfer 嘅，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動作。鄧小姐，麻煩你有想睇睇你有冇俾到可唔可以證明一下你俾到錢我咧咁嗰啲咁樣。因為啱啱睇到有好幾個嗰啲上咗開電視台嗰啲投訴信嚟嘅，佢就話有一個人去坐完車之後，跟住總之佢轉完車咧，轉車嘅時候唔記得咗拍卡，咁首先佢自己有錯在先，佢都覺得係嘅咁樣。跟住到佢落車嘅時候咧，即係坐完成咗第二個行程之後咧，佢落車就遇到一個查飛嘅朋友啦。那個朋友咧，那個嘅態度咧，那個語氣咧，就係非常之有問題嘅。首先，你即係你容唔容許啲公職人員係戴住個 headphone 聽住音樂同你去做嘢嘅？唔得嘅啫，系嘛？跟住被查飛嗰個人咧，就同我講：我真係唔記得咗，咁有啲咩可以補救啊？點樣可以做得翻啊？咁嗰啲嗰個查飛嗰個阿哥或者阿姐咧，就同我講：我唔理，我淨係知道你而家你要證明俾我睇，你有俾錢，冇俾錢嘅話就俾告票你咁樣，係機械式咁樣去講，即係成單嘢嗰個感覺咪非常之唔好咯。
1: 我諗你講緊嘅咧，亦都係我想講嘅一樣嘢，亦都要帶起點解我話喺 BTS 嗰個演唱會特別，我哋 just in case， 我係帶咗一個叫做 Hidden Disability Sunflower 嘅呢一樣嘢，係有繩帶、有牌，甚至有啲大型嘅，我有個牌咁自己孭住，好緊要。我諗你講緊嘅應該係最近咧有個年輕人啦，即係我話俾你聽，事件還事件，但係嗰啲自認為係受害人嘅人。是最喜欢拿什么呢？因为我的弟弟是黑人，所以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公平，所以我们报章是这样写，所以我们要摆低这个弟弟的种族一边先。但这个年轻人呢，其实他自己本身是有认知障碍，他是本身是有这个听力理解力，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有 hidden disability 的年轻仔来的。那当那个人去查去飞，他就好像你刚才那样不记得了。其实老实讲，很多第一次搭高 train 或者搭得高 train 不多的人，他们都会不记得的。所以高 transit 的确是说走飞的情况是很严重。我不知道你是真的不记得不知道，还是你是有心博大雾。所以他们在上两个礼拜已经讲了，现在是派多了人去查飞，人家一早已经讲了的了。但是这个男仔他本身因为怕啊，你知道当你是可能有自闭啊，可能是有认知能力的时候呢，啲 hidden ability， 当一啲咁有权威的人来问你，喂细路，你头先是不是没给钱啊？即通常都可能是这样。
0: 第一句就已经同你咁讲，你系唔系冇俾钱？如果调翻转，
1: 或者我哋踢到你冇俾钱喎、
0: 啊？系啦，系啦，但系你就即系呢句说话系非常之凶狠嘅，你已经觉得第一句系咪应该诚恳少少嘅就系、是、可唔可以证实你有俾钱啊？咁呢个系两回事嚟嘅、啊。
1: 嗱，佢哋唔知道，或者呢个细路仔惊啊，佢嗰时因为好惊。咁你当你有自闭或者有认知能力有障碍嘅时候，你惊呢个细路就选择佢自己戴住个耳机。抌低个书包，一路系咁喺度褪，咁同你讲嘢嗰啲人唔知道你想点噶嘛，所以其实就系带出多啦，各位家长真系嘅，如果你哋嘅小朋友系本身有呢一啲 hidden disability， 唔好谂住我唔想俾人知道，但系其实应该系你要带住嗰个 hidden disability sunflower， 等人哋知道原来你系有呢个障碍。当有啲咩事，佢哋要特别处理，例如急救啊，例如去到公开场合，或者系今次呢啲事件，人哋会识得用特别嘅手法去对待你噶。咁但系呢、這个今次呢个真系一个不幸嘅事件咯，我觉得。
0: 系啊，咁啊，无论你系公职人员啦，又或者你系普通一个市民啦，咁我谂讲嘢大家去和谐少少，亲切多一点点，執行公务要认真系需要嘅，但系都唔好一开波就 confirm 咗人哋，你系唔得嘅，你系唔啱嘅，你系曳咗先咯，系嘛？咁啊，即系个说话点讲啊，真系睇你个口嘅咋。但系你想之后嗰个目的系达到啲乜嘢咧？想解决件事，想锄嗰一嘢。定系你想帮人呢，系三个唔同嘅范畴嚟嘅。好，今日够晒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厄提华推出措施，允许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无需另外申请学习签证，可以进行短期进修。因应加美贸易战升温， Unifor 工会促请厄提华惩罚那些由本国迁往美国的公司。特朗普声称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事会立即结束，油价亦会大幅下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来到9月9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哎，陈正仪你好。
1: 今日加美股市继续偏软啦，系市场预料之内噶啦。咁因为油价咧已经冲上咗$100以上嘅水平，中东局势咧都仍然系不稳定噶。见到金融股亦都系明显受压，咁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点解金融股呢几日系做得特别差嘅咧？
2: 系啊，大家睇到咧，就是、金融股咧，佢对嗰个利息咧，嗰个咧好敏感嘅。首先咧，就好多金融股咧派息唔曳嘅。咁你派息靠派息咧，就是、因为佢比较系传统嘅生意，佢增长唔够嗰啲科技股咁犀利啦。咁佢派息派得好啦。咁如果你话咧，佢如果个息口上嘅，因为点解会中东战争会有机会令到息口嘅咧，联想到息口会上，因为咧个油价咧去到$100咧，咁就乜嘢都贵嘅话咧，一定系咧，一定系加息啦。啊，咁即系话咧，长远咧，就算今个月唔加，下个月咪加咯。即系咁嘅，大家咁嘅心态去睇，咁就个长债息嘅升咧，咁就你见到财政部猛咁买债噶啦，已经猛咁买债咧，去揿低佢嗰个长债息率咧，等佢嗰个情况稳定啲。但系咧，大家个期望唔系咁啊嘛。咁所以咧就一升个息咧，长债预期系升啊，唔使一定即刻升啊，你预期升就得噶啦。咁啊就马上咧嗰啲金融股派嗰啲 dividend 咧，佢就变相比寻日冇咁吸引咯吓，即系已经系差唔，即系大家预期唔同咗啦嘛。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就即系通胀咧，即系对嗰个信贷嘅要求系难啲嘅，因为咧你息口上嘅话咧，咁啲人借钱负担大啦嘛，咁啲人都系决定，唔好搞啦，即系唔好孭啦啲咁嘅债，咁啊就呢个大家明啦，咁都唔使多讲噶啦。咁啊好啦，再仲有就系咧，始终嚟讲啊，就各行各业啊会影响大家消费嘅，所以你见到金融股咧，即系几方面咧个息口或者油价一升咧，佢真系会几方面打佢嘅。咁啊就咧，除咗个信贷比较差咗啊，啲人又可能还唔到钱啊，即同你借紧钱嗰啲人，跟住你嘅又你派出去嘅以前好吸引嘅 dividend 相对冇咁吸引啦。咁啊就仲有嘅咧，嗰个 discount 贴现率一升嘅话咧，你对你嘅股价亦都系有压力，好多好多因素，所以暂时大家咧选择避一避先嘅。咁就呢啲係即係當然啦，好似譬如話鄭新聞都有講，如果話Donald Trump講嘅真係真嘅話咧，佢預期真係咧一完咗個 midterm 之後咧，就真跟住佢油價落翻嘅話，咁梗係金融股而家就嘅相對嚟講，大家就係 buy on the dip 啦。咁就當然啦，呢、這個大家睇按住自己風險去做啦。咁就始終嚟講咧，就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周期性嘅嘢嚟嘅。咁啊，即係有上有落嘅。咁啊，就暫時你都唔需要睇得太過悲觀。咁啊，當然啦，咁暫時講嚟講短期咧，就大家就真係千祈唔好話抵啊抵啊，咁就猛咁買金融股，因為否則嘅話咧，就小心可能未調整完啊，咁就變咗咧，可能咧焗住咧，你係要焗住要蝕一陣間啊，咁都唔抵啦嘛，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暫時嚟講都睇定啲嘅。咁當然啦，如果金融股唔夠嘅，其實可以即係跌咗幾日都相對嚟講，大家睇到夠幾吸引㗎。咁啊，我覺得呢方面大家可以考慮下嘅。咁啊，就始終嚟講咧，金融股咧唔好唔記得之前係做得幾好嘅。咁啊，亦都真係個息口就啱佢嘅。咁就亦都睇到咧，美國嘅經濟咧亦睇到底子都還係好嘅。咁啊，就市場乜都穩定嘅。咁啊，加股咧就金融股咪傷啲，因為除咗呢一個咁嘅，我哋先頭講嘅 factor 之外咧，再加上貿易戰咧，咁啊就而家同美國打得咁硬，大家衝到咁嚟冚嘅話咧，加國始終嚟講係細啲嘅經濟，細過美國10倍咁滯，咁相對嚟講咧，即係冇可能咧長期捱到耐嘅。我覺得最終都要講快啲講掂嘅啦。我諗其實政府都有壓力，快啲講掂數嘅，就可能希望就可以啦，爭佢比之前好嘅條件咧，就傾咗佢。

0: 做噶啦，我谂。咁所以咧，暂时咧，我觉得咧，依个咁嘅方面咧，暂时就系短期啦，冇错啦。你金融股咧系有啲压力嘅，咁大家咧部署嗰阵时小心啲，就唔好贪平，咁啊就都睇住自己风险去做啦。咁啊，慢慢啦，分阶段咁去吸啦。咁啊，就始终嚟讲，吸大金融股长线嚟讲咧，应该系唔差嘅。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906点，下跌21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380点，跌4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53点，下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21.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47美仙，下跌0.08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医疗领域，越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来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 AI 填补医疗等待的空白，同时或制造新的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廿八行同 Stews 嘅交界有多车意外，目前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由 Finch 以北至到 Stews 系挤塞。401东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南行，现时系上唔到401东行，因为有意外。东行线嘅多车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Salem 以东、 Brock Street 到 Fixon 以东。401西行由412到西林、McGover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挤塞。 QW 东行出 Nikola Tesla 的 Ram 在封闭了4小时之后终于重开，而在近 Bronte 的位置有意外， HOV 和左线受阻。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Walker's Line 到 Bronte、 Aaron News 到 Dixi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100%，有32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1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嚟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喺边啊
7: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8: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智威现场直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

0: 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1: 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Misha 叶巧乐。

0: 就成个 baseball 咁大啊，
1: 冇咗。
0: 我就见到 York Del Mar 有条片 ，York Del Mar 落紧，就冇咁大粒嘅，
1: 系
0: 好大粒嗰啲炮，
1: 嗰度系差唔多，下边系重灾区啦。我哋系慢感师，系好上出嚟平静嗰块嚟嘅。
0: 慢感我哋偏平静，因为我放工嘅时候都冇乜大阳，
1: 冇。
0: 但反而 downtown 有好多人影到嗰啲大风咧，
1: 系啊，
0: 吹到 Philippa 咁样啦，
1: 水晒浸嗰啲啦吓，
0: 水晒浸就一定啦。咁、跟住呢个大风咧就影到一张相，就系 Rogers Stadium， 佢有一辣嘅座位系成辣俾风吹到烂晒嘅。
1: 佢系好似个波浪形咁，我睇到上片远取啦，远距离咁
0: 咧，好似灾难片。
1: 系啦，真系散晒咁样啦吓，
0: 又好似有啲嘢陨石撞落嚟咁，一排灯咁样，
1: 一排冇错，
0: 系咯，
1: 佢咁化学嘅嗰啲，唔系新嘅咩咁？
0: 唔系，我估应该系个风几猛，
1: 个风系真系好猛嘅，
0: 但又唔知点解可以利刃咁样咧，
1: 系
0: 净系嗰忽啫，佢唔系成棚吹起嘅。
1: 佢应该佢哋话系重灾区就系 Rogers Stadium 嗰个位嚟噶嘛，
0: 嗰烂
1: 凳，所以系啦，就啱啱食正咁样。
0: 佢唔系全部凳都系咁样，
1: 系
0: 有一边嗰烂凳咁样解开。
1: 冇错。
0: 好奇怪，咁啱啱出咗个报告啦，咁系工程嗰方面嘅，俾咗市府。市府睇过之后咧，就话要去主办演唱会单位嗰度咧，就再另外咧就评估一下究竟点样整啊，安全情况等等啦。
1: 嗯，
0: 但系暂时咧，政市府方面又列入咗一个不安全嘅叫 unsafe building order 就出咗。
1: 嗯，
0: 咁呢个 order 出咗之后咧，好多嘢要跟之外咧，有一件几大件事将会发生嘅。因为整我哋通常整咧，
1: 好耐啦！你整，你睇我哋啲基建都知噶啦。
0: 唔系，好简单，譬如简单，你一个大厦玻璃门，
1: 系啊，
0: 你都可能快极都讲紧一日，即系等人嚟整，
1: 系啊系啊，
0: 甚至乎可能
1: 几日，
0: 系咪？
1: 系啊，
0: 咁大排灯点算好咧？点算好已经唔知点算好啦，因为下个礼拜将会系秋季。嘅一個重要嘅 show 出現咗喺 Rogers Stadium 嗰度、，AC/DC 演唱會。AC/DC 咧係一個都幾 rock， 又唔係我又唔知係咪好 hard rock 啊，總之叫 rock
1: 嘅樂隊，即係唔係嗰啲 heavy metal？
0: 又未去到 heavy metal， 但係都 rock 到勁嗰啲嘅，
1: 係
0: 即係啲電吉他都撞到你暈暈地嗰啲啦。咁好受歡迎嘅、全部飛賣鬼曬嘅。咁、問題就喺呢一度啦，而家仲喺度拉鋸緊嗰啲報告當中。咁我呢一个位置列入咗不安全嘅情况之下，
1: 嗰个位置就梗系坐唔到啦，系咪？咁但系我可唔可以开翻先？
0: 唔系个 stadium 系属于不安全定嗰块咧？咁我就唔知个工程报告系点讲啦。但系应该正路嚟讲，如果你成个体育馆嗰粒烂咗咧，你好少话。嗱呢一忽咧就不安全嘅，我隔篱嗰忽咧就安全
1: 嘅，啊、
0: 就比较少有啲。
1: 系，
0: 除非好似香港郑秀文咁样，佢有个装置，佢个架。有啲唔合規格，
1: 系
0: 就话要等配件，等唔到配件咧，咁所以佢就哦，演唱会唔开得啦。
1: 嗯，
0: 唔系你其他嘢唔安全，系你嗰个架个安全嗰、那个受力程度唔够，
1: 成个就取消咗嘅咁样。
0: 咁于是乎佢唔俾你开啦。
1: 系啊，
0: 咁啊唔好批文啦，冇安全批文啦，咁跟住开唔到啦，开唔到之后佢好咯，唔要个架，我索性唔等个配件，就系咪整咗个答谢会咁上下嘅物体出
1: 嚟？但系咪喺同一个地方、
0: 同一个场？
1: 哦 ，OK。
0: 但系只要唔牵涉嗰个架，
1: 明白明白。
0: 咁就话系安全嘅。
1: 系系系。
0: 佢因为成件事就系唔批嗰个架嘅啫、就唔系批个演唱会。咁如果我唔理个架之后，我咪开演唱会，但我开演唱会又唔可以用晒所有嘢。
1: 系。
0: 所以佢咪半演唱会咯。
1: 哦，咁我明白你意思咯。咁但系而家我哋加拿大嘛，加拿大梗系严紧啲噶嘛。
0: 我估应该成个场，
1: 成个场应该就
0: 应该散，一忽烂咗。
1: 系啊，
0: 即系嗰忽就烂咗，呢忽就啲人啊，
1: 你系你又保证唔到冇坏嗰啲，又会唔会突然间冧落嚟咧？咁样嗰啲又可能会有危险噶嘛。咁所以呢啲，我觉得如果系加拿大当局咧，应该系一刀切咁样嘅。
0: 其实我想假设睇啫，
1: 系
0: 假如你系公关高层咧，
1: 系。
0: 我覺得取消硬嘅，
1: 係啊，
0: 即係唔會咁快突然間變翻啲隨之神仙走出嚟邊嘅。
1: 嗯，
0: 你會點查咧？你會延期啊？
1: 係，
0: 因為嗱呢啲世界級演唱會咧，個期係世界巡迴啦，佢唔係話俾你話 book 我 book 到下次喎。
1: 嗯，
0: 同埋你個場都未必 book 到下年嘅。
1: 呢個係咁，咪
0: 純粹退票算
1: 嗱，一定係退票啦。但如果我係搞手嘅話，可唔可以喺多倫多揾第二個場咧？ 附近揾第二个场咧？但我明嘅，好难嘅，
0: 系
1: 难嘅，因为嗰、那个。嗰、那個牆真係好適合嘅，係咁啊！即係譬如話，
0: 揾個細啲嘅
1: 啦，係啦，咁細啲又容納唔到咁多人啦。你知 Roger Stadium 真係可以容納好多人咁樣嘅，係啊。咁我覺得，我覺得你，我又認同你嘅，應該就唔可以開。

0: 开噶啦，开就应该开唔到嘅。我感觉上面
1: 可唔可以包咗个商场嘅几层咁样喺个商场度做？
0: 商场
1: 即系咁讲，咪咁讲啫，乱谂啫。
0: 系唔系啊 ？Football Stadium 可能咧搞。
1: 加拿大有冇 football stadium 啊？
0: 咪咩咯？我哋嗰、那个Toronto FC 嗰度咯，一系。
1: O、okay、K，
0: 但我唔知够唔够大。
1: 搵片草地得唔得？
0: 系咯，
1: 我哋咁多草地。
0: 草地系啊，多伦多 FC 个场可能得啦，即系可能美式足球场。我唔知，我未去过 Rogers Stadium 啦，我唔知嗰度有几大啦。不过如果真系以搭够为重嘅话咧，即系话唔得啦，飞我就一定卖晒啦。希望咧可以就唔使退票为重为主要嘅话咧，我就将嗰样嘢又移去另外一个地点嗰度，希望可以做得成。
1: 谂谂嘅
0: 系啦。
2: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3: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8: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7: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嗱嚟啦，我有啲紧张，今次比上次更加紧张。
1: 语言艺术之伴侣求生法啦，
0: 系
1: 好唔好啊？
0: 伴侣求生法，即系叫我呃格你，
1: 唔系
0: 咁样样。
1: 即系有啲答案咧，可能日常生活题嚟嘅，有啲答案咧，我哋常用嘅可能未必咁好。而家俾啲好啲嘅答案你，咁跟住你自己拣下边个啱你用啦。
0: 好。
1: 基本题啦，当你嘅伴侣已读不回你嘅信息嘅时候，一般嘅答法就系、是：喂，做咩啊？发咗信息做咩唔答我啊？呢、這个掉咗嘅啫。
0: Yeah，OK，
1: 呢个
0: 唔
1: 系
0: 呢
1: 个，
0: 我知呢句系边个讲先？
1: 呢个我哋一般嘅答法
0: 系
1: 男人啦、
0: 啊，男人讲嘅，
1: 定老公定老婆啊？老婆你是但啦，对调身份啦，
0: 即系我 send 俾佢啊，定系佢 send 俾
1: 你 ？send 俾
0: 我 send 俾佢，
1: 佢唔复你，因为佢难听。
0: 哦，佢蓝剔佢唔复我，我、明啦咁样，即系我 send 咗佢，我见到个蓝剔，咁佢又冇复我，咁点解咧？做紧乜嘢咧？系咪咁样？OK，
1: 咁你嬲嬲地讲佢咁嘅嘢啦，
0: 系啊，
1: 讲啲唔嬲嘅答案先。老公或者老婆，我知你最近咧工作好忙嘅，但系忙嘅同时，你都麻烦咧做我一个嘅少少嘅信差。麻烦你复一复我好唔好啊？
0: 咁假喺我嘅立场，喺我嘅处境应该唔得。
1: 错，唔系啱啊！
0: 佢啱我错
1: 啊！阿肥中意啊？得，
0: 系
1: 阿肥系好高级嘅，我哋当中
0: 我知啦，系情商比较高啊。
1: 佢话得啦，即系其实你自己，你其实自己都系咁做噶。
10: 冇错。
1: 咁哦，咦？唔系。我点解要玩呢样嘢？即系证实呢一句说话喺人哋嘅现实生活当中
0: 系 work 嘅。
1: 咁大家不妨
0: 代我就唔会用嘅，
1: 代住佢，我都唔会用嘅。好少话自己，哎，不如咧，我做个少少嘅信差咁样。
0: 系咯，喂，喺边啊？
1: 认帝位呢句，第二句先啊。亲爱的 Honey 啊，系咪仲做紧嘢啊？辛苦晒啦，第二句啦。有冇搞错？
0: 喂，嗱呢个半个灯动喎，
1: 呢个 AI 咧简直系为即咩半 AI 反叛啊，
0: 系
1: 反叛我哋啲
0: 我又唔
1: 主持啊，
0: 我又唔会讲亲爱的嘅，喂老婆我挂住你，你喺边啊？
1: 异曲同工
0: 系啦咁样，
1: 唔系但系你要加翻佢工作系咪好攰咧？
0: 系啦，系咪好忙啊呢排？
1: 咁就焗佢唔复你唔得啦。
0: 系
1: 好第二句，老婆啊或者 Honey 啊。 再唔理我个咧，我就会难过到喊嘅啦。

0: 推过去，
1: 系梗系啦，
0: 唔系我揾你噶，
1: 系啊，系啊，咁样咯。喂，做咩唔打唔复翻我啊？咁样，通常我用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系啊，四两拨千斤咁样
0: 嘅，
1: 好啲咯，我觉得会 effective 啲咯，我觉得，
0: 即系都复嘅，
1: 都复嘅，
0: 唔知几时咯，
1: 咁样咯。
0: 咁咧呢一个下一个咧，就我觉得纯粹真系情圣答案嚟噶。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你沉默咁耐，我头先边一句说话讲错咗咧？我收翻佢啊！唔得，好核突，
1: 核突呢句
0: 超级唔得，
1: 呢句唔得呢句，呢句我都打唔落啦，系啦。
0: 最后呢一句，我觉得系最实际、最实用嘅。
1: 系
0: 啊，忙完之后啦，复翻我啊，我等你啊。个语气要好，要加啲 emoji 嘅。
1: 呢、這个 OK。
0: 我觉得暂时呢一句系最实
1: 用，系呢句比较中性少少，但冇你讲得咁核突，
0: 语气核突咩？
1: 梗系啦，
0: 你唔 sweet 啲点样冧到个老婆啊？
1: 我又唔得咁样噶，
0: 唔系你打字唔系语气噶
1: 嘛？我知道。如果用语音，
0: 但
1: 系
0: 如果留言，你点留言咧？嗱，嗱，忙完咧，复翻我啦，我等你啊。
1: 系啦，
0: 你点讲？你讲一次俾我听。
1: 嗱，我知你忙紧嘅。嗱，你忙完之后咧，你就复翻我，跟住话你阿妈揾你
0: 啊。你系都要加到佢，唔得，唔想做啊。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2度。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01东行 Winston Churchill 南行专401东行的 RAM 有车祸，部分受阻，东行线由的士一路塞到去 Markham Road， 再由 Markham Road 北行上401东行的 RAM 亦都是有坏车，去到杜林区 Liverpool 到 Brock 挤塞，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Road 到 Salem， McCowan 到 Dixon， 的士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4南行 Highway 7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关闭，由 Major McKenzie时开始塞车 ，DBP 404北行 ，Eglinton 以北有坏车停喺 RAM 位，北行线由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因应加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本国私营部门最大工会 Unifor 全国主席佩恩表示，美方意图削弱加拿大的工业基础，呼吁渥太华当局动用外国额外管辖措施法，对将生产线或职位迁往美国的公司实施制裁，以遏止企业流失。在另一边厢，缅省省长基纽公开要求美方公开富商人回爱泼斯坦的档案。基纽认为，特朗普近期在贸易问题和中东等的激进行动，主要是为了转移公众对其与爱泼斯坦关系的关注。联邦财长桑彭菲就强调，加方虽然不希望陷入关税报复循环，但必定会采取行动维护国家利益。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六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会生效至到明年的12月31日。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

0: 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相关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起屋及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由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不过相关人士如果入读全日制课程，仍然必须要申请学习签证。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宣布放弃原定豁免部分大型开发项目遵守濒危物种法的计划。渥太华当局原定在今个秋季提出相关法案，以加快大型项目的审批，当中包括打算赋予内阁部长权力豁免项目通过针对濒危物种的危害测试。不过加新社最新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当局收到的26000多份公众意见中，极大多数对于削弱物种保护表示忧虑，因而促使渥太华撤回计划。不过有环保团体就警告，联邦当局未来仍然可以透过其他途径绕过该项法例。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事会立即结束，油价亦都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前往德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之后战事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经已无法支撑下去。受美伊持续冲突影响，伦敦布兰特汽油今日升破$100，是7月底以来首次。特朗普认为，当中期选举完结之后，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美国每加仑汽油将会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准备迎接一场更激烈的战争，并会将反击行动升级。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和袭击伊朗运油轮，德克兰无意退让。虽然经济压力可能加剧，但伊朗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攸关生死，除了继续战斗，伊朗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名官员又说，自战争的最激烈阶段在4月结束以来，伊朗一直重建军力，目前拥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支撑一场长期冲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下午五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Bronte 附近有意外 ，HOV 线关闭。东行线 Walker's Line 至到 Bronte 系非常多车。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

0: Gardena 东行由 Parkside 多车至到 Jarvis， Gardena 西行由 DPP 慢驶到 Strand， 再由 Humber Bridge 缓慢至到427。427北行由 Gardena 塞到去401，再由 Rexdale 慢驶到407。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Street 喺 Stills 以南发生咗交通意外，北行线喺 Stills 一带缩减成为一条行车线，车龙由 Finch Avenue 以北开始挤塞。另外 ，Warden Avenue 介乎 Major Mackenzie 同十六街嘅一段路，因为上个星期三嘅大雨导致路陷，当局继续抢修紧，暂时未有公布重开嘅日期。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97%，有32度嘅感觉，吹紧时速24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y。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8: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9: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发，
10: 5点钟威发，讲下又系职场上面一啲嘅。而家我哋所面對嘅問題啦，首先咧呢條題目，今日嘅題目就係喺我哋嘅面書專業嗰度，進擊陳皮朱古力就發明咗出嚟噶啦。有間公司咧，你最耐做咗幾多年呢 ？A 係一年 ，B 係兩年 ，C 係3年或以上，
11: 係
10: 咪啊？
11: 係，跟住 D 就係一生一世，哇
10: 哇！
11: 我都好少見人可以做一生一世。不过我哋好多听众咧都系 D 噶，一系 D 一系 C 噶。我谂 C 系最多嘅，因为好少跳草裙舞，好难一年就走嘅。咁都摸熟下先啦。
10: 我谂我哋上两代嘅人会比较希望停留耐啲啦，
11: 系啊系啊，
10: 又或者等机会啦。咁但系可能我哋了解唔到而家职场上面最 young 嗰班系 Gen C
11: 系
10: set 世代啊嘛，
11: 系啊，即系唔中意就咩噶啦，就炒你噶啦。
10: 咁啊，佢哋面对嘅问题咧，一阵间我哋会探讨，但系同时间咧呢条问题系借翻嚟嘅喺网上边，因为都系买喺 Facebook 上面睇到好多呢啲唔同嘅群组啦。咁其实之前咧有个前设就系话问呢条问题之前咧就会话。我同斯嘉丽，我哋呢一代咧嘅打工仔，有四个原因咧，系因为我哋唔会离职嘅。第一个不内耗，识得职场嘅边界。
11: OK，呢个我明啦，呢、這个即系总之唔会至到有内伤嗰只啦，系咪？
10: 啊，即系只要唔应该咁讲，
11: 只要冇内伤，
10: 只要唔内伤，
11: 系
10: 我哋都费事转工。
11: 啱嘅，内伤真系好难搞。哇呀，嗰啲即系嗰啲内斗嗰啲咧，
10: 出头
11: 系啦，头都晕埋，你都未做到嘢，已经要面对所有嗰啲同你发工嗰啲咧，系啊。
10: 明明我做咗文职噶，
11: 系
10: 点解日日都有人同我针灸嘅，仲要背脊噶，
11: 系啊，
10: 咁奇怪嘅，
11: 中晒啦嘛，
10: 系咯，又冇腰骨痛，
11: 我乜都冇做过。

0: 系啊，
1: 系啊，
0: 仲要系唔系一日啊，系每日，
1: 系啊，
0: 仲要放假都俾人针灸，
1: 系啊，
0: 点解嘅咧？咁啊，
1: 呢个真系食，呢个真系呢间公司就要谂谂啦吓，好
0: 就变，可能要转一转啊，
1: 冇错冇错，
0: 要 claim 保险啊。第二个原因唔转工嘅就系咧，转换成本太高。懒得就懒啦，费事再嚟过啦。
1: 咁啊系，你都熟晒搭晒天地线咁样噶啦嘛，系咪？
0: 呢个我觉得比较似啲我哋嘅情况，
1: 系男士为上添啊！你打开咗算啦，系都系咁做噶啦。个呢间又差唔多，嗰间又差唔多咁样。
0: 即系我哋会觉得，其实间间都咁上下，都会间唔中俾人针灸噶啦。
1: 系啊，冇所谓啦，
0: 冇所谓啦，
1: 针下都 OK 嘅。
0: 喂，如果真系嗰个转工成本比较低嘅时候，好容易或者好多机会喺面前嘅时候，咁不妨转啦。但系呢个世代，我又觉得去到一个年纪未必咁容易话，你话转唔转啦？第三就系现实生活啦，你权衡轻重嘅时候，你养家紧要噶嘛。咁我哋唔使食啫，我哋嘅小朋友都要食噶。
1: 啱啦，
0: 呢个亦都系好大嘅原因，大家停留咗一个职场上面话啊，不如唔好喐啦。第四就系安稳选择对决更高薪价。
1: 嗯，
0: 呢一个我曾经面对过，
1: 即系环境比较安稳嘅，咁就不如选择一个稳阵船啦。
0: 但系有个无端端有一间新嘅公司走出嚟向你招手，
1: 系
0: 喂，
1: 哎，好吸引你，俾一个好吸引你嘅人工啦，
0: 系
1: 有个好靓嘅 package 啦。但系问题就系嗰间新嘅公司又好似冇个历史喺里边，究竟稳唔稳阵咧？就算
0: 唔知
1: 系睇嚟学咗好亮丽咁样啊，咁究竟会唔会入边系真系仲系要有啲窿仔要补下嗰啲咧？你又不得而知嘅。
0: 随住年纪嘅增长，呢四个大嘅原因
1: 系。
0: 可能每个人都系每一部分都有啲呢四个原因夹埋晒一齐咧，
1: 冇错，
0: 令到你可能停留一份工作好多年啦，
1: 嗯，
0: 又或者甚至乎费事转工啦，
1: 嗯，
0: 咁但系去到最后嗰个话有高薪挖角嘅时候咧，如果后生啲咧，其实都会觉得搏一搏嘅，
1: 系，
0: 即系唔会理咁多嘅嗰阵时，
1: 鱼唔过塘唔会肥，呢个应该系，
0: 同埋你后生少要勇啲噶嘛，
1: 系，
0: 你冇而家嗰种，哇，都系唔好啦，我惊出边个世咪唔系咁好，
1: 你
0: 嗰时你唔会谂噶嘛，
1: 系，而家系多好多顾忌，有家庭啊咁样，
0: 我喺香港最离谱一次，
1: 嗯，
0: 真系有人唔系高薪添，高几百蚊港纸嘅啫，
1: 系，
0: 外国啦，
1: 系啊，
0: 咁跟住嗰个系识得嘅人啦。咁嗰個人咧就懶神秘咁樣，因為佢揾咗一班人咧去做一間新公司啦。
1: 嗯，
0: 但係嗰班人咧就係、是、喺暗地裏有啲人咧做咗啲違約嘅事啊，又或者神神秘秘轉咗個檔啊咁樣。咁就係佢埋班，咁啊佢揾我。
1: 嗯，
0: 咁嗰時年少氣盛嘅我咧就係、是、
1: 過咗去，
0: 諗都唔使諗。
1: 係
0: 好啊，約又未簽啦，未見過老細啦，埋邊個班底啦，
1: 係
0: 做邊個主筆啦，
1: 係啊，
0: 全部唔知。
1: 讲个信字嘅啫，嗰阵时就
0: 嗰阵时讲个信字，
1: 系啊，
0: 就即刻同上司递辞职信，
1: 都几用。
0: 跟住个上司都啱啱我哋头，
1: 是啊、
0: 但系睇你个样，佢都你都留唔住噶啦。但系最好笑系我上司收嘅情报系比我多，其实佢知道出边发生咩事，但反而我系俾人挂广告咧，我唔知道新嗰间公司系咩嚟，
1: 即系其实
0: 实在太离谱啦。
1: 即系你老细知道，其实出边嗰坛嘢都系和和地咁样噶啦，
0: 佢唔系佢唔觉得和和地，佢觉得你都可以预决。
1: 系有啲睇得出嘅，
0: 俾你
1: 系
0: 俾你去试下，
1: 试下啦。
0: 佢对我都系好好嘅，
1: 系
0: 咁。但系其实佢唔知道我系乜都唔知噶嘛。咁我想俾大家借镜，千祈唔好学。我净系想咁讲嘢。
1: 系年青人系咁嘅。你有阵时你好似特别，你以为你叫做乜嘢啊？你个 friend 系熟晒噶啦嘛，已经帮你揾晒所有资料噶啦嘛。嗰只船系定个台游咁样噶啦嘛。你一刻你签个纸你就过去就得噶啦嘛。
0: 我未签，
1: 系啊，
0: 仲要系我信得过阿司阿力，
1: 系咯、
0: 啊，阿力哥叫到。
1: 冇错，你点会你个 friend 嚟噶嘛？日日我哋一齐出去食饭系咪？跟住放工一齐出去又唱下 K 咁样，点会唔信得过咁样？
0: 我想讲个结局俾你
1: 听。系、啊，结局通常系窝火噶嘛。
0: 结局系好丑恶嘅。
1: 系、
0: 啊，结局咧就系唔知道嗰个班底啦。
1: 系啊，
0: 到最后咧中间。有啲人傾過檔嘅人咧，到最後俾公司挽留咗啦。咁跟住我哋嘅班底係完成唔到啦。係，咁我係唯一一個喺個班底裏邊走咗過去。咁跟住佢再請外援，揾到另外一個班底就夾硬組我埋咗班啦。
1: 嗯嗯，
0: 埋咗之後出咗本書，唔受歡迎啦。
1: 係啊，
0: 跟住唔知出咗三期定四期接咗書。
1: 我同你我有類似嘅經歷，
0: 但係我醒目嘅。
1: 係。
0: 我系之前已经闻到糯味，我觉得我唔系好适合嗰个公司嘅文化。
1: 冇错，
0: 我做咗一个月就冇做到。
1: 系系，我有类似嘅。我嗰阵啱啱出嚟做嘢，咁啊第一个间公司，我之前讲话学徒嘅，好少人工嘅。咁我已经系偷偷地咧就 send resume 咁样，跟住我就有个人就打俾我，咁跟住就喂有冇兴趣过嚟试啊？咁跟住就过去啦，咁样一间公司。跟住咧佢话嗰阵时即系二千年头做嗰啲乜嘢咧，就系、是叫做咧。有我嗰啲叫monitor

0: 咁樣可以撳掣，跟住選擇咁樣買電話定咩揀 plan 咁樣嘅嗰陣時，
1: 即係你已經有 touch mon 嘅，即係已經有電 mon 嘅。
0: 係啊，我就負責去設計嗰個電 mon 嗰個平面嗰個嘢咁樣。
1: 你係 graphic，
0: 我係 graphic 啊嘛，我做前面嗰個 front end 咁樣。
1: 即係你做嗰啲公仔啦。
0: 係啊，做嗰啲公仔咁樣，跟住好勁噶，得
1: 幾？我覺得已經服服地。
0: 係啊，服服地啊，有兩即係我一個 designer 啦，隔離一個俄羅斯人啊，俄羅斯阿叔咁就係
1: 喺邊度美國？
0: 係啊，俄羅斯阿叔咁樣。咁又又啲英文就麻麻地啦，咁樣啦。
1: 佢係咪嗰啲舊樓啊、石屎摩落？
0: 佢又唔係個好靚啊，即係我都好新淨啊間影。跟住個 stock room 全部都係嗰啲 LCD 屏幕嚟嘅，哇好多啊！哇，成個 stock room 都係勁喎，咁樣啦。
1: 但係好細間公司嚟嘅，
0: 好細得三個人嘅啫。
1: 咁你都幾
0: 三
1: 四？咁你都幾用？
0: 真係用啊！因為我未辭職，我偷偷地去試下嘅。
1: 哦，你試公司？
0: 係我試嘅，咁我走去試，跟住哇！我哋个 project 咁样啦，咁我同个俄罗斯个哥哥，即系嗰个叔叔就喺度做咁样啦，咁又砌嗰个 system 出嚟咁样，跟住就跟住冇得放工噶，
1: 咩先？
0: 系啊，
1: 我要界定下咩叫冇
0: 得
1: 放工先，
0: 好好笑，冇得放工。咁啊，我打完嗰份工，打完我嗰份正职啦，咁啊走去秘捞，走去嗰份工度做啦，系咪夜妈妈啦，系咪做啦？咁啊做三四粒钟咁啊攰咯，佢老细就买 pizza 喺度，咁啊食啦。我 OK， 我食完咪再做多一阵啦。跟住佢买一大 pack 红牛喺度，红牛嗰啲精神系啊，精神饮品。我系嗰一次，我系连续我第一次饮嗰啲咩叫红牛嘅嘢嚟噶，系啊。佢话佢跟住系咁供应啲红牛俾我哋两个，
1: 即系佢冇明讲俾你听话唔好快嘅细路。
0: 系啊，
1: 但我摆啲红牛喺度，你知咩事啦？
0: 系你知咩事？佢话你做完你先好走啊。
1: 我就佢真系就咁讲。
0: 系啊，我哋呢度得瞓噶，喺个就喺个出边嗰个 reception 嗰度窗咁嘅嘢，就喺度瞓咗喺嗰度。
1: 个金箍嚟嗰啲。
0: 系啊，金箍嚟，佢唔知做乜嘢噶。系咯，咁嗱，跟住发生咩事咧？跟住做完晒啲嘢，好攰啦，咁啊，跟住就放工。
1: 冇喊啊你？
0: 冇喊，我要哇！咁又计以为有钱计噶嘛，系咪咁啊？哇，唔知一个钟几多钱？
1: 梗冇啦，我听到 pizza 红牛都知道你又中咗伏啦。
0: 系啦，跟住做咩？跟住完。完咗啦，过咗个 weekend 之后，跟住谂住翻去啦，嗰间嘢执咗，
1: 哇，好恐怖啊，鬼故嚟噶，
0: 直头真冇咗啦，冇开门咁样
1: 落闸，有个塔，
0: 即系佢嗰坛嘢系窝火咗咁样。
1: 哇，你好好彩，
0: 真系好彩，真系。
1: 如果你唔系嗰个有个伏味喺度咧，你中咗招之后就惨啦。
0: 我好彩冇递辞职信啫，
1: 唔系就
0: 系
1: 你
0: 系啊，我真
1: 系好聪明嘅，
0: 就系咁样。
1: 人生最聪明嘅
0: 就系呢件。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7: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8: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5: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是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好吸引喎、
5: 哦！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0

0: 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继续威化嚟。所以话呢个叫做咩？一个好嘅叫做师兄系好重要的一样嘢。
3: 师兄，我上次咪俾师兄点咯，
2: 所以话我系一个好嘅师兄系好重要，一个识点你嘅师兄就好
3: 就更加重要，
2: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嗱，我哋真系唔好即系大眼识人啦。咁但系咧，我哋叫做咧多伦多咧一个好好嘅一个新闻就出现咗啦。咁啊，阿邦就唔系体育球迷啦，咁但我亦都唔系睇 NHL 嘅球迷嚟，我唔系冰棍球嘅球迷。咁但我哋、
3: 啊、你竟然唔掂呢样嘢，
2: 我系睇唔掂，
3: 但好 hit 攰。
2: 是我看不掂，为什么我看不掂？我其实分享了很多很多次，分享了很多次。知唔知我刚刚去到美国的时候，九零年，跟住有部十三寸的电视机。
3: 算啦，十三寸太贵到。
2: 系啦，因为我
3: 匹快到，
2: 因为我负担得起就一部十三寸嘅电视机，咁我买咗翻嚟啦。
3: 你睇电视剧都麻烦。
2: 系啦，咁买我买
3: 嗰阵，我公仔咁细个，
2: 咁嗰时仲系。仲唔系 HD 噶嘛？
3: 黑白噶嘛？
2: 唔系，咁啊彩色嘅。咁你跟住我咪，咁我乜都唔识，我唔识英文台，咁啊，梗系体育台啦。
3: 十三寸
2: 系啊
3: ，tablet 咁样。
2: 系啊，十三寸，跟住打冰球，咁佢点解啲人滑嚟滑去，咁啊拗嚟，我个睇极都睇唔到个嘢喺边度。
3: 咁行得咁快嘅，
2: 系啊，咁我跟住唔得啊，顶唔顺。我都系睇翻大啲个波，睇翻美式足球，我起码知道佢掟去边。
3: 棒球你都睇唔到，
2: 棒球都睇唔到。棒球
3: 其实你净系见到一班人走嚟走去啫嘛，
2: 唔系你临尾咁高空波，你都知佢飞紧
3: 一个半个咯，
2: 一个半个嘅。
3: 但基本上你睇嘅都系佢哋围住个嗰几个位咧，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啫嘛。
2: 但系想当年十三寸电视机加个冰棍球，我真系搞唔掂，我所以我睇唔到。
3: 呢啲咪有阅历嘅人生咯，你同啲细路讲十三寸，
2: 冇错，想当年叔叔啊，
3: 系咯，我部 tablet 都带个十三寸啦。
2: 唉，好啦，咁啊，但系今年咧，咁啊就系我哋嘅 Maple Leaf， 咁啊上季。咧就打得非常之差，咁啊就排第尾，咁排第尾，
3: 排第尾
2: 系啊，上年排第尾啊，
3: 咁惨，
2: 系啊，好惨，即系上年系唔知点解一路滑后，即系嗰个成绩非常之差啦。咁所以今年发生咩事咧？今年我哋就可以咧攞到个状元嘅选秀权啦。咁即系我哋可以 draft 一个好叻嘅后生仔翻嚟。咁嗰个人咧就喺叫做嗰个名十八岁叫 Gavin McKenna， 咁咧就喺叫做喺 Penn State 度打紧波，但系佢嘅家乡咧。就喺呢个玉空地区 ，UConn 你知几远噶啦，系咪？咁可能系一个好细嘅摊咁样。
3: 我哋听啊听啊，
2: 系去我都未去过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跟住有个老将，咁啊老将咧就叫做 Tavares， 咁啊 John Tavares， 佢就话咧，同个太太咧就商量过啦，佢话不如咁啦，佢之前佢啱啱佢喺09年，佢都系一个状元嚟到 Maple Leaf 嘅，佢受人。当时嘅前辈嘅恩惠，发生咩事呢？佢话咧，一个十八岁嘅僆仔嚟到一个大城市嗰度，每日唔系打波，系要面对好多嘅正所谓嘅舆论嘅压力。我、你今日打得好差、啊，喂，你今日咁嘅，你是状元嚟嘅、啊，即系佢会
3: 即
2: 系
3: 有啲职场
2: 系啦。咁你就明白佢亦状元，所以话个焦点去晒嗰度，而且佢嘅承受嘅压力系佢而家系估计唔到嘅。咁、所以发生咩事呢？咁就 Tavares 同佢太太咧，同埋而家新任嘅经理咧，就谂咗一个好嘅方案，就话咧，状元咧唔好自己住啦，嚟我屋企住，住一阵先，
3: 住喺师兄度，
2: 住喺师兄度先，等佢熟习下究竟乜嘢叫做NHL 职业球员嘅压力。除咗系叫做每日打波嘅练波嘅压力之外咧，你仲有一大班嘅叫做新闻啊嗰啲叫做记者嘅舆论压力咧，你都要应付嘅。咁所以话 Tavares 咧，佢就话希望咧就话招请后生仔嚟到嘅时候咧，等佢可以专心咧，即系话咧，除咗打波之外咧，有一个屋企嘅感觉俾佢，
3: 心理应援添。
2: 系啦，即系话咧，我完咗训练，我完咗，我输咗场比赛，我今日打得我唔紧要。我有大师兄傍住你，
3: 我辅导你，
2: 冇错。
3: 嚟，
2: 翻屋企，我哋啤啤佢先，我哋唔好谂咁多嘢住先。我哋即系我都已经历过咁多嘅嘢，系咪？咁
3: 我玩红啤啤个，
2: 红啤啤唔好玩啦。我哋打翻部 PS5 先啦，又系 NHL 嗰啲，
3: 咁啊差唔多。
2: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举动系非常之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有个咁嘅举动？因为佢系叫做 Maple Leaf 嘅救星。 佢又係被譽為今年 Maple Leaf 嘅救星，所以咧希望咧除咗佢嘅球技可以有穩步嘅叫做發展之外咧，

0: 亦都希望咧喺个心嘅嗰个即系心灵上面咧，同埋呢个精神健康里边咧，希望有一个更平稳嘅发展，唔可以令到即系话好多嘅舆论压力咧，令到佢有个表现嘅失准。咁啊，先
1: 首先要善待佢啦，
0: 系你要善待佢，
1: 栽培佢啦，
0: 栽培佢
1: 就唔系单单请你翻嚟嘅，
0: 系噶，
1: 我有啲靓嘅土壤，
0: 冇错，
1: 有啲阿师兄隔篱棵草话俾你听咧，
0: 系
1: 啊，其实呢度好靓，
0: 系噶，
1: 要咁样慢慢希望佢能够成为将来嘅。救星
0: 真系噶，即系如果你一个新仔，你真系遇到一个贵人，有个师兄可以咁悉心去栽培你，唔系即系话去扇你，唔系去即系害你嘅话咧，其实咧你嘅人生系行少好多冤枉。
1: 但如果师兄系咁样，其实系谂住扇佢，
0: 咁
1: 即系我最
0: 有
1: 机会
0: 系啦。咁你闻到阵糯味啦，
1: 即系假设
0: 好似我咁咯，唔好饮咁多红牛啦，快翻屋企瞓啦。
1: 系啊，即系好惊啲披着羊皮嗰啲嘅狼啊嘛，
0: 所以小心小心。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一东行 Markham Road 以东 Collector 个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逐渐恢复正常。东行由410到 Markham Road、Liverpool 到 Fixon 多车。石梨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ck Road 到 Salem、Kennedy 到 Dixon。的士到 Mavis 407到 James Snow Parkway 407东行412到 Fixon 缓慢404 DBP 南行接近 Highway 7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不过由 Major McKenzie 到 Highway 7仍然是非常多车，另外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00至4:00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今美贸易战持续升温，有分析认为美方举动短期对经济影响有限，但长期僵局可能增加营商风险。欧盟驻加大使话，欧加双方正建构全新的安全及经济伙伴关系。多伦多市府继续就上星期的雷暴进行清理，并已经收到 Rogers Stadium 的损毁评估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00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11: 陈太油菜苗2.5毫八磅，
10: 芋仔1.38一磅，
11: 油水白蜡8.88磅，
10: 新鲜瘦肉2.99一磅，
11: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10: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12: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彩洒落适可而止。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边度有啊？
5: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落好吸引、啊！
5: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4: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7: 呢个问题已经好想问下大家噶啦，都问下邦先，咁亦都摆咗我哋嘅 Facebook 个 post 里边嘅，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话咧。娱乐究竟呢家嘢？娱乐嘅活动啦吓，即系轻松啊，睇场戏啊，食餐饭，究竟系我哋人类人生嘅必需品定系奢侈品呢？咁问下大家咁样嘅。
8: 呢条问题相当容易答，由人类远古时候开始，
7: 系
8: 啱啱揾到，唔系发明，系发现咗生火之后，
7: 哇！佢哋远古真系
8: 远古嘅时候啦，
7: 系啊，
8: 即系狩猎年代啦，佢哋会做啲咩咧？夜晚黑。就是围住个火去跳舞，咁、
7: 哦、
8: 所以娱乐咧喺我嗱，法官大人
7: 系
8: 娱乐对我嚟讲咧系必需品嚟嘅，
7: 我知道，
8: 法官大人，
7: 我都认同啊，
8: 我讲完啦，
7: 系犯人一号，我认同。
8: 嗱，但未有生火之前咧，我就唔知系咪必需品
7: 啦。喂，好懂喎、
8: 啊，唔系，其实生火之后系两个世界。我曾经幻想过，未有生火之前咧，系一天黑。你就乜嘢睇唔到㗎嘛，
7: 咪好似你咪匿返山
8: 係囉。你匿下山洞度
7: 瞓觉囉，係
8: 呀，唔好讲咁多嘢啦。
7: 冇错。
8: 一有日头嘅时候，你会趁住日头嘅时间去狩猎啦。
7: 冇错。
8: 你唔一定打到嘢食返嚟㗎嘛。嗯、你嗰日好多可能我几日食白果㗎嘛。咁如果其实你边有时间去諗咁多闲余嘅嘢，话哎呀边有力去再去话娱乐啊，又呢又不如捉盘棋先啦，冇㗎嘛。
7: 即係你话进步咗啦，人生进步咗，人类进步咗啦，啲嘢好似呢就轻巧咗啦。咁啊，跟住时间
8: 有多余时间啦，
7: 有多余时间、嗯、跳只舞先啦，
8: 系啦，唱下歌先啦，啦啦啦啦啦，岁月流星环球金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快啲上网 AM1430.com 报名啦，
7: 唔好谂咁多啦，即刻上网报名啦
8: 吓。
7: 嗱，咁但系虽真而家点知生火啊 ？AI 都嚟啦 ，AI 都嚟嘅年代咯，
8: 我哋生计都冇埋，
7: 系啦，搵食都艰难，究竟而家嘅？娱乐系叫做必需品定奢侈品咧？咁我觉得
8: 你个人立场
7: 我梗系觉得系必需品啦。嗱，我觉得系必需品，但系而家一个奢侈品。
8: 我睇价钱啦，
7: 睇价钱啦。嗱，点解咁讲咧？嗱，我哋好近，我哋近榜啲嘅时间，tip 又嚟啦吓。咁啊，即系多伦多嘅国际电影节啦，咁就已经系密锣紧鼓啦。咁就应该系听日开始系嘛，至到20号。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咁啊 fans 啦，咁啊同埋 Eva 咧就会上落去咧就同大家紧密咁样报道下啲叫做导演啊，啲戏啊点有啲咩戏睇啦咁样。咁嗱，我自己啦，我哋做传媒嘅话咧，通常有 pass 嘅，系咪？即系免
8: 费 media pass，media
7: pass。

0: 免費入場啦。我自己真係未試過真金白銀就買一張 TIFF 嘅門票去睇嘅，我真係未試過。咁但係我上網亦都報道過啦，佢話而家最平嘅官方嘅叫做非會員嘅價錢咧，咁就係最即係比較冷門啲嘅戲咧，就30蚊。
1: 跟住包埋套戏噶嘛，
0: 系啦，包套戏咯。咁啊，跟住 premium 咧就系46蚊咁样嘅，46蚊，系啦，
1: 唔
0: 贵，呢个唔贵。好啦，咁啊，跟住咧，譬如话多嘅热门嘅戏啦吓，咁咧就会一涨咧就会涨到咧系，譬如话 Blackpink 嗰套咁样啦，Lisa 嗰个纪录片咧 ，Always Like Lisa 咧就系106蚊首映，106蚊。
1: 有冇借票嘅先？有借票咪抵咯，
0: 如果你见到 Lisa 咪抵咯，冇
1: 借票啊，系啦，你见到 Lisa 咪抵咯，
0: 系啦，我唔知有冇啦吓，
1: 但系咪有配角借票，或者摄影师借票，
0: 摄影师嘅，我唔知啊，咁啊，总之就106蚊啦，咁啦，跟住就话有啲部分坐前排嗰啲咧，即系可以真系可能睇到制作团队嗰啲近距离可以问问题啊，倾下偈啊，影下靓相嗰啲咧，就原本咧由98蚊咧就去到128蚊啦。
1: 但见面会噶咯，变咗都 OK
0: 系啦，都 OK 啦，系咪？嗱，呢个已经系叫做官方嘅价钱咯。咁啊，跟住你而家去睇翻有啲咧，已经有啲人咧，可能咧买咗嗰啲票咧放翻出嚟。
1: 嗯，因为即系呢个系 official 价啦
0: ，official 价，
1: 但未计出边，
0: 冇错，
1: 都唔好个个都系黄牛啦。
0: 系啦，
1: 即系总之放翻出嚟嘅。
0: 因为你知道有啲系真系好 hot 嘅电影嚟噶嘛，咁有啲你都知啦，都系叫做商业嘅城市啦，咁好多人已经系好似买嗰啲球票咁啦，扫晒翻嚟，跟住就放翻出去。
1: 我每一个浪十蚊，你浪下浪下都唔见咗。
0: 哇，点解浪十蚊？我话最平嗰张出边嗰张二手飞要200几。400几同800几，
1: 800几离谱咗。
0: 系啦，咁样咁即系话我唔计呢啲啦，我唔计二手飞啦，即系话一家人咧，譬如我哋出去睇个戏咁样咧，咁跟住就出去食餐饭，泊个车咁样，就去一个 TIFF 咁嘅盛会咁话咧，可能都要300-400蚊一个活动。
1: 你要噶？
0: 系啊，
1: 你而家如果一家大细
0: 一个大细出动系咪？
1: 除非你去行公园野餐。
0: 系啦系啦，
1: 如果唔系真系。
0: 冇错，系啊，即系话而家我嘅心态乜嘢咧？我嘅心态就话，譬如我之前咪有个Wonderland 啦，系咪？咁啊 ，Wonderland 好多夹埋都300-400蚊噶啦，即系
1: 差唔多
0: 食饭、泊车全部咁样都300-400蚊。咁即系而家我哋话一家人出去做一样嘢，叫做唔系话去出去就咁食一餐饭，去出边去搵一个节目嘅话咧，系一个占据我哋人工嘅一大部分咁样噶啦。
1: 即系你搵个 event 去出席，
0: 是啊、
1: 去成家人玩嘅时候咧，
0: 冇错。
1: 我哋而家喐啲下，讲紧300蚊啦。
0: 系个
1: 楼上噶啦，
0: 冇错。
1: 不过我夹硬齐头佢啦，齐头佢之后起码300蚊或以上。
0: 你走唔甩，你就咁出去平平，你食餐饭都要60-70秒，一家四口咁啊。
1: 唔系两日，
0: 系啊，
1: 系其中一日
0: 啫，一日咋，系啊。你话如果出去，譬如话Niagara Falls嗰啲过过夜嗰啲，真系不能相信，系咪？
1: 你唔计有钱都讲紧300几蚊一晚啦，
0: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话而家我哋嘅所谓以前嘅可能价位可以应付得到嘅嘢咧，对而家多伦多嘅朋友嚟讲咧，已经变成一种奢侈品咁样啦。佢哋话咧，而家叫 price out 咗。咩叫 price out 咧？就系佢访问咗一啲 TIFF 嘅影迷咧。佢话我支持咗 TIFF 咧，已经系10几年噶啦。佢话由啱啱开始嘅时间咧，系一个比较容易。佢话叫做 People's Festival， 系被比较平民啲嘅一个，一齐可以欣赏一啲外国嚟嘅电影，系咪？我哋唔系净系睇荷里活啊，可能睇下即系欧洲嗰边啊，或者系中东嗰边啊嗰啲，哦，真系可以欣赏到呢啲咁嘅电影。
1: 当初系真系电影发烧友，
0: 系电影发烧友聚会嚟
1: 嘅。咁同埋世界聚焦咧，嗰阵时冇乜人聚焦嘅。我睇住 TIFF 嘅诞生，
0: 系
1: 咁我话啊，你哋都几热爱呢个活动啊！你知嗰阵时 fans 跟得好贴噶嘛？
0: 系啊，
1: 咁又 fans 又好热爱噶。
0: 嗯，
1: 咁但唔知有几次之后，慢慢咧好多喺世界舞台上面唔知。即系开始好多人报道嘅时候咧，突然间时越爆越大啦。
0: 城市咧而家变咗国际城市啦，
1: 全球里边其中一个大嘅电影嘅节咯。
0: 系啦，冇错。咁而家变咗更大嘅电影节，即系好多人咧就 price 收咗。咁即系话乜嘢咧？原本咧就话系叫做叫做娱乐系一个应该系人生嘅一部分嘅时候，一个必需品嘅时候咧，就变成咗奢侈品啦。咁点解要变成奢侈品咧？第一，因为太贵啦嘛。第二系乜嘢咧？我哋嘅必需品咧，我哋嘅必需品叫做衣食住行嘅必需品咧，亦都系咁样去飙升，
1: 已经够贵。
0: 系啦，已经够贵。即系话咧，我哋要应付我哋每日嘅飙升嘅必需品嘅时候，我哋稍为好似唔系好紧要嘅必需品咧，就变成咗奢侈品啦。
1: 所以你就发问呢个灵魂嘅问题，
0: 冇错。
1: 究竟娱乐系必需？需定奢侈咧？
0: 系咁。

0: 我有一个，我而家个思维变咗啊，
1: 系、哦，
0: 即系咩嘢咧？即系
1: 睇得出，
0: 系咪啊？
1: 又有才华，
0: 唔系才华，
1: 身形又好。
0: 既然都使啊，唔知你哋两个系咪？既然都使咯，抌多两嚿落去先。你有冇发觉咁样？
1: 而家系，
0: 即系譬如话，
1: 所以我点解上次问饮茶问题咧？
0: 系啊。
1: 而家嘅心态变咗，就系以前就住噶嘛。
0: 冇错，
1: 而家中意食几多叫晒佢，打唔打包先，之后先再说。
0: 系，
1: 因为你都唔知下次会几时再饮茶。
0: 冇错，因为我唔知下次仲会唔会做呢样。譬如话，
1: 系啊，你唔会知。
0: 譬如话咧，今次睇一场戏，哇！我哋一家人好少，我哋一家人好少睇戏，出街好少睇，即系出街好少去戏院咁样。
1: 食炮谷好啲，
0: 系啊，即系唔系炮谷啊，捞到最尽，我要嗰只识喐嘅。嗰只
1: 识喐嘅炮谷，
0: 唔系 D box 嗰啲咁嘅嗰啲位啊，系即系话，诶唔买普通位，捞到最尽，
1: 又震又剩嗰啲，
0: 唔系因为我哋负担嗰个，我哋有多啲人，我系个思维就既然已经变成咗个奢侈品，
1: 咁啊玩尽佢啦，
0: 系啦，玩尽佢，因为系一个一生嘅一个经验咁样，我而家系变成咁样，我唔知呢个啱定错，但我而家系咁样，
1: 冇啱定错，但系我嘅倾向都系好似你咁，
0: 系
1: 即系譬如如果我要去食一餐饭咁样，
0: 冇错，
1: 你可能基本嘅价都系讲紧好多钱噶啦，
0: 系啊，
1: 咁啊突然间有。想食嘅时候不如再食贵啲啦，已经冇所谓啦。
0: 冇错。
1: 即係譬如讲緊100蚊同200蚊嘅分嘢。
0: 係啦。
1: 可能我会倾向食200蚊。
0: 冇错冇错。而家係最而家个世代又唔同咗。点解我哋会揀由100蚊跳到200蚊呢？因为而家所有嘢呢都係有阶级分别㗎。你有冇发觉啊？嗱、普通 normal, 跟住就 premium, 跟住呢就係再可能係business class, 跟住入 business premium, 即係总之呢
1: 去到咩尊贵贵族。
0: 係啦，即总之每一样嘢你都拆得好细好细，有个每一个有个 level 喺里面咁样嘅。而家好多嘅现代嘅消费模式就係咁。咁大家上嚟投下票啦，咁就係你觉得人生嘅里面娱乐系一个必需品定奢侈品，咁我哋跟等阵呢亦都会抽出每日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蚊嘅超市档券。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Gardena 西行由 DVP 多车至到 Strong, 跟住喺 Kipling 一带缓慢。Gardena 东行由 Parkside 多车至到 Jarvis, QW 西行由427塞到 Dixie,Ford Drive 到 Trafalgar。QW 东行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是非常挤塞 ,North Shore 一带有货车死火，有线受影响。另外 Ground Fly 到 Davao 路段亦都是比较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Young Street 在 Steels 以南有交通意外，北行线在 Steels Avenue 一带减到只有一条行车线，由 Finch Avenue 以北开始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
4: 里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4: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6: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7: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 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6: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7: 咁醒我都要。
6: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7: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8: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1: 口垃圾放题 ，Or you can talk。
0: 有嘢送俾大家，

0: 玩下抽奖啊！
1: 抽奖。
0: 嗱，我手头上面有两份嘅奖品嘅，包括咧其中一个系演唱会啦，仲有另外就系请下大家食呢个招牌烧腊嘅。先讲下先，朗月星辉慈善演唱会，我又喺睇下先，9月19号万民劇院举行嘅，受惠机构咧就系奇辉基金会。咁啊，搜寻过一啲嘅信息咧，就里边有好多社区名人啦，
1: 系啊，
0: 有好多嘅本地唱家班啦，会系出席呢个 show 啦，同大家唱下歌，做
1: 总之有好歌听啦。咁啊，跟住就我有善事做啦，仲搭多份系咪？
0: 系咁啊，我哋有两份嘅飞，我哋不如玩下抽奖啦。
1: 好啊，
0: 咁可以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90588-9430。另外咧，亦都可以抽下列治文山十六街堂下烧腊送出嘅招牌烧肉或者系叉烧，呢、這个一定要先。
1: 呢、這个系嘛？
0: 呢、這个招牌叉烧一定要先。
1: 哦，咁啊，听阿邦咁讲，你记得我拣嘅叉烧啦。
0: 一试难忘，
1: 一试难忘。
0: 最紧要叫半肥瘦。
1: O K，
0: 唔好讲笑。
1: 好，咁我哋问题系乜嘢呢？
0: 问题两条问题啦。
1: 好，
0: 先系我嘅威化题目先啦。
1: 嗯
0: 哼，问下大家咧，就喺一份工里边最长做咗几多年咧？会唔会一生一世呢？好多人以前嗰年代都讲紧十年或以上嘅，
1: 系
0: 有冇啲二十年啊、三十年咁样咧？
1: 嗯，
0: 你嗰条咧？
1: 老臣子就系、是、话你嘅，我哋嘅娱乐活动啊，究竟系呢个必需品定系奢侈品咧？
0: 唔系辩论嚟嘅，
1: 系啦，纯粹发表个意见嘅啫。
0: 纯粹发表个意见啫，
1: 冇错。
0: 以前同今日我谂都大不同。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属于奢侈品，
1: 系，
0: 但系我哋每个礼拜都会走去饮一次茶，咁算唔算奢侈品定必需品咧？
1: 你每
0: 次系奢侈品，
1: 只系啊。不过，但你嗰阵时嘅奢侈品真系可以负担得起嘅，真系好轻易
0: 负担得起。但我哋每日都喺屋企食饭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明
0: 就
1: 系
0: 单单嗰个饮茶咧，已经系成个周末嘅
1: 一个重点啦。
0: 争啲要行红地毡嗰啲啊！
1: 你真系行紧红地毡啊！嗰个酒楼嗰个
0: 先生呢边咧，
1: 系啊，仲有个着旗袍旗袍带你上去嘅
0: 啊！先生呢边咧，
1: 系啊，仲有部长咧，系啊，
0: 仲有大龙凤咧，
1: 系啊！
0: 咦，呢度咪 Tiff 嚟噶？
1: 系咁啊，好嘢嘅大舞台噶。
0: 好，咁啊，点听法好啊？我哋直落啦，王太你好啊，
1: 王太你好，
2: 系两位好啊，
0: 系王。王太，你想答边个问题先啊？你以前打过工未啊？
2: 我哎呀，虽然我哋70年嚟嘅，咁我就直到啲小朋友大个，我就喺科思顺 hotel 做工，
1: 哦，
2: 做到退休喎、
1: 啊。哇，即系一份工打到退休 ，OK OK。
2: 啊，我依家年纪都唔细噶啦，咁啊着退休好开心咯，系咪？
0: 好嘢好嘢。
2: 咁啊，加拿大系一个福地。是俾一个好好嘅生活环境俾我哋咯，
0: 吓 ，very good，very good，
2: 多谢，系啦。
0: 另外一条咧，
1: 系啊，你嗰个都
0: 娱乐咧，娱乐系奢侈品定必需品啊？
2: 我认为俾我就系必需品，因为我要享受enjoy 啊嘛，
1: 系咪
0: 做得辛苦，
1: 系咯，你都工作到退休咯，梗系 enjoy 啦，而家系咪？
2: 啊，唔应该系奢侈品，系咪啊？
0: 收到，
1: 收到，好多谢你，
0: 王太，你系一号啊，记住，我哋一间抽奖，
2: 你请我食嘢系咪啊？
0: 你想食嘢啊？
2: 系啊，我老人家都系想食嘢啫。
0: 嗱咁咧，我唔方便答你嘅，我好似听唔到你讲咩喎。喂喂，王太，好，转头话俾你听，王太。你搞到咁，我唔系好方便答你。
1: 佢真系好想食咧，你系啊？
0: 我唔系你啦，好鬼黑箱个题变咗。
1: 快听啦，冇时间啦，
0: 有乜都唔知啊。九零九一四三零，余太，
1: 余太你好。
3: 哦 ，hello， 你哋好啊。
1: 你好，余太，系啊。喂，你最长嗰份工打几耐？
3: 如果喺桑伦多咧，
1: 系
3: 就30几啦。
1: 哇，30几年，
0: 系好
3: 系啊！
0: 我知道呢度好多人。
3: 咁我又嚟桑伦多揾到份工，咁一路做到退休咁。
1: O、okay. K， 即系你其实又冇谂过转工嗰只噶，真系一路忠心侍奉佢，系啊。
3: 系啊，因为都几好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咁你娱乐方面咧？
0: 喂、啊，我想再 back day 翻，再问多一条问题，余太。
3: 系
0: 你同一班同事系咪都系对咗咁多年？
3: 唔系同一班同事，系同一间公司。
0: 唔系，我就想问你最长情嗰班同事系咪一路喺身边？
1: 系咯，
0: 有冇转咗好多水？
1: 有冇啲姊妹啊一齐咁样做咗30几年咁样？
0: 系啊，
3: 因为有一啲中途就退咗休啦，佢哋
1: 系啊，
3: 有一啲佢哋就系、是、因为我哋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净一间公司嘅，系一间大公司，咁佢有好多个老

0: location。
1: 我明啦，明白。
0: 咁所以我都唔知点讲啊。
2: 唔紧要，
1: 唔紧要，
2: 一言难尽啊。甚至卅几年，
0: 投诉到落尾咧就冇咯。
2: 系唱翻只几许风雨俾你听，
1: 我都幻想唔到卅几年咁样呢个
2: 事。佢心里边，
1: 真系历尽睇见晒间金公司嘅起落咁样，系啊，
2: 即系
0: 差唔多啦。
2: 嗰栋楼喺对面明明未起，都变咗起咗。
1: 系啊，好啦，
0: 系啊，差唔多系咁咯。
1: 我咁啊，娱乐方面咧，你觉得系属于一个？
0: 而家就系好似必需品咁噶啦，但系以前咧，就都几奢侈噶。
1: 哦，即系你而家调翻转，你反而而家对你嚟讲一个系奢侈品嚟嘅，一系必需品嚟嘅。
2: 梗啦，做咗卅几年嘢，搵到啦嘛。
0: 因为而家你系即系退咗休之后，咁你啲娱乐，咁你梗系要有啲娱乐咯，
1: 明白
0: 有啲细艺啊嘛，
1: 明白明白，
2: 闷闷地咁样
1: 系。我都希望去到呢个光景。好嘅，多
2: 谢
1: 你，
2: 月太，你系二号嘅，跟住三号系刘太，
1: 刘太你好。Hey,
3: 两位好，
1: 你好啊，
3: 好多谢你话俾我听乜嘢叫娱乐，我从来都唔知道娱乐系乜嘢噶。
1: 你咁你以你咁你嘅准则系咩咧？娱乐，
2: 人生就系娱乐，
1: 系你日日我都系。
3: 我唔知啊，寓工作于娱乐咯。
1: 哦，即系你翻工就觉得系一个娱乐咁样啦，
2: 最高境界啊呢啲。
1: 系
3: 系啊，我做三份工，
1: 系
3: 以前
1: 系
3: 咁啊，其中一份咧就做咗四十年。
1: 四十年，
2: 佢几劲，佢一个经历答咗我哋两条问题。
1: 系
2: 呢啲咪就姜就越老越辣嘅啫。
1: 我都想啊，喺个工作里边揾到娱乐。
3: 唔系你
2: 够胆话，
1: 我而家揾到啦。
2: 你够胆话揾唔到，
1: 我而家揾到啦。我见你有两支枪指住我。
2: 嗱，刘太，
1: 系啊，
2: 你令到我哋咧分分钟咧要转工噶。
3: 唔好咁讲。
2: 好，够钟。
3: 多谢你提醒我，原来人生系有娱乐嘅。
2: 有噶，有噶，有噶。好多谢你电话，三号系刘太嘅，好快听埋四号先。罗太
1: 你好。
4: 你好。
1: 罗太，咁你最长做咗几耐？
4: 十八年咯。
1: 我十八年。
4: 吓。
1: O K 喎，十八年我就嚟可以破你纪录咯。O K， 咁你又会觉得如何咧？而家嗰个叫做娱乐嘅项目系咪真系好昂贵咧？
2: 定必须咧？
4: 咁梗系必须啦，你唔可以净系做嘢噶嘛，系。
2: 但你会唔会抌好多钱落娱乐，定系会悭悭地咁就算？
4: 睇下边啲咯，我净系中意旅行啫，咁其他啲可以悭悭地咯。
2: 哇，旅行先至使得钱劲啊！话俾你听，
1: 系嗱，旅行有啲人系好悭嘅，但系去到旅行咧，
2: 悭极都要机票酒店噶。
1: 唔系，我即系平时好悭，但系因为去到旅行我唔好理啦，总之系啦，去到尽嗰种嘅，系啊，
2: 即系你平日咧就食嗰啲隔夜饭嘅。
1: 系，
2: 但一去
4: 系啊，食隔夜饭啊，
2: 就旅行咧就唔理咁多啦，系咪咁啊？
4: 只一餐食四日可以。
2: 诶，同我一样正，但我两年未去过旅行。多谢罗太电话，你系四号嘅，转头翻嚟先抽奖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54，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北行由 Gerrard 塞到去 York Mills， 然后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PP 南行由 Stews 塞到接近 Eglinton。401东行喺 Q 以东嘅快线左线因为意外受阻，由410一路塞到去 Kennedy， 再由 Liverpool 至到 Fixon 以东。401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Road 到 Salem、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 Mavis 嘅 Collector。Winston Churchill 到407 James Snow 到 Guelph Lin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8: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琪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琪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琪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9: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0: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9: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o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

0: 抽奖抽奖，
1: 你嚟先，你嚟先。
2: 首先咧，我哋听咗四个电话啦，分别系一号黄太、二号袁太、三号刘太、四号罗太嘅。
1: 嗯，
2: 先抽出食下嘢先啦。就是李志文山十六街堂下烧腊送出一个招牌烧肉或者是招牌的叉烧，任拣一款。就好简单啦，一号二号啦，黄太同埋余太可以请食嘢啦。
1: 哦，黄太得神所愿，
2: 我唔知乜都听唔到。
1: 我 OK， 唔系多谢你记住阿黄太打翻嚟，多谢帮帮啊。
2: 唔好听阿凯，乜都唔知。
1: 系系。
2: 朗月星辉慈善演唱会一套两张嘅飞啦，可以三号同埋四号刘太同埋罗太去得到，恭喜晒四位，听日打电话90541430登记就系咁简单。
1: 好，咁阿邦讲完呢边就到我啦，咁就系十蚊长城拍卖评估康嘅，今日我就抽到咧就系、Long Kong K W O N G， 咁呢个咧我就完咗节目嘅时间咧，我就私信俾你，多谢晒，多谢我哋支持。
2: 把握时间，最后都讲埋啦，呢个好想讲啊，神舟23号嘅航天员，我哋香港航天员咧黎嘉莹
1: 系，
2: 同埋联同另外两名嘅太空人咧喺香港咧同200个中小学生嚟咗个太空地球大直播。
1: 哦，佢就喺上面就整条息路落嚟，跟住就同佢哋对话咁样啦，
2: 相当正。
1: 系
2: 咁，亦都接受学生嘅提问啦，同时间咧亦都介绍咗佢哋原来喺太空站嗰度咧玩种菜噶，原来佢哋有，
1: 哇，有即系太空温室咁样咯，
2: 太空温室，但系唔可以有泥土，亦都冇阳光，咁佢哋用好多科技嘢令到自己咧，佢话啲菜咧可以持续生长同埋有得食，最重要就系佢有答问问题啊，问佢有啲学生啊，哎呀，我知道你好中意食一样嘢嘅，你估你翻到地球嘅时候第一样嘢会唔会食呢样咧？佢梗系会啦。咁你估系咩嚟
1: 嘅？我估 A 系你讲呢个啦。
2: 街边烧卖
1: 系呢个我嚟嘅。
2: B 系猪肠粉，
1: 女仔唔系。
2: C 啊，仲有只好出名嗰只咩？潮州粉果。
1: 哇，冇得顶，系加辣椒油系咪
2: ？D 葱嗰个咩蒜葱甜饼
1: ？OK。
2: E
1: 咁巧咧，咁咪
2: 鸡蛋仔，
1: 鸡蛋仔，女仔一定食鸡蛋仔啊！系啊，
2: 我其实想今日威发问呢条，但我谂个个都会知道答案。
1: 梗系啦，鸡蛋仔，而家好多口味，不过我都系中意食原味的。
2: 我都系中意食原味多啲。咁我哋今日原味都差唔多。
1: 冇错啦，冇错啦。
2: 不知何年何日再相见。
1: 咁、我哋听日再会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吓，进击陈皮猪，听日再见，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今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财长桑彭飞话，渥太华会继续采取对加拿大最有利的行动。欧盟驻加大使话，欧盟正与加国构建全新安全及经济伙伴关系。多伦多市府继续就上星期的雷暴进行清理，并已经收到 Rogers Stadium 的损毁评估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9月9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联邦财长桑彭飞表示，政府继续将采取对加拿大最有利的行动。而多间银行和经济专家就分析说，美方的举动短期对总体经济影响有限，但长期僵局可能增加营商风险。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5: 加拿大对280亿元美国货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随即签署5项行政命令进行反制，由9月29号起全面禁止加拿大的葡萄酒、烈酒、无酒精啤酒、部分乳制品和电单车进口，并且禁止加拿大公司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合约。美方亦都由下个星期二起对来自加拿大的高尔夫球车、床褥、金属管材以及纸制品加征 50% 关税。不过美方亦都调整了关税清单，豁免了水泥、道路用盐以及纸巾等货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责加方选择无意义的报复，又指美方的反制是自然后果。本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格里尔在行政命令公布之前曾经以简讯通报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但是双方未有通话。勒布朗其后发表声明回应说，加方正仔细评估美方的最新举动，并且强调一旦美方准备好，加方随时本着诚意在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展开谈判。联邦财长桑彭飞亦都表明，加方虽然不想同美方陷入拉锯，但是必定会维护本国的利益。面对贸易战扩大，本国私营部门最大工会

0: UNIFOR 就呼吁联邦政府动用外国额外措施法惩罚将本土生产线转移到美国的公司，而多间本国主要银行的高层在多伦多出席金融峰会的时候指出，虽然关税对部分行业带来显著不确定性，但是本国金融体系储备充足，整体信贷前景依然保持正面。经济学者就分析，美方今次加征和豁免的货品总值相若，短期内对本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但是如果关税战持续至年底，将会增加第四季经济停滞的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欧盟驻加拿大大使陶兹表示，欧盟正与加国构建一项全新的伙伴关系模式，将不同于欧盟目前与瑞士、挪威或英国等的任何现行安排。总理卡尼上个月透露，希望与欧盟建立更深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卡尼将于下星期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讲。陶兹形容这项邀请极为罕见，但澄清下星期的会议预计只会就潜在的新伙伴关系进行讨论，并非如传媒报道所指即场签署协议。布鲁塞尔当局随后会咨询欧盟成员国，而加拿大亦都会与各省区政府磋商，预计最快在10月底举行的一个峰会上公布详情。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会生效至到明年的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手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关键行业的劳工短缺。移民部会在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前夕，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会见记者，警告说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的阶段。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0: 曾经担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在记者会上指出，截至2026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仍然以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主，而加拿大现时面对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当局除了要提防圣战组织之外，亦都要应对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极端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跨国镇压。专家指出，现时威胁已经由大型的组织扩展至网络激进化以及孤狼袭击。外国政府更加企图干预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以及恐吓侨民。他们呼吁政府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同时，必须全面检讨以及强化国家安全架构。专家亦都警告，近年社会过度以贫穷或者西方外交政策等根源问题解释恐怖主义，倾向将极端暴行合理化。专家认为必须认真看待极端组织自身宣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加害者编造理由，否则是对受害人的不公。不过记者会上亦都强调，国家安全和民主自由并非互相排斥，政府在打击外国干预和打击犯罪的同时，亦都必须保障公众的言论和宗教自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市政府证实已经收到 Rogers Stadium 业主提交的工程师报告，评估上星期强烈雷暴对场馆造成的损毁。风暴吹袭期间，这一座位于 Downsville 的户外场馆北部看台部分倒塌，市府随后发出不安全建筑物令，要求营运商 Live Nation 在9月8号，亦即是昨日之前提交报告，说明修复方案和时间表。场馆原定下星期上演摇滚乐队 ACDC 的演唱会，现时表演能否如期举行仍然存在变数。而在该场风暴吹袭的一星期后，多伦多市的清理工作还未完成，其中东约克等部分社区还有倒塌的大树横跨行人路和马路，阻塞交通并引发安全忧虑。市府说至今已经收到约5700宗风暴求助个案，当中3000宗涉及受损的树木，是市府历来最大规模应对行动之一。工作人员正优先处理主要道路， 并已经调

0: 派额外承包商超时工作，呼吁市民体谅。多伦多今年发生的锂离子电池火警打破历年纪录，消防当局说市内今年至今录得97宗锂电池火警，超越去年全年的91宗，并造成至少14人受伤。消防总长杰索普说，大部分个案涉及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由于相关电池监管不及智能手机那么严格，不少市民在网上购买未达标或不兼容的电池和充电装置，甚至私自改装，增加过热起火的风险。消防当局呼吁各级政府加强监管，并提醒市民应该选购经加拿大当局认证的电池。在安省市政选举还有6星期就举行之际，有分析报告说候选人竞争情况略有改善，无竞争下自动当选的席位有所减少。安省城镇协会的报告说，在全省414个市镇中，近四分一的市长和议会首长等在无对手下自动当选，人数较过往两届下跌。此外，今年全省有68%候选人是首次参选，较上一届增加2%。女性候选人比例亦都微升1%，去到32%。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寻日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的传媒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今日与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与本国领袖会谈。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宁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晚离世，终年89岁。香港政商各界纷纷表示哀悼。港澳办和中联办都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历届特首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都表示哀思。曾荫权话：跟随董建华工作期间，亲身体会佢忘我嘅工作精神，又话佢面对逆境从不气馁，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董建华当年嘅问责班子对佢离世都感到难过。政协常委唐英年称赞佢系杰出嘅领袖。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同董建华一齐推动23条立法，形容佢有承担。马时亨由商界转入政府，亦都感谢董建华嘅知遇之恩。立法会全体议员、民建联、自由党、经民联同新民党都表示沉痛哀悼。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谭慧珠话：如果唔系由董建华担任第一届嘅特首，相信回归唔会咁顺利。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港交所主席唐家成、长江集团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等亦都深表哀悼。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世，中学毕业之后到英国留学，之后回香港挽救濒临破产的家族生意，再逐步由商界走入政界。他回归之前已经参与香港政务，是北京任命的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50名筹委中众里寻他，主动上前握手，令人印象深刻。首届特首行政长官选举，董建华以80%得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他上任之后就遇上金融风暴，楼价大跌，引发严重的负资产问题。99年他就终审法院裁决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权，主动提请人大释法，阻止接近167万名内地出世的儿童获取香港身份。完成首届五年任期，董建华没有竞争之下连任，推出高官问责制。他任内推动母语教学，提出发展数码港，为创科铺路，又向中央争取落实自由行以及 CEPA， 加强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2003年沙士爆发，疫情经历200几日，最终有299人死亡。政府同年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七日游行有50万人上街。董建华第二届任期未够一半，就以脚痛理由请辞。他卸任之后当选。

0: 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以及中美交流基金会。2019年反修例事件，董建华话运动组织精密，台湾同美国可能是幕后推手。动荡过后，董建华同梁振英带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同年，董建华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导致168人丧生的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事发至今接近10个月，屋宇署及劳工署今日表示，分别向涉事的公司和人士提出合共284项检控。屋宇署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以及另外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的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表示，由于大埔宏福苑有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经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劳工处向相关持责者提出合共25项检控。香港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4罪，案件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辩方要求将案件押后到11月11日再提讯，批准黄锦辉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接触控方证人，不得驾驶任何车辆，以及要交出驾驶执照。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以及没有报案罪。控罪指他今年6月29日在中文大学宿舍第11院停车场驾车，导致两架私家车受损，事发之后没有停车亦都没有报警，他的酒精测试超标一倍。黄锦辉案发之后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暂停他工程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判囚20年，同案其余8名认罪的被告刑期由6年3个月至到10年不等，其中在案中被判监10年没有担任重返证人的苹果日报时任执行总编辑林文忠以及时任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早前提出刑期上诉。根据司法机构的网页显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已经排期到明年的1月22日开庭聆讯。林文忠和冯伟光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罪，两个人在开审之前认罪，获得减刑三分之一，他们没有担任重返证人，没有额外扣减，判囚10年。另外，黎智英的女儿黎彩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在今年夏天确诊癌症，对治疗结果充满信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906点，下跌2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4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53点，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下跌37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5美元，上升3.02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21.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47美仙，下跌0.08美仙。香港恒生指数 数收市报25274点，跌4

0: 1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跌126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琴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吃饭杯，消暑凉快。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连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喺 Q 以东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东行线其余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White 至到 Fixon。石零一西行繁忙路段有 Wesley 到 Brock Street、 Warden 到 Dixon、 的士到410、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DBP 北行 Eglinton 以北有坏车，另外404近 Major Mackenzie 的地方亦都有坏车。北行由 Brewer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然后由 Stills 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 Birmingham 附近因为长期的修路工程而挤塞。 QW 东行 North Shore 附近有坏车，右线关闭。另外 Burlington Skyway 一带亦都是非常多车。东行线近 Third Line 有意外，由 Appleby 到 Third Line 缓慢， Aaron Mills 到 Dixie 一段路是交通繁忙。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1: 老细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

0: 到八十幾萬，有 Warden 夾 Major Mac， 十四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千五到三千幾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細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係時候擁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銷售盛會係你最佳時機，
2: 利率由 0% 至高達8500蚊回購，
3: 加上獨家鋪內額外優惠，只限五日。
2: 銷售盛會而家只喺加拿大至暢銷嘅豪華品牌 Audi Uptown 舉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東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車啦！
5: 我係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擁有安省最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選。
6: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園林美景、見到綠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氣 ，perfect。
7: 係人都知啦，咁價錢實貴。
6: 你錯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後一期全部開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
7: 好吸引喎、
6: 啊！唔好淨係聽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指揮演唱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8: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又到了焦点直击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卿卿黄伟卿，电话旁边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伍西光律师。 Hello Samuel 你好。
12: Hello Patrick 你好。
11: Hey, Samuel 今天9月9号、加拿大向美国实施一些所谓的是报复，不要说报复性，对等的关税，昨日开始有一些物品其实都你是貼身的，即是我們成日日常都買的，包括有這個是衣服或者家電，甚至一些電子產品，例如手機，手機不要買美國製造，已經很貴了，再加關稅更加貴。啊，再同我哋再相近少少啦。咁你同我都中意打高尔夫球啊。咁啲高尔夫球棍又贵咗50%啦。点睇啊 ，Samuel？ 咁你点搞好咧？
12: 吓，咁咪有冇话只有啲贵嘅？咁系即系呢个完全就唔系一个法律观点，立场唔系消费者嘅
11: 消费者嘅立场
12: 嘅位置睇。咁你贵嘢咁啊唔啱。逼住你買第二啲貨咯，買啲日本啊，其他國家嗰啲，好似美國酒咁，好似美國酒而家都買唔到啦，係咪？咁種種原因都係焗住。咁你唔可以唔飲噶嘛，係咪？咁你要飲第二啲國家
11: 酒啦，咁樣啦，即係好似講求品味嘅你咯，啲名牌唔好睇美國名牌嘅，睇下歐洲名牌咁樣啦，係嘛？咁樣啊，
12: 我諗有好多其他好嘢嘅。
11: 當然當然啦，
12: 咁即係咁嘅做法咪焗住啲消費者去揾第二啲途徑去解決佢哋嘅要求咯。
11: 總有我哋對嘅對策嘅，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有我哋自己嘅民間智慧可以咁講啊。咁另外咧一個同一啲所謂法律觀念有啲關係嘅，都唔算係時事，都發生大概兩個禮拜前啦。但係都好值得同大家講下嘅。咁就係咧，有一個人咧，佢又將自己嘅車咧係私人買賣咁樣賣咗俾另外一個，我當係 A 君賣咗俾 B 君啊咁樣啦。咁啊，咁佢賣咗就都賣咗十幾年之後，突然間佢接咗張帳單，點解有個？有帳單，有拖車公司，再加埋一個即係咩啲儲藏地，即係話係啲 storage， 即係擺架車咁樣嘅公司嘅公司 ，send 張單俾佢，咁咧就話係佢架賣咗出去嘅舊車嘅，咁加埋即係話儲藏費，加埋個拖車費成1000多蚊咁樣，咁於是乎去走去睇下咩事啦，咁原來發覺咧，即係嗰個 B 君咧就完全冇將架車過户嘅，咁所以咧喺可能即係無牌揸啦，我唔知道啦，咁所以咧喺個 理論上咧就變咗咧，就嗰個拖車公司見到運輸署。

0: 嗰、那個誒睇嗰個所謂登記嘅車子仍然係 A 軍，所以就將帳單 send 咗俾 A 軍啦。咁啊 Samuel， 咁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咁作為一個即係私人買賣嗰、那個二手車，咁其實應該點樣去確保翻對方可以即係完全將架車過户啊？因為如果唔係話都幾收尾長啊。
1: 我諗幾樣嘢要做嘅，第一就係一定之間有啲书面嘅证明啦，呢、這个买卖啦，呢架车系买卖几多钱啊？咁样咁卖嗰个咩名啊？咁佢啲基本嘅资料都应该有，譬如车牌啊等等咁样。
0: 系啊，应该有，啱嘅。
1: 系咪？咁啊，收钱嘅时候咁都有单据收钱啊。咁咁啊，仲有一样嘢我奇怪就系、是，如果我车买俾你，咁我嗰个车嗰个牌我都拆走啦，我都唔会俾佢留喺度啦。
0: 系呢、一招好，可能佢留低咗啊，就系唔记得咗将个 license plate 啊拎拎走啊。
1: 咁你系咪做嘢做得自己系好舐啡咧？
0: 有少少啦，
1: 我唔知啊，我唔知佢有冇拆到。
0: 唔知道系啦，即
1: 系呢样嘢我会做咯。
0: 当系其中一个可能嘅原因啦，咁变咗一定要做呢样嘢，讲得好啱嘅。拆走咗，咁变咗佢焗住一定要运输处攞翻个新嘅 license plate， 就一定要过户啊，咁样啊。
1: 系啊，系啊，即系仲有就系、是、嗰、那个人，如果你唔敢转发嘅话，佢点买保险咧？
0: 系佢直情咪冇揸冇保险揸车咯，嗰、那个人可能系咁样，全部系胆搏胆咯，即系咁咯吓。
1: 咁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如果卖车个人有晒我头先讲嘅最基本嘅证明啦、即系几时买卖嘅车啊、收据啊等等啊咁样。咁其实个车嗰个控制权。即我都不是在 A 軍那裡，
0: 是是是，
1: 他就是 B 軍那裡，只不過就是沒有這個正式的轉讓手續，雖然是他自己疏忽也好，怎樣都好，沒有一個正式去完成這個交易的手續去做到，但是都不代表他還是業主的，即是如果那個車還完成他控制的，他自己出來揸來揸去的，如果人家告他，我是個 A 軍，我就反告回來 B 軍，我會做兩樣東西，第一就是开车公司告 A 军咧，我系 A 军咧个律师咧，我就话喂呢件事同我冇关，你揾错人啦 ，OK？
0: 系系明白。
1: 我而家冇叫你拖我车，
0: 系
1: 我同你又冇任何合约关系。
0: 明白。
1: 系咪个车又唔系我控制嘅？
0: 系
1: 咁你唔好揾我。咁咧跟住咧我就反告翻嚟 B 军就话、如果我答辩即系话第一同 A 军同嗰个开车公司唔关我事。如果关我事咧，呢件事应该 B 军负责。
0: 明白明白，吓，即系一个比较上系即系应该要做嘅，即系反万一发生咗嘅话咧，就呢两招咧就一定要去反击啊，咁样啊。
1: 系啊，小心啊，呢啲即系呢啲咁嘅登记嘅嘢。
0: 系啊，即系提得好好，即系你一买咗个车，应该就攞走咗 license plate 咁。
1: 唔系佢攞去揸车，有攞车打劫咁咪大镬。
0: 咁啊系啊，呢样系真啊，所以即系私人买卖，虽然可能即系个车价可能会卖高。咁但即系其中有啲嘅风险，你一定要做一啲措施预防咗佢咁样啊。好，明白晒，系啦。喂，咁今日有啲咩即系重要嘅话题要同大家分享啊 ，Samuel？
1: 今日同啲各位倾下偈啦。咁就咁，我最近咧睇到一单案，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啲听众啊分享一下。
0: 系，
1: 咁就系主要系关于嗰啲财产嘅争拗啊，遗产嘅争拗。
0: 系系。
1: 咁啊，遗产咧。其实好多时都好争拗嘅，好多
0: 好多
1: 我做我处理好多呢啲案
0: 嘅。
1: 咁主要就系话啲后人咧，或者嗰受益人咧，觉得系个
0: 唔公平，
1: 分配唔公平啊，或者呢个少啲个多啲啊，或者系啲嘢唔应该咁分发啊，等等嘅争议啦、啊，咁样。
0: 系直情争点讲啊？即系话系挑战嗰个成日有可能即系话啊，即系有个看护突然间点解你啲遗产俾咗大部分啲看护，你又唔俾我啊？即
1: 系
0: 有啲咁嘅情况
1: 啊。即系话个遗产啊，那个遗嘱写得唔公平咧，咁咩原因做得唔公平咧？可能就当时候。签名的情况是受到有人影响的情况之下签啊，或者被人去氹佢签啊，
0: 或者威逼啊，
1: 系
0: 啊，多情况啊嘛，
1: 系咁啊，咁造成嗰个遗产争议啦。咁我今日而家讲一单咧，就系响呢个BC 省嗰方面嘅，
0: 系
1: 咁有一宗咁嘅案例，呢系最近嘅啫，最近嘅。咁咧就有一位死者咧。咁佢就喺2024年嘅一月时候去世嘅，佢去世嘅时候就有两位成年嘅子女，
0: 系
1: ，OK， 遗产大概咧就180万加币啫，咁又唔系好多，
0: 太多啦，
1: 咁、okay? 但系都争 ，OK， 都争，咁争系咩嘢咧？就系、是、嗰个死者咧，嗰、那个老豆咧， 就個遺囑寫

0: 嘢咧，就俾曬個仔。
1: 哦，俾曬。
0: 唔俾個女。
1: 哦，咁樣。
0: 唔俾個女。
1: 即係如果佢喺法律上佢有權咁做，因為子女唔係一定受益噶嘛，佢有權即係配偶之外，子女就佢有權寫曬俾邊個都得噶嘛，可以咁講係嘛？
0: 哦，嗱，所以咧嗱，即係各處香港各處例
1: 係咩？
0: 係啊，呢件事發生嘅安省咧又唔係咁樣噶咯喎。
1: 我 B C 就唔同噶
0: ，B C 省。
1: 哦，
0: 咁嗰、那個嗰、那個老豆點解佢俾個仔？唔俾個女咧，俾個仔咧咁。咁、原來咧就係佢哋開頭嘅關係都係好好嘅。咁、收尾咧就當個老豆同個媽咪離婚嘅時候咧，嗰、個女咧就企咗媽咪嗰邊。
1: 哦，明白。
0: 咁咧就覺得咧個女就覺得就係、
1: 你都唔幫我嘅，
0: 大佬
1: 你唔撐我，
0: 媽咪又唔幫我，咁即係對佢有啲意見啦。咁啊造成佢哋之間嘅
1: 關係上有啲惡劣，
0: 其中一個因素啦。
1: 係。
0: 咁冇几耐呢个女咧，啲女仔结得再结咗婚，结咗婚之后咧，咁佢又同佢老公离婚。咁佢同佢离婚咧时候咧，咁、个爸爸咧又对于佢呢段婚姻嘅离异咧系有意见，就觉得你唔应该咁做法嘅咁样。咁啊造成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就差咗。咁、那个女咧，女咧就变咗就疏远咗个爸爸咧。喺任何长嘅时间，
1: 即系好抢住都冇乜联系咁嗰种。
0: 系啦，十年八年嘅咁样，好似冇乜联系咁样。
1: 嗯。
0: 咁咧，咁跟住咧，就个爸爸死咗咧，咁嗰个女咧就翻嚟告咧，就系话佢呢个遗嘱唔公平。
1: 哦。
0: 点唔公平？但问题就话佢话老豆系咪可以做到唔公平咧？喂，即系如果我系老豆，有个仔唔听我话，或者女唔听我话。
1: 我斗领都唔分俾你啦。
0: 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私人意见，我都俾边个俾边个，只要冇人影响我啫，系咪？
1: 啱。
0: 啲财产我辛辛苦苦，我呢一世人去赚翻嚟。
1: 嗯。
0: 咁边个咁得我开心，我俾边个咯？
1: 系啊，正常啦。
0: 最简单呢样嘢
1: 系
0: 咪？
1: 系啊系啊，
0: 系咩？咁但系嗰度咧，佢就唔系咁样睇法。
1: 嗯。
0: 咁啊，咁佢哋要研究咧，就话一个女同个爸爸嘅关系嘅。嘅疏远个破裂系咩？边个造成嘅咧？咁法庭去审呢单案件嘅时候，就发现咧就系个爸爸对于个女嘅有意见，即系包括佢帮个妈咪，同埋包括同佢老公离婚咧，佢爸爸嘅意见咧唔系好合理。
1: 哦，咁
0: 即系法庭
1: 咁睇，
0: 喂咁。即系我睇法又使唔使合理？但我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系咪？
1: 系咯，唔使合理。
0: 搵个女仔翻嚟，我唔中意佢嘅。咁咪呢啲个人意见啊嘛，好个人意见。
1: 你睇啲电视剧呢啲嘢合唔合理？唔合理噶。
0: 系有啲人唔中意就唔中意，冇得解释噶。
1: 系冇得解释噶。
0: 系咪？跟我有个人你见到我啊，佢真系好，我觉得佢好有事，好同好倾得埋喎。咁有啲人一见到你又唔啱倾噶嘛。咁呢个真系好主观嘅嘢。咁但系个爸爸就话：，诶，我唔中意你咁做。咁法庭喂，咁做唔得嘅，唔啱嘅咁样 ，OK？ 咁点样咧？就话原来喺 BC 省一条法例咧，
1: 系
0: 就系话你对细路仔啊，系有一个系道德上嘅责任嘅。
1: 哦，直情写咗喺个法律条文嗰度。
0: 系啦，嗱，咩情况之下佢可以唔俾个女咧，或者俾少啲个女咧，就系、是、个女主动疏远佢先得。
1: 哦，
0: 基本上就咁样。
1: 明白，
0: 你疏远佢就
1: 唔得。
0: 唔系，你疏远佢一定有原因，你个原因一定要合理先得。
1: 哦，明白。
0: OK， 譬如个女系唔中意做护士，要做教师嘅咁样，你咁样唔中意佢咧，嗱咁就可能唔得啦，系咪？
1: 哦，明白。喂，如果系咁样啊，不如咁，我哋系即系休息一阵啦，咁翻嚟咧，继续讲下即系究竟个法庭嗰方面系点样睇啦。
2: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3: 梗系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落好吸引、
3: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2: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4: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元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4: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6: 宝翠地址 ：Ward 甲

0: 肖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喺边啊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ic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Brimel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今日有我卿卿王伟卿嘅，咁啊嘉宾主持就系伍世光律师。Hello Samuel， 咁啊原来 B.C. 生有条咁嘅例嘅话，咁啊即系作为父母要对个仔女有个道德嘅责任。好啦，咁啊跟住个案情发展系点样咧？
7: 嗱，咁呢个案情其实呢样案咧，就系造成法庭有权力咧，去改你份遗嘱。
6: 哦，直情改你添。
7: 系，佢最少咪改佢点样咧？就系即系一半咁仔。
6: 一人一半，
7: 那个仔咧多少少，点解多少少咧？佢系因为咧，佢爸爸就嚟唔响度嘅时候咧，佢花咗多啲时间去照顾佢爸爸咁样。
6: 嗯，
7: 如果咁样做法嘅话咧，
6: 都个仔唔顺气咯。咁
7: 你喂，你唔可以，未必可以按照你意愿咁分钱噶、哦。
6: 系啦，系啦，系啦。
7: 吓、啊，因为话个女唔听话，你觉得唔听话，我哋睇可能觉得唔合理。咁你用咁嘅方法去惩罚佢咧？是不可以的咁样。但是你知道我哋退一步睇睇啊，就话个女如果成十年都唔理你，
6: 系咪
7: 佢又唔听你话，
6: 系
7: 咁你系咪要俾钱佢咧？
6: 冇咧，系咯，有啊，点解咧？
7: 如果讲道德责任啊，
6: 嗯，
7: 个女有冇道德责任要睇个老豆啊？
6: 嗯，系咯，咁十年
7: 系咪要唔要照顾佢啊？系咪要去关心个爸爸？
6: 老豆唔理你，你都打翻电话俾个老豆嘅啫，系嘛？又冇啊？
7: 啊，呢个啫，呢个完全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啫。
6: 明白，明白，即系法例就系咁样啦。
7: 爸爸有道德责任，遗嘱嗰度咧就系要即系法庭嘅要喂，大家要平均去照顾啊咁样。咁个女大佬你咁耐唔理我，即系嗱个案情嘅细节我唔清楚啦。即系如果表面上咁睇，佢哋疏远咗十年嘅话，你唔去见到老豆，咁老豆死咗，你分佢一半财产，咁你话咁系咪公平啊？我真系
6: 我就唔知啦。系啊，咁啊系啦，咁啊所以系即系喺呢个判决。之后咁样有啲咩后续嘅发展咧？定系就系咁啦？咁啊，结果个女就攞到遗产啦。咁定系有啲咩其他嘅发展咁样？
7: 最收尾判决就系个女本来系冇钱嘅，结果就攞到系遗产入边嘅接近一半，
6: 接近一半
7: 嘅遗产咁样。OK， 咁啊呢个就系我呢件事嘅最终结果。咁、好啦，咁呢件事如果发生喺安省咧？就有好大分別啦，
6: 系啦，我都知道有好大分別啊，因為喺安省嚟講，嗰、那個家庭法即話寫到明就話，點講啊？即係如果你冇遺囑係咁，有遺囑嘅話咧，咁可以唔寫俾個仔女嘅喎，即係呢個係作為
7: 嗱，佢又唔會咁寫嘅，佢唔可以，即係呢度咧，呢度安省嘅法例咧就冇話，你唔可以寫俾邊個，唔可以寫俾邊個 ，OK？ 只要你寫份遺囑嘅時候，你人係清醒。
6: 清醒，
7: 你知道你做、做紧咩嘢，冇人俾压力你。
6: 嗯，
7: 如果你写份遗嘱俾咗呢个人，但系有其他人系依靠你嘅人，你冇同佢做到有适当嘅安排咧，
6: 系啱嘅，
7: 佢就可以去追究啦。
6: 追究啱啱啱呢样啱，呢样啱。
7: O K， 系咁咩咩嘢系属于依靠佢嘅人咧？嗱，依靠佢嘅人咧 就可能是

0: 佢嘅配偶，
1: 系啦，
0: 同居配偶咧就最最啱用呢个条款去追讨钱嘅。
1: 哦，咁，
0: 因为同居配偶系唔可以承继遗产嘅。
1: 系系系，咁但系就用呢个方法，
0: 系啦，即系用呢个方法咧，佢去起诉嗰个嘅遗产，
1: 嗯，
0: 之后同佢攞钱，
1: 系即系证明到，即系佢生前日常嘅生活都系靠呢个立遗嘱者去即系供给啊、供养啊、租由佢俾啊、嘢食由佢买啊，咁
0: 系啦，咁呢个包括仔女啦，
1: 嗯，系系，
0: 又包括系前妻啦，
1: 系吓呢啲，或
0: 前夫都有啊，
1: 前夫都有，系系啱啱啱
0: 咁。咁呢个点解？因为你个个月有俾赡养费俾佢，
1: 嗯，明白。
0: 咁变咗佢就是一个依靠你生活嘅人，
1: 嗯，
0: 一个嗰、那个叫 dependent 啦，
1: 系。
0: 咁佢都有权利咧，就向遗产嗰度追究咧，就系、是、喂，佢死咗、嗯，但系个遗嘱之中咧冇俾我一个适当嘅安排，
1: 系。
0: 咁咩系适当安排？呢个系一个好广泛嘅，
1: 嗯，
0: 即系权力嚟嘅。咁咩安排就睇第一就睇你。生活
1: 水準啦，系啦，
0: 系，跟住你嘅工作能力，
1: 系
0: 你嘅年紀，你做咩工作啊？等等啊，咁樣，咁呢啲考慮因素，每條開支啊、債務啊等等嘅嘢咧，就研究下到底就係呢人幾多錢先足夠咯。重要當然就睇下個遺產入邊有幾多錢啦，係咪？即
1: 係
0: 你嗰個係咁大嘅，係咪？你个西瓜系咁大嘅，只可以切咗咁多份嘅啫，
1: 系咪？你冇理由系嗌得多过个西瓜噶，系咪先啊？
0: 嗯、所以咁样就喺安排嗰度咧，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你可以借俾边个得，但系有啲人你留咗唔照顾咧，你就
1: 系啦。
0: 但如果咧同一个 case 咧，头先我咁讲咧，嗰个女已经系成年咗大个噶啦，唔系依靠佢噶，
1: 冇依靠
0: 佢。所以如果佢喺呢条申告嘅话咧，咁佢冇得攞。
1: 系啊，应该就冇啦，即系可以系咁讲啦。
0: 因为佢唔系 dependent， 佢唔系依靠爸爸噶嘛，佢
1: 自己有自己生活
0: 噶嘛，
1: 系咯，又自己结咗婚，虽然离咗婚啫，咁佢自己有工作啊，成噶啦，应该就系嘛。
0: 哦，
1: 啊，或者有前夫嘅赡养费照顾佢噶啦，即系咁样咯。
0: 甚至乎老豆老母都可以告噶，系咪？
1: 嗯，
0: 个仔啊，譬如个仔走咗，跟住咧，嗰啲遗嘱啲钱就写晒俾个老婆。
1: 系。咁啊，父母就可以告啦，因为父母可能
0: 或者冇遗嘱，
1: 系
0: 结果咧就系嗰个太太或者老公啦，
1: 嗯，
0: 承继咗大部分嘅遗产嘅时候咧，老豆老母都可以告。喂，我
1: 系
0: 依靠你生活嘅，
1: 嗯，
0: 我哋冇嘢做嘅，我哋年纪老埋，系咪？我哋咁住呢间屋喺度住嘅，
1: 系
0: 生活费你俾嘅，或者我俾少少嘅啫，
1: 系
0: 冇咗你我哋唔掂嘅。
1: 嗯，
0: 而家啲钱去晒你老婆嗰度或者你老公嗰度咧，
1: 系啦，
0: 哇唔得，我要翻啲。因为呢种情况系好实在嘅，
1: 系啊，好实在，
0: 真系有咁情况出现噶。
1: 有，
0: 佢哋冇谂到咁多嘢喎。咁当嗰个新抱或者系嗰个嘅女婿同佢个母亲死者嘅父母亲系关系唔好嘅话，咁咪出现呢种情况咯。
1: 系啊，绝对有噶。咁啊，即系因为遗产嘅其实好似好简单咁，但系或者遗嘱啊，咁啊跟住个法律写，其实中间有好多呢啲细节咧，系需要譬如一啲嘅法律嘅专业人员去帮你系仔细咁研究嗰份遗嘱，先会系比较企得稳咁样啊，应该就。
0: 因为每人身边个环境情况都唔同，即系譬如有人嚟搵我哋做遗嘱噶，咁我都要问佢、喂，你以前有冇离过婚噶？
1: 系，
0: 有冇配偶啊？
1: 嗯，
0: 有冇仲俾紧赡养费啊？
1: 嗯，
0: 有冇第啲仔女啊？仔女几大个啊？成年咗未啊？咁样，因为咧你要计埋谂埋呢啲嘢噶，
1: 每个因素都要考虑咁样。
0: 喂，到时候咧，我死咗啦啊！你以为咁分咧，人哋嚟敲门。
1: 嗯，明白。
0: 我做一单就系咁样啦，
1: 系嘛？都是咁样类似、
0: 那个医生死了，
1: 嗯，
0: 佢个太太都成八十几岁，
1: 系
0: 个医生以前嘅太太啊，翻嚟追讨，
1: 追
0: 讨赡养费，
1: 哦，明白，
0: 咁就
1: 即喺个遗产里边要分一部分作为赡养费，
0: 结果系分咗啲俾佢嘅，要分俾佢。不过法官嘅睇法咧就系话，即系佢个前妻都八十几岁，佢而家嗰个老婆咧就七十几岁，
1: 前
0: 妻八十几岁，佢话你都唔使俾到好多年嘅啫。咁佢又冇钱又咩嘢？咁呢个女人呢一、這个前妻，佢本身后边有班细路仔嘅，咁、我谂系后边有人教佢哋，
1: 咁
0: 去做咁样啦，咁搵翻啲钱咁样啦，咁样。但系唔好忘记，佢哋已经分咗居，离咗婚成三十年，
1: 都走嚟咁特登要分
0: 嘅。佢仲可以翻嚟追，你所以你谂下就系，即系当听众朋友遇到咁嘅情况。

0: 唔好以为啊，
1: 喂，唔好以为冇喎、
0: 啊，冇噶啦，卅几年后都
1: 你将个律师研究下清楚，喂，有冇得追讨？
0: 系嘛？
1: 咁啊，值唔值得追讨？佢嗰、那个佢入边嗰个铺又几大？
0: 系咪？
1: 够唔够支付你啲费用？够唔够支付啲律师费？
0: 最紧要呢样。好，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阵，翻嚟继续系焦点直击。
2: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知咗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 Sammy 咁啊，头先讲咗，即系同一单案在安省可能有不同的处理啦。咁啊，当然就好像你所讲啦，即系假如是一个人，虽然系未必话喺个法律上有资格去，即系话。分啊，唔係話有啲係分，而話必定要分俾佢，而係但係當呢一個人係有呢個係所謂 dependent， 係依靠呢個立遺囑嘅人生活嗰陣時咧，都會有一個係可以係爭取一部分嘅遺產嘅理據。咁呢方面之後仲有啲咩補充咁樣咧？
1: 我再講講咧，就係關於即係呢啲遺產爭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睇咧，即係每人睇嘅意見都唔同，即係各處鄉村各處例。
0: 係啊，
1: 呢件事發生安省同發生響 BC 已經唔同咗。咁、
0: 嗯、
1: 我最近都係做一單案咧，咁個法庭亦都係俾出佢哋嘅睇法我嘅。咁嗰單案咧就係、是、一對年邁嘅夫婦離婚案嚟嘅，嗰、那個老公都成90几岁，嗰、那個三歲，嗰、那個太太80几岁嘅。咁呢場官司已經打咗成6年噶啦，仲打緊嘅。
0: 哇！
1: 係仲打緊。咁、嗯、咁、那個官就問：咁你哋爭咩嘢咧？即、就、係、是、我上條褲爭咩嘢咧？咁佢話個官話最深嘅受益人咪你班細路仔咯，係咪？即係官睇法。咁、我又唔可以話佢錯嘅。咁即係個官嘅意思就係話呢輪官司其實就唔係你兩個打，係講後邊啲人打啫。OK。咁但係分批嘅，即係、即係我個客呢，咁佢就有四個細路仔嘅，就一個細路仔喺我客嗰邊。
0: 嗯。
1: 咁另外呢就三個細路仔喺另外嗰、那個嗰、那個對方嗰度。
0: 明白。
1: 喺、女方嗰邊。
0: 嗯。
1: 咁嘅時候呢，個法官話唔使唔好爭啦，你哋啲財政撈埋佢除四份啦咁樣。
0: 嗯。
1: 我唔得，我今日唔同呢、這個做法。
0: 嗯。
1: 佢點解唔同意？我話你咁樣就係剝削咗一個人嘅自由決定權力財產俾邊個？
0: 係係係，
1: 你唔可以假設性話四個細路仔，四個細路仔分四份噶嘛？
0: 嗯，明白係。
1: 係咪即係你覺得咁做係公平？
0: 嗯，
1: 但係
0: 立遺囑嘅人嘅立場，你有冇考慮過咧？咁嗯，
1: 即係你咁樣剝削咗人嘅意願，你唔好以為佢八十歲、九十歲冇諗、冇想法喎，佢有自己想法噶嘛，係咪？即係佢自己清醒嘅，

0: 佢知自己做咩嘅，咁咪點解要違背佢意思，夾硬要咁做法咧？咁
1: 係，
0: 我唔同意，
1: 唔同意，咁個繼續去爭落去，
0: 咁咪我咪俾人頂咯，
1: 俾阿俾阿官爺去頂你，
0: 官爺我講嘅嘢咯。咁但係我呢係我要第一我要為個客爭取，第二就係。你嘅諗法到我都唔覺得啱啫，你話官就啱曬，
1: 係冇錯，係咪？因為都係純粹係法例以外，只不過嗰個法官覺得咁樣係合理啲或者乜嘢，咁變咗係咩叫合理咧？你話合理啫，係咪？
0: 你咁樣做嗰啲一刀切，
1: 係啊，
0: 一刀切，咁你就忽略咗以前之前發生嘅事嘅財產轉移、財產糾紛，邊個攞多咗，邊個攞少咗？即係佢意思就唔好計你以前邊個攞多攞少啦，今日就分四份啦，咁咁樣係咪公平咧？
1: 係
0: 一個好大嘅問號。
1: 係咪個官諗住做少啲嘢，諗少啲嘢？
0: 啊，收工啦，
1: 收工啦，趕收工，
0: 最尾收爐，即係。
1: 係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喺民事案件嚟講，都係要。除了話係你自己去即係提出一啲嘅理據或者證據之外，好重要係睇下第一係官信邊個，第二個官嗰個睇法個觀點係點樣，係都好重要喺一個民事訴訟。
0: 因為你揾用人為嘅決定咧，
1: 佢
0: 一定有自己嘅觀點喺度，自己嘅睇法喺度，每一個人睇法都唔同，係咪？因為佢受唔同嘅教育，有唔同嘅工作經驗，有唔同嘅想法、宗教啊等等，
1: 係
0: 咪？咁所以判出嚟嘅結果會唔會一致咧？咁我咁我一定係有參差咯，
1: 一定有噶，係啊，咁所以係呢個情況都好常見。咁啊，就住頭先嘅案咧，其實我都諗到兩個問題，睇下可以同你討論一下嘅就係嗱，第一就話係你講到就係嗰單案喺 B.C. 同喺呢個安省唔同，咁係咪話？立遺囑嗰陣時要睇嗰個立遺囑喺邊一度去法例生效，咪睇立遺囑嘅地點啊，定係嗰個人嘅通常居住嘅地點咁樣咧？
0: 通常居住地方，
1: 通常嘅地方，即係
0: 係啊，嗯嗯，即係就算呢個寫份遺囑咁樣啦，咁你攞翻嚟香港啊用啊，或者係其他英聯邦國家用咧，我覺得應該都冇乜問題嘅。
1: 嗯，明白。
0: OK， 係啊，咁就算有份遺囑，可能係響中國或者香港用。做咗咁，但系加拿大有財產，咁攞個人呢邊用都會有嘅，
1: 都會有嘅，係啦，
0: 係啊。咁當你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咁你要入鄉隨俗，按照當地嘅法例嚟做啦。
1: 明白。咁啊，但係就嗰份遺囑當係喺安省立嘅，咁啊，然後再翻香港處理香港嘅一啲嘅資產，係咪話都要攞翻去香港做一段嘅手續，先至可以個遺囑先會係確認係生效咁樣嘅咧？
0: 有幾個唔同做法嘅，一個做法就係睇下，如果份遺囑安省做咧，咁睇下安省呢邊咧有冇用呢份遺囑嚟處理過其他安省嘅財產。
1: 哦，咁。
0: 咁通常你喺安省做，安省都有財產處理嘅。
1: 係啦，通常都會啦。
0: 好啦，咁如果呢份遺囑用咗嚟處理安省嘅財產之後咧，呢份原件遺囑已經送咗上法庭噶啦。咁變咗就攞住法庭嘅 court order 咧，就再攞翻香港法庭嗰度再用先得。
1: 哦，
0: 就一個唔同嘅程序嚟嘅，咁但係最終結果都做得到出嚟。
1: 明白。咁如果即係將一啲係唔同地方嘅資產，例如安省嘅資產同香港嘅資產分開兩張遺囑，譬如安省嘅資產喺安省立一份遺囑，香港嘅資產特別翻去香港立一份遺囑處理香港嘅資產，咁樣又會唔會係簡單一啲咧？
0: 有嘅，有兩份、三份都得嘅，
1: 都得嘅。
0: 咁但係一定要寫得好清楚。
1: 哦，
0: 寫好清楚咩嘢咧？就係呢份遺囑淨係香港嘅。或者呢份遺囑淨係加拿大嘅，或者淨係安省嘅咁樣 ，OK， 就唔好係無意之中咧，係將另外嗰份遺囑取消咗。第二點咧，都好重要嘅就係稅務上嘅問題。
1: 係啊，香港有遺產税噶嘛？
0: 有遺，香港有物業。而死者係呢邊嘅居民。
1: 係
0: 香港嘅物業咧，你唔好多啊！香港攬一層樓都幾百萬啦，最少多
1: 啊，我都冇幾百萬嗰啲嘛。
0: 咁即係攬埋咧。你境外財產如果屋嘅話咧，你都200萬加幣到 ，OK？ 好啦，咁如果死者係呢邊嘅稅務居民嘅話咧，你香港物業如果增值税，補就好大，
1: 係要好大，好大喎。
0: 好啦，咁呢個稅務係兩份遺囑之中係咪要講清楚？喂，呢筆錢香港俾啊，加拿大俾啊？
1: 啊，係喎，呢樣嘢好重要啊！因為你兩邊都有物業，你當你在安省住話，香港嗰個當係投資物業，就要立呢個係資本增值税噶啦。
0: 啊，係啊，咁所以話如果香港

0: 同埋有少少唔對路啊，都揾人去同佢做過知識評估啊，認知評估啊。
1: 嗯，即係有一個即係醫生嘅證明，證明佢而家係清醒，有呢個立遺囑嘅能力，知道自己做緊乜嘢。
0: 冇錯啦，整個咁嘅報告出嚟，係咪咁即係保障我自己，又要保障埋個客啦？
1: 嗯，咁啊係啊，咁即係呢方面即係其實咧喺即係而家嚟講啦，尤其是即係人嗰個年紀越嚟越大啦，咁你譬如話你嗰個所謂嗰個家庭嗰條 tree 啊 ，family tree 可能話有幾代嘅，有兩代、三代咁樣，可能嗰個資產嗰個分配嗰方面會更加形成得比較複雜少少喎，
0: 係啊，特別當你啲財產係唔平均分配嘅時候，你更加要小心啲。咁問清楚原因，點解要咁？點解咧？係咪？
1: 嗯，明白曬。
0: 點解咁樣
1: 分？係咪？係啦，係啦。好，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今日都好多謝阿 Samuel 啦，咁啊上到嚟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有其他嘅話題可以
0: 好啊，
1: 再分享下咯。
0: 下個禮拜再傾過。
1: 好嘅，好好，多謝曬你。OK， 拜
0: 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没有缓和迹象，本国对美国报复性关税昨天落实之后，美方随即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并再次将情况归咎于加方。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晚上签署了五项行政命令，宣布从9月29号星期二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加拿大的摩托车、部分乳制品以及绝大部分酒精类饮品。此外，特朗普也指示联邦总务署将加拿大货品剔除出大规模长期政府采购合约之外，直至加方给予美方全面及公平的互惠待遇。不过，最新的行政命令就豁免了部分加拿大产品的关税，包括卫生纸、水泥以及边境城镇冬季维护所需的道路用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华盛顿升级贸易战是加方歧视美货的自然后果，并且指责加方放弃即将达成的协议，选择没有意义的报复。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时表示，渥太华正在仔细评估美方的最新举动。他强调，一旦美方准备好，加方将随时本着诚意以及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建设性谈判。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前夕，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的阶段。曾经担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截至2026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仍以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主，而加拿大现在面对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当局除了要提防圣战组织之外，也要应对极右翼与极左翼极端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专家指出，现在的威胁已经从大型组织扩展到网络激进化以及孤狼袭击，外国政府更企图干预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以及恐吓侨民。他们呼吁政府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同时，必须全面检讨以及强化国家安全架构。欧盟驻加拿大大使图茨表示，欧盟正与加国构建一项全新的伙伴关系，模式将不同于欧盟目前与瑞士、挪威或者英国等国的任何现行安排。总理卡尼上个月透露，希望与欧盟建立更深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卡尼将于下星期前往法国

0: 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图茨形容这项邀请极为罕见，但是澄清下星期的会议预计只会就潜在的新伙伴关系进行讨论，并非如传媒报道所指当场签署协议。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的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的情况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以及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者提升技能，填补关键行业的劳工短缺。当局强调，这项并非吸引外国人前来加拿大的新途径。渥太华仍然会维持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留人口的比例降至总人口5%以下的目标。虽然加美贸易战急速升级，但是加拿大主要商业银行行政总裁表示，本国信贷前景整体仍然保持正面。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兼行政总裁麦凯在多伦多出席金融峰会时形容，虽然贸易局势紧张，令人态度谨慎，但是个人及商业信贷情况总体正在改善。受关税影响的行业虽然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银行已经维持充足的资本储备以应对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9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2，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87，一加元兑新台币22.81，一加元兑港币5.68，一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1.25。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0: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干杯！生日快乐！
3: 干杯！
2: 今天真是开心呐、
4: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23摄氏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21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要和今天比呢是降温。油价午夜之后会涨1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87.9 一个立升 ,187.9 一个立升。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讲到说可能下个星期我们多伦多的油价就可能下降的幅度大一点，因为可能要开启这个冬天油汽油的这个模式，不知道是真是假。我相信如果真的要加油的话，很难熬到下个星期了。希望油价不要太贵吧，187.9实在是太高了。今天我们谈什么呢？加拿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我们美国邻居的这场贸易战。美国对加拿大进行了关税，加拿大昨天进行了反制，加拿大对美国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反制关税呢，昨天正式生效了。从钢铁、家电到乳制品，税率呢最高达 50%。 那其实也预料之中，美国呢在这个加拿大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之内呢，这个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先生要求美国的政府机构的采购中呢要剔除加拿大产品。傍晚呢他又下令禁止美国进口部分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精饮料和机动车辆，同时呢提高了对其他商品的关税。这位美国总统呢还下令负责美国政府各级采购的这个机构美国联邦总务署切断加拿大供应商参与美国总务署的这个多项合同安排的这个渠道啊，希望对加拿大进行反制。MAS 这个计划呢每年总价值为506亿美元，但是呢2024年到2025年的财政年度呢，加拿大企业获得的合同总价值呢只有5700万美元，没有到1亿美元，所以只是个零头而已。由此可见呢，加拿大供应商在美国这个 MAS 的采购计划中间呢比例非常的低，所以影响应该不会很大了。特朗普在签署了一项这个反制加拿大的公告，其中三份公告呢规定说9月29号开始呢要禁止进口加拿大的产品、乳制品、酒精饮料、摩托车、乳清产品，还有这个糖蜜。另外两份公告呢修改了这个需缴纳 50% 关税的加拿大商品的清单，在新增的产品中间又增加了这个奶酪、纸张、钢铁、铝、床垫，不过钓鱼竿和高尔夫球车等其他的商品呢也被剔除了，可能是暂时的。那么这个清单将于9月的15号生效，今天是9月9号，应该讲还有6天的时间。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会议上呢，在这个吹风会上呢，向记者表示说呢，华盛顿方面之所以选择直接禁令而非关税呢，是因为加拿大部分省份呢禁止了美国的酒精饮品在先，所以美国呢也禁止你们的加拿大的。那有关人士认为呢，这些新措施扩大了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打击的目标范围。过去外界呢非常关注商品和制造业，但是现在打击的范围呢已经扩大到了服务业、服务出口业。

这可能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呢产生滚雪球的效应，并对投资和招聘等其他方面的产生影响。那这场你来我往的这个关税战呢，到底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小国家，经济体量和美国比起来，应该讲说是小很多。用几乎是鸡蛋碰石头，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比较惨烈的。但是加拿大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有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呢？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在这边和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加拿大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和美国谈接受美国的所有的条款，另外一个和美国硬刚，您是不去。卡尼总理昨天呢发表了这个电视讲话中间，他已经告诉加拿大国人说，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呢必须会有阵痛。而美国方面的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呢也坚持续的放话，他说呢他会进一步的封杀加拿大的企业。那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对加拿大的经济呢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绝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说这是将是一场拉锯战，经济拉锯战。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两个方面呢和大家分析一下，或者说一起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这个观感。首先呢，我们加拿大到底有没有其他选择，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还是只能接受或者只能硬刚。那硬刚的代价是什么，针锋相对的代价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坚持这项和加拿大的贸易战，美国到底可以得到些什么？它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美国在10月份将会面临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那么这一场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对美国的中期选举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专业人士对于这场贸易战，加拿大方面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直接代价或者说。其实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这个以牙还牙的这个关税这个斗争呢，最后的最重要一点可能就是和汽车有关了，因为加拿大有很多这个工作呢都和汽车有关，而这些汽车呢都和美国有关。如果特朗普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 的措施变成真的实施，那么汽车产业呢将遭到非常大的打击。汽车和卡车的零部件呢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一个主要的贸易商品，而制造业和供应链呢也跨国，大家已经听了好多遍了。同一台车里面很多零部件要经过加拿大、美国往往反反好多次的来回才能最后总装。那这个过程中间如果按照美国所讲的要加 50% 的关税的话，那最后出来的这台车肯定价格很高。在这种状况下面，很多企业可能不得不要把这个工作机会从加拿大撤回美国，或者撤移到墨西哥去，那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行业呢将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牛津经济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伯纳德呢他表示说呢，虽然先前的关税已经提高了制造成本，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汽车的经销商呢还没有大幅度的涨价，已经完全几乎是完全吸收了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关税。他还补充说呢，这个缓冲呢正在耗尽，也就是说这个吸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近期威胁实施的如果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实施 50% 的这个关税的话呢，将比过去更容易传导到消费者的价格方面，也就是说呢这个汽车的价格将会直接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面，可能制造商就不得不要把这个汽车行业的工作机会呢转到其他这个关税比较低或者没有关税的地方去了。那他还认为说美国的进口成本呢上

生可能加速制造商优先生产豪华汽车。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已经经历过了，很多汽车品牌它都有车，但是如果你订的预定的是entry level 的，是 LX 的比较低价的 model 的话呢，可能要等上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生产商觉得他们的利润太低了，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利润，所以他们只能生产 XL 或者 XLX 的 XLE 的这种高价的豪华级别的这个 model 的汽车。如果价格较低的新车供应趋于紧张的二手市场，二手车的市场也会上涨。那汽车价格上涨，新车上涨，二手市场的价格上涨，那直接会导致 CPI， 也就是消费者指数的上涨。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2027年的1月1号离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希望说不要真的实现，否则的话对加拿大的汽车行业的影响确实是很严重的。那加拿大总理卡尼至今没有跟进这个特朗普提出的 50% 关税，但是从去年起呢，加拿大已经对部分的美国汽车呢这个征收了 25% 的这个关税。除了汽车行业以外呢，实际上受到影响的还有一个是住房。那么钢铁啊、铝啊和建筑木材等建材呢，在最新的这个冲突升级以前呢，都已经受到了关税这个影响。而加拿大如今呢，已经将金属的这个产品的关税呢，提高到和美国相同的 50%。那大家想一想，如果钢铁这个材料增加 50%， 铝制品增加 50%， 建筑木材增加 50%， 我们有很多商品都是从美国进口或者说出口去美国的，那这些家用电器啊，这些房屋将会直接受到影响，因为房屋要用大量的木材、大量的这个铝材、大量的钢铁结构、结构件。那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对多种美国的木制品征收了进口税，包括的甲板，甚至连固定木材所用的螺丝也将在范围之内。这意味着进口相关的这个建筑公司呢，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并可能透过提高售价来转嫁成本。那么房价涨了，CPI 消费者指数也会往上涨。加拿大的林业协会表示说呢，关税将提高美加两边的成本。而在美国方面呢，全国住宅建筑协会主席呢已经敦促特朗普要将这个建筑材料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理由是美国正面临的持续的住房负担能力的威胁。实际上加拿大也是这么回事。这位美国的这个林业产品协会的这个负责人说呢，他说建材的关税呢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为供应链带来了压力，并提高了建筑成本。根据美国的国会报告，2024年美国进口的价值230亿美元这个木材产品，其中有一半是来自加拿大的。所以说如果它增加加拿大进口到美国去的这些木材，那么美国的木材肯定会涨价，美国的房屋成本、建造成本肯定也会上去。对美国来讲并不是没有代价。好，那当然了，它还有的可能就是从别的国家进口这个木材，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短期里面达到这个问题呢？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很难讲。除了汽车，除了房屋方面的这个影响，还有家居用品的影响。那这一轮呢，关税战的一个关键的特征呢，就是相较于原材料，大量的家居用品成为直接针对的这个目标。加拿大计划要对美国的地毯、洗衣机、家具、冰箱，甚至于这个餐具也要加征关税。所以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说呢，虽然部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可能上涨，但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消费者转向替代品。卡尼最新的措施刻意针对加拿大人可以改向本地供应商的采购，就是说不买美国产品了，买我们加拿大产品。大家也听到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多伦多我们中文电台的这个节目中间经常听到说，鼓励我们加拿大人购买加拿大自己的商品，保住加拿大自己的就业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确实加拿大现在受到邻国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也不能说是威胁了，这个已经这个贸易战已经打响了，损失已经在面前了。

0: 那这位人士还说呢，比如说这个护肤产品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希望加拿大这个消费者能够尽量的购买加拿大自己生产的这个护发素、护发用品、日用品。那么大家到底能不能做到呢？接下来就是酒类了。大家都知道，几年以前，应该两三年以前吧，这个两年以前吧，这个我们安省就已经把美国的很多烈酒下架了，那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战，那个 tariff 贸易税收。那这次呢，酒类双方针锋相对的这个贸易战呢，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导致的结果呢，喝酒的人士他喝酒的成本也会增加。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双方都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一场贸易战。但是我们加拿大到底有没有其他选择呢？有些人认为说呢，加拿大应该接受美国的条款，因为你跟美国的打这个贸易战，应该赢的概率是不大的，很小的。与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为什么不趁早和他谈判，然后拿一个更好的 deal 呢？您怎么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听众的第一个问题。你觉得加拿大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是不是应该尽早的接受美国的条款，然后呢，减少我们加拿大消费者的这个负担？好，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
3: 新之美月饼。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2: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3: 哇，听着好吸引哦！
2: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3: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1: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9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906点，下跌2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380点，下跌4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53点，下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下跌37点。在期货方面，纽约十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6.05美元，上升3.02美元。纽约十二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460.7美元，上升21.7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47美分，下跌0.08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50。

0: 点，上升十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23点，上升2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下跌4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142点，下跌12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183点，上升7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2: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2: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享 Golf Club 仅由79万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好吸引哦。
2: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舟记明炉商会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2: The Break。
4: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4: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4: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点31分，你收听的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今天我们谈的呢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这场贸易战。那这个贸易战现在应该讲已经闻到了火药味，而且将会愈演愈烈。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价值280亿加元的这个反制关税，那开始了。那美国的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措施呢，也已经开始了，马上正在越来越多。那卡尼总理呢，在电视讲话中间，他讲了说要摆脱我们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依赖呢，也是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的，要有阵痛的。在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总统也毫不示弱，他就说呢，他要威胁进一步对加拿大进行全面封杀加拿大的企业，他要禁止这个加拿大的很多产品进入销售到美国去。那看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对加拿大的影响呢将会是很大的。那有人说呢，这将是一场这个拉锯战，您觉得是个拉锯战吗？美国的经济体量和加拿大的经济体量不在一个等级上面，可以拉锯吗？那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人觉得说加拿大和美国呢，这场贸易战呢，应该是有更好的选择，不应该像现在这一样啊，这个。

0: 针锋相对。如果能够有更好的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如果您有更好的看法，或者你对卡尼总理的这个选择不满意，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谈谈您的看法。空一热线905-889-1430 其实在今天进入直播间之前，我看到了另外一则新闻，讲到说我们的卡尼总理呢，这个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要去这个班夫开一个专业的专门的这个会议。会议的目的呢，就要针锋相对的想办法针锋相对的这个对付美国的这场贸易战。那有一些新闻媒体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报道说，哎呀，为什么开会要跑去班夫呢？那边又贵啊，那边的房价一天要2000块一个晚上啊，这不是消耗我们这个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吗？我们现在这个赤字已经这么严重了，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开会？或者说呢，直接就用这个 online 的会议方式，而不要这个飞那么老远，用那么贵的酒店来开这场会？您是怎么看的？空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 等着您的电话。那现在应该讲说贸易战已经开打了，大敌当前，加拿大到底现在应该是继续针锋相对，还是退一步啊，和美国服服软，那么把这个协议能够签下来？加拿大有没有更好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或者说有人认为说卡尼已经错失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达成协议的这个机会，现在已经惹毛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那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其实这个责任应该完全由卡尼来承担。您怎么看呢？其实加拿大的这个战略选择呢，随着加美谈判的破裂的内幕呢也揭晓了，大家才发现美国呢在这个条件中间呢确实提了很多苛刻的要求啊。比如说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和其他国家的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有人说啊，就是为了针对中国啊，说这个美国不希望加拿大和中国签订贸易，然后中国的廉价商品通过加拿大会转口去到美国。但是实际上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限制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这里面实际上确实对加拿大的主权是有影响的。那光这一点您怎么看呢？扣音热线905-889-1430。我们线上有一位龙先生，龙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龙先生您说。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感觉你的非常喜欢你的这种主持的方式啊。Anyway,
0: 谢谢。
1: 关于这个美加的贸易，我说两点吧。第一，我觉得针对美加贸易战谁都不想，我相信我们卡尼总理也不想发生，对吧？但是呢，
0: 对，
1: 就是你首先要看这个对手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特朗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关键。就像你在拳击台上，对吧，你是用什么策略来对付你的对手？因为加美本身它两个国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贸易关系的国家，如果你把它放到时间更长的一个范围内，对吧，从二战以后加拿大一直都跟美国是一个 partner 的关系。当然说难听一点，加拿大是依附于美国大哥发展起来的，从二战以后， 对吧，你同意吧？那么
0: 对，
1: 为什么加拿大之前没有选择跟欧盟啊、跟中国啊、跟亚洲韩日啊这些去发展贸易关系了？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我认为啊。Anyways, 但是现状就是卡尼总理接手这个国家的烂摊子的时候，就是小土豆搞的这个烂摊子的状况的时候，他是没有选择的，对吧？现状就是这样。然后特朗普这个人是个恶棍，我把他定义成他完全就是一个商人，他根本不适合做从政，更不适合做美国总统。你可以把他跟美国历届的总统相比，他是一个最烂的人，这是我的一个定义。当你面对一个最烂的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的有一句俗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你跟一个这种烂人

0: 去讲道理的时候，他是不会听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所以第二个观点就来了，第一个，我首先定义特朗普是个很难缠的人，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对吧？是个恶棍，对加拿大来讲。那么第二个观点，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对于恶棍，你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你在路上，你碰到一个人，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他打你一拳，你怎么办？当然，你可以做
1: 正当防卫。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正当防卫。
0: 对，加拿大现在采取的就是正当防卫啊，对吧？我们卡尼总理说的叫 dollar for dollar， 就是正当防卫，是你美国来挑起这个贸易战的，不是加拿大来挑起的，对吧？那你要对我施加关税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dollar for dollar。 如果你这个时候退却，对方会更加变本加厉，因为我第一个已经定义了，特朗普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politician 啊，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置加拿大于死地，他甚至要你的这个主权，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吧？他不允许加拿大跟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不允许跟欧洲发展贸易关系，凭什么？你特朗普算啥？你马上中期选举，他就面临压力，四年以后肯定滚蛋啊！所以卡尼总理采取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在当前这种世界环境下，就是以牙还牙，英文叫 tit for tat， 这样特朗普才会重视你，加拿大总理才会重视跟你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没有其他可选，就是我的观点。
1: 而且就他的过去这一届半吧，他做过第一届，也做过这次，也做了差不多有两年了。看他在和各个国家的这个贸易谈判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历史，他是一个尊重对手，你的对手如果弱，他就会 trash 你；你对手如果强的话，他相反反而会更尊重你。因为
0: 比如说他遇到我们习大大，对吧？去年搞到什么110%的关税，然后中国拿出了反制措施，他就服软了呀。因为他有命门捏在中国手上啊，他的稀土，对吧？
1: 对，所以
0: 一定要靠清这一点，就是说在加拿大，虽然对加拿大会。那个卡尼已经说了是吧？公开讲话，他有三分钟的那个公开讲话，他说 ：“There will be a tough road ahead。”我们加拿大人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了，因为这个贸易战一旦开打，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会造成多少人失业，也不知道对我们的 GDP 有多大的impact。Nobody knows。
1: 就相当于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发生军事冲突，你这个小国到底是束手就擒呢，还是做一定的这个反抗？
0: 委内瑞拉，
1: 因为实际上
0: 美国对伊朗，对吧？你就看得出来啊，伊朗就是硬扛，虽然我比你弱，我打不赢你，对不对？我偷袭你总可以吧？我用导弹偷袭你的商船、运油船总可以吧？美国一直在说赫尔木兹海峡，包括万斯也好，特朗普也好，对吧？都说哎，赫尔木兹海峡是我们控制的，但是有运油船敢过赫尔木兹吗？现在不敢，因为他哪怕偷袭100次，成功1次，你的商船都不敢过了，对吧？
1: 是。好，非常感谢龙先生打电话进来，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施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巨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宝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5: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6: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5: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7: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7: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今天来到7:47，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蒋东。加拿大和美国的这场贸易战已经正式开打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愈演愈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从美国进口的五金、家电、日用品都会变贵。那有些供应商，比如说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汽车业、汽车制造业、铃木业呢，可能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机会，很多人可能会失业。关于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身边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工作的，或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他担心他的工作机会失去，他的商业机会或者他的生意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欢迎热线905。

0: 0800-889-1430。电话线上有几位听众呢已经等了很久了，我想先听听他们的这个看法。第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上线了，您好。
1: 你好。
0: 哎，您说，李先生。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1000年前中国的古人就已经给我们答案了。我们上高中就学过那个六国论，我记得是苏辙写的吧。我被最后一段我再给大家复述一下啊，这是我的态度。以地事情，由暴心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嗯，好了，我说完了，谢谢。
0: 嗯，好，这个我有没有人可以把它解释一下，因为讲得太快了啊，真的是不好意思。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上线了。陈先生您说。
2: 哎，主持人您好。那个我觉得呢，卡尼呢最近的话，就是由他这一年多的执政以来的话，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且这次贸易战的反击的话呢，也是比较有规划的。我看过他的这个贸易反击的这个政策，重点针对的就是，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那些摇摆州以及红州，来打击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就是等于就是对于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承受吧。然后呢，马上11月3号就要中期选举了，离现在还有差不多50几天吧。那么我相信在中期选举中，由当前的民调，我是以 Fox News 的民调，也就是这个除了 Truth Social 之外，那么最右翼的民调为基准，就是 36% 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为基准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期选举民主党应该能够大获全胜。如果是卡尼是基于这个想法去打击川普政府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如果要是说他以这真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那样的话太缺乏策略了。因为只有全世界举目望去，只有民主党能够收拾他。所以说的话，我们加拿大要做的那就只能是力挺民主党来遏制他的这个流氓行径。那么我想的话，卡尼的话，他这个在这段时间里表现的最出色的，应该说是他对于经济，就是对于加拿大的经济的治理和管控。那么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把这个失业率从今年年初去年年底最高的时候的 7.1% 拉低到现在的 6.4%， 然后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发动对美国的反击，而且反击打的还是比较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给咱们的总理点一个赞吧。
0: 嗯哼，您是支持，就是说，卡尼总理现在和美国的这个策略，让他和他针锋相对，让他打他的这个七寸呢？实际上，这边有分析师认为说呢，实际上呢，这个美国现在呢，确实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因为您刚刚也讲到了，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呢将会进行。那现在美国国民他现在第一考虑的问题，也正是您刚刚讲的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他们最关注的问题，通货膨胀。如果和加拿大这个贸易战打得过分的激烈，那加拿大如果真正能够打到这个七寸的话，美国的这些选民对于生活成本、通货膨胀的压力的这个感觉会很明显，或者说起码会担心。在这种状况下面，对特朗普这些关税战或对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呢，就会下降。现在在美国有高达 47% 的美国选民呢，已经把生活成本、通货膨胀呢列为11月份中期选举投票的头号大事。所以从表面上来讲，特朗普好像心不在焉，根本不担心啊，我打你这个加拿大很容易。实际上他确实有您刚陈先生刚刚所说的，他也担心他们的这个选民对他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担心。那加拿大从现在的看来呢，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反制呢，也就是很明显。如果你美国对加拿大这个汽车进行关税的话，实际上美国的影响、美国的损失也是存在的，对不对，陈先生？
2: 当然了，实际上来说，现在可以说加拿大跟美国的话打这种贸易战，一定是加拿大吃亏的。我们可以说是杀敌800自损1000，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伤得更重，这是一定的。但是问题

0: 就在于我们是防御方，并且呢，卡尼的这些一系列的做法也得到了这个加拿大民众的这个全几乎是鼎力支持。如果说现在举行大选的话，我相信卡尼会得到250个以上的这个国会席位，我就可以这么说。那这就是这种大幅度领先，就是其他的所有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等于就是说，我们是等于以哀兵必胜的这种态势去对付一个强大的对手。当然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不受这个伤的话，那么我们以后就再也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所以说我认可卡尼的这种反制做法，
1: 嗯，
0: 我也希望他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好吧，
1: 非常感谢陈先生打电话进来。那其实特朗普的这个动机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他很早就说了，你们加拿大是我们美国的第51个州，我可以随便的拿捏你们。他实际上是个阳谋，他从上台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很明确了，他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希望加拿大的利益以美国的利益为先啊。在这种状况下面，他对加拿大进行这个关税战，他的最后的目的实际上也是很明显，他不是说啊拿一点好处啊，不是说针锋相对啊，他的就是要你的主权。那这是很多分析师认为的，也是我个人认为的。那刚刚讲到说呢，卡尼现在呢对特朗普对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这个针锋相对的政策呢，实际上确实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美国对加拿大要进行这个汽车行业要进行这个50%以上的这个关税，实际上美国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为什么？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州，他们的这个汽车行业在他们那边的经济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密西根州，因为美加汽车供应链的中断呢，特朗普在那里在密西根州的支持率呢已经跌到了 22%， 他现在在全国的支持率在 33% 到 38% 之间，已经是上台以来的低谷了。但是在密西根州汽车这个州，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 22%， 你说他会不在乎吗？他应该是非常在乎的。另外一个州 Wisconsin，那如果加拿大和这个美国乳制品方面的增加关税，然后打击这个农业区的这个选民的话呢，也会对美国的 Wisconsin 州呢这个州民啊，这个农民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现在那边的支持率也就是 18%， 已经是这么低的了。另外一个州 Ohio 在美国的各次大选或者中期选举中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摇摆州，它的净支持率已经落入到 16% 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真实还假的，至少这是我从 BBC 那边转过来的这个民调的结果。Ohio 它的支持率就 16%， 如果它真的进行钢铁关税的这个加强，对加拿大的钢铁关税正式实施长期实施的话，那 Ohio 的选票它就不要了。它真的不担心它的中期选举最后的国会选举的结果吗？它真的希望最后大败被这个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弹劾吗？我相信它也会忌惮，它也会担心的。其实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在 Ohio 呢曾经握有 11% 的这个巨大的优势，现在他支持率只有 16%， 可想而知在钢铁州，在 Ohio 州，特朗普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丧失了支持度了。那么还有一个州叫缅因州，他的净支持率呢已经到了 33%， 那可想而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了。就连这个州的缅因州的资深的这共和党的参议员 Collins 呢已经公开跳船宣布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划清界限，否则的话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连任这个州参议员。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特朗普嘴巴上非常的硬，说我可以随便的拿捏我们加拿大，他可以随便的对加拿大的这个钢铁啊、农业啊、这个畜牧乳制品啊、汽车业啊进行这个关税增加关税，但是他应该很清楚中期选举对他来讲是一个过不去的坎，最后输的可能是他自己，他根本过不去。那我们的卡尼起码还有好几年可以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对于加拿大公民来讲，国民来讲，我们起码

0: 啊，接听更多的电话。很想知道身边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从事和美国交易的、美国贸易的，在这方面有没有已经受到了很强烈的影响？我记得在大概几个月之前吧，曾经有一位我们的国语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实际上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已经导致他的生意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做足够的计划预期，因为他的商品呢是从美国进口过来的。如果贸易战真实打响的话，他的进口成本会增加，他的这个销售价格会上涨，那他的那些固定的客户、原来的客户就不得不选择其他的商品了。所以贸易战最后是两败俱伤的，希望不要了，但是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非常感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4: 九月二十号星期天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4: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享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4: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3: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着好吸引哦！
3: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4: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8: 信捷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8: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8: The Break；
3: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8: 清风到家、
3: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8: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9: Brimel Toyota、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